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

0: 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增

0: 尽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

0: 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

0: 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堵了两次货都没有。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4: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5: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
4: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8: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7: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9: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0: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7: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1: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8: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7: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2: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8: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5: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

0: 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高原界碑》下集。
1: 累了吧？歇一歇。
2: 麦麦天爷爷，你看，界碑。
1: 你看这块界碑，我已经认识50多年了。我记得我10岁那年，我的父亲就带我来过这里。来，让我们看看。哎呦，热闹！你看，这界碑呀有些脏了。哎，这地方啊，别看。哎，把抹布给我。
3: 好。
2: 爷爷，您这是？
1: 哎呀，你看啊，这界碑呀，不但是国家边界的标志物，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威严着呢。
3: 爸，给您抹布。
1: 在我看来，把界碑擦干净，就像把自己的家里收拾干净一样重要啊。
2: 我明白了，爷爷。我来吧。
1: 好，那你来擦这一块。好，好。这。
2: 爷爷，这可是我擦过的第一块界碑。
1: 孩子，

0: 爷爷老了，以后啊，咱们这儿的界碑你要经常擦拭啊。你知道吗，喀拉昆仑山脉有个何伟滩边防连，他们在海拔5418米的地方执勤，官兵们每个月都会为22号界碑描红，他们这个事迹都入选教材了。
1: 是啊，
2: 放心吧爷爷，只要我当一天护边员，我就会让咱们的界碑干干净净。
0: 好孩子。
1: 好
0: 啊，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毛笔。
0: 对，还有这个
2: 红油漆。
0: 你看啊，这界碑上的字号啊，咱们也要描清楚。爷爷给你打个比方啊，这南麻布擦拭界碑就是洗脸，拿红笔给界碑描红就是画眉毛。咱们呀要让界碑每天都精精神神的，美美的。
2: 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咱们的界碑美美的。
0: 好，来，把这底下再擦一擦。
2: 好，我来。
0: 好，
2: 还有这儿。
0: 你看这就干净多了。
3: 帕米尔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热那跟着图尔买买提爷爷、哈里别克叔叔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口。虽然热那的脚已经被鞋子磨破了皮，但他对护边员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0: 喝口水吧。再喝一口。
4: 热那，你的脚没问题吧？
2: 没事，叔叔。
0: 好，
2: 买买提爷爷，谢谢您今天教会了我那么多东西。而且我发现书里写的东西在生活里不一定都适用。
0: 你这是，你说说看。
2: 就拿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来说吧。那本书的名字叫《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可是今天我知道了，在咱们的边境线上唱歌可不是个随便的事。弄不好会招来雪崩，甚至还有狼群呢。
4: 人呐，你说的对，这里可不是想唱歌就唱歌的地方啊。
2: 对了，别克叔叔
4: 啊，
2: 爷爷的故事都那么精彩，那您也给我讲讲您的故事吧。
4: 我有什么故事吗？
2: 叔叔您可太谦虚了，我可是在手机上看到过您的报道的。我知道您是优秀护边员、优秀戍边青年荣誉的获得者。别克叔叔，您就给我讲讲您的经历吧。
4: 不了不了，我就不讲了嘛。
2: 爷爷，
4: 爸爸，
0: 你就讲讲嘛。
2: 就是嘛。
0: 爸爸老了，退休了，以后啊，需要你带着热闹往前走了。这个徒弟你可得管呢。
2: 听到了吧。
0: 讲讲吧。好，让爸爸我也听听。
4: 那好吧，我就讲两个有意思的吧。
2: 太好了。
0: 有意思的。
4: 有一年秋天，我骑着摩托车在边境线巡逻。
5: 别克来了。
6: 别克兄弟。别克兄弟啊，
7: 你们二位干什么呢？
6: 没干什么吧。
5: 没干什么。
6: 别克兄弟，我们看看吉尔吉斯斯坦的风景吧。
7: 对、哦、看风景。边境一日游是不是嘛？手里拿着什么老虎钳子的是吧？
5: 啥都没有。我们就是

0: 是随便看看，哎，看看风景，
1: 看看风景，
2: 看看风景，看风景，用得着把铁丝网剪断吗？啊，铁丝网挡住你们的眼睛了吗？
1: 哎，别个兄弟，你先别急嘛，你听我好好给你讲讲，
2: 那你讲
1: 这里面的事情。哎，哎，别个兄弟，你哦，哎，我们都有父母，对不对？
2: 是吗？那谁不是父母生的吗？
1: 哎，你很尊重我的父母，对不对？
2: 那当然了。
1: 哎，我们都有孩子，对不对？
2: 有啊，可这跟剪铁丝网有什么关系？
1: 哎，别克兄弟，你听我慢慢说嘛。哎，我们是男人，哎，雄鹰一样的男人，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2: 嗯，
1: 是不是要让老人和孩子都过上好的生活，衣食无忧的生活？
2: 那当然了嘛。
1: 哎，
2: 可是你已经衣食无忧了呀。
1: 哎，对，但是我还想让他们过得更好一点吗？
2: 哦，那你就剪铁丝网。
1: 哎，别克兄弟，你看，要想让父母孩子过得更好的日子啊，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牛羊都养好，对不对？
2: 对的嘛。
1: 哎，那要是把我的牛羊都养好，是不是要给他们多多的好好的草吃一下，对不对？
2: 那没问题的呀。
1: 哎，那好，那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吗？
2: 啊，
1: 哎，那里别克兄弟，你看看那铁丝网那边的地上是什么吗？
2: 那是牧草吗？
1: 哎，不对，是茂密的牧草。
2: 哎，
1: 牛羊特别喜欢的牧草。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哎，
2: 你们剪断铁丝网，然后越过边境线割草，然后再拿回来冬天喂牛羊。
1: 哎，我说我的边哥兄弟，你的脑子够用了吗？
2: 少废话，不行，马上把铁丝网给我复原。
1: 哎，别克兄弟嘛，哎，你不尊重我的父母吗？
2: 这和你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啊？
1: 哎，
2: 你信不信我告诉你的爸爸，让你爸爸收拾你？
1: 哎，别克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嘛。
2: 那你要我怎么说？
1: 哎，你看啊，他们那边的草长在那里，没有牛羊来吃吗？哎，到时候枯了黄了死了，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吗？
2: 嗯，
1: 可我们这边的牛羊呢，要吃草的，对吗？哎，我们帮他们吃，这大家开开心心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2: 哎，还这题只有你的嘛。啊，
1: 哎，
2: 那我问问你，
1: 哎，
2: 啊，你们家邻居的电视放着一直不看，那你能偷偷的抱回家看吗？
1: 应该是可以吧。我的邻居就是他，迪丽夏提吗？哎，迪丽夏提，
0: 哎，
1: 我可以抱你家的电视机吗？
0: 我们家的电视应该可以的嘛，只要我老婆子同意的嘛。
1: 你看嘛，啊，别克兄弟，这多好吗？
2: 你好，那我问你们，你们割人家国家的草，人家同意了吗？
1: 哎，别克兄弟，你不要钻牛角尖嘛。什么一点小小的草的事情还要人家领导去同意吗？
2: 废话吗？先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你们如果偷越国境，就犯了偷越国境罪，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吗？
1: 就这么几十米的事情
2: 吗？一米都不行。一米虽然很短，但却关系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是天大的事吗？我命令你们立即恢复铁丝网的原状，不然
1: 哎，
2: 就不要怪我别克不客气了。
0: 别克兄弟，
1: 别克兄弟，别克兄弟嘛。哎，我们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哦，我们现在就给修好了。
2: 快点修嘛。
1: 哎，修好，
2: 快点。热娜。
3: 哎。
2: 不仅是牧民因为种种原因越境的事情我们要时刻提防着，更重要的是一些来路不明的出境或者进入我国边境的人，我们更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确保边境线安全是我们兵团护边缘最重要的职责
4: 喽。
3: 别克叔叔，我记住了。
2: 当然了，牧民的牲畜也要注意保护好，不能让他们越境。那年冬天，埃塞纳大婶家就遇到了暴风雪。

0: 这么大的雪，你出来干什么？
1: 昨天晚上暴风雪把我的牛圈压垮了，我家的牛都跑出来了，我已经找一天了。
0: 哎呀，那知道往哪边跑了吗？不知道啊，雪下太大了，把脚印都掩埋了。这边、那边我都找过了。哎呦，那不会是往边境跑了吧？
1: 啊！
0: 那可怎么办呢？你先别急，来，我们去边境追。好，你慢点。好，来，走，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你从那边赶，我在这边拦着，千万不能让他们出去。
1: 好，驾！不好了，别克，我的牛！
0: 怎么了？
1: 我的牛掉到山沟里了！哎呦，这个……
0: 你不要着急，没关系的，大神。我这里有绳子，你拿着这头，把它拴在马上。这头呢，我拿着，拴在我的腰上。我下到沟里边，把那牛角绑上，然后你在上面赶马，把我拉上来。
1: 不行，别克，我下去了。
0: 还是我来，这里的地形我比你熟。来。你去拴马上，
1: 好，
0: 拴好了吗？
1: 拴好了。
0: 那我下去了。小牛犊子，你不要动，来，我把绳子拴在你的脚上，不要动，你拴上就好，就好了。不要动，不要动嘛！好了，这就拴好了。我先上去，然后再把你拉上去，乖乖的等着我，好吧？大神，拴好了，
1: 好，
0: 开始拉吧！
1: 好，驾，驾，驾，驾，
0: 好，好了。来，把这个绳子拴在马身上，再把小牛拉上来。
1: 好，
0: 来，
1: 好，
0: 来，
1: 驾，来，
0: 驾，
1: 驾，驾，
0: 你看，上来了，驾，
1: 驾，
0: 来，求你拉上来了，
1: 拉上来了。别克，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
0: 大神，您就别客气了嘛。下次转场，你可以先把生活物资放在我们哨所里面，然后你再下山赶羊。
1: 别克，这两年你们湖边缘可是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了。
0: 不能这么说吗？我们是一家人。
1: 好，好，好。
2: 别克叔叔，为什么你们要那么着急把牛赶过来？牛跑过境了，问对方要过来不就好了吗？
3: 孩子啊，国与国之间无小事啊。如果牛真的跑过去，想要回来会牵扯到一系列的手续问题，而且还很可能会涉及到检疫、运输等费用。总之，不论怎么说，牧民都会有很大的损失的。
2: 我明白了，别克叔。

0: 叔叔，您是在帮助牧民保护他们的财产。
1: 是啊，这些年牧民增收致富了，我更要看好他们的牛羊呀。
0: 哎，别克叔叔，那您除了保护动物，有没有保护人的事啊？
1: 当然有啊。前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哨所里休息。
2: 喂，哪里？
3: 是哨所吗？
2: 对，我是别克，什么事？
3: 别克兄弟，我是海热提，救命啊！
2: 海热提，出什么事了？
3: 别克兄弟，我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吗？我开车送她去医院，可没想到雪大路滑，我又着急，车子掉到路基下面了。哎呀，路滑得很，我的车子上不来了，我老婆要生了，你快来呀，别克兄弟，救命啊！
2: 好的，我马上带几个帮手就到了，告诉我你的方位。
3: 哎，我就在乡道上嘛，距离我家也就5公里的样子。
2: 好的，兄弟，我们现在就出发。
4: 哎，这边！
5: 哎，在哪里？
4: 别克兄弟！
5: 哎，别克兄弟！
4: 我在这儿，别克兄弟！
6: 别克兄弟，你可来了！
2: 海热提，你没事就吧？
6: 我的老婆，可是我的老婆她又生了吗？
2: 小，你先别着急，车子不好办，后轮都陷在雪里拉不上来嘛。海热提，这样救人要紧，你骑着我的摩托车，赶快带你的老婆去医院。
6: 我的摩托车，可是别克兄弟啊，我老婆她疼成这个样子吗？她砸坐摩托车吗？摩托车她受不了啊。
2: 这倒也是，你别急，你别急，
6: 我怎么办？
2: 我想想，我想想。哎，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我们脱掉外套，不到车的后轮子下面，把车
5: 换
2: 了，一起推车，明白吗？
5: 明白。
2: 好，海热提，你上车，我说给油你就给油，好吧？
6: 好的，别克兄弟啊。
2: 哎，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好了，好了。
2: 哎，加油，推车！1、2、3，海热提加油！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再加上及时赶来的附近村民的帮忙，我们终于把海热提的车推上了路基。喂，谁啊？
3: 别克兄弟，我是海热提啊，我谢谢你啊，兄弟。
2: 哦，不用谢。
3: 兄弟，我老婆生了，生了个孤女，孤女平安
2: 呀。哦，恭喜呀，恭喜。海热提啊，没别的事，我得再睡会儿。
3: 哎呀，别克兄弟，睡什么嘛，都5点了，你赶紧睁着眼睛，等我回去请你喝奶茶
2: 啊。五点就喝奶茶，好好吧。

0: 热闹。
1: 哎，
0: 湖边故事多得数不过来，以后你也会有很多故事的。
2: 是的。
1: 麦麦提爷爷，别克叔叔，
0: 你
1: 们讲的故事我听了很感动，我也会像你们一样，在巡边的同时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老乡。
2: 哎，这孩子说得好啊，我们巡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在巡好边的同时，也要为边疆老百姓的生活做贡献。
0: 是，
2: 人民安居乐业了，边境就更安全。
1: 爷爷，您放心吧，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会发挥我的专业优势，在牧场给乡亲们讲授文化知识。哎，另外啊，我还要开通网络的销售平台。我要帮助老乡们把咱们这里的牦牛肉、壁挂刺绣

0: 卖到全中国。
1: 哎呦，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嘿，库杜斯有个好孙女啊！
2: 是啊。哎，爸爸，哎，你看，我们说这话，这哨所就到了。哎、
0: 是啊。
1: 哎呀，这哨所是翻新了呀。
2: 是的，爸爸。现在湖边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执勤点建起来了。您看，还为大家配备了对讲机，还有防寒的衣服和靴子呢。
1: 好，让我看看。哎，
2: 你看看。这个，还有这个。
0: 还有这个。嗯。
1: 好好啊。哎，你们看。哦。这国旗好像有些日子没换了。
2: 是的，
0: 是
2: 的，
1: 看上去有点旧了。
2: 爸爸，这风吹雨淋的，难免的，我回头就换。
1: 哎，不要回头就换。你看，这是什么
2: 国旗？
0: 还是新的国旗？
1: 孩子们呐，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没有一面新国旗呢？
2: 是的呀。
1: 快点换上，咱们把国旗升上去。
0: 好
2: 好的，
0: 我来。来，
1: 好，你们都听我的，升国旗，唱国歌。

0: 我们的新国旗多美丽啊！
1: 是啊，
2: 是啊，
0: 孩子们，现在应该是咱们护边员的宣誓环节了。今天我请热那小朋友带领我们一起宣誓，好不好？
3: 好。
2: 我，
0: 哎呀，孩子，你来吧，你已经接过爷爷巡逻的马鞭了。
2: 好，爷爷，我来。我是一名中国护边员，我宣誓
4: 接受党的教育，听从党的指挥，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严守纪律，永不叛国，边防有我在，祖国请

以图尔买买提马蹄一家三代为代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云牧场的护边员们，是帕米尔高原褶皱的脊梁上一个个流动的界碑。他们用几代人的脚掌丈量着海拔四五千米的边境线，犹如笔尖在天地间书写着中国。这条比丝绸古道更苍劲的巡边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用血肉之躯将祖国二字镌刻在地球之巅。当旭日东升在渤海之滨的时刻，当万家灯火点亮中国的时候，这些在帕米尔高原逆风而行的护边人正在用最朴素的坚守，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永远完整如昨。护边二字早已融进了他们的血脉，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凝固的誓言，是中华大地上最挺拔的脊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原界碑》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音效孟萌，剪辑张怡。剧中人图尔买买提马提由陈冰演播，哈里别克图尔买买提由王宇演播，热那托呼提由百合演播，库杜斯由武术演播，徐班长由康昌演播，海热提由有强演播，埃塞纳由月月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古秋、阿珍、亚坤、铁子。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庸。

0: 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会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提升应急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我们来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
0: 兵团种子管理总站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检查。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智能预警进联队，科技防汛护民生。
0: 十三师新兴市项目赋能强根基，民生提质暖人心。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抓实田间管理，打牢丰产基础。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南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开通。
1: 遇强降雨，新能源汽车如何安全行车？
0: 中央网信办短视频发布必经内容标注。
1: 多项成果亮相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8度。
1: 二师铁门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3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7度。
0: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2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6度。
0: 七师虎阳河市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
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
1: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2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0度。
1: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

0: 来关注。5月1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2件，来信0件。12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2件，四师可可达拉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师石河子市2件，十师北屯市1件，12师2件，13师新兴市1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8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
0: 截至5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批次2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短板弱项，持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防灾知识宣传，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来听本台记者王成祥、吴璐的报道。
2: 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兵团各级各部门开展多样化的防灾减灾演练，提升能力水平。初夏汛期来临，三师土木舒克市进入防汛备汛关键期，叶城二牧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联合联队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河，排查智能预警应答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预警系统稳定运转。叶城二牧场一连副连长阿布拉穆卡伊木：
3: 每周对咱们辖区内的河进行巡逻一遍，主要看一些防汛的这个渠道有没有堵塞，有没有垃圾，有没有违建，雨大时候会看看这些河坝山体有没有滑坡等情况。
2: 叶城二牧场地处昆仑山北麓，汛期易遭地质灾害，牧场在灾害易发连队安装了智能预警叫应终端，由连队两委办公室、城镇农林草中心呼叫器和居民家中报警应答器组成，构建一键触发全网响应的应急处置机制。依托雨情水情自动监测站点数据，搭载智能研判算法，自动分析汛情等级，预判灾害风险，触发预值后推送分级预警信息，将突发险情响应时间压缩至30分钟内。截至2025年底，牧场已完成100户设备布设。叶城二牧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李印：
4: 极端的天气，比如说降雪，突然降大暴雨，它会发出预警，我们在总的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得见，值班人员立即进行一个通传，居民家里面它也会闪出绿光，不停地在闪烁。
2: 在充分利用科技防汛的同时，三师土木舒克市夯实人防根基，健全师团连三级联动、跨部门协同的防汛责任体系，组建12支专业化防汛抢险队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各连队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避险知识入户宣讲，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三师土木舒克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陆宁：
5: 今年师市将继续依托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在叶城二牧场原有监测站点的基础上，新建2个雨量监测站和1个视频监测站，并持续开展宣传、培训和演练，有效减少山洪灾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近日，4师76团开展模拟水库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进一步筑牢防汛工作的安全防线。76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唐金强：
6: 重点检查团场应急处置协同联动等应急

0: 能力，补齐薄弱环节，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时可可达拉市聚焦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扎实筑牢安全防线，公布了237名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联系信息，组建了近4300人的基干民兵扑火队伍，排查整改39处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隐患，每月开展多部门风险会商，梳理出367处自然灾害风险点，及时发布预警提醒，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时可可达拉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徐叶龙：
2: 始终紧绷防灾减灾安全弦，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1: 兵团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实现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系统性提升。2025年兵团自然灾害发生起数、受灾人次、一般损坏房屋数同比分别下降 50%、56.10%、99.46%。为提升易受灾师团的物资保障能力，兵团投入1000万元采购救灾物资9万件，前置待处在山洪高风险团场及南疆物资储备薄弱实施，持续完善技防加人防体系。面向155，兵团将持续推进综合防灾项目建设，全面提升灾害防范应对水平，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兵团各部门各单位围绕立党卫工、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实际、实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篇章。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兵团国资委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国资监管全过程，通过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一线调研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等不良倾向，以过硬作风和务实担当，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围绕稳增长、抓创新、调结构、促改革、强监管、防风险等重点领域，兵团国资委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学研融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实干动能。兵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处长赵华：
4: 坚持纵深推进穿透式监管，把评价标准聚焦到项目真实效益、资产运营质量和职工群众获得感上，坚决整治虚假贸易、盲目投资等乱象，推动国有资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兵团党委统战部机关党委、十二师党委统战部党支部、104团畜牧连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事活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共同观看专题片《足迹里的政绩观》，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大家还前往104团畜牧连等地实地观摩，感受高质量发展成果，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兵团党委统战部第二党支部书记杨军强：
5: 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进一步明晰了努力方向，凝聚了奋进力量。
1: 十二师党委统战部四级主任科员范石磊：
6: 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用情做好统战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通过专题辅导讲座、读书班、交流研讨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从……
7: 你好，彩龙。
3: 我们了解到呢，当地以往的防汛工作难度很大，那具体存在哪些痛点？群众的汛期安全感和以往相比，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呢？
7: 确实变化十分显著。那一场场整体背靠昆仑山北路，所有辖区点位呢，沿着山谷、高山、河道。 零散分布。每到汛期呢，暴雨引发的山洪、山体化。

0: 坡河道堵塞等隐患频发。过去呢，当地防汛呢完全依靠干部人工徒步巡查，现场广播喊话、铜锣警示，不仅人力成本高，巡查范围有限，还存在预警盲区多、信息传递滞后、覆盖不全面等问题。一旦遇到突发险情呢，很难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群众。基层防汛压力常年居高不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状况，以往呢汛期下雨时，当地居民总是提心吊胆。不少居民告诉记者，以前遇到大雨天气呢，整夜都不敢安心睡觉，时刻担心山洪和山体灾害。但自从智能防汛预警设备全覆盖后呢，大家心里踏实了，汛期居住的安全感、幸福感大幅提升，再也不用时刻忧心汛期险情。
1: 听完你的介绍，确实反差很大。那当地具体落实了哪些智能化举措来破解传统的防汛难题呢？整套预警系统是如何运转，保障群众安全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吧，乌龙。
0: 为彻底补齐山洪灾害防治短板的三十同时归市水利局呢，依托2025年度山洪灾害预制项目，在夜叉木场所有灾害易发连队呢全面布设智能预警教育终端。截止2025年年底呢，已经完成100户入户设备全覆盖，整套设备24小时全天候值守待命。那是智能预警系统形成了连队办公室、场镇农林草中心、居民家中三级终端体系，构建起一键触发全网应响应的应急处置机制。那据夜叉木场农业和林业采样中心副主任李英介绍，这套入户预警设备呢，辨识度高，提醒效果好，一旦启动预警，居民家中设备会持续闪烁绿光，同时系统支持后台终端人工直接干预、远程呼叫，精准触达每一户居民。不仅如此，辖区重点河道山洪隐患点位的预警设备全部配套加装了监控设置，遇到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系统会自动捕捉异常，触发预警。场镇总平台呢，可以实时查看现场情况，值班人员第一时间传递汛情，下达处置指令。同时呢，市市还搭建了智慧水利数字化平台，在辖区布设16处水雨情自动监测站点，24小时不间断采集雨量、水位、流速等核心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同步至师团两级防汛指挥中枢，依托智能研判算法自动分析汛情等级，预判灾害风险，实现分级预警推送，将以往数小时的险情响应时间直接压缩至30分钟以内，大幅提升险情处置效率。
1: 智能化设备搭建了科技防汛的屏障，那基层日常的巡查维护和应急处置工作是如何跟进的呢？
0: 当地呢坚持技防赋能，人防兜底，常态化抓实基层防汛日常工作。连队建立了常态化巡河设备巡检机制，工作人员呢每周会对辖区河道开展全覆盖的巡逻，每月不定时排查智能预警设备运行状态，后台终端呢可实时查看设备是否在离线，针对故障设备第一时间开展维修维护，保障所有设备始终处于正常运转状态。那日常巡查中呢，工作人员重点排查防汛渠道堵塞、河道垃圾、沿岸违建等问题，同时呢常态化监测山体状态，提前排查滑坡隐患。遇到大雨暴雪天气呢，会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核查河坝、山体安全状态，全方位排查险情隐患。那一旦接到场部的防汛预警指令，连队可以通过入户终端一键联动所有居民家中的扩音设备，实时播报险情，下达彻底通知，快速组织职工群众安全转移，为人员避险，彻底争取宝贵时间。
1: 那相较于传统的防汛模式，这套全新的防汛预警体系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吴龙。
0: 首先呢是预警精准直达入户终端的，打破了传统预警层层传递的壁垒，能够将预警信息直接送达家家户户，彻底消除预警盲区。那其次就是响应急速高效，系统一键触发户户同步的架构呢，把预警指令下达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几分钟，极大压缩响应时间，为群众转移避险险情处置赢得关键窗口期。同时呢设备环境呢适应性极强，即便在暴雨、强风等极端恶劣天气下呢，也能稳定运行正常预警，全力保障汛期预警工作不中断、不失效。那值得一提的是，三师并未单一依赖科技设备，而是构建了技防加人防、线上加线下的立体化防汛体系。 目前呢，已健全师团连三级的联动，跨部门协同的防汛责任体系，严格落实水库、河道、地质隐患点三个责任人制度，组建了12支专业化防汛前线队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避险知识入户宣讲，全方位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避险能力。
1: 嗯，了解了。那接下来当地在山洪灾害防治还有防汛能力建设上还有哪些规划部署吗？
0: 嗯，那据了解呢，2026年实施将持续深化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在夜叉牧场现场监测站点的基础上，新建2个雨量监测站和1个视频监测站，进一步加密监测点位，完善监测网络。同时呢，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逐步建成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施深度融合的山洪灾害综合防御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区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带来的详细报道。科技赋能补短板，人防兜底筑防线，那立体化的防汛体系为山区牧区汛期安全也筑牢了坚实的屏障。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3: 马上开窗通风。
4: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
4: 用。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2: 答对了。
7: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8: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9: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0: 人人讲安全，
11: 个个会应急，
10: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2: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

0: 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2: 人人讲安全，
3: 个个会应急，
2: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3: 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4: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5: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胡川燕。
6: 我是石龙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4: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6: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5: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6: 夜班情况平稳。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护士，
3: 护士，
4: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
3: 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8: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8: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巴州、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局部区域会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哈密市南部等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部分区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是强沙尘暴。那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9: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3至4级。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13师各团场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面推进团场重点项目建设，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强化要素保障等举措，持续提升项目落地效率。眼下一批重大项目进入加速实施阶段，为师事经济发展不断注入强劲动力。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11: 你好。
9: 首先呢，想请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目前具体都有哪些项目是进入了加速实施的阶段呢？世东。
11: 好的，在13师闹毛红农场山水家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奋战在施工一线。该项目作为团场重点民生工程，自开工以来就备受各界关注。施工方通过科学统筹规划、精细化管理，在确保工程进度按计划稳步推进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全力将项目打造成区域内的标杆工程。该项目于今年4月份正式复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30%，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

0: 用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5.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6层公寓楼，配建设消防水池、设备间、储藏室等附属设施，其中公寓1层均规划为沿街商铺，3至6层为公寓，计划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营。那除了这个项目，在13支黄田农场星火路道路及管网配套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同样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施工方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工，早日投运。目前，该项目正有序开展人行横道平整、路沿石安装、集水管道铺设及土方回填作业等，计划本月下旬启动水稳摊铺及沥青面层施工，整体工程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
1: 那听了你的介绍，我们会感觉到真的是一幅如火如荼的开工建设画卷。那今年十三师在民生实事方面的投资情况又怎么样呢？后续还有哪些推进计划呢？
0: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集中筹判问题，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取得了显著成效。2026年呢，实施民生10大实践实事，全面覆盖就业、增收、教育、医疗、住房等10个重点领域，包含35项具体落实举措，计划总投资8.67亿元。今年1至4月已顺利完成投资2.24亿元，实现了民生投资的良好开局。十三师新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科副科长窦燕表示，下一步，市市各级各部门将紧盯进度滞后项目，全面梳理进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强化现场监督、攻坚破难，推动薄弱环节实现突破性进展，确保各项民生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同时持续健全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常态化调度机制，逐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举措，倾力打造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民心工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打造民心工程，持续推进群众福祉，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是十三师新兴市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那通过一系列民生项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也切实解决了许多长期困扰居民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了从群众需求出发，把实事搬到百姓的心坎上。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眼下，兵团各师团抢抓农时，开展播种、收尾、田间管理等工作，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控等，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在14师昆玉市小麦示范种植基地，种植户操作植保无人机，在田间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小麦灌浆期健康生长。为应对南疆地区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天气，基地使用指针式喷灌机进行灌浆浇水。这种智能喷灌设备臂展380多米，能够实现精准灌溉，节水又高效。新疆昆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工作人员郭家洲：
6: 现在调整到75个小时走一圈，以磷钾肥为主，增加小麦灌浆期间这个干物质的一个积累，保证小麦颗粒的饱满度。
5: 目前14师昆玉市4万多亩冬小麦长势良好。14师昆玉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陆全明：
7: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技术指导和病虫害监测，确保各项田间管理措施呢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咱们夏粮丰收丰产。
5: 在5师89团6连棉田里，种植户正仔细查看棉苗出苗情况和土壤伤情，做好苗期管护准备工作。89团9连种植户董秀刚：
8: 现在出苗率90%以上，下一步

0: 我准备化控防虫，今年的棉花有望高产。
1: 舞狮各团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职工群众提供苗期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服务，同时持续深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大力推广孜然套种玉米、小麦、棉花等一粒多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在89团12连孜然套种示范田里，孜然出苗齐整，预计亩产可提升15公斤至20公斤。89团12连两委委员李妍妍，
2: 计划种植550亩孜然套播玉米，当前孜然出苗整齐，长势喜人。
1: 在90师164团，马铃薯种植也在加紧进行，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来回穿梭。今年团场首次规模化引种马铃薯，计划种植4000多亩，所有地块签订保底订单，马铃薯采收后定向专供食品公司。164团3连连长王春俊，
3: 今年我们连也是第一次种植马铃薯，连队两委全程也会在地里为播种提供好服务保障。
1: 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刘克新，
4: 采用了订单兜底、产销对接，既保障了原料的品质，也带动了团场职工的增收，实现了共赢。
5: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6: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7: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8: 听众朋友，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7: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通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接到了第80石河子市的居民来电反馈，所在小区频繁停水，影响正常生活，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9: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河子市石总厂北泉镇糖果厂平房的居民来电，反映近期平房区域频繁停水，非常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80天富集团核实，是因小区自来水管网漏水，物业停水维修，目前已恢复正常供水。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7: 热线呢近期还接到了第14师昆玉市关于道路坑洼的这个相关问题，有解决吗？
9: 热线近期接到第14师昆玉市47团的居民来电，反映昆雅公路距离昆玉市市区10公里左右的路面有坑洞，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将此问题反馈至相关部门，经14师交通运输局核实，已立即安排了日常养护单位对路面坑槽进行了修补，目前已完成修补。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7: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1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0: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5月12号南江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四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渡鸦山站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阿巴项目全长 216.93 公里，扩能改造前为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利用率达 99% 以上，长期处于饱和运行状态。为保障南江地区客货运输的高效畅通，破解干线铁路运能饱和瓶颈，新疆铁路部门于3月1日启动阿巴项目，通过增建八座会让站等关键措施，大幅提升南江铁路运输能力，为南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昨天乌鲁木齐遇到了强降雨的天气，城区多路段积水严重，那不少新能源车主就担心了啊，这个积水会损伤电池吗？会不会漏电？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新疆新能源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雨天行车安全备受关注。那接下来呢，为您一次性讲清强降雨天新能源车过积水行车应急处理的全流程注意事项，让您可以安心出门，安全回家。
1: 新能源车过积水路面安全吗？纯电动车和插电混动车型涉水安全关键在于电池。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纯电动车型在电机、电控、动力电池部分基本采用了完全封闭模式，甚至部分车型将充电、电控、电机、DC-DC 等模块采用集中式轻量化内水冷设计。国家强制标准规定，新能源电池包要具备 IP67 级的电池防护，通常要求在水下一米浸泡30分钟不进水，保障核心三电系统安全。也就是说，新能源电池进水半小时内一般不会漏电，整车呢是基本安全的。这安全的30分钟让车主有足够的时间逃生。
0: 此外呢，新能源车涉水深度主要取决于底盘的高度，淹到底盘就是最大的涉水深度，一般情况下水深不超过轮胎的半径，也就是说水不没过车轮中间的车标就是安全的。那即便如此呢，还是要提醒您，开新能源汽车不要轻易进入积水路段。虽然电池的防护级别没有问题，但积水可能带来其他的风险，比如说电路短路、电机进水、视线受阻，对车辆的损害非常大。如果积水超过了轮胎的一半，就尽量不要硬趟。
1: 另外，积水影响视线，浑浊的积水很有可能有坑洼、杂物等，如果压上或者是刮伤底盘电池，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还有就是一旦进入到水车内的话呢，科技配件可能会受损，比如说各种传感器、摄像头、雷达等等。
0: 新能源汽车遇到强降雨该如何行车呢？新能源车过积水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慢、稳，判断要准。过积水前先观察再决策，查水深，通过前车、路边行人或者是栏杆、路缘石来判断积水的深度。那水深超过轮胎的二分之一，也就是大概30公分时呢，建议绕行。新能源车低压线路传感器大多是位于这个底盘的，水位过高容易进水。
1: 还有就是看路况，避开漩涡，还有喷涌水流，可能是下水道井盖缺失，远离地下通道、隧道等易积水的区域。查电量，低电量时电池管理系统可能会更敏感，建议电量大于50%再尝试涉水。
0: 那么过积水的时候呢，要慢速匀速，稳住油门，车速要控制，保持5码到10码的低速，比燃油车还要慢，避免激起水浪啊，涌入这个进气口或者是充电口。新能源车虽然没有发动机的进气口，但是充电口、低压线束接口呢，还是需要保护的。全程要匀速，千万不可以急加速或者是急刹车，水压突变可能导致电机电路瞬时负载过大，涉水过程当中不停车、不换挡、不急打方向。
1: 关闭功能要提前关闭自动启停或者是座椅加热等非必要的用电设备，目的是减少电路的负荷。跟车距离与前车保持3倍以上的车距，防止前车溅起的水花去遮挡视线。
0: 那么还要留意故障的提示，时刻关注仪表盘是否出现了故障的提示，如果有提示应该立即求援，避免车辆发生风险。警惕雨天侧滑，新能源纯电动车多选用低 低滚阻轮胎或胎宽更窄的轮胎在雨天行车呢容易侧滑，因此转弯时应缓踩刹车。
1: 过积水之后及时检查消除隐患，轻踩刹车。通过积水之后呢，轻踩两到三次刹车，让摩擦生热蒸发刹车盘的水分，恢复制动效果。还有就是检查底盘，如果条件允许，尽快检查充电口底盘线束是否有进水，如果有水渍要及时联系 4S 店处理。通风除湿，停车时候要打开车窗空调除湿模式，避免座舱潮湿滋生霉菌。
0: 如果车辆因为积水过深熄火或者是被淹了，一定要按照以下的步骤处理啊。第一时间呢，就是人先撤离，别启动，立即熄火下车。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了，严禁二次启动啊。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应该如此。那二次启动会扩大发动机或者是电机的损伤，这一点呢，保险公司是拒赔的。接下来呢，要转移至安全处，尽快撤离到高地。拨打救援电话啊，比如说保险公司的或者是 4S 店的电话，并报警备案。
1: 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尝试砸玻璃。由于进水导致车辆电路系统故障，车门无法打开的时候，可以使用尖锐物品或紧急逃生锤砸碎玻璃，会大大增加逃生的可能性。平时呢，最好在车内常备一个紧急逃生锤。新能源车强降雨行车，关键在于预防加谨慎，只要做好观察判断，控制车速，正确操作，完全能够安全应对大雨和积水。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在第91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冰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4: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3: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4: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3: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
4: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3: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话说，当今天早上我把6个闹铃全都关了，然后睡到迟到之后，我的反应是这样的。我恨不得把自己当垃圾给扔了。早上的下打盹加上夜晚的失眠，真的让人很难受啊。因为我失眠，那天有一位朋友推荐我一个大自然纯音乐的歌单，说可以有催眠的作用，睡觉前调一个定时播放，听着就能入睡了。那歌单的第一首是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雨声和小溪流的水声，昨晚我就听了这悦耳的流水声上了一晚上的厕所。这个夏天，希望所有的听友都能够梦想成真，我也是啊。漫漫人生路，最重要的呢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8度到1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5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7度到2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8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0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0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雨。

0: 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5: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6: 那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3: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
5: 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3: 让董潇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5: 有一个五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她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有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对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3: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5: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也对我们出了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务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3: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7: 我们在震中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

0: 字典，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兴奋的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踢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啊，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受到大灾，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1: 燕慧说，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0: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3: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4: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5: 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我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1: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平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6: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 WHO 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的种族、肤色、宗教 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1: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6: 2008年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它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它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它运回成都来，能够让他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1: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7: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又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元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7: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一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啊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鸣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8: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1: 罗凤 浩民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8: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来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啊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1: 罗凤鸣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8: 凡是过往皆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七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行动和突出实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兵团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百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

0: 一代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0000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的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3: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那有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2: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4: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5: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2: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6: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又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2: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

0: 铁石。
1: 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2: 一开始到去了，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三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趟一根集装箱，比如说四个小时，我再往前推四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过要上齐，空车要配套，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工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1: 除了流程优化，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两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2: 一个40英尺大柜长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不放，感觉就是只能放两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两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三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1: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以前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3: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合作，就是挺逃避这件事。营销本来是你的工作职责，就想着哎呀，咬咬牙硬着头皮上吧。我们就是8点半多的，然后出来的话都10点多，就这2个小时，我们才摸排了第一家。就感觉确实挺心酸的，1包3只。结果就是他们之前跟铁路合作过，然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运输车队。
1: 第一次营销就这样以失败告终，2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5分钟的拒绝。但何家乐没有就此停下，国际港周边有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摸排到3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3: 第3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列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就说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就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1: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

0: 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定仓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1: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混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0: 让刘以林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1: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给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义林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1: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95306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员，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0: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义林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1: 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就是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同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赋予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0: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2: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

0: 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插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1: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0: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然后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把这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1: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0: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那个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嘛。
1: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杰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杰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2: 你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各种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1: 韩冰杰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杰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2: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1: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3: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班列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列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思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渗透进去。
1: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

0: 从这场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艺林、王思琪、韩冰杰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1: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的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0: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杰的理解是，
2: 看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中国农业期刊网编辑委员会公布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五四青年标兵、劳动模范遴选结果。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新疆农垦科技与绿洲农业科学与工程主编丁俊杰荣获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劳动模范称号。此次共评选出劳动模范10位、青年标兵15位，这是丁俊杰继2025年获评中国农业期刊行业五四青年标兵后再次获得行业认可。近年来，丁俊杰积极推动期刊改革创新，提升了农业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日前，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国39个代表团的3800余人参加。其中，兵团派出12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加持杖健走、气排球、太极拳、乒乓球、门球、健身球操、柔力球、健身器

0: 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
1: 权益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

0: 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涉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筑牢耕地保护的司法屏障。规定重点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非法占用耕地的行政法律责任主体，行政机关对新建违法建筑的制止权以及行政处罚的追责期限，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二是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合同的效力及相应法律后果，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民事法律责任。三是明确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方式等，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四是明确责令限期拆除决定、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以及起诉期限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五是完善案件审理和裁判方式，明确执行标准，切实维护农民合法的用地权益。六是科学划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七是明确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责，强化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我们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品牌是纺织服装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在驱动创新、优化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方案针对纺织服装品牌发展需求和薄弱环节，提出6方面重点任务。此外，具体举措还包括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应用人机交互、虚拟交互等方式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升虚拟试衣、智能穿搭推荐、虚拟主播等技术水平与应用覆盖率，支持企业设立品牌研究院，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等。工业和信息化部下一步将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及时研判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支持各地区结合实际和特色优势，持续提高纺织服装品牌建设公共服务能力，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智库机构等深入开展纺织服装品牌战略研究、品牌价值评价，加强品牌推广和交流对接等。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就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3号。征求意见稿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征求意见稿提出，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3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能力应依据网络安全标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进行检测，确定物理与硬件安全、系统与软件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数据与个人信息安全、安全保障等单项网络安全能力等级。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协作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新车购买三天被撞，贬值损失能否获赔呢？2025年5月29号，胡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与严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胡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严某无责任。严某驾驶的车辆购于2025年5月27号，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在提车后第三天。事故发生之后，该车辆已完成维修，某保险公司已将维修费用24,283元向严某赔付完毕。车辆维修费用虽已获赔偿，但是严某认为其新车因为事故导致价值下降，于是呢，于2025年8月5号向新疆霍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胡某赔偿车辆贬值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虽未将机动车贬值损失作为赔偿项目，但并不意味着机动车贬值损失就一定不能得到赔偿。对待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应当持谨慎的态度，原则上不予支持，但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可以考虑适当赔偿。本案涉案车辆在购车后第三天就因本次事故而被损坏，属于购买时间较短的新车，行驶里程也较少，且严某对车辆的损害并无任何的过错，车辆的安全性、驾驶性能均会降低，价值也会明显减少。经第三方评估机构鉴定，该车辆的贬值损失为17,800元。2025年12月29号，一审法院判决胡某向严某赔偿车辆贬值损失17,800元。胡某不服，2026年1月12号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疆和田公安跨省追赃未明码完损70万元。5月6号，左女士带着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专程来到新疆和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感谢办案民警历时近4个月，将她被骗的70万元全部追回。事情发生在今年的1月10号，当天左女士焦急地赶到和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报案，称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接警后，该局立即启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快速止付机制，民警争分夺秒梳理涉案账户信息，同步开展紧急冻结的工作。那么当场成功止付并冻结了其中的一笔40万元的被骗资金，为后续全额完损奠定了基础。然而，案情的复杂程度超出了预期，除已被冻结的40万元之外，剩余的30万元资金已被诈骗分子通过多家银行的账户进行层层转账分流，资金流向错综复杂，追查难度极大。办案民警逐级追踪资金去向，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民警辗转多个涉案账户的开户地，与多地公安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反复核对资金流转脉络。经过持续攻坚和反复核查，5月初分散流转的30万元被骗资金最终被全部成功追回，至此左女士被骗的70万元实现全额完损。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宽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

0: 思路心跳吗？
1: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4: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6: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7: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9: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牛卫东律师。牛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欢迎牛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王女士呢咨询了一个问题，她购买房屋之后，房屋每平方米的装修费用是按照房屋备案的建筑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室内实际面积计算，是否可以主张开发商退还多计算的装修费用？另外呢，入户门前的过道只是做了刮白，未贴瓷砖，而且开发商未公示小区公共区域装修细则，那么他是否可以主张要求开发商在过道贴瓷砖呢？目前开发商明确表示不贴瓷砖，那么这种情况王女士应该怎么办呢？牛律师，
10: 若实际的装修面积与合同中约定不一致，可要求开发商退还多计算的装修费。若开发商未承诺入户门贴瓷砖，可能无权要求过道贴瓷砖。首先，根据现有法律和判例，如果房屋装修费用是按房屋备案的建筑面积计算，而非实际使用面积计算，除非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具体的装修标准和费用计算方式，并且开发商违反了这些约定，否则购房者通常难以要求开发商退还多计算的装修费用。其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购房合同或相关附件中明确约定了公共区域的装修标准，包括过道是否应贴瓷砖等细节，那么开发商应按照约定进行装修。若开发商明确拒绝，作为业主有权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规定过道应贴瓷砖，或者约定模糊不清，但开发商在销售宣传、样板房展示、口头承诺等过程中明确表示或暗示过道将贴瓷砖，也有权主张开发商履行承诺，完成瓷砖的铺设。若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无法证明存在相关的承诺，那么要求在过道贴瓷砖的主张可能无法得到支持。最后建议王女士收集相关证据，如房屋使用面积测量报告、开发商的销售宣传、销售人员的承诺记录、装修的照片或鉴定报告、正式的销售合同书等，尝试与开发商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果，也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9: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刘敏在原单位工作了12年，因为单位太苛刻，而且经常加班，并且不付加班费，导致他和领导发生了争吵。后来领导呢给他穿小鞋，他不得不辞。

0: 职，而且公司给他缴纳的社保是从中间才缴的，只缴了3年多。那么刘敏现在可以起诉公司，让公司去补缴工作时间内没有缴纳的社保吗？牛律师，
1: 用人单位应在刘敏入职时缴纳社保，现在可以尝试通过投诉举报要求补缴未缴期间的社保。首先，根据劳动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自入职后原单位就应当缴纳社会保险。在工作的前几年中，原单位未缴纳社保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其次，虽然他已经离职，但仍然有权追诉并要求补缴社保。社保是员工的合法权益，不受离职时间的影响。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该条款并无期限限制，因此可以通过向人社部门投诉原单位的方式要求补缴社保。最后，在向人社部门投诉的过程中，要注意提交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据，以此证明你与原单位之间有着合法的劳动关系，以及原单位未在你的工作期间内全额缴纳社保，因时间已经过去很久，采取举报、投诉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地帮助你维护权益。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某的房子交房4年了，一直漏水，物业呢每次修的时候都是在房顶涂一点防水涂料，涂完之后呢房子会接着漏水，一直不能住人。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呢？牛律师，
1: 若因房屋质量问题导致漏水，则由开发商在保修范围内负责维修，若漏水是由物业维修责任未落实到位导致，那可以向物业交涉彻底修缮，或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首先，如果是房屋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应该由开发商承担维修责任。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正常使用的条件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为5年，起算点为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而他的房子在交房后一直漏水，因此可以直接联系开发商，要求其履行保修责任，对房屋漏水问题进行修复。其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房屋漏水是由于物业管理不到位或修缮方法不当所导致，可以要求物业对漏水的问题彻底维修，从而消除隐患，否则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向物业公司主张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漏水导致的损失，如外出租房的租金损失、家具损坏等。最后，也可将房屋漏水问题、物业及开发商的处理情况、鉴定报告等详细材料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建局等进行投诉，请求其介入调查，并督促责任方进行有效维修。在维权过程中，建议留存好相关的证据，以便未来主张损失赔偿的金额等。
0: 好的，感谢牛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威。话说，当今天早上我把六个闹铃全都关了，然后睡到迟到之后，我的反应是这样的。我恨不得把自己当垃圾给扔了。早上的下打盹儿加上夜晚的失眠，真的让人很难受啊。因为我失眠，那天有一位朋友推荐我一个大自然纯音乐的歌单，说可以有催眠的作用，睡觉前调一个定时播放，听着就能入睡了。那歌单的第一首是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雨声和小溪流的水声，昨晚我就听了这悦耳的流水声上了一晚上的厕所。这个夏天，希望所有的听友都能够梦想成真，我也是啊。漫漫人生路，最重要的呢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8度到1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7度到2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8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0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0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1度到1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3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4度到16度。十三师新兴市雨，14度到2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18度到26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8度到15度。我是董威，稍后再见吧。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5: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5: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9: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师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师双河市 FM 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 88.2，七师胡杨河市 FM 92.3，十师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 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牛卫东律师。牛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欢迎牛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婚后，儿子因意外不幸离世，父亲却将6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转到孩子叔叔的账户中。小柳与李雄曾是夫妻，育有3个子女。2020年6月，小柳与李雄经法院判决离婚，其中婚生儿子李聪聪由李雄抚养。2021年12月，李聪聪因发生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几天之后，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雄、小柳赔偿李聪聪的事故损失共计60万元。后来，保险公司将赔款支付至李雄的账户，李雄于收款次日向自己的弟弟李荣转账60万元。小柳将前夫李雄诉至法院，法院审理之后，判决李雄向小柳支付李聪聪的死亡赔偿金20万元。判决生效之后，小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李雄名下没有钱款可供执行。小柳认为，李雄收到赔偿款之后向李荣转款60万元是在无偿转让财产，于是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李雄给李荣转账60万元中涉及小柳的20万元的赔偿款的行为。李荣向小柳返还赔偿款20万元以及利息。李雄、李荣辩称，双方转款60万元是借贷行为。李荣一个月之后将存款取现归还李雄，李雄当天向李荣出具收条，写明收到60万元。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李雄收到赔偿款之后呢，向弟弟转款60万元，这个是属于无偿转让财产还是借贷，能不能撤销呢？牛律师。
10: 债权人主张撤销权之诉成立，应满足3个要件。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人存在无偿处分的行为，债务人无偿处分的行为影响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保险公司应向小柳及李雄赔偿事故损失共计60万元。因此，即便保险公司向李雄个人账户支付全额赔款，但李雄应该知道该款是他和小柳共同享有，李雄收到赔偿款后没有和小柳进一步协商分配方案，而是于次日转给李荣，双方没有提供彼此存在借款、经济往来等证据，李雄的转款行为属于无偿处分。小柳

0: 对李聪聪的死亡赔偿金享有20万元份额，后因李雄没有履行义务，小柳申请强制执行，但一直没能执行完毕。可见李雄将款项无偿转让给李荣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小柳债权的实现。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应撤销李雄向李荣所转款项60万元中的20万元款项的行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李荣应向李雄返还属于小柳应得部分的20万元，但是考虑到该案的实际情况以及李荣与李雄之间的利害关系，法院判定由李荣直接将上述款项履行至法院的代管款账户。那么法院这么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牛律师，
0: 相比其他债权人撤销支诉的案件，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李荣与李雄为亲兄弟，为阻碍小柳追回款项，双方存在较大互相掩护的可能性。通过李雄向法院出具的收条可以看出，李雄与李荣试图通过出具收条的方式串通，造成60万元已退还的假象，让小柳的起诉目的落空。审查此类存在亲属关系的案件，对于亲属之间出具的证据材料，法官不仅要核实证据的真实性，更要厘清亲属间的利益关系，把控证据成立的可能性，找寻其中的纰漏。双方称已将60万元交接退还，但陈述退还细节时漏洞百出，违反常理，因此该证据最终未被法院采纳。因为李荣与李雄存在亲属关系，如直接判决由李荣向李雄返还这笔款项，可能导致李雄收到款后再次转移的结果，使得小柳产生再次诉讼的风险，不利于纠纷的实际解决。因此法官让李荣将款项直接支付到法院的账户，再由法院付给小柳，真正保障了债权人的权益。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同学用字迹消失笔写借条后不还钱，如何用法律打败所谓的魔法呢？王先生的老同学找他借了6.5万元做生意，想着能够给兄弟的事业添一把小火，王先生二话不说就借了。写借条的时候，老同学也是诚意拉满，可是到还钱的时候，王先生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原来当初借条上的字竟然全部消失了。王先生要求同学还钱，同学呢却以没有立字证据为由不还钱。后来呢，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借条是用字迹消失笔写的。那么王先生该如何拿回钱？王先生同学的这个行为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牛律师，
0: 虽然借条上的字迹消失了，但王先生仍可以起诉要求同学还钱。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王先生有给同学的转账凭证来主张和同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同时同学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些钱不是借款，法院就会判定这笔转账是借款。除此之外，同学使用字迹会消失的笔写借条，事后也不承认借款事实，可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该借款的主观故意，同学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并且属于数额较大的情形，可能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的刑事处罚。因此王先生还可以报警处理，同时尽可能准备好和同学关于借款的聊天记录、其他人的证人证言、当时的借条照片等有助于警方调查的证据。如果王先生当初拍了

0: 要借条的照片维权，就不至于走进死胡同了。
1: 嗯，那么王先生同学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这样的情况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牛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 嗯，好的，感谢牛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16子。
3: 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冰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4: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3: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4: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3: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儿。
4: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3: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5: 法治维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6: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骑共享电动车摔伤，向网络平台等索赔4.6万多元，理由是没有配备安全头盔。那么不小心受伤的情况下，谁来担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江苏无锡一名在校大学生小刘，在某网络平台上租赁了 A 公司的共享电动车一辆，不料骑行过程当中，小刘因为车辆侧翻造成头皮撕裂伤，被送到了医院去治疗。小刘认为他租赁的共享电动车未配置安全头盔，没有登记上牌，不符合国家标准。网络平台公司和 A 公司在此次事故当中存在着过错，应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小刘诉至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上述两家公司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46000多元。对此，网络平台公司辩称，车辆由 A 公司出租，他们仅负责提供租车平台， 对于车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是否配置安全头盔均不清楚，并且目前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其必须给公

0: 享电动车配置头盔，其不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刘明知车辆未配置头盔，没有牌照，仍然租赁驾驶，驾驶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小刘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A 公司提供的车辆未登记上牌，所以他们向市场投放共享电动车的行为并不符合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出租的电动车未配置安全头盔，存在着安全隐患，不满足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A 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由于 A 公司提供的车辆未登记上牌，未配置头盔，所以应承担次要责任。网络平台公司作为平台经营者，负有运营指导管理的义务，应当对 A 公司提供的车辆是否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进行审核。但是，网络平台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未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有关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法院最终判定小刘对其损失承担70%的责任 ，A 公司对小刘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网络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目前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呢判定小刘自担70%的责任 ，A 公司承担30%的责任，网络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什么会这么判？是怎么考虑的呢？牛律师。
1: 网络平台公司和 A 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由于共享电动车属于新兴业态，现有法律法规尚未明文规定共享电动车企业必须为共享电动车配置安全头盔，但驾驶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既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是安全驾驶的必然要求。共享电动车是能够让社会不特定公众就近随时使用的车辆，对于社会不特定公众而言，不可能要求其随时随地都携带安全头盔。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营运所用电动车随车配置头盔应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 A 公司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平台经营者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从本案调查的事实来看，在小刘进行网络平台注册、租赁、付款的整个过程中，网络平台始终未提供 A 公司的任何信息，但 A 公司的出租车辆带有该平台的品牌标识。依照网络平台与 A 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 A 公司应保证其提供的租赁车辆符合国家标准，并能正常使用。网络平台公司应提供项目运营管理指导，并核查授权使用其品牌标识的车辆是否达到了国家标准，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当不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车辆通过网络平台向市场投放时，网络平台公司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对有关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0: 嗯，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您来跟我们说说吧，牛律师。
1: 这里面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其中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0: 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该条的第二款还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么针对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牛律师。
0: 在这里也要提醒相关企业，要自觉优化服务，努力为公众提供绿色安全的骑行服务，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共享电动车租赁人骑行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车辆情况，在骑行中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做到绿色安全出行。
1: 好的，感谢牛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牛卫东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牛卫东律师，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新疆律师协会合同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2017年、2020年、2023年荣获新疆律师协会直属分会优秀律师荣誉称号。擅长的领域呢，包括刑事辩护、建设工程与房地产、公司治理、企业法律顾问、重大疑难、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婚姻家事、家族财富传承、二手房法律服务等相关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牛律师的联系电话：1389994-6178，1389994-6178。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40多个国家防长举行会议，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参与国有和考量。伊朗方面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多国护航计划可能招致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今天呢，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英法两国会在12号举行多国的防长会议，是讨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往来的军事计划。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国防部说呢，英国的国防大臣还有法国的国防部长会共同主持这样一场有40多个国家去参加的会。然后彭博社报道说，与会各国预计会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作为由英国、法国领导的防御性海军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这个商船通过这条关键水道的信心。那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说任何此类计划会被视为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升级，并且将遭到伊朗的军事回应。而且说呢，任何以这个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啊。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怎么看伊朗的表态，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那么从这一次美伊冲突开始以来，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伊朗的警告恐怕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大概率会付诸实践的军事威慑。那任何在伊朗主动准许以外的域外国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恐怕呢都会遭到伊朗方面在对等原则下的武力反击。那么这也是伊朗在美西方极限施压背景之下向外部势力化

0: 也很清楚，因此一方绝对不会在这个关乎政权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任何示弱。
1: 所以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我们看一下英国方面呢，说他们正在将外交协议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军事计划，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信心。但是我们其实也想观察一下，就是大家的表态还都是比较强硬的。那这种他们的大型联合护航行动，就是英法发起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行动，是不是需要联合国的授权？而且如果是军事行动的话，有没有可能会跟伊朗产生军事摩擦呢？
0: 那么这一类由特定国家联盟主导，在他国主权敏感水域来开展的系统性军事行动，从法理上来讲呢，肯定是极具争议的，而在实际操作当中也肯定会触及到地区安全的火药桶。那么从国际法理角度来看，如果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类涉及到沿岸国核心主权的水域长期的驻军，并开展像排雷这样的军事任务，那理论上还是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然而在现实的大国博弈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欧等国往往会以所谓航行自由或者是所谓防御性护航的借口来绕过联合国的制约。那么至于军事摩擦的风险，那答案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肯定会大大的推升当前军事冲突的这种发生的可能。那当前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本就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极限僵持状态，双方的零星冲突呢可以说是从未中断。如果欧洲多国带着排雷舰和战机强势的介入到地区局势，那势必会大幅的挤占伊朗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军事活动空间。那只要伊朗坚守其划定的红线，而欧洲的舰队又执意要强闯或者是实施排雷作业，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道这种常态化的对峙当中是极易发生擦枪走火的，任何一方的微小战术误判也都有可能瞬间会引爆连锁反应，将局部的摩擦呢推升到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水平。
1: 所以确实啊，在这个局势当中能看到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继续研究一下相关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说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那您怎么解读他的表态，是在降温吗？
0: 事实上现在法国的航空母舰呢是已经驶向了中东地区，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却刻意的咬文嚼字，否认在海峡地区进行任何部署。那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通过政治话术在高风险的地缘战略中走钢丝。那从字面意义来看，法国的确没有在海峡沿岸建立永久性的陆上军事基地，那么它的军事力量呢主要还是以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机动舰队形式来存在于红海以及阿拉伯海的北部。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法国军舰即将逼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这样一个现实。马克龙呢之所以要玩这种文字游戏，那么主要也是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其一就是向国内民众和国内的温和派盟友来撇清责任，极力规避法国正直接卷入一场极不受欢迎并且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的地区战争。那么其二呢，就是在向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来释放相应的缓和信号，避免呢在剑拔弩张的海湾地区来彻底的激怒伊朗，从而招致法国在地区的利益呢沦为伊朗报复的靶子。那第三就是法国其实希望扮演的是离岸平衡者和调停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既通过航母战斗群来远程威慑彰显欧洲的战略自主的雄心，又不完全堵死和伊朗的外交沟通渠道。那这种模糊语言呢也是在为了展现强硬姿态的同时，给自己来留下根据局势变化来进行进一步抽身的可能。
1: 那也就是说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其实现在的局势还是不让人乐观。像您说的啊，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而且呢目前表示愿意参加护航的国家越来越多，护航计划推进也比较快，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英国的龙号驱逐舰都在驶向这个地区，这个又反映出这些国家到底什么样的考虑。
0: 那欧洲多国表达对于护航的意愿，表面上 是应对短期的航运危机，但其实折射出的是欧洲在当前地缘博弈当中的深层次战略焦虑。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危是直接关系

0: 到了欧洲自身的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那面对着美国所发起的海上封锁和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呢是不愿意被动的沦为牺牲品。那其次呢，欧洲相关的这种举动也显示出欧方在试图摆脱对于美国的绝对依赖，来践行战略自主的这种一个主要的动作。那么通过由英法联合牵头迅速的集结超过40国的庞大联盟，欧洲呢正试图向世界来证明，在没有美军直接下场主导的情况之下，欧洲也依然具备独立整合情报、指挥多国联军，并在远海来执行高强度任务的硬实力和国际号召力。那最后呢，就是欧洲是不愿意来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但是呢，又担心美伊达成协议，欧洲被完全排除在外，希望通过借护航行动来实现对于战后海峡事务的一个战略抢位。那么提前锁定在战后中东新秩序重塑过程当中的话语权，从而呢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这种传统政治影响力以及核心的经贸基本盘。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非洲，马克龙将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法非峰会，这是法非峰会首次在英语系国家举办。如何看待当前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法国的一组外交行动哈。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是5月9号正式启动了为期5天的非洲之行。首先我看呢，他是跟肯尼亚的总统鲁托有一个会晤，而且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接下来呢，他们双方共同主持了名为非洲前行的非法峰会。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首次在前英国殖民地英语系国家举办的一个法非峰会。如果我们往前倒，看到法国的一些表态，2017年的时候，法国呢当时提了一个法非平等伙伴关系。当时我们记得陆陆续续的，就是法国从乍得、塞内加尔先后撤军，然后推动法国有一个战略的调整。然后如果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怎么看马克龙这次的非洲之行？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怎么说。
3: 近几年来啊，我们看到法国传统的对非洲政策呢，应该说受到了很大的挫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些非洲国家呢，现在在政治和殖民历史问题上呢，不断的挑战这个法国方面的所谓的叙事，同时呢，在现实的这个安全、经济啊等等具体的问题上，原先啊，这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国家呢，现在更多的表现出啊要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意愿。所以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经济、在安全问题上，法国在非洲啊，尤其是西非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马克龙总统啊，这个到访非洲，而且在首次在这个英语非洲国家举行这个法非首脑峰会，我想这个目的呢还是很明显，就是一方面呢，法国啊不甘心啊这个放弃他在非洲地区的利益，同时呢，法国也意识到他需要重新调整啊他对非洲政策的一个基本框架。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法国方面强调啊，未来啊法国要和非洲建立一种所谓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个平等的含义呢，也就是今后啊法国方面呢可能会在原有的政策框架下呢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减少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干预，同时呢在处理和非洲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呢，能够展现出一种啊所谓更平等的这样一个姿态。无论是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想这背后最主要的考虑呢，还是法国呢仍然希望在当前法国和非洲它的内外环境啊发生巨大变化情况下呢，能够啊进一步拓展它的外交空间，尤其是在非洲这样一块，在法国看来它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
2: 那其实我们关注马克龙的举动，我们也想看一下非洲现在有一些国家是怎么看待跟法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就在马克龙此行之前，我们注意到布基纳法索宣布禁止法国电视舞台的播出，然后尼日尔也宣布关闭境内9家法国媒体传播。这反映出了一些相关国家他们和法国之间什么样的关系。
3: 就在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非之前呢，我们看到一些非洲国家 内部啊

0: 在延续啊，此前已经开启的，就是要在政治和话语问题上呢，有更多独立性，而且要尽量的减少来自于法国方面的政治影响。因此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世界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法国现在由于它的软硬实力啊，现在受到了影响和下降。所以现在他在非洲地区的这个所谓的传统影响力呢，面临着一个难以避免的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我想接下来啊，法国在处理他和非洲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必须得找到一个新的平衡，那就是一方面呢，他必须充分考虑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呢，不愿意在单方面的啊接受法国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啊，包括规则啊，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输出，同时呢，非洲国家呢会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这个问题上呢，有更多的自主的话语权，但是同时呢，法国又希望啊利用它的所谓传统影响力，来为它在非洲的现实利益服务，所以如何处理好这种平衡，我想就取决于啊这个法国方面啊是否真正的意识到，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和非洲国家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时候，而不能再延续此前的对非洲啊多数国家这种所谓殖民的心态。
1: 那我们如果继续来研究一下法国在做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态度，因为有报道说马克龙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是推动与非洲国家在清洁能源、人工智能以及教育等领域的新型伙伴关系，并且磋商当前的中东局势。那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些核心议题？
0: 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非洲啊，参加法非峰会期间呢，我们看到法国呢会提出一整套的他对未来啊发展和非洲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路，这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我们看到法国方面也意识到，真正啊这个非洲国家需要的是来自于更多和民生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合作领域，所以这次法国方面呢提出了像人工智能啊等等啊一些这个更具体的合作领域，也是为了回应非洲国家的这些需求，我想这也意味着法国不得不改变它传统的总是从政治或者说文化的角度想要单方面的对非洲施加影响，而在非洲国家具体需求的涉及到经济民生和科技进步方面的往往法国方面呢是很少能够提供货真价实的或者说真正对非洲有益的帮助，尽管现在这次呢法国方面提出了一些在经济民生领域啊，包括科技进步领域和非洲合作的规划，但我想未来能否得到实施啊，还要看法国在推进这些合作的时候啊，是否能够彻底的改变以前啊那种居高临下的殖民者的心态，同时呢，还要真正的尊重非洲当地的国情，如果只是希望简单的把法国的一些经济社会和科技模式移植到非洲地区，我想最终啊法国的这个所谓的推进和非洲国家合作的目标呢也很难啊真正的落地，很难真正的实现。
1: 那这种基础下法国想发展与非洲的新型伙伴关系还会有什么挑战？
0: 接下来显然啊法国呢想要开启一个和非洲国家合作的新的阶段，尽管法国方面啊有各种的利益啊诉求，有各种的这个政策目标的考虑，但我想未来啊在真正的建立一个平等的法非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呢，法国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说首先啊多大程度上啊法国社会各层面啊包括他参与到法非合作的各领域啊能够真正的落实这个平等伙伴关系中的平等精神，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其实对于法国方面来说啊始终还是认为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包括政治发展方面非洲是落后于法国的，所以如果总是以这种所谓对待落后的这种心态去发展和非洲关系呢，我想很难呢落实真正的平等的精神。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现在一方面啊非洲国家这种独立自强的意识呢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未来在合作的过程中啊，我想对法非双方来说啊有一个不断的调整这个合作模式 包括合作心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未来啊，这些合作的目标能否落实，还要看法国方面是否真正的理解和尊重非洲的当地国情，而且非洲方面的这个需求和法国方面想要给予的两者之间能否真正的匹配到位。第三一点呢，显然我想对

0: 法国未来发展和非洲的关系啊，也不是在真空之中进行的。除了这个法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欧盟，现在也都把非洲呢作为未来啊要这个继续获得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动力，包括在安全，或者说政治上啊要有所收获的一个重点的方向。所以我想，首先法国会面临来自于其他非洲国家的竞争，另外呢，一些大国啊，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啊，实际上也都啊希望进一步拓展在非洲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呀，我想法国未来啊会面临各个层面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啊，法国能否真正的落实它和非洲合作的目标，还取决于啊法国如何啊在和其他大国竞争的过程中呢，能够真正找到适合这个法非合作的真正的发展方向。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1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啊，就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开幕。据报道呢，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我们来看一下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发表的评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机械化直率效率有多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伊施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竹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竹约2.5万株，效率相当于20-30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竹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竹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续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茎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治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兵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兵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全球石油供应过去两个月减少约10亿桶，欧洲三大能源巨头一季度净利润大幅飙升，如何解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背后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哪些核心特征？美伊冲突对于能源转型带来阻碍还是促进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说一下跟能源有关的话题。根据报道呢，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的总裁，他有一个表态说，过去两个月全球这个原油的产量是减少了10亿桶，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还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到供需平衡。所以呢，我们也想让我们的专家先来总结一下，就是伊朗战事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5: 当下的这个石油的价格的高位的盘整呢，就是因为美以对于伊朗的袭击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带来的风险溢价，所以这个风险溢价呢，短时间

0: 虽然还不能够削减，不能削减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畅的问题还在协商。那即使是梅伊冲突停止，但是霍尔木斯海峡不开放，那中东的主要的产油国的油也是运不出来，所以也会带来油价的脉冲式的上涨。所以这也是沙特阿美认为这个能源的价格不能一蹴而就的就降下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即使是说梅伊冲突停止，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但是呢全球的石油的主产地啊，就是中东地区的油运出来，他们的能源设施，尤其是伊朗的能源设施受到的冲击和损害比较大，它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所以它的供给侧是受到了冲击。所以无论如何，全球的能源的价格的中枢是在上行的，即使是说冲突停止，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开放，这个油价的回落还是需要时间的。梅伊对伊朗的这个袭击，也就是梅伊冲突对国际的能源市场的冲击呢，就是带来了脉冲式的上涨。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就是全球的油价是在高位的震荡，这两个月的时间，只有这个冲突停止，油价才能够逐步的回落。
1: 所以呢，现在还要等相关的条件具备，才能看到油价往下走。那刚才听到了刘老师怎么说，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洪源先生的观点。
2: 就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是1973年以来海峡可以说是最重大的一种断供危机，全球大约 20% 以上的石油卡在海峡，而且这次石油冲击不仅仅只是供应，只是运输，它是对整个海湾国家地区的生产、运输、炼化、库存的一个重大的冲击。沙特阿美的判断其实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就是这一次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所带来的石油市场的震荡，它不仅仅是油价，而是冲击到海湾国家的上游的生产、物流、库存系统，以及各个国家都在大量的消耗库存。所以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平风浪静，恢复通勤，那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世界的主要消费国，它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动、调配、修复这种炼化产业，包括上游的运输，包括调集的油轮的安排，以及库存的恢复等等，这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沙特阿美确实是盈利增加，也是跟沙特有一些备用可替换的港道，包括阿联酋有富察伊拉港替代有关系。那么这一次即便是海峡恢复以后，那么这个港道和海上运输怎么如何调动调配，全球的邮轮和运输行业怎么能够恢复到常态，那可能还是要一些时间。系统经历了这么大一次紊乱，那必然要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作为海湾国家是最重要的原油出口地区，它的这种从上游的生产到炼化，包括云路的运输，包括装配，包括各方面的保险结算系统的受到的冲击，这次受伤以后，那也会带来很大的一种挑战。那如何把它韧性恢复，其实是全球各国要面临的共同任务。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感谢于老师的分析，稍后再听两位老师继续分析。我们补充一点情况，近日呢，有多家外媒注意到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正在给美国与北约、中东等盟友的关系带来深远而且非常持久的负面影响，其中就是他在这个北约面临的领导权危机尤为突出。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好，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哈，我们也想继续再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是看到沙特阿美的财报显示，受到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呢净利润是相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26%左右。与此同时呢，受到中东地区的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的因素影响，我们看到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还有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净利润也是大增。不过美国的能源企业像埃克森美孚、像雪佛龙他们这个利润却在大幅的减少，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0: 实际上这个一增一减呢，就是恰恰是当下呀地缘政治冲突下面的一个石油的风险的溢价带来的石油公司的利润上涨，而石油的供给在减少。那我们也知道石油的价格的暴涨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供不应求，就是因为美以冲突带来的供给的减少，特别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油运不出来带来的供应的两个月的减少10亿桶带来的价格的飙升。但是这个飙升也是脉冲式的上涨，也就是伴随着美以冲突的升级，油价就上涨。那美以冲突它的这个局势紧张放缓，那油价就会有所回落，所以它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无论怎么震荡，它都属于高位盘整的一个状况。所以油价的上涨，即使是说石油的这种产出或者是供应减少，但是因为油价走高啊，所以它的这个利润当然是它的石油的这个出口或者石油的产量乘以它的石油的价格，因为价格涨幅更大，但即使是产出减少，它依然是利润是暴涨的。毫无疑问，美以冲突不仅推升了油价，而且是因为石油是工业之母，所以它推升了所有的商品的价格，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的价格。运输是需要这个石油炼出来的成品油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它的美以冲突带来的这个油价的上行，一方面呢是推升了很多国家的这个通胀的水平，自然是削减了民生的福祉和福利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呢推升了油价的同时，实际上也抑制了消费，抑制了投资，也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带来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多国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囚徒困境，因为油价的上行推升了这个 CPI 的这个价格，让央行它在货币政策决策的时候面临两难的困境，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降息，可能有的国家还被迫的去采取加息的举措，那进一步的加剧了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
1: 确实哈。那刚才呢我们是在报道之前先听刘英老师也说了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情况呢就是石油供应两个月呢减少了大概10亿桶，但是有一些石油巨头的利润正在大幅飙升，所以这背后确实是看上去有些矛盾，其实呢反映出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核心特征。那我们也是两个专家都会分析一下，一个是刘英老师分析，另外一个呢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宏元老师也会给我们来进行分析。
4: 如果是从全球整体的一点来看，那肯定对全球的弊远远大于它的所谓对这些公司利润带来的利。那这背后确实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特征，因为海湾国家它的产能非常高，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或者一旦出现中断的时候，其他新兴发展中市场国家它难以替代海湾国家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全球石油市场它确实是存在利益的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因为这种石油它分布它就是地理不均匀，优质的石油或者是重质石油和轻质石油它本身就在地理方面就是分配不均，那必然带来利益的不均。那海湾国家地区它是作为原油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它长期确实实施它的利润是相当高的， 石油市场现在确实是高度敏感，高度金融化的敏感。我们可以看到它价格不断的跌宕起伏，特别是美国的目前美国的 WTI 西德克萨斯油价以及英国的布伦特油价，它两个实际上对全球的石油价格指标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迪拜价格，那么这些方面它石油市场高度金融化以及石油美元的背后的作用和影响，其实也反映了美国对石油为何如此重要。那最后一方面，就石油可以说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极其极强的地缘政治属性，无论是对国防、工业、国计民生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市场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强调全球秩序，强调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来共同应对这一次的能源挑战。
1: 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世界啊，就是现在的局势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因为有专家担忧一件事儿，就是伊朗战争给石油巨头带来的巨额利润有可能会刺激到油气行业扩张，然后进而阻碍气候行动，延缓清洁能源的转型。当然也有观点说油价不上涨了吗？也可能会推动能源转型的加速。所以我们继续想让两位老师来观察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每一冲突啊，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到底是阻碍呢，还是促进的作用呢？先问刘英老师。
0: 实际上我认为每一冲突带来的这个能源的转型是加速的，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尽管啊，部分的这个油公司确实是增加了一季度的收入，甚至二季度的收入也会增加，它也会增加它油税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提供甚至效果，但是它油税只是增加它的建议，那真正的决策可能不一定能够采纳。所以我认为美以冲突推升了这个油价，是对全球所有国家普遍的一个压力，尤其是亚洲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一定会加速能源转型的进程。而这个能源转型不单单是原来的传统的这个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而且它要把这些能源尽可能多的一个本地化，不仅如此，它还要去增加它能源的供应链的一个韧性和安全的水平，也就是它要看霍尔木斯海峡的通畅程度以及其他海峡的通畅程度能不能实现它的这些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能源的供应链的一个通畅和安全以及韧性的水平。
1: 这是刘老师的观点。好，我们再听一下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宏元老师是怎么说的。
4: 短期来看确实是带来了一顿利润，但是这个分短期和长期。短期来看，很多国家或很多行业来说，它的弹性比较低，就无论怎么样我都需要这么多石油我来进行生产，我要交通农业生产，造成它的价格就暴涨。那么又迅速的就各国的能源政策都带来影响，比如说欧洲在调整它的国内的能源电力政策，美国也在调整它国内的生产政策，还有一些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去开始要寻求其他的能源进行替代。就短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对各国的政策影响很大，对石油公司来说，特别是把持上游的石油公司来说，或许带来一些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也是取决于霍尔木斯海峡是否短期内会开通。这一次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发展国家都意识到一点，必须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的独立，用这个清洁能源来替代化石燃料，用清洁能源的生产来对冲掉油气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冲击。
1: 好，感谢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多家外媒的观察，就是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5: 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刊发的评论文章表示，这场伊朗战争始于美国与以色列联手空袭伊朗。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冲击，使本就反对战争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大经济损失者之一。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在发动袭击前未通知其他北约成员国，随后又施压北约盟友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紧张。报道还说，美国与盟友的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撤军举措，美方宣布从驻德美军中撤出5000人，还考虑减少驻意大利、西班牙的美军，随后五角大楼搁置向德国部署战斧导弹的计划。二是盟友抵制与美方报复，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英国首相斯坦默与美国的伊朗政策保持距离，并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美方则嘲讽斯坦默， 还威胁要惩罚未支持对伊行动的北约国家，包括暂停西班牙北约成员国资格。盟友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持续升级，且呈现扩大趋势。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认为，这种不信任让欧洲、中东等地区盟友担忧美国未来不可靠。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强调，美方入侵格陵兰、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加剧了盟友不安。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要深化与可靠伙伴的关系，

0: 加拿大、德国国内反美情绪上升。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表示，美方立场违背了其数十年外交逻辑，让盟友质疑美国是否会履行北约共同防御义务。面对美国的不可靠，欧洲及北约盟友已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外媒的报道提到，欧洲各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正加强内部合作，增加国防投入，联合开发武器系统，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关于北约的未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专家的观点说，伊朗战争的后果之一可能是北约不再由美国领导，而成为欧洲的北约。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则援引分析人士的话强调，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开始寻求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并探索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可能。同时，现任美国政府造成的盟友信任危机可能持续影响美国外交多年。此外，报道特别提到，除欧洲外，美国与海湾盟友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自冲突爆发以来，当美国宣称不会让盟友受到任何伤害时，海湾盟友们正在付出远超外界想象的代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观察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受阻，正成为全球能源体系面临的最严峻的压力测试。然后有外媒指出说，在这样一个战略咽喉陷入危机的时候，中国在能源安全上的长期布局呢，是展现出了独特的韧性。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分析认为，过去市场动荡多源于某一供应方的退出，而这次是整个战略通道的熄灯。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断裂，远比单一供应中断更难弥补。报道指出，尽管沙特的东西向管道和阿布扎比原油管道已全力分流，非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也启动了增产，但这些措施只能抵消大约一半的能源供应损失。大约 1.3 亿桶原油被困在海湾地区，已装船却无法交付。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几周内一度飙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达到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能源冲击正在引发更深远的调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援引贝克休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佐·西蒙内利的话报道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整个能源格局发生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不少大型油企的首席执行官认为，能源安全不再只是口头上的话题，各国政府和行业将把能源安全置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价格波动，更是投资逻辑的转向。未来地热、核能和电网现代化等低碳解决方案或许将继续获得投资。能源冲击从不局限于石油市场，而是沿着产业链条向外蔓延。美国欧亚评论网站报道说，农业领域首当其冲。报道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运输中断正在推高农业投入成本，对下一轮种植周期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分析师预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上涨 16%。 报道认为，对于拥有深厚财政缓冲和多元进口来源的经济体，这或许尚可承受，但对于缺乏这些优势的国家来说，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更深层的外溢发生在科技竞争领域。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分析指出，现代技术优势正从孤立的创新转向支撑系统的可靠性。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技术和电动交通能走多远，取决于可靠电力的上限。电池决定作战半径和韧性，核能决定一国能否维持数十年的稳定集核电力。没有充裕可靠的能源，尖端技术只会停留在试验阶段，无法转化为可部署的力量。与此同时，矿产供应链已成为战略高地，锂、镍、钴、稀土等关键资源的获取。供应链可视化和中断风险的预判能力正在成为各国发展的优先事项。在全球能源焦虑加剧之际，中国的解决方案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分析说，今天的能源安全越来越取决于快速的电气化、本土化清洁电力的生产，以及对未来电力系统技术和供应链的掌控。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报道指出，电力已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约 30%， 而美国和欧洲这一比例约为 20%。 欧盟虽然有着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但仍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外国的清洁技术。报道还认为，中国在构建一体化电气化体系，并将关键矿产获取和精炼能力纳入能源安全整体考量等方面的做法，为各国应对能源转型中的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报道最后指出，虽然一些国家短期内可能从化石燃料冲击中获益，但长期来看，优势的天平正向中国倾斜。
3: 天下大事，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中华民族一家人，热爱祖国大家庭，兄弟姐妹百家亲，真诚相待手足情，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天山青松根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节目主持人夏米粒夏克尔，也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于1976年12月份从我们古城奇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炮兵团的战士。我随着我们团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可以说这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状态，也把许许多多看到的一些故事创作成自己的作品，唱给乡亲们，唱给边防官兵。同时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走昆仑走边防，哪有战士哪里就有我的歌声，哪有战士就有我通过他们的故事创作的作品。我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歌颂我们的边关战士，鼓舞更多的士兵爱祖国爱边疆，守卫好祖国七大门。

0: 同时我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里有高耸的冰山，翠绿的草原，连绵的原始森林，滚滚的石油，雪白的棉花，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里名扬天下。我们新疆7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归功于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援，更要归功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并肩奋斗，用双手创造出的辉煌。作为我新疆人，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我继续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大美新疆，赞美民团精神，赞美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好家乡的共同心愿。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0: 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在阿拉山口海关的监管下，一批货重约110吨的平板玻璃顺利通关，运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武师双河市第一单玻璃建材出口贸易，也是该师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生动体现。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第九届新疆智能交通设施与工程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500余家国内外行业优质企业携最新智能交通技术及产品到场展示。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在昨天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中最后一轮较量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观看到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238 8834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听着这样的一段京韵大鼓，各位应该可以猜想得到哈，今天咱们美食客栈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京味美食啊。咱们说到北京，可能跟很多朋友当中留下的印象就是美食荒漠哈。哎，大家可能会说上海有生煎小馄饨，广州有生滚粥肠粉，长沙有米粉，福州有佛跳墙，那么北京有什么美食呢？还有人津津乐道周作人北京的茶食当中有这么一句啊，说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的句子予以佐证。咱们在看到各种铺天盖地的网络文章，除了烤鸭炸酱面，就是羊肉类的涮羊肉、烧羊肉、白水羊头、羊眼包子、羊汤之类哈，甚至腊八粥、烧饼、油饼、馓子、切糕、麻花都一股脑的端出来，安在北京美食的内容当中。我们再加上游客自己在王府井小吃街里面的亲历，仿佛北京的吃食真的是啊乏善可陈，堪称为荒漠啊。

0: 北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它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城市之一。故宫，那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型建筑群，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象征，也是我国5000年文明的缩影。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到我国古代皇家的辉煌与庄重啊，在北京您可以体验到古老与现代的完美重合。当然，你也可以感受到胡同里品尝北京的这个老北京炸酱面，也可以在三里屯享受到国际化的夜生活。好的，话不多说，今天的美食客栈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北京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京味美食。
1: 其实我们说啊，每一方水土都有一方的风物，特别是美食，根本无法按照食材和精细程度来类比。犹如杭州的龙井虾仁和长沙的口水虾，西宁的手抓羊肉和苏州的藏书羊肉，皖南的一品锅和重庆的老火锅之类，都是各有各的滋味哈，咱们无法高下立判的。当然，贵为一国之都的北京，虽然说理论上能够得到四海九州的新鲜食材，但是在交通运输效率低下的古代，实际上呢，除了牛羊肉还算近水楼台，其他像海鲜之类的哈，那当然是比不了山东福建，山珍方面也不可能看齐皖南东北，至于河鲜食蔬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原材料。
0: 贵为咱们这个一国之都的北京呢，咱们说到这个，所以说各位能够想起来纯卢之思的张翰。这个张翰呢，就是咱们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的后裔啊。那汉初三杰分别是萧何、韩信和张良啊。那张翰呢是张良的后裔啊。当然这个张翰不是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张翰，一起来看刘惜云里那个张翰啊。好，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张翰啊，属于是西晋的文学家。张翰品行高洁，才华出众，善于写文章，性情放纵不羁啊。那当时人们呢将他与栾吉这个也是相提并论啊，并称为江东步兵。那为了这口腹之欲，竟然从遥远的洛阳辞官回到苏州，所以说受制于物流的制约啊，北京这座物产匮乏的帝都啊，就算有这个经济天下的名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京的厨师啊，只能花尽心思，尽力把一种很简单的食材给它做出花样来，将穷讲究的牌子发扬光大了。
1: 那么咱们就不得不说一说这白菜。你看这白菜有熬白菜、醋溜白菜、酸菜粉丝、辣白菜、芥末墩儿，甚至是山楂拌白菜心儿。哪怕一国之君的乾隆皇帝最爱的宫廷名菜肥鸡火熏白菜，也还是肥鸡加大白菜。还有著名的乾隆白菜，其实就是一道芝麻酱凉拌白菜。其他诸如这像稻香村，是清朝时南人北上带来的细致点心，名震四方的挂炉烤鸭源自于故都南京，卤煮来自于宫廷酥燥肉。而且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啊，人们只好在做法上重盐重酱，或用一手勾芡来保存食物的鲜味儿。那常年下来，北京美食就形成了咸鲜口的饮食习惯。
0: 很多人都觉得北京食物不尽舌尖之意，其实是因为这些食物啊都是随手易得的下脚料啊，有一种大大咧咧的粗俗之感。豆汁呢就是做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发酵的，卤煮呢便是那个便宜的大肠、猪肝。那爆肚顾名思义就是羊肚，炒肝呢就是一大碗蒜香味道的这个大蒜味道的这种猪肝制成的羹物啊。那一片片灰色的炸灌肠呢，原来就是这个面糊糊炸出来的。所以说论起色香味的标准啊，尤其美食这块的标准，北京的很多食物都不沾边啊，甚至不倒边。那甚至还可以算是咱们美食界的一个初级阶段啊，只能说是满足温饱的需求啊。
1: 但正是这北京的吃食，毕竟呢是融合了多民族的风味哈，混搭了明清时代的宫廷厨艺，帝都700年历史的饮食习惯打上了草原民族的烙印，也因此构成了今天多肉少菜、以面食为主的大大咧咧的美食结构。那发展到现如今，高强度的生活节奏又筛掉了人们的口味哈，快餐店成为了北京的主流。于是啊，就这么一来二去，原本差强人意的北京吃食，甚至变成了众人口中

0: 有待进步的评价。但是对于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来说，自己城市的每一样食物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都是帝都的极富个性的烙印。所以哪怕网络上把北京美食评为倒数，北京美食也没有放弃自己，反而是努力上进，对评价宽容而大度。
1: 北京朋友呢，依然享受着早上炒肝，中午炖吊子，晚上卤煮的生活模式啊。这里面还可以细分为，比如说早餐有时候要喝一口豆汁，一口焦圈啊，配合着吃。下午呢，面茶。季节方面呢，夏天要吃麻辣这个麻酱凉面啊，秋天要去这个天桥对面买个烤栗子，初雪呢要吃涮肉，冬天来上一串冰糖葫芦。那我国现在这个当代的散文家梁实秋甚至不吝笔墨赞美了北京从油条、豆腐、大萝卜种种小吃啊，尤其是那种平常沿街兜售啊，切成薄片的红绿水萝卜。梁实秋给出来的评价就是：这等萝卜别处没有，可见他对于北京的美食是多么的自信啊。
0: 是的，这北京的美食啊，毕竟是囊括了蒸、炸、煎、烙、爆、烤、涮、冲、煎、微熬等各种做法的百十来种食物种类。且不说阳春白雪的谭家菜，也不说百花齐放的北京烤鸭，只要您有一颗平常之心，又能找对地儿，那些藏在高楼大厦、胡同小巷的好吃又亲民的京味，一定会令你由衷地说上一句：这北京美食不是荒漠，是大大咧咧呢。既然是大众美食，那今天的美食客栈我们将长于干货发制，精于高汤老火烹饪海八粥的这个谭家菜啊，略微的带过哈，我们还是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些亲民的北京美食。
1: 好，我们来首先说到的是北京烤鸭。北京美食里最出名的莫过于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呢，虽然说源自于南京，但是明朝万历年间啊，就已经是被列为咱们北京的特色美食了。便宜坊呢，甚至在永乐年间已经是声名鹊起。如今的北京烤鸭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是称其为北京第一名吃，绝不为过。
0: 据说啊，这传统的北京烤鸭选用的都是五斤左右的本地甜鸭，经过洗净、吹气、挂料、晾干等工序之后，用枣木、梨木类的果木在特制的烤箱当中烤制而成，其中的火候要求尤为严格。出炉的成品除了红艳油亮、皮儿薄肉嫩，更重要的是鸭皮、鸭肉之间的脂肪必须得化尽，而鸭皮不焦、鸭肉不干、肉质细嫩，吃起来还需有酥肥不腻的口感。如此精细的美食标准堪称为北京美食大大咧咧风格的唯一例外。
1: 当我们看见这只用果木炭烘烤的红样鸭子闪亮登场，想必各位可能会纷纷拿出手机来拍照留念啊。片鸭师傅呢，熟练的把鸭皮儿片下来之后呢，还可以要求将鸭架给它煲汤或者爆炒，之后大家就可以享受了。那这慢火这个烤制的这个烤鸭呢，风味极佳，大约果木香气在大这个果木香气的大部分呢，香气已经被鸭子吸收了，所以说吃起来呢明显有这个层次感，其外部酥脆，内里的肉质很细腻而且多汁，佐以甜甜的酱料，舌尖的每一寸都萦绕了丰腴的汁香，薄脆的这个酥香的鸭皮儿蘸上白糖，入口即化。这鸭皮儿其实就是整只烤鸭最好吃的部分啊！当然还有芥末鸭掌的芥末调味适中，回味悠长不呛人，火燎鸭心呢脆嫩可口，能吃出淡淡酒香，干烧四宝里的鸭肉、鸭还有这个鸡肉啊，冬笋、鸭胗，口感咸香啊，脆嫩焦香。
0: 除此之外呀，在北京没有哪种火锅可以超越老北京铜锅涮肉在老北京们心中的霸主地位，因为它做法非常简单，吃的是实打实的肉而被人们所喜爱。尤其是每年入秋之后呀，围着热腾腾的锅子，就算还没有开吃，食客的身体和心里都已经暖洋洋了。北京很多出名的老店，比如说像东来顺啊、西来顺呀、满恒记啊、又一号、红源南门涮肉，其实都是涮肉界的大佬。好，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一段简短的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欢迎大家。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些充满京味的北京美食。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在第九师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5: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4: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5: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4: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儿。
5: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4: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6: 青春是什么？
7: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8: 说走就走，走走走。
9: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0: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1: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3: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4: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5: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 敢去爱。
8: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7: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8: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7: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4: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6: 是坚守。
6: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9: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那些鲜为人知的京味美食哈。北京与我们大家来说，它不是美食荒漠，而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座美食之都哈。我们接下来说到，如果说啊有朋友非要从王府井小吃街的体验来评价北京荒漠般的美食，可以说这条叫做牛街的美食算是北京扳回了一局哈，维护了北京美食最后的面子。这条牛街也是老北京人的最爱，那些北京最好吃的牛羊肉和精致的小吃点心都能够在这条不起眼的街上找得到。
1: 老北京涮羊肉的羊肉不但分量大，肉质细腻无膻味，而且鲜嫩肥美，口感也很有嚼劲，煮久不化。和包头的小肥羊的这个羊肉味道也是一脉相承啊，主打三个字儿，特别香。还有一种先掉眉毛的惊叹。那各位如果去北京旅游啊，当然要入乡随俗，学着北京人的吃法，蘸芝麻酱啊，这种万能的佐料被其他地区朋友所诟病啊，认为了这个芝麻酱破坏了食物的本真味。那这样的吃法同别处的麻辣火锅那自是不同，蘸着麻酱大口吃确实够解馋的。
0: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哈，如果说有什么能够代表北京的小吃，那北京人他一定会告诉你炒肝、卤煮、爆肚这三样。炒肝是由宋代民间食品熬肝和炒肺发展而来的，前身是白水杂碎，一些小摊贩以切成段的猪肠、肝、心、肺加调料用白汤煮，它就成了最初的炒肝。后来呢，因为卖相欠佳，便逐渐将心肺去掉，成为了一款用切碎的肝尖、猪肠等加芡粉、蒜瓣等大锅熬煮，再加上酱色后勾芡而成的炒肝，听上去比北京杂碎好像要好听一些哈。
1: 前门鲜鱼口街上的天心居品炒这个炒肝呢疯传是北京第一啊。只见小小的店铺内顾客盈门，许多人都站着吃，双手托碗，边转悠着碗沿，然后边嘬起嘴使劲在那吸溜着啊。据说这才是行家的正宗吃法，食客根本不用筷子和调羹啊，全靠口吸。那转动碗沿呢是为了分段式冷却啊，以便咱们伺机下口，犹如喝那个烫粥似的啊。满屋都是嘴唇吸溜的声音啊，也是太不讲究了啊，声音太大了。原本这是一个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道简单的炒菜结果到手一大

0: 碗过量勾芡的黏糊糊的褐色食物，请问您敢下口吗？
1: 这个时候啊，您鼓足勇气吃了两勺，混杂着蒜味的羹水渗入喉咙，就能够感觉到热腾腾的猪肥肠、猪肝类的猪下水的特有气味。但是呢，又因为有酱油、黄酱、生熟蒜泥、猪骨汤等的加持，成品汤汁晶莹透亮，肥这个肠肥干嫩，清淡不腻，轻啜一口鲜美无比。据说啊，这炒肝一定得是要老字号店铺里制作的。有时候啊，两家毗邻的店面卖的炒肝，其口感却大相径庭。如果失望的话，只能证明啊，你没有行家指点迷津，迈错门槛了。
0: 那鼓楼东大街上的姚记炒肝店，哎，风传很出名啊，民间流传着一句话，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那这句话呢，如今被书写在店面巨大的这个广告牌的最上方，感觉极为醒目啊，也很贴切。因为论起地理位置啊，确实鼓楼东南拐弯第一家就是他家的炒肝。那他家的炒肝啊，因为是生粉勾芡，红亮的色泽感觉很黏糊啊，那里面有很新鲜的猪肝和这个大肠，而且是三分之一的肠，还有的就是大蒜提味啊，大肠肝都处理得非常干净，没有内脏的那种腥味啊，肉质细嫩，这大肠入口即化，汤汁口感粘稠顺滑，味浓不腻，还有一种夹杂着蒜香的这种鲜香味。
1: 包括跟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富记粥品的猪肝生滚粥也不错。富记的店铺不算大，主打的也是猪内脏的汤汁，人气也特别旺哈。他家的粥品处理的比较干净，没有一点腥膻味，上面撒着葱花和白胡椒粉，看上去非常清爽，而且超大分量，可以够两个人吃。很多这个像外地来的游客啊，都知道他家。如果说北京的炒肝变成了猪肝粥，是不是卖相会好看一点，更受欢迎呢？不过那样的话，可能炒肝就不是特色的北京炒肝了，而是像粥品一样的存在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卤煮啊。卤煮是咱们北京，就是说比京剧还要纯粹的北京小吃，其前身源自于清宫廷的一道用五花肉加丁香、桂皮、肉桂等九味香料烹制而出的一道酥燥肉。光绪年间传入民间之后，因为五花肉价格非常贵，老百姓吃不起，摊贩呢就想出了以这个猪头肉和猪下水代替的办法，再加入这个面粉烙成的火烧，这么一碗著名的卤煮火烧就横空出世了。就像每一位南宁人都有一家钟爱的粉店，每一位武汉人心中都有一家热干面店，北京人的内心深处啊，也都有一家他们认为正宗的卤煮店。
1: 在这里呢，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啊，如果说您有机会去了北京啊，可以去品尝一下门框胡同的百年卤煮。他家的小肠肺头都能剁成小块，火烧切井子刀啊，豆腐切三角，从锅里面舀一勺老汤往碗里这么一浇，再来点蒜泥、辣椒油、豆腐乳、香菜，热腾腾一碗端上来，这碗里浮现着肥肠肺头的黑黑汤汁啊，看上去似乎有点重口，而且试着吃两口还能够感受到一股隐约的下脚料的那种异味。但是你要是再吃上两口，火烧豆腐肺头都吸足了汤汁，火烧入味而不黏，肉烂而不糟，你就会由衷的惊呼，这是什么人间之味，还是那么神奇啊。
0: 哎，我们再说到廊坊二条的陈记卤煮小肠也非常出名，这家老字号的卤煮种类非常多，加入肠、肺、肝、肚、五花肉、豆腐等食材之后，油香滑口，汤头看上去浑而不浊，酱香扑鼻，也不会觉得特别腻啊，下水处理的也很干净啊，火烧浸泡的也是恰到好处啊，没有硬腥。那吸附了浓浓的汤汁之后啊，入味有嚼头，卤煮和火烧两种小吃相结合在一起，咸香与甜蜜混合在一起，合为一种香鲜咸淡适中的双层口感。各位记住，一定要浇上蒜蓉，味道绝对会令你没齿难忘。
1: 当然啊，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卤煮啊、炒肝啊，都是过去哈穷苦百姓创造的荤腥替代之物，感觉类似西安的羊肉泡馍和以大肠汤为主的葫芦头，只是没有后者那样出名，成为了一种走不出北京的民间美食。他们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北京美食的组成部分啊，只是因为价廉解馋、可菜可饭，终于在帝都的市井里繁盛起来，最终呢在地道的北京美食里获得了一席。

0: 之地。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爆肚。那爆肚也是咱们北京的著名小吃，爆肚就是水爆羊肚的简称，就是以羊牛的胃为主料，有肚领里领仁，然后肚板葫芦和这个散丹儿啊，包括蘑菇实心儿之分。那虽然北京朋友们很喜欢穷讲究啊，但是北京爽滑鲜辣的这个爆肚却始终没有重庆或者成都的毛肚出名。有人说坏在蘸料上，北京的蘸料有香菜、葱花、芝麻酱啊、酱豆腐、辣椒油、蒜泥、卤虾油、韭菜花、酱油、醋，尤其是万能专门破坏食材鲜味的芝麻酱，几乎在所有的北京美食里大行其道，令注重原味的食客们难以接受。
0: 在前海的东兴顺儿爆肚张就在银锭桥南面啊，他家都是先将牛羊肚切成薄片，用盐、胡椒粉等调料腌制之后，放入滚水当中略煮，捞出沥干水分，再装盘撒上芝麻酱、香菜末、花椒粉等调料拌匀就可以了。肚片薄而透明，口感滑嫩弹牙，火候也是恰到好处，味道辛辣回甘，吃起来韧脆香嫩，但是有一股淡淡的羊膻味儿啊！如果说你不好这口，最好来个百叶呀啊、肚仁之类的代替，否则可能是这牛羊的胃刚上桌，你可能会接受不了，你的胃首先就接受不了哈。
1: 嗯，
0: 但是有些老北京呢，却极为推崇这种膻味儿，否则就是不正宗。正所谓还是那句话，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1: 哎，
0: 爆肚的吃法也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就要数爆肚配豆汁儿，据说可以中和这个爆肚的辛辣，又可以增加豆汁儿的香气和口感啊。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炸酱面啊。老北京话说，正宗的炸酱面只有北京才能吃到啊，颇有地理保护的认证的那个牌儿。据说啊，这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炸酱面，细微之处可不平常。首先啊，各位，面必须要用现做的这个手擀面才劲道爽口，擀面的酱呢得用自家酿造的黄酱，除了号称手擀的面条，这些炸酱面的精髓都在炸酱上，都是加上带肥膘的这五花肉丁啊、葱花、姜末炸出来的这个肉眼可见的黄酱。
0: 嗯，这个炸酱颜色暗红而明亮，即使凉了仍然是酱香四溢哈。店铺里的炸酱面的制作方法是将面条煮熟，捞出沥干水分，然后呢将肉末和葱姜蒜末、豆瓣酱、甜面酱等调料放入锅中炒制成炸酱，浇在面条上，拌以黄瓜丝、豆芽啊、香椿芽、芹菜末等等啊，各种这个时令蔬菜，风俭由人，吃起来面条筋道爽滑，这个炸酱也是鲜香浓郁，蔬菜清爽解腻。当然，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一定要加灵魂，辣椒油拌开再吃哈。这时候啊，再配上一杯清爽解腻的山楂汁，简直就是无敌绝配。唯一遗憾的就是，北京的炸酱面呢，不像延吉冷面那样，有延吉冷面咱们会配这个西瓜片、苹果片和冰块之类哈。总之各有特色。
1: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京酱肉丝。京酱肉丝也是北京菜中的经典名菜之一，虽然说食客们很喜欢五花肉切丝的肥美口感，辅以甜面酱、葱还有姜这些调味料更加美味，因为清爽的肉丝淀粉勾芡太多，最后出来的这个成品呢都是酱酱乎乎的，卖相粗糙，勾不起食欲，而且吃了之后啊特别口干，就是因为咸得很嘛，是不是，更别提什么爽口了。但倒是这个鲜嫩的肉质和红亮的色泽非常在线，据说啊这甜面酱就是京酱制成的，那再加上各种蔬菜啊，所以说它的味道吃起来十分的北京啊！不但大街小巷的店铺里都有售，就连聚宝源、大董这样的名店里都有特色的推荐，那可见这道菜啊，确实受咱们首都人民的欢迎程度了。
0: 北京有名的这个面食当中，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酱面，还有一道叫大连火烧。 其实这火烧就是用面片装入馅之后，两面折上，立面两面不封口，放入油锅煎熟，甚至直到它这个色泽金黄出锅，有点南像南方的煎饺，当然也是那种独属于北京的大大咧咧的煎饺，因为其对折的外形有点类似于古代背在肩上的那个搭帘儿啊，所以说得了这么个名字叫搭帘火烧。一盘焦香四溢鲜美可口的大连火烧配着一碗小米粥，

0: 那叫一个爽字。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门钉肉饼。那北京还有一款门钉肉饼也非常出名啊，这饼呢形似门钉，肉馅呢多是以这个肉馅和这个大葱馅啊，或者牛肉的大葱馅，肉饼呢跟拳头差不多大啊，外皮酥脆金黄，薄且均匀，肉馅特别香，一咬开真的是爆汁儿，而且是那种鲜浓的汤汁。用筷子再轻轻按压肉饼，里面还会有汤汁流出来。那这种口感香脆的肉饼呢，有点像南方常见的那种馅饼，只不过呢比不得苏州那小巧啊。当然了，也这个北京的门钉肉饼呢，有一种大大咧咧的那种豪气感。
0: 盛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用面茶。这首都门竹枝词勾画出了旧京街头小吃的多样化。虽然啊，这个茶汤面茶都叫茶，但是这二者却不是同一类的小吃。茶汤原为明代皇家茶点，后来传到民间。原来以为茶汤就是用茶泡的汤，或者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开封夜市上的杏仁茶一样。其实呢，这茶汤是用一种粗粮做的甜品，是将炒熟的米子面放上红糖，用滚开的水啊冲成的这样一碗茶汤。一位老北京人这个推荐茶汤，就是一定要去鼓楼东大街的那家茶汤里京味餐厅。地铁八号线什刹海站出来，往鼓楼方向走这么一个分岔口，再往右边的街道这么一直走下去，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他家的茶汤口味非常多，其中的八宝茶汤最为出名。白色的茶汤撒上山楂条、青红丝、葡萄干、核桃仁、瓜子仁等果料，看上去五颜六色，令人很有食欲。有的时候呢，你吃的时候不用搅拌，只需要贴着碗边喝就成啊，口味甜而不腻，香醇可口。虽然说这茶汤的制作非常精细，但它毕竟是什么，刚刚大家听到了吧，米子面，它是粗粮做的，比不得南京扬州的茶饮精细，而且贴着碗喝容易喝出咕噜咕的声音哈，这也是散发出了北京美食大大咧咧的特质。
1: 好的，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面茶吧。面茶虽然说是用米子面、黄米面、小米面为原料，但却是加水熬成的糊，那北京话称为熬粥。那另外呢，面茶在北京小吃中一般在下午售卖啊。据说熬面茶时一般都是加点姜粉，卖面茶的时候啊，用勺盛在碗里，然后往上浇一点这个稀芝麻酱啊，撒上点芝麻仁，椒盐混合而成的调料，其中的淋芝麻酱分两次，先盛半碗面茶啊，淋上一碗这个一遍芝麻酱，再盛半碗，再淋一次芝麻酱，这样喝起来才够味啊，才能使整个面茶从头到尾喝起来都非常的这个风味特足啊。那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豆汁儿啊，咱北京有名的小吃里豆汁也是最富特色的啊。那这种汁水以绿豆为原料，将淀粉滤出来的这种制作粉条等食品后剩余残渣进行发酵产生的。当静置一段时间后，淀粉沉入缸底上面一层酸臭的液体，这就是生豆汁儿啊。再经慢火熬煮烧开后啊，给它煮成熟豆汁儿。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咱们老北京爱不释手的心头好了啊。那当然了，关于豆汁呢，最令人动容的一句形容词就是入口后的酸味和热气瞬间冲击味蕾，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啊。
0: 当一碗豆汁摆在您面前，您看这碗豆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过是一碗跟豆浆差不多的饮品吧，于是呢心里便嘲笑起那些闻风丧胆的游客，乃至你吸了一口瞬间有点后悔的，因为吸的是一大口，所以说从鼻子到口腔全被一股酸臭味的立体气氛所围绕，立马会难以接受。这个时候赶紧抓起一个酥脆的胶圈塞进嘴巴中和一下，可以避免当众出丑。其实想来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大家说这个北京豆汁会治愈每一个嘴犟的人吗？就是你喝一大口然后你可能会吐出来。
1: 是啊，那其实北京的美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之所以跟这么多人说这个，很多人说吐槽北京美食是荒漠啊，估计就是因为对于北京美食期待值太高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600多年的古都居然没有扬州、杭州、广州那般奢华细腻的面食榜单，令人震惊啊。但是各位想一想啊，除了咱们前面刚才提到的那些北京美食，这北京呢毕竟在古代属于是贴近草原的北方重镇，像什么龙井虾仁那样的杭州名菜。

0: 或者说内含鲜豌豆蟹黄的金包银扬州炒饭，对于北京来说那属于空中楼阁。所以说就这么理解啊，北京是政治中心啊，所以那些大大咧咧的美食就在北京这块政治中心横空出世了。
1: 是的，如果说您非要这个像这古代北京人在一盘极富艺术情趣的萝卜摆盘这类几乎没有刀工雕琢的烤羊排之间去做选择，人家肯定会选择后者嘛。况且这红彤彤油亮亮的羊排本身也很上相，原料易得，烹饪简单又解馋。所以哈，各位，就凭咱们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大大小小地地道道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这些北京美食，北京美食是美食荒漠的说法您还认同吗？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啊，您去体验一次这里的美食难以用，当然我们不可能用这个江南的温婉来衡量，只不过看上去真的是我们刚刚一直说到的这个词儿，大大咧咧，它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哈。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活佛八叉庙捉妖。一阵狂风大作，裹着妖风来了两个老道，一个青脸的，一个黑脸的。楚道元说：圣僧啊，昨天一个我就没拿住，今天来俩我就更不行了，还是您大师佛法吧。济公说：瞧我的。说着伸手把僧帽摘起来往外一扔，霎时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那黑脸的老道一溜烟就逃走了，那个青脸的老道被和尚帽子拿金光给罩住了，压奖下来，这妖精现了原形。和尚说：你们大伙都出来看看这妖精吧。藏在配殿里边的好多老百姓也都出来了，一瞧啊，这僧帽底下罩着一只大青狼。楚道元立刻用宝剑把这青狼的脑袋给砍下来了。这只狼原本有1500多年的道行，但是他不惜正道，经常在外伤人，今天遭了天劫。原来昨天晚上楚道元用八宝云光装仙袋把他给惊走了。这只青狼精啊，道行小，他怕这个装仙袋把他装上，因此他就约来那个黑了的老道。那个老道原本是一只黑狗熊精，有3500多年的道行，但是那个没伤过人。青狼呢打算把他约来，这俩妖精跟楚道元一个人斗，可谁成想遇上济公了。罗汉爷一施法术，这青狼焉有命在呀。而罗汉爷未卜先知，他也知道那个黑狗熊精没有害过人，因此把那个给放了。和尚把这青狼精抓住，楚道元把这青狼精宰了，戴家铺的人又向济公道了谢。不知不觉一会儿的功夫，天光大亮，济公告诉这村里的人：行了，你们大伙都回去吧。楚道元说：圣僧啊，您老人家慈悲慈悲吧，弟子我愿拜您为师。济公一听微微一笑：哎呀，我楚道元，你先不要这么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原本有师父啊，你要再拜我等于是倒门，你师父能干吗？你这样，哪天我见了你师父沈妙亮，我问问他，他要是同意，我就可以收你。有道是：僧赞僧，佛法兴；道赞道，玄中妙。红莲白藕清荷叶，三教归来是一家。现在呢，你先不要提拜师的事儿，你先回庙，把你庙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你可以到灵隐寺去找我。另外，我要在三清观呢

我得快走。郑玄修说，圣僧什么事儿呢？济公都没来得及回答，连忙带着何兰庆、陶婉春两个人慌慌出了三清观，顺大道是直奔常州府。那说究竟出什么事了？说到这儿了，咱们还得交代交代这个邵华峰。赤发灵官邵华峰，自从在五里碑万成殿让济公给吓跑了之后，他带着五殿真人、七星道人、八卦真人，还有黑毛虫高顺、铁被子高真，顺大路直奔临安。到了临安之后，晚上他带着这些人可就奔灵隐寺去了。暗中一探，见这个庙里啊静悄悄、空落落的，一没有人声，二没有犬吠，众僧人都安歇睡下了。邵华峰咯咯一阵冷笑啊，哼哼，这是我下手的好机会。他立刻命令众人搬柴草放火，今天就把这灵隐寺给他烧了，咱们呢报仇雪恨，然后再去拿祭天僧，接过了他的性命，出一出我心中这口恶气。众老道按他所说来到灵隐寺庙外九里云松观，因为这是老道搁这住着呀，打这儿借了很多的柴草，便把它堆在了灵隐寺大雄宝殿的左右。刚要点火，突然就听这个大殿之内一声喊嚷：好你个杂毛老道啊，胆子真不小啊，我看你们往哪儿走，待我和尚拿你。哟，老道一听说话是济公的声音，不由吓得亡魂皆冒。就这阵儿，又听见大殿的房上四面喊杀声震天：抓老道啊，好你个老道啊，你竟敢上灵隐寺来捣乱，今儿看你往哪儿跑。这一下可把这帮老道吓坏了，是拔头就跑，连忙出庙。邵华峰跑出了灵隐寺，说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济公在庙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干脆你们大伙跟我一块奔常州府，咱们劫牢反狱去，把咱们被抓的人都给救出来，把他知府一杀，然后咱们赶奔弥勒院，把咱们手下人全都汇齐了，我要自立常州王。那些个人频频点头，行了，咱赶紧逃跑吧。大伙现在顾不了说日后怎么着，先得保活命啊，生怕济公追来。那位说庙里真是济公来了吗？不是。谁呢？是邵师傅小悟禅。这个悟禅呢，前文书单说过，他在常州府奉济公之命来到灵隐寺看庙，到这之后他告诉庙里的和尚要夜夜精心，以防有人捣乱。因此灵隐寺的和尚每天有八个和尚三班倒，轮流值班。晚上呢，值班这和尚不睡觉，都藏在大殿的角落里，等来等去，还真把这捣乱的给等来了。邵华峰他们要放火，小悟禅先学济公说话，给那帮人也送了信号，大伙在周围一嚷嚷，虚张声势，把老道全吓傻了，这才都给惊走了。那么这些个老道由着灵隐寺跑出来之后，也顾不了往东往西了，干脆快跑吧。这一散开了，没想到有跑乱的了。其中这铁被子高真就给吓迷糊了，本来这个常州府啊应该是往南去，没想到他奔着北边就下去了。一口气儿跑出来30多里地，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哎呀，自己想不行，实在太累了，歇会儿吧。他止住脚步，变了变方向，一下明白过来了，心说这不对呀，这好像不是往常州府去的道啊，怎么办呢？我得往南走才能奔常州府呢，这么走越走越远，那只能掉头回去吧，这驳回头来再追，那可就追不

0: 让邵华峰他们了。但是他一想，邵华峰他们肯定是上弥勒院去了，我呢随后赶到，反正啊我追不上，我也不着急了。天光大亮之后，他找了个酒馆吃点东西，然后顺着大道继续往前走。在路上饥餐渴饮，宵行夜宿，这一天来到了常州地面，离着弥勒院呢也就有二三十里之遥了。高真低着头心有所思，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就听对面有人叫他：
1: 哎，小子，你上哪儿去啊？
0: 哟，贼人单须啊。高真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对面站一人，身高80开外，膀阔三顶，头戴青色壮帽，身穿青色箭袖袍，腰系丝鸾带，翠蓝绸子衬衫，薄底的快靴，面似冬瓜皮，两道朱砂眉，一对环眼，海下一部红胡须，闪披着一件英雄掌，肋下佩刀。高真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正是立地瘟神马兆雄。他俩认识，但是关系一直也不怎么样。高真瞧不起马兆雄，他认为马兆雄是个浑人，但是碰上了马兆雄一叫他，他也不好意思不搭话，连忙施礼说：哎呦，原来是马大哥呀。马兆雄说：你小子上哪儿去？高真一想，我要上常州府去，他必然得盘问我，你干什么去？你都是跟什么人来往啊？你说我跟他费那话干嘛？再一个，这本身是个浑人呢，干脆不见面则可，见面我冤他一回得了。这小子没长好心眼儿，他眼珠一转，鬼主意上来了，随口就说：哎呦，我这马大哥耶，我正找你呢，没想到这么巧咱俩碰上了。马兆雄说：你找我干什么？高真说：当然是有事儿啊，我是要给你送信儿。你最好的朋友是谁？马兆雄说：那是飞天火祖秦元亮啊。对呀，现在你这秦元亮怎么着了？被人给害死了。
1: 什么？
0: 马兆雄一听这话，俩眼睛就瞪起来了。
1: 他被谁害死了？
0: 高真说：你还不知道的吗？被雷鸣陈亮俩人给害死了，死的那个惨就别提了，眼睛被挖了，心也被摘了，哎呦，那肉都扔在山上喂狗去了。高真是故意这么说，他是诚心气马兆雄呢，知道这个人没心眼儿，还是火爆脾气，一听这话必得找雷鸣陈亮去拼命，我给他们把这仇接上，然后他们谁打伤谁，谁杀死谁，我都在旁边看热闹。马兆雄一着急，肯定马上要去找这雷鸣陈亮玩命去，我把他一气走，我好办我的事儿去。可是谁成想啊，马兆雄听完这话之后没动怒，他刨根问底的问：哎，你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亲眼看见雷鸣陈亮害的了？高真说：可不是吗，我就眼瞧着害的。马兆雄说：好啊，雷鸣陈亮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我非找他俩算账不可。高真说：是，跟他俩完不了。马兆雄又问：你上哪儿去？啊，高真没好意思说：我没事儿。马兆雄说：你没事儿了，干脆你跟我走吧。啊，高真一听：我跟你走？马兆雄说：对呀，你跟我走，咱俩找到雷鸣陈亮，你正好是个见证人呢，我宰他俩，他俩就不去了。高真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这事儿可不好，连忙说：哎呦，我不去，我还有事儿呢。马兆雄说：你小子说话怎么没准了，你刚才不说没事儿吗？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冤我，我要一着急，我现在就把你脑袋拧下来，你相信吗？高真吓得没敢说别的。那行行，我说马大哥，我跟你走，跟你走。马兆雄说：行。他拽着高真往北走。高真说：马大哥，咱上哪儿去？
1: 找雷鸣陈亮去。
0: 哎呀，您不知道，雷鸣陈亮现在在常州府呢，我带你去找吧。马兆雄说：行。就这么，马兆雄跟着高真往南可就下来了。高真

跟这小子没长好心眼儿，他想把马兆雄诓到弥勒院去，然后再把马兆雄给宰了。往前走着，眼前有一座镇店，高真有点饿了，他说：马大哥，咱们先吃点东西怎么样？其实高真也另藏这个心眼，他想把这马兆雄给灌醉了，然后好拿他。马兆雄没想那么多呀，行啊，走，吃点东西，我也饿了。两个人来到一座酒馆，先连着进来，找了一张桌子，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二位大爷，您要的什么酒菜呀？高真说，给我们来四壶白干，煎炒烹炸配四样菜也就可以了。伙计点头，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了。高真给马兆雄斟上酒，两个人边喝酒边聊。马兆雄就说，我你小子说这话到底真的假的啊？有真凭实据，你确实见着了雷鸣陈亮把秦大哥给宰了，对吧？高真一听，我说哥哥，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我要撒谎，出门就让我宰死，我说的都是真的。马兆雄说，行，咱们先吃，吃完之后要是找到雷鸣陈亮，我非把这俩小子脑袋给他揪下来不可。他们正说着话呢，凡事了都有凑巧，没想到吧嗒，这帘笼一挑，由打门外进来三个人。头一个身高八尺开外，膀阔三庭，头戴紫缎壮帽，身穿紫缎箭袖花袍，闪提蓝缎英雄氅，面似生阳干，三绺黑须飘洒胸前。来者非别，正是飞天火祖秦元亮。背后跟着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正是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铁被子高真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当时就吓傻了，心说我要坏事。那位说了，这三个人这是从哪儿来呀？咱们交代两句，雷鸣陈亮前者不是到镇江府去了吗？陈亮呢愿意回家看看，到家里一瞅，没想到他叔父不在家，出去催账去了。老管家陈安一看陈亮回来了，还有雷鸣跟着，陈安就劝我说，大少爷，您这么多日子不回趟家，您上哪儿去了？连封信都没寄回来，找您都不好找。陈亮说，我上临安逛了一趟，我并且拜了灵隐寺的济公长老为师了，我打算出家。陈安一听这话，气得胡子直撅呀！我说，大少爷，我的小祖宗哎，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跟这些绿林中人来往，老爷子就不高兴。老爷子盼着你有朝一日光宗耀祖，显达门庭，成家立业，接续陈氏门中香烟的后代。孟子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你又没有三兄四弟，两只守着你的一个，你还要出家，你让老爷子怎么想啊？陈亮他妹妹一听这话，打里屋也出来了，也抱怨他哥哥，哥，你来了就别走了，我也该出门子了，将来你得顶门立户啊。陈亮不爱听了，心说，我跟这些人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他告诉雷鸣，干脆咱走吧，在家里我烦得慌，咱还是找师傅去吧。就这么俩人由得家里出来了，顺着大道奔临安。这一天正走着，碰见秦元亮了。秦元亮啊，也是镇江府丹阳县的人，前者回家之后，他越来越感念济公对他的救命之恩，一想我不能在家里这么待着，我得到临安去看看济公师傅去，当面答谢。没想到走到半途路上，哎，碰见雷鸣陈亮了，彼此行完礼，陈亮就说，秦大哥，您上哪儿去啊？秦元亮说，我想到临安去答谢一下济公师傅。陈亮说，那好，我们也正好去找他，咱仨一块走吧。就这么仨人一块同行，偏巧走到这个镇店，仨人都饿了。秦元亮说，我说二位贤弟啊，咱们到酒馆吃点东西吧。仨人迈步进来，
哪成想正好瞧见立地

0: 瘟神马兆雄和高真他们俩坐那儿了。高真一瞧雷鸣陈亮跟钱亮仨人一块来了，明显的自己这瞎话就露馅了，怎么办呢？把他吓得呼的一下站起来，纵身行跳出楼窗，是撒腿就跑。马兆雄一看气往上撞啊，好你个小子啊，你敢糊弄我，今儿我非抓住你宰你不可。他是撒腿就追。秦元亮一看不好，哎，马兄弟你怎么回事？他也赶紧追去了，雷鸣陈亮也跟着一块追，这四个人在后头追高真。高真玩了命的跑，连头也不敢回。这时候就听马兆雄在后边边追边喊，你没事给我们造谣拴对，恨不得我们打起来是吧？今天我能饶得了你吗？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鬼门关，今儿我非把你宰了不可。飞天火祖秦元亮在后头喊，马贤弟你为什么追高真呢？马兆雄说，三位跟我来吧，这小子搬弄是非，他非得说雷鸣陈亮把你给宰了，我差点受骗上当啊。雷鸣陈亮一听这气儿也往上撞，一边追一边喊，既然这样别放他跑了，一定要追上他。大伙儿一直追出来五六里地，就见高真呢进了一座山口，众人也跟着追进来了。高真直奔北山坡，在这山坡上有一座大庙，当中是山门，两边是角门，前有钟鼓二楼，后有藏经楼，大概有四五层大殿。高真直接跑进东角门，马兆雄紧接着就追进来了。高真想进东配殿，可是没想到该着这小子倒霉，眼看都到门口了，他脚下一绊蒜，嘚啪，当时摔那儿了。还没等爬起来呢，马兆雄打箭步可就到了跟前了，手起刀落，还噗一刀就把高真给扎死了。当时高真气绝身亡，鲜血流了满地啊。这个时候雷鸣陈亮秦元亮也都追着跟前了。秦元亮一瞅，哎呦马贤弟，你怎么直接把他给宰了？马兆雄说，谁让他骗我来着，他就是找死。雷鸣陈亮说，宰了就宰了吧，反正他也是国家缉拿的要犯。话音还没等落呢，就听这东配房里头一声喊嚷，阿弥陀佛。众人抬头一看，就见由的东配房出来一个大和尚。这和尚脱头戴发，身高八尺，相短脖粗，头戴日月紫金箍，散发披肩，面如锅底黑，粗眉毛，大眼睛，大领僧衣，白袜青鞋。这和尚出来一看，连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施主，这是怎么回事了？佛门净地，为什么在我这庙里杀人呢？秦元亮说，这位大师父，他是个贼，这事儿您就甭管了，我们直接把他扔到山涧里去，这不干您什么事儿。大和尚一听，怎么不关我的事啊？在我庙里，我焉有不管之理呀？你们几位贵姓高明啊？死的这个人又是谁呢？雷鸣陈亮他们一报名姓，这才招来了杀身大祸。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解。

0: 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2: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0: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3: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4: 答对了。
5: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6: 18个月，必须换新。
0: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7: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8: 人人讲安全，
9: 个个会应急，
8: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2: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13: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14: 马兆雄杀了高真，这时候就见游到屋里出来一个拖头带发的大和尚，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字？杀的是谁呢？”雷鸣、陈亮、秦元亮、马兆雄各通了名姓。马兆雄说：“我宰的这个人叫铁背子高真，他是游打慈云观逃出来的贼。”大和尚一听：“哦，那他是慈云观的贼，破慈云观可有你们几位吗？”雷鸣、陈亮说：“有我们。”正说着话呢，就见游的屋里又出来一个人，正是黑毛虫高顺。一看被杀的是他哥哥，当时就急了。他告诉这大和尚：“当家的，别放他们走了，破慈云观就是他们干的。现如今他们又把我哥哥杀了，我焉能与他们善罢甘休啊！”大和尚听完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高贤弟，不用你，我看他们几个是自来送死。”众人一听：“哦，感情这波人都是一伙的。”雷鸣、陈亮说：“好你个秃驴啊！啊，你要多管闲事，我先给你一刀。”说着话，抽单刀就要过去。这时候就见和尚用手一指，大喊一声：“停！”当时把四位英雄给定住了。书中代言呢，这座庙就是弥勒院。原本这个高真打算跑到这儿来就不怕了，没想到刚一到庙里他绊了个跟头，也是该着这家伙死，当时让马兆雄给了一刀。这和尚就是通天和尚法雷。这个时候啊，赤发道长邵华峰，还有那五殿真人、八卦真人，那些个妖道都由灵隐寺逃到这儿来了，还有迷魂太岁田章带着众熏香贼也都到了。这些人在庙里聚齐都在后边待着呢。通天和尚把这四个人定住之后，高顺说：“我杀了他们，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说着话转身要进屋拿刀，就听外头贴着他了，贴着他破草歇歇。好你个孽障啊，你们又要害人，待我和尚拿你。哟，高顺一听吓得亡魂皆冒啊，可了不得了，济公来了。来的真是济公吗？一点不假。济公由的三清观出来之后，带着何兰庆、陶万春慌慌忙忙赶奔弥勒院。罗汉爷因为有未卜先知之能，来到弥勒院 正赶上高顺跟法雷要杀雷鸣、陈亮他们四个。济公一嚷嚷，高顺和法雷吓得是撒腿往后边就跑。济公哈哈一笑说，法雷呀、你跑吧，我和尚也不追你，十八天之后咱们丹阳县见。法雷只顾逃命了，他也没听清楚和尚到底说的什么，跟高顺他俩跑到后边，告诉那些个老道说，可不好了，祭奠和尚来了。群贼一听吓得胆裂魂飞，急忙收拾收拾东西全都逃命去了。济公也不追他们，罗汉爷本是佛心，有好生之德，打算要度脱众妖道，可是没想到这些人执迷不悟，总是恶习不改呀。他们逃出了弥勒院，赤发道长邵华峰就说，众位，这祭奠僧真是我们的冤家，咱走到哪儿他追到哪儿，山人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今天晚上咱就奔常州府去劫牢反狱，把知府一杀，我自立常州王，众位助我一臂之力，我日后必厚待大家，咱们分三路行动。大伙一听，听祖师爷分派。邵华峰说，我带着五殿真人由东面进城，然后七星真人刘元素、八卦真人谢天机带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位真人由西面进城，他又派迷魂太岁田章和单刀太岁周龙、笑面貔貅周虎、黑毛虫高顺一干众人由西面进城，大伙都到常州府衙会齐。群贼各自点头，找了一座酒馆，大伙吃了晚饭，一直候到天交定更，众人这才分三路赶奔常州府。来到城根底下，众妖道驾趁脚风斗袍袖上城，那些个绿林人不会趁脚风啊，怎么办呢？有的身上掏出飞抓百炼锁，唰往城上一扔，啪抓住城头，然后顺着绳索上去了。守城的这些官军哪里是这帮贼的对手啊，三面贼人很快上了城头，然后顺着城马道下来，是直奔常州府衙。这时候知府顾国璋也早已得着信了。这知府顾国璋啊，自从抄了慈云观回来，把抓住的几个贼人打入了大牢，兵马都监陆中也回了自己衙门，然后顾国璋便公文上报，很快就收到了回文，告诉知府把这些贼人就地正法。顾国璋把日子就定下来了，明天就要出斩这波人。没想到今天晚上知府正坐在书房里灯下看书呢，哎，这劫牢反狱这波人来了。其实顾国璋啊也有所准备，他知道漏网的贼人太多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来捣乱呢。知府衙门里有两位看家护院的，是亲哥俩，一个叫王顺，一个叫王泰，这两人武艺可算不错。由顾国璋做知县的时候，他们俩就跟着顾国璋。今天二更刚到，忽然就听外边一阵喧哗，顾国璋不由一愣啊，连忙叫手下人出去看看怎么回事。突然间由到外边跑进个差人来，到书房跪倒行礼说，回禀老爷，大事不好了，现在东城门、南城门、西城门由的这三面来了无数的贼人，各持刀枪砍伤了守城的官兵，现在已经够奔府衙来了，大人早做准备为好啊。知府顾国璋一听赶紧吩咐把官兵调集，准备黑狗血白马尿，把那木桶都抬来，传王太王顺两个人护院保护。正说着话呢，有人来报，回禀大人，现在有无数的老道劫牢反狱，四个牢官身受重伤，贼人伤了无数的官军。 顾国璋一听就愣了，幸亏这官军来的还算及时，时间不大，黑狗血白马尿木桶也抬来了，官军聚集到了衙门。这时候房上四面贼人老道全满了，赤发道长邵华峰站在房上一声喝喊：长官听真，现有你家祖师爷在此，今天我要把你等全都结果了性命。顾国璋马上吩咐军卒，快拿那黑狗血白马尿泼他们。官兵们用木桶照着老道就泼，这些个妖道刚要念咒，被脏水泼了一身，再念咒啊不灵了。邵华峰说：哪位愿意先杀这狗官？旁边黑虎真人陆天林说：我去。立刻百宝剑跳起来直奔顾国璋。王顺着王太一看不好，上前摆刀给拦住了。众老道今天一个个横眉立目，大肆狂行啊，正闹着呢，就听着外头天亮天亮天亮破草鞋响，有人高喊：好你个孽障，我看你往哪儿跑哟。众人一听糟了，济公活佛来了。济公啊，有打弥勒院把群贼给赶走了，他并没有追赶，他把雷鸣、陈亮、秦元亮、马兆雄四个人定身法给撤了。四个人连忙给济公活佛施礼，济公就说：我雷鸣、陈亮，你们俩回家了，不在家里待着，出来干什么来了？雷鸣、陈亮说：我们俩本身是到临安要找您，半道上碰见秦元亮了，他说要到灵隐寺亲自向您道谢去。济公说：我秦元亮，你费劲不费劲啊？用不着去，不用谢了。啊，雷鸣、陈亮啊，你们俩人赶快回家，路上少管闲事，我瞧你们俩印堂发暗呐，颜色不好看。你们俩赶紧回家，趋吉避凶，要是多管闲事惹出祸来，我和尚现在可没工夫救你们，千万戒之慎之。雷鸣、陈亮点头，然后四个人一块儿给济公活佛行礼告辞。济公这才带着何兰庆、陶万春出了弥勒院，直奔常州府。走到半道上又碰见几个骡驼子，有两个骑马的，一个是铁面天王郑雄，还有一个是赤发瘟神牛盖。这个牛盖呀，本是牛皋的孙子，牛通的儿子，因为他有点浑浊猛愣，郑雄啊始终就看管着他，对他非常不错，出门带着他，他有把笨力气。他在郑雄家里也见过济公，一见和尚赶紧翻身下马上前行礼。郑雄说：师父，一向可好啊？济公说：你们俩上哪儿去啊？郑雄说：我叔父在镇雄关做总镇，我买了一些土特产，准备瞧瞧我叔叔去。师父您上哪儿去啊？济公说：我有要紧的事儿，你们走吧。郑雄连忙带着牛盖告辞，和尚带着两个班头前边路过翠云峰，和尚到了山下，有探视喽啰兵盘问，济公说：你们到山上回禀一声，告诉窦永恒和周坤，就提我灵隐寺祭奠僧到了，在山下等他们呢，让他们下来。喽啰兵赶紧到山上去禀报，时间不大，窦永恒、周坤便下山来了，先给和尚见了礼。周坤说：师父，您为什么不上山上去啊？济公说：我有事儿，我现在来不及上山了。我告诉你们俩啊，要是赤发道长邵华峰带着一帮老道到你这儿来，你们俩可千万别留。当然了，他不一定真来，只要他到了山口，你们就准备脏坑陷坑，福尔上来，如此这般，怎么怎么办。济公嘱咐了一番，然后说：你们只要拿了他们，将来可以将功赎罪呀。两个人点头称是，济公便带着两个班头告辞走了。来到常州府，天已到了定更，早已经关了城门了。济公一看，我说：涛涛、河涛，你们俩人等着开城再进衙门吧，不用管我了，我自己先去拿邵华峰。

也不用你们。俩班头答应一声，济公担走了，他施展佛法进了城，来到常州府衙门，正赶上这些个妖道在这劫牢反狱大闹呢。和尚一声喊嚷，众贼一听，吓得连魂都飞了，四散奔逃，眨眼就跑没了。济公也不追赶，就是剩下一个黑虎真人陆天林没跑掉，当时吓得不会跑了，被祸遭擒。知府顾国璋一见是济公禅师，喜出望外啊，连忙说，圣僧您来了正好，要不然的话这些个妖道要大肆狂行啊。说着便把济公让到屋里落座，将陆天林带上来一问，陆天林就把邵华峰众人商量行刺，怎么样劫牢反狱这些事都给招了。知府又吩咐把贼人定料入狱，然后又吩咐快给济公禅师摆酒。知府说，圣僧啊，您先不要走，我明天要出斩几个贼人，我怕他们闹事儿，明天要来劫法场可就麻烦了，您等到我把事情处理完了您再走。济公点头，好吧，那今晚上我就住这儿。因此当天晚上就住在了知府衙门。第二天一大早，何兰静、陶万春也回了衙门了，在西门外搭上监斩棚，知府和济公带着100名官兵押解着差事来到了法场。常州府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啊，连先前攻打慈云观时被抓的几个人，什么玉面狐狸崔玉、都天道长黄天化，包括昨天晚上被抓的黑虎真人陆天林，一共有6-7个人全都被就地正法了。众人这才回知府衙门。第二天济公由打知府衙门告辞，顾国璋一直把他送出衙门。济公一溜歪斜往前走，来到一个镇店，见路北啊有一个茶饭馆，济公迈步就进去了，找了一张桌坐下，要了2壶酒2碟菜。济公刚喝了一盅酒，就见窑的外边来了一匹马，马上坐定一个人，头上戴粉绫缎的扎巾，身上穿粉绫缎的箭袖，肋下悬刀，薄底快靴，30多岁的年纪，淡黄脸膛，粗眉大眼，来到饭馆门口，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把缰绳拴好了，来到里边找张桌子坐下就要菜，点齐了酒菜，自己坐在那儿唉声叹气，面带忧愁之相，仿佛啊有什么心事。济公看完了之后迈步就过去了，我这位朋友贵姓啊？这人说，在下我姓黄，名叫黄云。哦，和尚一听，那你莫非就是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了？黄云说，岂敢岂敢，不错，正是在下。和尚说，我跟你打听几个朋友你可认识啊？黄云说，不知师父要问哪位呀？和尚说，威震八方扬名，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他们三个你认识吗？黄云一听，这几位都不是外人呢，扬名、雷鸣、陈亮，这都是我的盟兄弟，大师父未领教您怎么称呼啊？济公说，我乃李西湖北高峰灵隐寺上道下济的济癫僧啊。什么？黄云不听则可，一听原来您是圣僧啊，哎呀呀，弟子久仰久仰啊，不瞒圣僧，我可是忠实的癫司啊。啊，济公一听，癫司是什么呀？就是济癫僧忠实的粉丝啊。济公一听，哎呀呀，那你太捧我了。黄云说，不是不是，今日我能得会仙言，真乃是三生有幸啊。说这话立刻给济公师傅行大礼。济公说，行了，你也别行礼了，你上哪儿去啊？黄云叹了口气，哎，圣僧别提了，我上陆阳山莲花坞去，因为我手下的

0: 伙计杜彪给我惹了点祸。前一段时间我太忙了，我手下这个杜彪啊，我知道他脾气不好，爱说大话，目空一切，狂放无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没有什么真正的能耐。我呢因为一时间脱不开身，我就让他压着10万两镖银去走镖。结果路过陆阳山的时候，被山上两个姓邓的把这镖给留下了。我听说这是哥俩，一个叫邓万吉，一个叫邓万川。其实这两个人也不是贼，是莲花坞的人。那庙里啊有4位和尚，宝水路的镖头叫花面如来法红，神拳罗汉法圆，铁面太岁法镜，赛达摩法空。这4个人名头都很大。按说这个陆阳山呢，还有我几个好朋友，也都是知己之交。你像金毛海马孙同亮兄弟，还有水夜叉韩龙兄弟，还有万里飞来陆通，这都跟我有交情。大概他们几位都没在山上，如果说要是在山上，我这镖就不会出事了。杜彪把这镖丢了之后，他回来跟我一说，我当时也是一时气愤，我就训斥了他几句。没想到杜彪一生气回去他就死了。他家里人不答应，还要跟我打官司，这事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可是10万两银子丢了，客人也不答应我呀，因此我去要镖去。济公一听，哦，原来是这样，我跟你去吧。黄云一听，那太好了，圣僧要是没事儿，您跟我一块走吧。就济公说，我要跟你走，路上你得关酒贩。黄云说，没问题。然后连忙付了酒贩账钱，跟济公两个人出了酒馆，奔陆阳山下来了。这个事儿也赶得巧，当时杜彪压着镖银由的山下过的时候，偏巧黄云这几个好朋友都不在山上，出去办事儿去了。下来两个小头目，邓万吉和邓万川，这哥俩脾气也暴，杜彪脾气也暴，两家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结果杜彪让那哥俩给揍了。杜彪不单不服软，还跟那哥俩发横，你们敢劫我，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的伙计。南路镖头追根燕子黄云，那是我的东家，如果说今天把这镖还给我，万事皆休，要是不还呢，你们就等着好戏吧。这哥俩一听，当时也咽不下这口气去，嘿嘿，你觉得黄云挺厉害呀，我们真不知道黄云是谁，你让他自己来要镖吧。啊，今儿这镖你说什么也弄不走了，因此把这镖银全给扣下了。追云燕子黄云不来不行啊，没想到这回半道是碰见济公长老了。两个人很快来到陆阳山，抬头一看，这座山坐北向南，一进山口，路西山坡下有5间房，这块是回事处。黄云来到陆阳山一路辛苦，赶巧了这个邓万吉和邓万川两个人正在山下。两个人一看黄云相貌不俗啊，就问他，尊驾找谁呀？黄云一开口说话很透着和气，哎呀，在下乃黄云师爷，我是南路的镖头，前者由我手下的伙计杜彪压着镖银打这儿过，路经贵宝处，没想到言语不周，冒犯了山上的2位邓爷，将我的镖车都给留下了。本来他是心上跳板的，不懂镖行的规矩，今天我是特意前来，一来赔罪，二来拜望山上的当家的。黄云是挺客气，哪成想那哥俩一听，先说今儿你就是说的口吐莲花，这镖银你也要不走。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

0: 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贵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阿贵在暗中苦笑了一下，说道：王爷这话是金玉良言，我岂有不感激的呢？外头官员骄奢淫逸，宫里边也是七十八式混账不堪，军机处先就我一个人，得向皇上有个交代，难道要皇上说出来我再谢罪？我与其说是烦闷，不如说是怕。不是怕哪一州哪一府出事儿，也不怕哪个地方闹灾，更不怕几个银监财工人太监这些脏事儿，是这些事儿总到一处可怕。天上东一团乌云西一团乌云，哪一团也不可怕，一阵风聚了起来，雷霆万钧，电照长空，顷刻就翻江倒海。王爷，谁知清则无鱼，水太浑了，不定哪儿就冒出蛟龙水怪，镇压不了的呀。洪昼听了身上机灵一个寒颤，却听阿贵的语调变得十分冷静，金石相撞一样铮铮有声。五王爷，我要您担待一点事情。洪昼定住了心，笑着说道：你说的太瘆人了，我身上起粒儿呢，担待什么事儿？这么郑重其事的？哦，皇上临行再三嘱托，赖主怀的是阿哥，看相的太医们都这样说，要我关照太医院给他保胎，俗话说七成八不成，正好怀孕八个月就出这种事儿，怕是有人故意放坏水儿。左右思量，理事是不智，不理事是不忠，请王爷担待，无论能否问出结果，都要把魏家事移到个平安地儿，等到皇上回銮，请皇上自己处置，至于为此重祸，我是不能顾及的了。洪昼嘿嘿地笑着，嘿嘿，你这份子忠心还会重祸？阿贵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王爷，你看过八义图没有？有人搜孤，有人救孤，难道不是的？哎呀，你说的是赵氏孤儿这出戏吧？那是权臣乱国，外有诸侯纷争，魏家氏还没生产呢，是阿哥是公主现在不能论定，就是阿哥上有兄长阿哥，皇上盛年，将来还有乃弟阿哥，诸般不同，不可类比。呵呵， 要是论及戏

0: 这几句话犹如电光石火，照得洪胄心里边通明雪亮。康熙朝九位阿哥王拼命夺嫡，败死伤残，凋零不堪。雍正朝又是个三阿哥，自己玩命的韬晦，退避三舍当荒唐王爷。三哥与乾隆争位，又身死非命。现在宫中不敬，阿哥们又没有长成，后妃们已经各自为自家儿子摆阵势了。一阵秋风掠过，像是谁在轿顶撒了一把沙子，发出细碎流移的声音。轿夫们似乎被谁绊了一下，诺粗的轿杠闪得咯吱一声。洪胄心烦意乱，忽的一把掀起轿帘子。怎么弄的？大轿已经落下来了。护轿的王府管家王宝不知道洪胄为什么突然发怒，忙跑到前边躬身行礼，陪着笑回王爷的话：太医院已经到了，轿子抬得不稳当吗？
1: 很稳，给我起轿。
0: 啊，这请爷的事，抬哪儿？阿贵见他又要起轿，料知这位王爷已掂出自己话里的分量，要搁担子，便起身说了：王爷，放我下轿。
1: 你别动，王宝，派人进太医院问问，原来永莲阿哥那个奶妈子在哪一房住，连同给他治病的太医叫过来，我问话。
0: 王爷，这容易办，不过您吩咐起轿，总得有个去处啊，
1: 绕着这个太医院给我转圈。
0: 这
2: 大轿一滑又动了。阿贵莫名其妙地盯着灯影下洪胄那时明时暗的脸，没言声。洪胄过了许久才说：
1: 我这人毛病多，一时一个新花样，有时八抬大轿在王府里抬着转圈想事情，哈哈，荒唐王爷嘛。
2: 他自嘲地说着，一笑即脸。阿贵也不再言语，自顾垂首沉思。太医院的院落并不大，轿子绕了一圈半，王宝迎头拦了上来，在轿前禀道：
0: 千岁爷，奴才已经打听出来了，奶妈子名叫刘氏，患得中风永痰，送到太医院已经人事不省，钮贵主还派人来吩咐叫着力救治来着。方才爷的轿子到时，他还有口气儿，这会子已经不中用了。
1: 有医案没有？
2: 洪胄的目光忽的就是一跳，扫了阿贵一眼，隔着轿子问着。听王宝答了一声有，洪胄定了定神儿，吩咐着：
1: 落轿，你去看着那个姓刘的嬷嬷是谁瞧的病，一道把医案封了，前后救治情形写个背细折片封进去，听我的亡命料理。
2: 王宝一躬身却不退下，又说了：这个新来的医正不小事，奴才方才说请他们把医案理出来，保不定我们王爷要看的。他说医案除了给皇上太后皇后和各位贵主诊病，都是随看随散的，丢在一大包纸里边，收拾着不容易，还说奴才是狐假虎威，想敲他竹杠。他说王爷要看，请王爷自个儿来。奴才说我生出来就是这么个样，王爷给的银子使不完，不稀罕你们太医院的。几个太医过来帮着他跟奴才拌嘴儿，有的还丢风凉话，说他们是御医，不是王医，王爷病了去请扬州的叶天士来看好了，黑灯瞎火派个奴才来没事找事儿。奴才赌气动粗骂了几句出来了，这会子还气得肚子疼呢，他们是御医，爷还是玉帝呢。 洪胄听得光火，抓掉头上二层金龙顶东珠朝冠，呼的一下扔在了轿桌上，几颗榛子大小的东珠滴溜溜洒落在轿里。
1: 我是总理王大臣，皇上封的，

治不了这个太医院，爱新觉罗倒起来血。说罢他呼的一声起叫，瞪了大叫一晃，连叫帘子也撕去了半边。阿贵起初弄不清太医院怎么和红咒拧上了劲儿，此刻才恍惚过来，尹继善找叶天士要进太医院是红咒的授意。太医们一是吃叶天士的醋，二是不知道今晚上红咒也来了，料着王宝狗仗人势，在太医院说话也未必那么温存，撩得这位天子第一号皇亲玉帝是大动肝火，赶紧也出了轿，一把拖住红咒：“王爷，您是何等尊贵人，这会儿光着脑袋闹太医院，传出去不好听，这些小事儿我就能料理，我还嫌小了自己身份呢，明军机处出票免了这个医证就是了。”又问那个医证的名字，王宝说叫迟炳仁，背地里都叫他吃病人，大没意思的个家伙，保胎堕胎都会，要不是保住了牛主七哥，他嚣张什么呀。红咒下轿子的时候鞋带子崩断了，塌了这鞋嫌不得劲儿，索性一脚一只踢掉了，撒丫子脚站在石板地下对阿贵说了：“这不是小事儿，这是一团近在眼前的大乌云呢，也听你说的有理，不亲自去揍这块臭肉了，去一个太监传话，就说阿贵中堂的军命，姓迟的只会给女人和嫖客大官看病，不会给国家大臣撩急。上回我叫给三河县令汪清河看痔疮，推阻着不看的是不是他？哎，对，爷的记性真好。”洪咒指着太医院大门对应命的太监说：“告诉姓迟的医正，迟医正已经不是医正了。”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正规的军命。阿贵听得又好气又好笑，万一这太监连痔疮都说出去，非闹笑话不可。见太监答应着要走，阿贵叫住了：“你去照我的话说，奉和亲王御命，太医院医正迟炳仁即着革去顶戴花翎，停职待刊，所依差事由副医正革姓孝署理，即着革姓孝将已故工人刘氏卖案一方整理封存，此命军机处发，礼部吏部备案，内务府存档。王爷，这么着可好？”“嗨，好，比我的亡命似乎好传点，你去吧。”洪州笑着又招过一个太监：“你叫高明，记得你是常往宫里送东西的，赖魏主住哪座宫啊？”那个叫高明的太监打工连连称是，又回答道：“魏主原住在延齐宫，主子爷南巡去了之后，迁到了仿葡萄牙国宫那边，那边离这北海子略远点，也背风暖和些。”“葡萄牙宫是不是一进圆明园直往北行迎路那座？”“是。”“哈哈，这就好办了。阿贵，这里离军机处也不远，我的王府侍卫有马，你骑马回军机处，立刻知会丰台大营、善捕营管带，还有内务府职业的，我带老赵到园子里把魏主接出来送十贝勒府，交给十贝勒福晋照看，你也不用再来，只管写信写奏折子报南京皇上行在，我办完事儿回去熬鹰。嘿，我新买这头鹰秃鹫那么大个，翅膀一展八尺有余，才一岁多点，好好熬出来能叼起黄羊来呢。我到圆明园，你快着点，教父狗崽子们打起精神走道，今儿晚上每人赏十两。”说罢一登轿，教父们兴奋地嗷的一声号子，偌大轿子轻飘飘地抬起来，赵魏三骑马在后跟着，一众人簇拥着

0: 而去。阿贵站着发了一会儿愣，才悟出来这位亲王貌似七颠八倒，其实是个绝顶聪明之人。打马回到了军机处，携手谕命善部营、丰台大营放行和亲王入园办差。又恐宵禁，下谕九门提督衙门不得干碍和亲王入城办差，这才真正定下神来。打着腹稿要向乾隆密奏朵云和赖娘一外一内两事处置缘由，如何自占地步，兀自沉吟感叹。将魏家氏安置在石贝勒府，阿贵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石贝勒已经死了几年了，福晋是个寡妇，又是先朝夺嫡败落了的人家，且是当今的嫡亲婶婶，不但绝无嫌疑，服侍必也十分周到，连将来坐月子都不用别人操心。他本就有荒唐名声，大发雷霆折腾太医院，还夹杂着惦记着回去熬鹰，处置即使错了也依旧不过是荒唐而已，绝不会让人疑到他热心政务。连去看望云姑娘、丁娥，都想着带上老婆子丫头，看似行为乖戾散漫，其实心思细密的箭不容发，敏捷的让人猝不及防。这些都掩在一大堆花里胡哨的疯癫当中，这份韬光养晦的功夫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头思量着，先写了朵云的事儿，前后经过说了，又写据奴才思忖，沙罗奔此举似有降服真意，特为其妻万里颠沛投宿，略可见其成绩，希冀感动帝心。写写觉得不妥，太真了，没有留出圣从高远沉下愚昧的余步，涂了改成比沙罗奔跳梁小丑、忘食诡计、穷途末路之余，乃为此举以为混淆视听，而图祸乱军心，奴才已严令机密处置，为此系军国重务，奴才臣下不得自专，用以密奏皇上，并借皇上行在福听圣裁决策。接着又写和洪昼会同处置魏家氏一事的折子，颇费心思才把事情经过写明白。他心里清爽，此事万不能让洪昼承担责任，又无法将自己心里想的黑纸白字直接上陈，但就措辞下笔便分外踌躇。好容易将情由陈述出来，瞟了一眼自鸣钟，已近亥正时分，这才觉得有点肚子饿了。阿贵正要叫人送点心，听景运门方向的一阵细碎砸踏的脚步响，像是轿子落地驮的一声轻响，接着便听隔壁的军机张景、苏亚哈德出门问了几句，急步挑帘子进来，神色有点张皇地说了，钮贵主来了。
1: 什么？
0: 钮贵主来了，说请中堂出去见面。
1: 就说我不在。
0: 苏亚哈德是一脸的尴尬，嗫嚅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窗外一个妇人的声说了，阿贵，我就在这儿，你敢说你不在？
2: 贵主。
0: 阿贵乍听这一声，惊得身上一震，赶忙挪身下了炕，立在窗前向外打了一躬，又打签说，奴才阿贵给您请安。见苏亚哈德要退出，忙摆了摆手，又指指笔砚，示意他笔录对话，这才从慌乱当中定下神来，奴才不敢无礼。就听钮祜禄氏在外冷笑了一声，呵呵，还说不敢无礼， 明明

0: 人在军机处当面撒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无礼了。你还算是满洲旧人家，还算读过书的人，还算是皇上的臣子。阿贵只是在给太后请安的时候曾见过钮祜禄氏一面，看上去很端庄稳重的，想不到言语如刀似剑般的犀利，顿时心头又是一震。他本来已弓着的身子又往下扶了扶，竭力镇静着说，奴才不敢为非无礼，银夜之间君臣有分，内外有别，求贵主见谅，不知贵主仓促驾幸，有何谕旨？钮祜禄氏哼了一声，哼，有人抄检圆明园，我这个主事的贵妃弹压不了，自然要逃难，来向你军机大臣求救。阿贵低伏着身子，眼睛在暗中一闪，是五爷进园了吗？他是去料理魏家氏遗宫的事儿，难道惊了贵妃娘娘的驾？惊驾？我哪敢当啊！五爷拿着你军机处的放行令牌，进御园如入无人之境，抢了魏家氏就走，这事儿原来你竟是知道的。阿贵咽了一口唾沫，奴才知道，不过是请魏主挪移宫房，没有抢的意思。贵主原有谕旨，令魏主移宫别住，奴才不敢违背贵主的谕旨和王爷的军命。哼，你好伶牙俐齿，魏家是有罪嫌疑在身，黑天半夜被抢出御园，也不知会我一声，试问你一声什么罪？你要干预皇上家务？
1: 回贵主的话，奴才不敢。
0: 五爷是当今皇叔，又是总理王大臣，无论家务国务，五爷坐镇北京有这个权。钮祜禄氏顿时语塞了，过了半晌问了一句，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办？
1: 回贵妃娘娘，
0: 其中缘由三言两语难以奏明，待皇上回銮，奴才自当奏闻上知，明日奴才让内眷入宫向贵主先行谢罪请安。
2: 谢罪二字我不敢当，请你出来，我带你奉先殿，当着列祖列宗的神像灵位，把你难以奏明的心思说说。
1: 娘娘，奉先殿非奉旨不得入内，奴才手上由皇上旨意交办的差事，不得空闲，其贵主娘娘恕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0: 谢你，
1: 谢谢你，
0: 护士，
1: 护士，
0: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
1: 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钮祜禄氏被阿贵不卑不亢的回话激得是怒火万丈，小小一个外臣大胆擅自下令闯宫抢人，自己亲自来了居然质变毫不容让。他厉声说道，既然你不肯出来，我进去当面说话。阿贵的心里边也冒了火，抗声回道，不成。为什么？这是军机处。别说军机处，乾清宫养心殿我直出直入，谁敢拦我？阿贵绷紧了嘴唇，竭力压抑着胸中怒气，好一阵儿才平静下来，却不答钮祜禄氏的话，只高声叫道，当值的太监听着，在铁牌诏令前给贵主掌灯。
4: 这
3: 隔壁几个太监扯着公鸭嗓齐声应着。钮祜禄氏正怒气勃发呢，听得这一声不禁一愣，恍惚间两队太监提着四盏米黄西瓜灯打军机处东厢出来，也不言声，走到军机处门东靠墙那儿，把灯高高的挑起。钮祜禄氏日日在内宫转悠，还真的是头一次来军机处，竟不知道这里也竖有铁牌。黄黄灯烛下定睛一看，果真有两面回龙镶边碧玺卧底铁牌，一面写着谨奉世祖圣祖世宗皇帝遗训，后宫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一面写着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凡王公贵胄文武百官并内宫人等擅入军机处者格杀勿论。都是乾隆一笔极漂亮的颜书御笔，藏蓝底儿嵌金字，俱都是满汉合璧，在灯下熠熠闪烁，仿佛在显示他至高无上的威权。钮祜禄氏满脸怒容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像雷惊了的孩子似的立在铁牌子前，哆嗦着惨白的嘴唇，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阿贵问道，怎么贵妃不向圣谕行礼？钮祜禄氏双膝一软，向铁牌跪了下去，伏在地下轻轻叩首，在抬头的时候已经是珠泪满腮。先帝爷，皇上，恕臣妾无知之罪。爷呀，您远在江南，我的委屈向谁诉说呀？魏家氏还怀着孩子呢，万一叫人折腾了怎么见您呢？他的语气诚挚，几乎是如泣如诉，嘤嘤之声透窗而入。阿贵也听得悚然动容，是不是我已

得过分了，他也就放缓了口气说道，奴才不恭敬了，贵主安抚尊荣，谁敢给您气受，今晚您到军机处我就不记账了。至于魏主，事出有因，五爷和我也是不得已，夜深了，贵主请回驾，我就不送了。听着钮祜禄氏啜泣着起身远去，阿贵招手要过苏亚哈德手中笔录，略一过目，折好了交火漆封缄起来，递给苏亚哈德，收到我的奏折拟稿箱里，告诉这里职业的人，连太监在内，谁敢出去胡说传言，别怪我阿贵手辣。这才又坐下来写奏折，因此奴才错置，鲁莽灭列处在所多有，为奴才草莽之才，违建粗陋之身，盟主子不辞去遣，只在书要，不敢爱身避世，忍心坏礼，置君父于不明之地，至诚在心而才短，唯以勤密以补之，其容有疏漏失慎之处，念及君恩，终夜推枕而起，绕宫彷徨，不能自安，仅请主子见谅之余，加罪处分，以稍安奴才之心，临迟感激，思念恋主之情，不能自已。写到这儿，阿贵的眼睛变得潮湿了。高恒一到驿馆，就被尹继善派人接回了总督衙门，说是请，但是一去就被叫进总督衙东书院房。接他的人倒是十二分客气，要茶水要点心一吩咐就到，书房里果品什么的笔墨纸砚应有尽有，床卧窗几俱各明镜，光可见人，只是尹继善不见，刘统勋不见，连金红也没来打个照面，只说了请高爷在书房后见，我们大人忙过就来，这院里现在几股子衙门守卫，大人没事不要走动，以免误会。高恒本来是极聪明的人，一见这阵势，情知已经被软禁了。事到如今，已成阶下之囚的他反而镇定了下来，有吃的拿起来就吃，有好喝的端起来就喝，时时等着军机大臣传见。他金子装得没事人似的，但逢这种莫测凶险的大事，他既不知道被抓住了什么把柄，也不知道谁来审问，又恐防钱度被拿，两造口供不一，心里边还是恐慌不安。一时想北京家里怕还不知道自己出了事儿，一时又怕曹婆子和薛白娘子被拿，经不住三推六问，左右愁思，一会儿心里边火烧界的热，一会儿犹如掉进冰窖里的彻骨寒透，浑身没做痛痒处，急盼着乾隆派人来问话，又怕人来问，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索性耐着性子等。谁知等到了深夜，几位大员一个也没露面，第二天一整天仍旧是好吃好喝供应，依然无人来见。高恒几次躲到院外月洞门口，见两个挺胸叠肚的千总按着腰刀当门而立，黑青着脸翻眼看天的样子，知道想过这道门比登天还难，也就不肯开口，一笑点头又返回来了。头夜一眼没眨，第二夜又到将近子时，高恒外面上装潇洒，内心里边已经是煎熬得头晕眼跳，脑袋里边塞了一团烂须似的，连自己都不知道想些什么了。无奈间呢，高恒上床屈腿而卧，

呆呆的发愣，眼前一时是尹继善的笑脸，一时是刘统勋的阴沉脸，一时是马家婆娘，一时又是盐税同船，走马灯似的来回旋转。神不守舍间忽然房门一响，外头却是和珅的声气：高爷睡了吗？大人们来看你来了。高恒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似的，腾的一下坐起身来，忽然觉得自己张皇失态，镇定了一下，起身徐步过去开门。果见院里几盏灯，家人整齐侍立在桂花树下，尹继善当门而立，后边还跟着刘墉。高恒淡淡地说了：谢二公来看，二公请进。哦，住在这里还好啊。尹继善一边进屋，也不等高恒让，就自己坐了，又指指桌前的椅子：二位也请坐。刘墉便也挨着尹继善坐了。高恒在灯下打量二人，只见尹继善穿着灰斧绸夹袍，套着件古铜凝绸小风毛边巴图鲁背心，目光游移，神色带着忧郁。刘墉一脸庄重里透着严肃，正襟危坐，盯着牙板红标满架图书。二人都不喜不怒，却是神情中略带着惫累憔悴。高恒卯足了劲儿，一肚子的话都咽了回去，就来个一言不发。难耐的寂寞当中，尹继善说话了，他的口气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挨板：主上现在住在总督衙门，几个军机大臣商议了一下，请你先谈谈，挪到这边住是为你好，怕你在南京乱走动拜客，不但无益，反而加你的罪力，这份心思请高公见谅。高恒冷笑了一声：嘿嘿，我虽然革职，还没有拿问旨意，且我的爵位还没有革掉，请问你们这是不是要处置我？尹继善冷冷地说了：不是处置，不是审你，是谈一谈。这院里戒严不为你，是因为皇上在这里驻庇，高公稍安勿躁，我们平日私交很好，来此绝无恶意，你要想明白了。高恒那浮肿的眼泡一闪，问了：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上界严正，收入是多少？有多少钱粮进项？从我接手，每年上缴国库几何？一本烂盐务账，我理得干净清楚，我自觉有功无过，吃得饱，睡得香。他说着，见尹继善严厉的目光扫过来，突然又觉得有些气馁，叹了一口气：嗨，没什么好谈的。尹继善手捧着雕花瓷杯，似乎在欣赏杯子上的图案，却不言声。刘墉略一欠身说道：有的，第一件便是盐务账目，旧账本应该封存50年，请你谈谈为什么下令全部烧毁。德州盐务认识用人有没有情弊？你都在几处和人合伙做古董瓷器、绸缎药材之类的生意？还有，私自犯过国家禁卖物品没有？是自己独自做，还是与哪些官员合作？高大人，这些事我只是提醒你，还有别的事我们也不是不清楚，要靠你自己说。尹继善说了：你有许多事不可告人，行诸笔墨，对之公堂，污天下人耳目，太过失朝廷颜面。我们的意思，最好你自己写出请罪折子，附上你的供单，你自有应得之罪，我们公义私义两相兼顾，
本来今晚还有别的事情，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就先过来谈谈，你要想想明白。高恒听刘墉一番连珠炮似的追问，已经是惊得心里边乱成了一团，额前冒出密密的一层汗来。这些提醒没有点出一件实事，没有一件事冲他的荒淫来的，而且留着偌大的余地。无论如何也仅仅是提醒而已，就是招供也很难说从哪件哪笔账目上说。刘同勋调理出这个混账儿子真是难缠。过了好半天，高恒才从惊愣当中定住了心。他明白，只要开口说一件事儿，就不由得一窝全兜出来。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再也不可收拾。陈银坚呢，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这句话从心里边闪过。钱度是师爷出身，行名钱粮两通，不知审理过多少案子，他的话不会错。高恒拿定了主意，心里边立时稳的，却不说话，低着头只是叹息。刘墉和尹继善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二人都是行审问案的行家，看这光景就知道遇上了那种最难料理的对手。两个人会意一点头，都把目光仍然盯向了高恒。在难堪的沉寂当中，高恒真比熬刑还要难受。硬着头皮顶了半顿饭的时辰，高恒抽抽搭搭地哭了，咳嗽抽搐，擦眼泪，擤鼻涕。他说了，我确实不成人呐，给皇上给祖宗丢人现眼，走一处倒一地都是花天酒地，嫖堂子看戏游山逛景，这些都是有的。这些开销有的是当地盐务上用扫库鱼银子逢迎，有的是地方官稀土奉迎花钱请我的，主子说我荒淫贪婪，真是洞见万里明察秋毫啊。高恒再没得变，革职的处分太轻了，求二位大人转奏皇上，说高恒知罪，求主子将高恒明正典刑，一诉纲纪而整官监。尹继善和刘墉听他开口了，却不料是这样一通不着痛痒的表白，都不禁大怒，却又不便发作，端着茶水咬牙沉思，听他巧言会事，想从其中找到缝隙。然而高恒却不再说下去了，擦了眼泪，缓缓地坐好了身子，端杯吹叶吃茶。刘墉说道，我问的话大人还没有回答。什么话？高恒变得绝无脾气，用掩饰不住的轻蔑注目着刘墉。你问的那些我全都听不懂，除了盐务，我不和商人来往生意。至于烧账，当时我上奏了朝廷，里边说昔日账目混乱，无从整理，难以精心清理，焚旧更新，重加振作为事。你去折本处档案柜里一查就明白，皇上还在上边加了所奏即事，足见高恒精白之心的朱批。尹继善和刘墉同时站起身来端茶一饮，高恒错愕间也忙起身，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尹继善说，听你这些话真是白耗时辰白费心，你聪明得太过头了。
把别人都当了笨伯，那份折子除了证明你还有一条欺君之罪，什么也不证明。刘墉也说，卑职没有多的话，只告诉大人两件事。第一，已经有旨发往汉阳，就地索拿钱度。第二，还有十七八处盐道账目尚存，盐道已有四人投刑部自首，大人好自为之。说罢，两个人举手一一便告辞出来，学出越东门，沿治府大堂后墙直西穿过，便径直可达西花厅的北书房。沿着卵石甬道向西走着，两个人一时都没说话，只在经过乾隆居住的秦仪堂时略微站了站，向二门鞠躬致敬，这才屈步出去。过了良久，尹继善才透了一口粗气，唉，八国舅看来是咬定牙根了。刘墉说，这是可想而知的，仅官卖私盐这一项，少说也有200多万两，这是开国以来少有的贪贿大案，皇上整顿吏治，不拿这样的人做法开刀吗？尹继善顿了一下，徐徐踱着步子，200万，你是说除了填补历年亏空落入他手的净银吧？还有铜，云南的铜陵的40万斤吧，翻铸铜器为数也在不少，且不说私挖人参，仅此两项按大清律够高恒死100次。刘墉一笑，哈哈，恐怕只能死一次，我就怕主上舍不得从他身上开杀戒。哦，何以见得呀？他是国戚，素来盐务差事上办得老道熟练，而且有过战功，国家有8亿定规，他占了3条，而且他的案子如果过堂行审，牵连的要员恐怕不在少数。皇上虽然整顿吏治，但以宽为政还是大宗旨。正说着呢，忽听得身后有人说道，以宽为政是指轻徭薄赋，捐免百姓钱粮，并不指着高恒这样的末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即刻。

0: 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北京时间16:00，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在阿拉山口海关的监管下，一批货重约110吨的平板玻璃顺利通关，运往哈萨克斯坦。这是50双核市第一单玻璃建材出口贸易，也是该师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生动体现。依托毗邻阿拉山口口岸区位优势，今年以来50双核市不断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务实合作，努力开拓中亚建材消费市场。该市是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疏通跨境物流堵点，打通产品出口通道，为本地优势产品走出国门搭建平台。其次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消息，日前2026年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将稳定在560万吨左右。近年来新疆积极推广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滴灌等一批先进生产技术，棉花生产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去年新疆棉花总产达616.5万吨，总产单产连续32年居全国第一，全国重要优质商品棉基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继续再来关注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十四五期间，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下一步，水利部将全面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加快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的转变。最后再来关注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0: 幸福甜蜜，16子。
4: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5: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远景。
4: 从一线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5: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4: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5: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 只有把真本

0: 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滨团综合广播。这么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滨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
0: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现在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这个五一假期呢也是刚刚过去几天啊，出行的高峰也是逐步回落，不少的旅客已经是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的这个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这个5月10号啊，这个5月11号至5月31号的

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啊，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在线的这个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啊，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的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除此之外呢，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啊，出境游也是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啊，截至5月10号，这个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大概就是8%。5月8号至31号啊，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了，大概是在15%。出境热门的目的地呢，是很多人会选择到哪儿呢？选择到这个首尔、曼谷还有新加坡等地啊。并且呢，相关负责人表示，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出游时间段之一，像这个机票、酒店价格都是处于低位状态，节后机票价格可能会因为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的时候啊，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的这个标识的机票啊。好的，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条是关于这个南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方面的一个消息。昨天呢，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啊，这个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还有杜鸦山站建成并开通运营，也是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将这个项目简称之阿巴项目啊，阿巴项目全长216.93公里，扩能改造前呢是这个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利用率达到99%以上，长期处于饱和运行状态。那么随着南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煤炭、化工、棉花等重点物资运输以及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为了保障南疆地区客货运输高效畅通，破解干线铁路运能饱和瓶颈啊，新疆铁路部门于3月1号启动阿巴项目啊，通过增建8座会让站等关键措施，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为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据了解呢，会让站啊，如同是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啊，可以实现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压缩单线铁路的列车运行等待时间，显著提升了一个线路的整体运输效率。目前呢，阿巴项目金银川站、启浪站、科平东站、祁兰驿站4座会让站正全速推进收尾施工，预计5月20号全部建成投用。阿巴项目全线投用之后啊，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啊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来到39.2对，将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助力南疆特色农产品、工矿产品高效外运，推动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第一财经的消息啊，也是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这个可以关注到的一些点啊。有机票代理啊，已经是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目前的话，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啊，收取的是60元，800公里以上呢，是收取的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五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那么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增长了这个涨5倍左右啊，按照常规每月5日啊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呢延迟调整到16号。

0: 好的，下一个板块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在这个板块啊，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啊，这个四师可可达拉。前阵子大家还在疯狂的在朋友圈晒着这个杏花、桃花啊等等一系列的花朵，这一周啊，咱们这个四师可可达拉市又有重磅新品它登场了。伊帕尔汗薰衣草文化产业园的芍药花，最近它开成了花海呀。这座浪漫小城以花为媒，以景为卷，自然秘境与人文风情交织，处处皆有看点。跟着公正接下来分享的玩法和指南，解锁一下可可达拉的多种美好吧。首先呢，我们先可以在最近赶赴到四师可可达拉市看一场芍药花海，在等待薰衣草的紫色浪漫。当下呢，伊帕尔汗薰衣草文化产业园内芍药花正值盛花期，近千亩的花田竞相绽放。踏入花田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花海环绕，粉黛色的花朵娇艳欲滴，像粉白、浅粉、玫红的芍药花层层叠叠，像打翻了春天与夏天的燃料桶。风一吹，花海浪涌翻涌着香气漫溢在四周，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大片。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想带着长辈休闲散心，大家可以来到四师可可达拉的伊犁特酒文化产业园，看一看蒸汽氤氲升腾，观传统摊匠心的流转啊，一步步解锁白酒的酿造工序。在这里可以聆听六十余载品牌传奇，品读兵团酒文化的底蕴，浅酌一口绵柔佳酿，唇齿留香，慢节奏有底蕴，氛围感拉满，带长辈闲游赏味再适合不过。并且呢，也是可以感受一下自然休闲之光啊，享一份静谧的时光。可以来到哪儿呢？朱雀湖公园。这里湖水澄澈如镜，碧波映着云天，沿岸绿柳一一垂拂，清风拂过便荡起缕缕柔丝。园内的游人在这个季节也是络绎不绝，三三两两的市民沿着环湖步道缓步慢行，老人扶着栏杆闲坐闲谈啊，眉眼悠然，孩童也是追着微风奔跑嬉戏，在草坪上放风筝追逐打闹，清脆的笑声萦绕湖畔。咱们来到了四师可可达拉市，除了美景，除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一定不能错过了美食寻味，咱们在这里尝一口烟火人间啊。来到天一城商业街，热闹繁华，店铺林立，晚风啊也是裹挟着各式美食的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铁板烧香气扑鼻，鲜香软糯的特色抓饭也是粒粒油润，还有清甜绵密的手工冰淇淋啊，甜而不腻，一口就结束。等到夜幕降临啊，街边已是炊烟袅袅，美食香气交织着欢声笑语，烟火气十足，是感受本地市井味道必打卡的美食街巷。从春天芍药花海到夏天的紫色浪漫，从人文古迹到自然秘境，从烟火美食到诗意风光等等等等，可可达拉的每一

0: 面啊，都是让人心动的。这座不断上新的小城，藏着无尽的惊喜，只等你来一一解锁呀。好的，此时此刻你是要问到大家啊，这个提到了斯诗可可达拉市，大家上一次来到可可达拉是什么时候呢？或者说是提到了可可达拉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斯诗可可达拉市的那些故事。
1: 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此时此刻你是看到了有听友在留言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泽。这位听友说啊，一听到可可达拉市就想起去年盛夏去的那次，至今是念念不忘。算下来距离上一次好像快一年了啊，那次是专门冲着可可达拉的薰衣草迷宫花海去的。300亩紫蓝色花海修建成螺旋状的路径啊，风一吹就掀起紫色的波浪，连空气里都裹着甜与香，走在里面仿佛闯入童话世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并且同时还打卡了草原之夜风情园，里面的会唱歌的石头啊，用木棍一敲居然能发出草原之夜的旋律，太神奇了。并且呢还补充到，最难忘的就是去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参观了酒文化馆，还亲自体验了酿酒工艺，尝到了刚酿好的伊利老窖啊，醇厚回甘，不愧有新疆茅台的美誉啊！下一次一定要再去的时候赶上薰衣草花期，再品一杯伊利美酒。好的，这位听友阿泽你好啊，快一年没去喽啊，这个难怪是这么念念不忘啊。你说的这些场景啊，我觉得正是可可达拉最动人的模样的一些好的样板了啊。这个盛夏的薰衣草啊，迷宫确实是可可达拉的招牌之一，还有那个会唱歌的石头啊，可是独一份的奇景，藏着这座小城的各种温柔与不停的浪漫啊。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也是更是不能错过。作为4A 级级等的这个景区啊，既能够了解均肯酿酒历史，又能够亲自体验酿酒乐趣，伊利老窖的醇香更是刻在可可达拉的味道里啊。其实可可达拉每一个季节都有惊喜，下一次再去的时候，除了薰衣草和美酒，还能够去可可达拉大桥看落日项链，傍晚夕阳洒在桥面上，像一串金色项链挂在伊犁河上，绝对是让你眼前一亮。好了，紧接着我们要来进入到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约》。清初名医江之兰，字寒芷，歙县人，生平欠详，著有《医经一法》，或称《医经法》一卷，另有《内经释要》一卷，刊行于世。作为医生的江之兰，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总能药到病除。江同时也是一位文人，在他看来，文房中的一切不雅之事也如同病痛需要治疗，于是他写了《文房约》，从23个角度提出文房之中不可以做什么。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约》的由来。
3: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地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

0: 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妈妈生病了》。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妈妈生病了。上周，平平爸爸又出差了，家里的事情都是平平妈妈一个人处理。妈妈白天要上班，回家还要操持家里的一切，别提有多劳累了。今天，妈妈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头也非常疼。回到家里，妈妈本来打算先给孩子们做饭，但是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实在不能勉强，只好躺在床上休息。晚饭时间，安安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可是他却没看到饭菜，也没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做饭。安安走到妈妈的房间，看到妈妈躺在床上睡着了。安安扑到床上，摇着妈妈说，
2: 妈妈，我饿了，我要吃饭。
1: 妈妈本来也没事，平平把妈妈的情况详细告诉周大夫，周大夫马上收拾出诊工具箱跟平平去了。周大夫到平平家为妈妈仔细做了检查，对她说，没有大问题，打两天点滴这病就好了，不过啊，这两天别太累，不然身体啊也受不了呀。平平妈妈说，家里这么多事情，孩子又小，我哪里能休息得了呢？张妈妈说，
3: 你家有什么事情我来帮忙，孩子我照顾，你我也照顾了，你呀，只管好好养病就好了。
1: 听到这些，妈妈和两个孩子连声向张妈妈道谢。
4: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大家一定都很爱自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每天都在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我们，没有父母，我们就不能健康成长。可是爸爸妈妈也不是超人，他们也会生病。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小朋友能做些什么呢？一，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小朋友们一定不要再调皮了，这时候还不能体谅爸妈，他们会很伤心的。二，替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家务劳动，为爸妈端水拿药。三，如果爸爸妈妈病得很厉害，小朋友们要及时为爸妈求救，比如打120电话，去医院找医生，还有找邻居帮忙等。

好的，刚才呢也是问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说到了斯诗可可达拉市，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也是看到了有这个听友发来留言啊，关注到的是名字叫做小冉的一位听友，他说上次去可可达拉的时候是今年的清明假期，说是和闺蜜一起去的，算下来呢也才一个多月啊，到现在还是意犹未尽啊，没有赶热门的景点，而是专门去了61团的桃花坞民宿啊。民宿周围花花草草，空气特别清新，设施呢也是很齐全，老板还特意给他们准备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啊，这个是特别的贴心。白天的话他们去了朱雀湖公园啊，湖边杨柳依依，睡莲绽放，漫步在清水站台，吹着微风，特别的惬意，而且还看到了书法家题字的这个门帘儿哈，而且文化氛围也是直接拉满。晚上呢，去了滨河公园的房车营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聊天，看星空。夏天这种还没有到达，但是即将又到达的这种感觉，那会儿是特别凉爽啊，那种松弛感真的是特别治愈啊，毕竟是清明那会儿啊，天气还没有特别的暖和。下次的话打算秋天再去啊，看看可可达拉的秋日田园风光。好的，这位听友啊，这个小冉啊，你好，才过去一个多月就想了，这个看来可可达拉真的是把你给圈粉了呀。这个桃花坞民宿的原生态风情，还有这个朱雀湖公园的江南韵味，而且还有滨河公园的房车露营啊，这个都是可可达拉的隐藏玩法跟隐藏美好啊，你真的是太会选择目的地了。这个朱雀湖公园啊，确确实实是市民和游客的休闲好去处，哎呀，那个亭台楼阁是吧，还有石碑小桥相映成景，名人的这个门帘呢更是添增了一分啊，这个文化气息，傍晚的时候再去散步也是非常的适合不过了。然后呢，你刚刚提到的啊，像下次去的时候是秋天啊，秋天的可可达拉的话也是比较美的，这个稻作文化旅游景区也是金黄一片，而且还有野果林的百草、百年果树啊，这个也是挂满了果实，拍照打卡也是特别出片。下次秋天去的时候，我建议你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的稻田蟹，还有稻田虾啊，原生态的美味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李姐，她说公正你好，我和老伴儿上一次去可可达拉的时候是去年国庆假期，算下来大半年了，那趟旅程真的是特别的舒心，到现在呢还在回忆啊，当时呢去了红军团博物馆，还有了解了斯诗的这个军垦历史，看到了保存近70年依然饱满的麦种墙啊，听着当年军垦战士屯垦戍边的故事，特别有感触。除了逛这个景点啊，还去了78团的农家乐，吃了地道的羊排揪片子，还有清炖羊肉，这都是原生态的食材，味道特别的鲜，特别的美。老板还给我们就是讲出了一些农家的乐趣，而且还带着我们去菜地里摘新鲜的蔬菜啊，特别的有趣意思。以及呢，最终是也是让这位听友说最难忘的就是当地人的热情了，问路的时候耐心指引，吃饭的时候主动给他们推荐适合老年人的菜品，那份温暖让他们至今难忘，下一次打算夏天再去啊，看一看薰衣草，体验一次农家生活。好的，这位听友啊，李姐你好啊，大半年没去了是吧，这份回忆依然能够这么清晰，能够感觉出来你们真的是很喜欢这趟旅游，很喜欢可可达拉呀。红军团博物馆里面的麦种墙藏着的是军垦人的坚守与担当啊，每一段军垦故事都值得我们去铭记，这也是可可达拉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78团的农家乐啊，确实是能够感受到最淳朴的农家风情啊，像你刚说的这个羊排揪片子、清炖羊肉啊，这其实都是当地人的拿手好菜啊，原生态的美味儿是最动人的。并且呢，刚补充到夏天想去一次这个可可达拉，我觉得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合适的，到时候这个薰衣草是盛开的啊，气候也是啊，早晚的这个气候是比较凉爽的，不管是逛景区品美食啊，还是体验农家生活，都特别的舒心。下一次去的时候啊，可以尝一尝这个一株冰酒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出名哈，

0: 口感特别清甜，特别适合咱们什么呢？啊，适合老年人小酌一杯。好了，也是感谢三位听友的分享啊！有人去年盛夏的时候赴约，有人清明的时候就邂逅了美好，有人国庆的时候感受到了温情。其实每一段的回忆啊，都是藏着可可达拉的独特魅力啊！四十可可达拉是既有紫色浪漫，又有美酒醇香，更有菌垦的厚重，还有农家温情。不管你什么时候去，都能够收获到不一样的惊喜啊！所以说啊，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上一次去可可达拉是什么时候呢？又有什么样的类似的难忘经历呢？欢迎在后台持续与我留言啊，让我们一起重拾可可达拉的美好。好的，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在这个板块啊，今天要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微信的一些事儿啊。微信在近期的这个 iOS 和安卓双端啊，这个迎来了一波更新啊，其中出现了一项被不少用户称为史诗级更新的新功能。叫什么呢？啊，这个叫做组合支付啊。当然了，很多朋友的版本可能是这个安卓的这个鸿蒙版啊，这个版的话也是在同步灰度测试当中。就是说啊，一直以来用户在微信中进行转账或支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只能在零钱啊、零钱通和银行卡等支付方式中进行一个单选，是吧？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要么提现凑齐，要么分次转账，颇为不便。如今呢，借助组合支付这个新功能啊，用户在好友转账界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付款方式旁边的更改按钮啊，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的右上角即可找到新增的组合支付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呢，用户可以同时勾选零钱啊，再加零钱通，再加银行卡，并且还能选多张银行卡等多个这个支付渠道啊，并且呢自由设定每一个渠道的具体扣款金额啊，这个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啊，组合支付目前最高仅支持两种支付方式的组合啊，例如微信加零钱啊，这个啊以及这个银行卡，这是两个啊，其次呢还有微信零钱加上这个零钱通啊。只有这两种啊，暂时的话是不支持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支付渠道完成支付啊。如果说转账被对方退回啊，这个退款金额也会按照用户当初设定的比例啊来进行原路退回啊。比如说哎，我给对方转账啊，微信零钱啊用了20啊，银行卡扣了25，一共是45元。如果说对方这个拒绝收纳啊，那直接给我退回来了，怎么退呢？零钱退20，银行卡退25。腾讯客服也是表示啊，用户在转账收银台打开选项卡之后呢，点击付款方式，右上角有一个组合支付，即可选择两个支付方式进行组合，并且自定义每一个方式的支付金额，单边都是可以自己去拟定这个金额扣款的额度啊。所以说系统呢也是会自动计算补足差额啊。目前的话该功能仅限转账收银台使用，并且正在逐步开放当中。如果说用户界面暂无此选项啊，那么可能是会在后续啊这个更新上来。目前的话也是一部分用户正在被选中当做这个灰度测试。另外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项功能的话目前仅限在微信好友转账场景当中去使用啊，只限是我跟你是好友啊这个场景才能去用啊，我们俩互相发红包转账啊。

都行，发红包以及在线上或线下的购物支付场景，哎，这些是暂时不能够去被支持了。此外呢，组合支付啊仍处于小范围灰度测试阶段，并非所有的用户都能够在界面上看到该选项。那么根据微信的产品这个演进的节奏啊，测试反馈稳定之后呢，预计后续将会逐步大范围的去扩开啊。那么对于很多用户而言，组合支付最实用的场景之一，那就是微信零钱余额不足的时候啊，也是又不想为了转账而进行专门提现操作啊，所以说到时候这个组合支付能够让零钱余额和这个银行卡都是可以灵活搭配使用，完成一次性的转账。好的，还是有听友在问啊，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可以用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的话是仅限于啊这个微信好友转账场景当中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不行呢？啊，就是像这个发红包不行，在线上或线下购物支付的时候啊，也是暂时不支持，说白了只有转账啊才可以啊。并且呢，这个组合的方式的话，刚才也是跟大家说了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比如说啊，这是这个零钱加银行卡，或者是零钱加零钱通啊。那相信呢，这个功能也是会方便很多人在支付场景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情形的一个一次性转账的功能啊。那么在后续的灰度测试完成之后，大家赶紧体验一下这个组合支付它的便利之处吧。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

0: 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智慧医疗、个性化教育、政务服务、智能家居等领域的落地成果。继续来关注来自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最后来关注，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玲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6: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7: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8: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9: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0: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1: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0: 爱车有道，一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

0: 老弟，
1: 对，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突然想，哎呀，我中午要去洗车的，怎么忘了？因为经历前面这一场雨以后，
0: 周一一场雨，
1: 对，我就车上那种斑斑点点的雨渍啊，我就特别着急，是不是下了雨以后，这个雨渍对其实对我们的车还是不太好的，是吧？
0: 问题不大。
1: 啊，
0: 现在的车漆的技术啊，这对比四五年之前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的车漆技术对比起，我觉得可能就是2020年、2021年左右吧。
1: 嗯，
0: 这个之前的车漆，尤其是到了一定价格之后，车漆的这个亮度啊，包括不是好多那种什么什么水晶的呀，什么各式各样的。
1: 嗯，
0: 而耐脏程度也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玲儿姐，我记得很清楚啊，你当初家里面应该是有第二还是第三辆车，是有一辆白色的车。
1: 有过，
0: 小七八年之后也泛黄了，是吗？
1: 啊，是，对这个车漆，
0: 然后换了一个车漆，还是贴了个车衣，
1: 贴了个车膜，
0: 车膜是吧？
1: 对，就感觉像换了一辆车。
0: 对，然后所以你看这个白色车漆啊，
1: 嗯，
0: 在十几年之前如果有买过白色，因为我当时也是白色的车漆，
1: 嗯，
0: 基本上五年之后还是有一点泛黄。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发现近四五年只要买这种浅色的，
1: 嗯，
0: 到现在要比之前耐用的多。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个其实和现在手机一样的，你说现在手机我用三年还是没什么卡顿，
1: 嗯，
0: 但是大家想一想，四五年之前那个时候，你再往前推，感觉好像用一年手机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这就是科技带来的一种转变。
1: 嗯，
0: 车漆方面其实变化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车不是特别脏的话，
1: 忍
0: 就还好。
1: 对，好像是这周五还有一场小雨要光临。
0: 我之前车就比较脏，
1: 嗯，
0: 我期待着下雨之后车明显干净了一些了，相当于老天爷帮我洗了一把车啊。
1: 对，之前办公室有个同事就是，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说，哎，外面雨还下不下了？我说特别大，他说那好，我赶紧开出去洗一下车。
0: 嗯，是的啊，
1: 嗯，
0: 因为刚好啊，今天我们会在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说一个也还是关于新能源的事儿啊。
1: 嗯，
0: 昨天林姐其实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数据。新能源的渗透率呢是越来越多，其实今年啊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是有所下探的啊，主要是因为去年的政策会更好，今年呢政策方面稍微放缓了一些，比如说购置税是减半了，
1: 嗯，
0: 然后呢国家在报废和置换补贴方面是按照车价的比例来走了，所以今年一月份二月份其实大家看到啊，新能源车的销量是略有下滑，到了三月份也包含过去的四月份整体的新能源销量慢慢也上来了，再加上各个品牌推出的这种挂绿色牌照的新能源车络绎不绝，
1: 嗯，
0: 之前和大家说了，就光一个北京车展，
1: 对，
0: 发布会开了有100多场，
1: 是
0: 相当于五分钟一场发布会，一直在发布新车，一直在发布新车，我们都介绍不过来了。
1: 嗯，
0: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呢，基本上八成都是传统的这个是新能源车，两成呢大概可能是我们的传统的燃油车。
1: 对，
0: 也从侧面能看得出来，确实新能源车越来越多。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关于品牌方面，去年的数据方面，超过万辆的新能源品牌，大概可能就十几家。
1: 嗯，
0: 而今年来看啊，单月，一个品牌突破万辆的厂商达到了20家，而这20家占据了新能源用车销量方面总量的93%。
1: 哇，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数据以外呢，我还关联到了其中一个这样的数据，就是也是跟昨天的有点相关的，就是也是昨天发布的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四月汽车市场的数据，就是四月中国品牌乘用车数量为159.8万辆，销量占有率是75%，创下了历史新高。
0: 嗯，
1: 还有人呢这样评论说，75%的份额已经不是国产车崛起了，而是合资车开始退
0: 没落了。
1: 对，好听点说就是退出主流舞台了。
0: 嗯，
1: 以前的国产车是少数人的尝试，现在合资车都快成了少数人的坚持。嗯，
0: 现在我们国产品牌的车型啊越来越多，
1: 嗯，
0: 挤占的就是四五年前到十多年以前，就我们按正常，比如说就是十五年左右是个周期，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就是在五到十年，
1: 是，
0: 也有一部分呢是在十年到十五年这个区间去换自己的爱车，而换车的消费者其中7.5%都选择了我们自主品牌，
1: 对，
0: 这个和十年之前是翻过来的，
1: 是，
0: 当时我们自主可能就30%多的市场份额，可能。

0: 都是，而且都是一些便宜的车。
1: 是，
0: 一开始呢，十万就是一个分水岭，到后面20万是一个分水岭。嗯、现在啊，20万到50万这个区间又是一个大的分水岭。
1: 没错，
0: 很多当初买 BBA 的消费者，现在如果换车的话，你看很大一部分
1: 哎
0: 还会去考虑 BBA 吗？
1: 是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1: 嗯，
0: 刚好说一说前十名的新能源车的排行榜啊，比亚迪、吉利、奇瑞。然后领跑、理想、深蓝、鸿蒙智行，然后那广汽埃安，也就是浩博，还有小鹏、小米，都是超过30000台的。
1: 嗯，
0: 就这几个品牌都是超过30000台新能源，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这些品牌，因为这些品牌是主流。
1: 嗯，没错。
0: 我们现在，尤其是前两天啊，有听众朋友咨询我们一品牌，我都不说是哪一个了啊，确实销量比较差，就见不到几个，甚至呢有些合资品牌四月份的销量，它顶峰时期单月基本上就是在8万到10几万台，但是呢上个月某品牌日系的啊，不说是谁，
1: 嗯，
0: 5000多台，
1: 天哪，
0: 下降幅度非常大，而且这个品牌还是主流的，
1: 嗯，
0: 比原来的日系的老四，
1: 嗯，
0: 卖的要多得多，现在比他卖的还少了。
1: 是，
0: 你像老四是谁呢？
1: 嗯，
0: 除了那三个主流的，他排老四，现在呢，这三个主流的里面，其中一个已经比老四卖的还要少。
1: 嗯，
0: 其实各位稍微换算一下就知道是哪个品牌了。其实从侧面也看得出来，有一些品牌在国内现在，一方面呢，燃油车大家追求的是极高的性价比，或者是一些这个想去尝试老的油车的消费者可以去考虑，
1: 嗯、
0: 但是新能源车是成为的主流。
1: 对，
0: 而在我们新疆市场。插混车其实会更受欢迎一些，
1: 对，尤其是这个比亚迪汽车是遥遥领先啊！我看到了它的这个数据是四月啊，非常优秀的企业，比亚迪汽车是13万042辆，奇瑞汽车是57910辆。
0: 你看了这么少吗？为什么我看的数据比你的要高呢？
1: 这只是四月份。
0: 啊，对，我说的就是4月，是四月份，比亚迪卖了30多万台呀，怎么被你这说那么少呢？
1: 我再确认一下啊。
0: 啊，看一看这个乘联会的啊，乘联会的官方给的是比亚迪是卖了31万台，
1: 哦，
0: 因为其中出口大概可能10几万台，相当于国内在17、8万台左右的样子。
1: 嗯，哦。
0: 然后像吉利的话，因为有吉利本品牌、吉利银河，还有包含像领克、极客加一起的话，新能源是卖了13万多台。
1: 嗯，
0: 奇瑞呢出口比较好，加一块也是在10万多台啊，这是乘联会发布的一个数据。
1: 嗯，
0: 还有一个今天其实也在关注一个关于车方面的热搜，最近啊，在网上有一个超长的视频，是理想汽车的理想，
1: 嗯，
0: 对话了某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啊，不说是谁了啊，他有说到一个信息，我觉得我还特别的感兴趣，这个信息呢是他是这么说的啊，现在我们中国的汽车决定地位的就只有一个地方了。电池我们绝对是现在世界一流水平，
1: 对，
0: 支架方面也是一流水平，然后在其他配置的累计方面，这个很好做到，就跟原来我为什么和大家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呀，也包含车内的这个静谧性啊，还有这个加速度啊，还有包括刹车距离，刹车距离去。完全就是绝大多数就在刹车系统和轮胎，
1: 嗯，对，
0: 就是这两个可能相对而言可能占据了其中更多的一个决定权。而反观有一个在近几年其实一直被报以诟病，这个东西叫底盘
1: 啊，是我也看到
0: 理想就说了这么一个事儿啊，说底盘决定着我们自主品牌汽车的全球地位。
1: 嗯，
0: 哎，我这话还真的挺认同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接触新能源这么5、6年的时间里面啊，也试驾了不少的车。玲儿姐也开新能源车有了2年多的经验了吧？之前是个插混，现在呢是一个纯电动。也包含我身边同事啊，领克呀、坦克呀、比亚迪、吉利银河。这个领跑，甚至是比如说大众丰田，都有很多纯电动的车型。但是对比来看的话，我们自主现在啊，因为现在有了这一类的大电池，
1: 嗯，
0: 或者插混车，加入了几个大家所知道的一些什么 CDC 减震啊，空气悬挂呀，在支架方面，比如说有着这激光雷达呀，就昨天还是前天，我们说那个。比亚迪的海豚，
1: 嗯，
0: 加1万多，是吧？就有激光雷达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反观其实在底盘质感方面啊，因为现在大家想一下，原来是发动机在前面，
1: 嗯，
0: 横置的也好或者竖置的也好都是在前方，而很多呢有些超跑除外啊，很多比如说在后面发动机在后置啊，这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在我们叫机舱嘛，是在我们的车的前方，
1: 嗯，
0: 底盘方面呢它需要一定的调教，因为重量是在前面，车后面呢它自然而然有悬架，有比如说我们的前后独立悬架或者非独立悬架，也包含底盘方面它会有一定这个不同材质啊，钢的也好铁的也好或者是这个铝合金的也好，它需要有一个配重比，
1: 对，
0: 而且车辆在直线呀拐弯呀上坡下坡的时候它的重心是转移的，它自然而然原来我们开油车的感受和现在开电车差距还是挺大的。
1: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女司机吧，我本人啊，比如说我关注一辆车的好坏，我关注的是它的智能交互啊、辅助驾驶啊、还有能源动力等等。但是呢，刚才说到这个底盘啊，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每一次出行都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是好底盘带给我们的那是更好的舒适性、安全感和健康感。
0: 你看，舒适是一个，原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去选好的底盘的车，总归呢只能去要求一头，就比如说原来一直大家说的想运动就没有舒适、想舒适就没有运动，对吧，你看选舒适的这条路，比如说日产，比如说这个马自达还行吧，当然奔驰宝马奥迪到了这个级别之后啊，自然而然它的舒适程度会更加的高一些，当然为什么当初大沙发日产就一直卖的不错，就是坐着舒服嘛，当初你比如说你开逍客，你开蓝鸟，你开这个轩逸，确实坐着很舒适，而现在啊因为这个车身的配重比包括重心点不一样了，底盘上面是一块大电池，而电池呢成本也比较高，基本上占据了一台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型可能40%左右的甚至更高啊，它的成本和重量，重量可能占据了其中也有30%-40%四五十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动辄很多纯电动车型车重少则都是在比如说比较好的啊，像特斯拉也在大概1吨7-1吨8左右，而在这个级别当中就算是小米也得在2吨1-2吨2，然后极客更重，极客呢后驱车也在2吨2，四驱来到了2吨4几，将近2吨5，蔚来也是如此啊，蔚来比如说这个蔚来 ES6 也基本上是在这个2吨2-3-2吨3-4左右，而同级别原来我们所接触的油车基本上就是在1吨8-9，两吨到头了，
1: 对对对，
0: 但现在重出来这么300-400公斤，而且它的重心是在这个底盘上面了，相当于它的这个重量全部在底盘上面，重心也就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偏移，在这种情况之下底盘的调教就显得相对于原来来说困难的多。
1: 对，如果说以前啊我们大家这个汽车行业卷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大屏啊、语音交互啊、冰箱彩电、大模型支架等等，那现在或者是以后将会卷的我觉得就是底盘了吧。
0: 是啊，那这个也很难卷，因为本身而言这方面的就比较难，这个理想啊也说他们旗下的一些车型原来底盘就有一些遗憾，当然其实这一点啊我也想吐槽两句，现在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大家也知道啊，就更新迭代速度太快，导致现在的比如说啊这空气悬挂我其实挺担心的啊，尤其是在20万左右，比如说我买了一车，玲姐那个带不带我忘了，好像有啊，
1: 应该有，
0: 应该是有
1: 对，
0: 这个东西它本身成本比较高，为什么比如说它要带这个，你看电车你看要不然就是10万以里的，要不然就是20万往上卖的会更好，10万到20万这个区间相对而言可能空白一些，就是因为上了20万之后它必须要有空气悬挂 CDC 减震这样的一些对于电池重量或者是底盘方面调教很难的一些车，只有加入这个它才能在舒适啊运动化方面做一个平衡，才能达到更高的一个标准，你说没有空悬的话就很多车说直白一点啊，原来我们一直说什么筷子悬架或者是这个牛雷梁之类的，就很多调的确实很难达到这个价格该有的一个底盘质感，我指的底盘质感啊可能玲儿姐 很难去形容，
1: 就抽象对于我来说，
0: 对这个有点抽象
1: 啊、嗯。我可以引用一个车评人他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嗯，说真正拉开差距，决定中国汽车能不能走向全球高端市场的，从来不是大屏和算力，而是底盘底蕴、高速稳定性、

0: 操控质感、悬架调教、极限安全，这些才是豪华车的核心护城河。
1: 嗯，还是说的云里雾里的。
0: 是，
1: 你看底盘质感，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它能不能去拉得住车身？
0: 嗯，
1: 拐弯的时候呢，它的底盘这种倾斜角度。你看一般我们的轮胎不是垂直于我们地面的，大家去保养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只要一升起来你会发现它轮胎是往里瘪的，是吧，往里靠的，就是因为它在设计之初车辆还是要有一个内收的一个力，而反观电车这方面啊其实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理想我就是说这句话还是说到重点了，
0: 他们的新车好像今天要上市了。
1: 对啊，底盘成为了可能我觉得啊，是我们新能源车最后一个壁垒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后续很多车型在底盘调教方面有着更好的一个体验。当然，其实你看现在我们自主里面有一些调教不错啊，小米其实真的很好。各位如果有开过，
0: 我有去试驾过同事的，
1: 这个真的很好啊。实话实说啊，本身呢，小米也确实挖来了不少这方面的顶尖人才，尤其是挖吉利的啊。吉利当初你看极客就是从沃尔沃、从保时捷、宝马挖来很多人才。你说我明明知道我底盘不好，我还不从一些世界各大厂拉一些这种专门做底盘的人来过来帮我调一调，我给钱是不是？这自然而然会去做这件事情啊。行，简单和大家说一说啊。如果您遇到了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呢88268828834828和8845882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0: 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时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1: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的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今天在爱车大讲堂的板块里面和大家说一个扎心的事儿，当然不是真扎心啊，是扎胎。
0: 哎呀，这事儿我觉得我特有发言权，因为我觉得真的我是惜扎能手。
1: 去年扎了几个？
0: 去年就扎了两次嘛。
1: 两个是吧？
0: 我上个月又扎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啊，虽然有的时候说某某什么地邪之类的啊，我那车我开了5年多没扎一次。别邪啊，这过两天就扎了啊。
0: 对，我希望你
1: 写。别啊！
0: 我去年两次，我今年又一次
1: 啊，今年有一次啊。
0: 对，然后就在单位扎的呀。
1: 事不过三。
0: 希望以后再不要扎了。
1: 你看。去年我确实碰到了大概可能4-5起这样的事儿，不是我，是朋友的轮胎给扎钉子了，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有个轮胎我看这个扎进去一部分，我能不能拔出来我一听啊，我说赶紧啊，别拔，千万别，尤其是我们一同事啊，就是我们上档节目主持人龚正，就之前在停到台里面一上车，哎，咋瘪了呢，然后一看扎了胎，赶紧拿冲击泵给他冲上了，
0: 你说这个，
1: 然后去附近去
0: 电视剧里面那个刀给插到身体里面了，不拔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1: 那也不行啊，你不能那样说。那大家看的都是一些武侠剧啊，武侠剧里面那个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到底如果车胎被扎了，尤其是钉子觉得自己能拔出来啊，到底能不能拔？然后呢，要注意些什么啊？和大家简单说一说。
0: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不要拔钉子了。很多朋友呢看到钉子，第一反应是哎呀有异物，我得清理掉。这思路放在衣服上没毛病，衣服上呢沾点这个什么
1: 草啊之类的啊，
0: 对你弄掉就行。但是轮胎不是衣服，钉子扎进去以后呢，有时候它反而像一个临时瓶塞，把漏气口堵住了，你一把空气呢就可能像奶茶的吸管被戳破一样呲的就往外跑，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轮胎扎钉先别拔，拔不拔让补胎师傅说了算。
1: 对啊，还有就是看它漏不漏气儿啊，没漏气儿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轮胎开起来慢，是有一个词儿叫慢撒气儿啊，慢慢的可能在瘪， 胎压监测可能也没报警，那你先别高兴太早了啊，可能只是暂时的。就像一个人说我没事儿，但是脸色已经白的不行了啊，就肯定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对，
1: 这个时候的做法就是低速开到附近的轮胎店去检查，切记不要上高速，不要跑长途，也不要想着我开几天再看一看啊，一定要注意。
0: 哎，这个我还真做对了。上次的这个我的轮胎扎到钉子以后呢，我就真的是到单位附近的轮胎店去检查，然后把这个轮胎给补好了。然后呢就是啊，如果这个胎压在慢慢掉，或者肥皂水泡涂上去以后呢冒小泡泡，说明它在漏。这种情况呢就让我们的手机电量从30%慢慢掉到20%还没关机，但是我们得赶紧找充电器了。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慢慢开，别急刹，不要急拐弯，尽快去补胎。有车，这个车载充气泵的话呢，可以先补点气，然后再去维修店。
1: 然后呢，就别硬撑了啊！如果轮胎已经瘪的不行了，就直接换备胎。或者是直接像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公正也是那次啊，就是瘪的不行了，给他冲到稍微高一点啊，到2.8，到附近的补胎店，基本上可能还剩个一半气，赶紧补个胎啊。
0: 所以想问一下，就扎了钉子以后，我们还能开多远呢？
1: 其实很多人想的是，我能不能跑到修理店，或者是到轮胎这个补修店？
0: 对，
1: 现在大多数的车都是真空的，就是车用的这个轮胎，也叫无内胎的轮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以前的轮胎像是一个外套加内胆，现在很多的轮胎像是加厚的羽绒服，自己呢就能把它给兜住气儿。钉子扎进去之后呢，轮胎呢，这个橡胶会把钉子给包住，漏气就会特别慢。既然能开啊，那就去补一下就可以了啊。
0: 那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能补，什么时候必须换呢？就是可以补的情况就有，比如说钉子扎在轮胎正面，就是接触地面的那一圈，它的孔不大啊，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可以去补一下了，对吧？
1: 总之呢，就轮胎扎了钉子啊，真正危险的其实不是钉子，而是可能很多人慌张，或者是抱有侥幸心理，
0: 心里面就很着急，
1: 侥幸心理，说我能再开一开。有的人慌，有的人不慌啊。
0: 是，
1: 车是工具啊，安全才是底线。遇到了扎胎要稳住，按步骤来，你会发现这事儿其实没那么吓人。玲儿姐这才一年多，三次经历，我也经历过，我原来的车经历过两三回，身边同事也经历过，所以各位别着急。当然如果碰到钉子别拔，去补胎店补胎就可以了。
0: 好，
1: 就是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5: 马上开窗通风。
6: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4: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7: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6: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
4: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8: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4: 答对了。
9: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0: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1: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2: 人人讲安全，
13: 个个会应急，
12: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4: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5: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6: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47团，曾经生活着一批老兵。1949年，他们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胜利解放和田。因为一道特殊的命令，他们脱下戎装，屯垦戍边，在47团坚守了一辈子，将曾经的亘古荒原变成了万顷

0: 良田，曾经的茫茫沙海变成了美丽家园。他们有一个英雄的名字，沙海老兵。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挺进新疆，由359旅改编的步兵五师经过49天的长途跋涉，从甘肃酒泉抵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还没来得及解开绑腿的五师15团1800多名官兵，接到急赴和田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任务。为了尽快抵达和田，官兵们选择了最近但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年不过20出头的战士们，18天急行军790多公里，
1: 用是属于鲜血的，那个馒头就喝过，死都过不他了，不死过不他了。这胖也是属于鲜血的，那个馒头就喝过，死都过不他了，不死过不他了。这胖也跑到河南去。
0: 1949年12月22日，1800多名官兵抵达和田，翘首以盼的和田各族群众翻身得解放。1952年2月。毛泽东向驻疆10几万将士发出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从此，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的革命战士，征尘未洗，脱下军装，就地转业，走向亘古荒原，成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特殊战士，成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战士们在大漠深处艰苦奋斗，开垦出了50000亩农田和数10个牧场。而后开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创建了47团，留下来就是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和田，有的把儿女子孙也留在了这里。沙海老兵王传德，
1: 我的家乡在新疆47团，我给我们的老爷说了，你们家就是47团，哎，这就是故乡。
0: 沙海老兵们在国家利益面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昆仑山脚下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如今在老兵精神感召下，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到新疆，来到兵团，扎根边疆，奉献边疆，为兵团事业发展，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兵团榜样，沙海老兵，永远的丰碑。
2: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次。
5: 各位好，我是双浪。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长城汽车旗下的魏牌。在本地的话，因为很多 4S 店已经把魏牌和坦克合为一个了，包括之前我们连线的比如说机场高速路的，还有天恒基的，还有米东汽车城啊，基本上都是坦克和魏牌是在一起。而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魏牌呢，是专门卖魏牌的，而且是在商超当中。
4: 对，对于这个一个女性来说，一个爱逛街的女性来说，我真的是对这种模式是非常感兴趣的。
5: 对啊，其实很多品牌啊，尤其是原来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主流品牌，慢慢的也在商超里面可以展现自己，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渠道，对吧？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4: 我们来连线魏牌乌鲁木齐汇佳时代广场，这个经理姓什么还没有告诉我们。
5: 嗯，好，请连线到我们的经理。你好。
6: 你好，
5: 你好，是我们张经理。
4: 哦、
5: 对，想起来了、
4: 哦，
5: 张经理，你好，
4: 你好，张经理，
6: 对，你好。
5: 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魏牌这个是在我们的汇佳时代广场店，魏牌这也是应该是唯一一个在我们商超里面是有店的这么一种模式是吗？
6: 对的，我们在那个北京路汇佳时代广场的1层，
5: 嗯，
4: 1层哪个方位啊？我因为昨天前两天去逛。
6: 这边有一个卖

0: 无印良品，就是买那个，一楼找一找，好吧，就不去做其他品牌的广告了，很好找，很好找啊。因为魏牌其实在近几年当中啊，推出的车其实没那么多，最早以前啊，VV系列，其实我试驾还挺多的，当初的VV7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后续呢是咖啡平台，马奇朵呀。
1: 那个拿铁有一个DHT，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啊，当初有天去天恒基试乘试驾，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个人觉得是当时定价还是略高，而现在其实也做了另外一个转型，您觉得魏牌在长城汽车体系当中，您觉得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从魏牌在长城当中的定位的话呢，它定位是以我们的
0: 长城汽车的创始人魏建军魏总，命名的一个姓氏的品牌，就像之前的这个福特和奔驰一样，都是以这个创始人的名字去命名的。那魏牌的话是也是一样，在长城当中的话呢，它是属于一个长城体系内的这个高端新能源品牌。嗯，现在是主做就是新能源了。哎，平台我记得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是吗？尤其是即将上，哦对，归元平台，哎，这个有点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些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其实魃想知道啊，因为现在在售的，比如高山蓝山这样的车型，它其实价位还是挺高的啊，奔着基本上都是30万左右，高山呢一台中大型的 MPV， 这个车竞争的就是G18等等一些车啊，包括蓝山也是一台这个中大型的 SUV， 售价也来到了将近小30万，目前来看的话，像试驾这些车在货架时代店的话是可以试驾的吗？对的，目前我们在售的有四款车型，包括这个高山蓝山摩卡以及我们即将上市的
1: V9X。
0: 刚想问的啊，对，都有试驾车，而且展厅的话也有展车。V9X这台车型，我今天就重点想说这台车啊，有没有确定大致的上市时间？目前的话是已经确定上市时间了，是在我们5月18日下周一。嗯，那很快了嘛，目前展车也有了，也能试驾吗？对。
1: 可以试驾的，
0: 可以试驾，您也应该亲自感受过这台车型了。我非常好奇啊，因为本身原来有试乘试驾旗下的一些车型，我觉得在我脑海里面其实就那么几个词：豪华，然后氛围的营造感，然后在开的层面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还是有点这个 BBA 里面像奔驰的感觉。所以新款的这台大型的SUV V9X， 您开着之后大概感受怎么样？
1: 我从以下几点简短说一下咱们这台车吧。然后这台车的话呢，也是长城的这个新的平台叫归元 S 平台打造的一个新款的全尺寸的一个 SUV。 这台车的话呢，它的车长近5米3，5米299，就差1毫米就5米3了。就是这么大的一个 SUV 让这个咱们老百姓可能觉得开起来是不是不好开，如果说掉头转弯是不是不太好 好操作。那么我们这台车的话呢，它是搭载了一个双向10度的一个后轮转向，所以它的转弯半径的话呢是只有 5.1 米， 平时像我们双向两车道的这种车道的话呢都可以一把的进行掉头，所以它开起来非常的灵活。其次这台车的话呢，它是搭载了一台 2.0T 的发动机，它是配合的 2.0T 的发动机和我们的前后双电机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混动系统。 我们这台车不光是，而且这个高配的，它的电池有80度，我们的纯电续航能做到470公里，所以它不管是您在市区可以当一个纯电去开，然后长途的话呢，您也可以去当一个混动或者油车去开，而且它的油耗也非常的低，只有6.2升。起步就80度电了？没有，高配是80度电，起步是55度电。
2: 就我想80度电，玲儿姐这个，我一个纯电的就75度电，我特别想问张经理的是，就这款车据我了解，它除了商务也非常适合家用，你觉得它哪些点是比较符合家用的这种信息呢？
1: 这台车的话呢，它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6座车嘛，然后呢，它对于车上的每一位乘客都照顾的特别好，您像在车上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啊。 它在副驾的门板以及二排的门板上呢，都有一个无线充电，这样子就是您乘客或者家人偶尔给手机充电或者没有带线的情况下就非常的方便。第二个的话呢，这台车是搭载了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它可以去在车上

0: 认识您的爱人、您的小孩，对吧？您家里的老人，认识之后，他可以根据天气情况，然后根据您今天的心情去调节您这个座椅的通风加热以及车内的空调，以及根据您的喜好呢去播放歌曲，那就更加的智能，对，更加的智能化。然后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行车助手。
1: 嗯，它好像有好几个配置，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就是给大家建议？比如说预算，它最最低，
0: 车价也不便宜啊，30多万，30，预售价是37到42，40万，41左右。嗯，
2: 对，这台车的话，目前一共是有三个配置。嗯，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两个长轴版和一个标轴版。长轴版的呢，就是一款的预售价格是37万1800，然后呢，它是55度的电池。
0: 然后它的纯电续航就稍微短一点，在300公里。然后呢，有一个41万1800的这个高配版的话呢，它是80度的一个大电池。然后它的纯电续航能做到470公里。那还有一个版本是标准版，我们官方名字叫家庭版。这台车的话呢，它就是电池比较稍微大一点，叫66度电池。然后呢，它的轴距会短一点，只有3米。然后的话呢，车长是5米2。那三款配置的话呢，都。 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从这个我们的角度来讲，它只是电池大小的一个区别。那如果说您这个喜欢更加注重于这种室内通勤啊，然后呢想减少您的充电次数，那您就可以选择我们80度的大电池的版本。如果说您经常的外出啊，您想增加这个油箱的这个容量，然后呢少加油，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小电池的版本。
1: 我看这车其实三个名字就能看得出来你想买哪一个，家庭版，
2: 对，
1: 加长版，行政加长版，喜欢露营的中间那个豪华加长更好，然后有行政需求就行政加长，然后如果说您这家庭当中啊就正常使用，想买一个这个更舒适的，家庭版，其实名称还是很明显的，
2: 又是行政又是家庭又是商务，那其中这个车的颜色是不是也有好几种，
1: 各种调式了啊，
2: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有哪些颜色呢？
0: 好的，就是目前的话呢，我们加长版一共是有7个颜色，这7个颜色当中的话呢，有2个颜色是我们的这个双拼色，有一个我们的叫紫色的双拼色，然后有一个黑色的双拼色，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我们的绿色，然后黑色、紫色，还有一个灰色。
1: 暂时有定有没有说哪个颜色需要这个额外付出费用？
0: 加钱的，对，我们这个两个的这个双拼色是要这个加钱的，我们的选装基金的选装是8000元，这个紫雀鎏金和这个黑曜全金两个是要加钱的，
1: 有部分是要加的啊，我觉得我就是有品味，我首先看上的就是这个双拼色还加钱，
0: 当然了啊，这颜色方面其实还是需要各位去有没有个性化一些定制啊，这样问两个稍微专业一点问题啊，一个是关于这个归元 S 平台的，另外一个呢是关于这车这个四驱的，首先呢归元 S 平台这是一个全新的平台，相当于就是这一套更高端系列的 2.0T 加上应该是 P2 和 P4 电机啊组成的这套插混的系统，而且是四驱，这种四驱形式呢相当于是发动机可以带动前两轮，就跟之前的 HiFi 是不是有点类似，所以归元平台您觉得又是哪一些，这套四驱带来的这种驾驶感受是不是确实会更好一些？ 对的，那我们的归元平台的话呢，也是今年长城发布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归元平台的话呢，它的灵感就来源于中国的这个活字印刷术。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增程，然后插混、纯电，以及我们的这个油混，然后我们的油车，它这个5个能源形式当中呢去切换，去通过改变这个电池的大小，然后 P2、P4电机的功率的大小，发动机的大小，去组成不同的这种动力形式。 那一个平台造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方面，基于用户的一个选择或者用户的一个喜好去定制，比如说这个车辆大家喜欢一个 2.0T 的大电池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增加电池的容量，然后减小油箱的容量，可以做出来一个 2.0T 的超混。那如果说这个用户他喜欢纯电的，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减小把这个发动机取掉，然后再去增加这个电池的容量。
1: 其实应该不是电池的容量，是电池的这个功率，是吧？放电或者是收电的这个功率。
0: 嗯，对。
1: 所以它这个电池，比如说我用纯电去行驶的话。

0: 功率会放大一些，然后发动机就不运作了。所以你哎，我特别想对比一下，比如说那个坦克平台啊，坦克的 HiFiZ、HiFiT， 像之前你看上市新款的那个是700还是500来着啊 ？HiFiZ 还更贵，因为是使用到了 3.0T 六缸了啊，所以更贵一点。HiFiZ 的话，基本上是 2.0T 加上强混的一个版本。像这个车，我看一下性能也很强，所以在驱动电机方面的话，这个车发动机介入是不是也挺多的？或者是或者这么说吧，它的一些数据方面，加速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电机方面，它这个输出功率大概有多大？
1: 哦，是这样，咱们这个车的话呢，我们是采用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是 P2 和 P4 电机的这种方式。
0: 嗯。
1: 然后我们 V9X 这个车的话呢，我们的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 4.9 秒。然后您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长城坦克系列的 HiFiT 和 HiFiZ， 它是跟我们的平台不太一样。HiFiT 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传动轴。
0: 哦，越野平台。
1: HiFiZ 的话，对，因为它是在越野的属性上增加了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和家庭的属性。啊，然后 HiFiZ 它是后置电池，就是它的电池在后备箱，然后呢，它是没有传动轴。这个，你像我们的这个 V9X 的话呢，我们电池的话呢，在车辆的这个两轮之间在中下，然后呢，它的这个电池的方式不太一样。
0: 哦。
1: 然后像那个您平时开车的时候呢，比如说您在市区，我的电量充足的情况下，比如说不想用油，那我就可以用纯电去开，对吧？然后或者说是您哎今天正好忘充电了，对吧？然后电池这个电量不足了，我们可以采用我们的智能混动的模式，发动机和电池呢一起工作。那如果说是你电池没有电了，或者你跑长途，咱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燃油优先的形式。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呢，会将多余的电量给我们的电池去这个充电。那您下市区之后又可以用纯电去行驶。
0: 嗯，就是发动机之躯了，它自然而然呢，在高速阶段它的效率值会更高一点啊。我还观察了一个啊，因为之前我看长城一直使用的单挡 DHT 会多一点。然后两档也用过，就当初你比如说那个魏牌，其实当初那个两档 DHT 给我留下还是非常深刻的印象。哎，我看这一次用的变速箱是一个四档的 DHT， 哎，这好像是业内的首推吧？
1: 对，目前从业内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四档的 DHT 的话呢是属于业内少有的。
0: 嗯
1: 嗯，它在燃油，它相当于就是你纯电行驶是两档，然后燃油行驶是两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降低咱这个发动机的转速。然后提高这个发动机的效率，然后咱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去降低油耗？
0: 嗯，好，哎，亏电油耗大概是有多少？
1: 嗯，亏电油耗的话是6.2升。
0: 嗯，好，这车很大很重啊。行，这是专业问题。
2: 我
0: 再说一个豪华方面的啊，
2: 对，
0: 明儿姐肯定想问一个。
2: 除了豪华，然后呢也非常的舒适和安全。我最关注的点还有就是，我们平常有时候坐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车的时候，就是很讨厌坐后排。但是呢，我听到就是有一些车评人在评价我们这款车每一排都舒适。张经理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1: 嗯，对的，这台车的话呢，我也有亲自去坐过，就是每一个座位的话呢，我也都坐。那我本身是一个身高1.8米的一个大高个，对吧？
2: 嗯，
1: 就是很多的咱们那个六座的车，大家都说坐在第三排非常的拥挤，就是脚没地方放或者腿没地方放。
2: 对，
1: 那我们的第三排的话呢，它的靠背，然后呢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往上延伸，这样子您坐着的时候呢，您的肩膀和头都是完美的可以在这个靠背上的，而且我们的腿部空间的话呢也做了一定的延伸，所以就像我一个1.8米的一个个子坐在第三排也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两边还有两个一个很宽的一个扶手，就是您可以自然的把这个手搭在上面，而且我们的充电口、手机的位置，包括我们的杯托啊，全部都有。
2: 嗯，
1: 所以即使第三排的话呢，坐着也不会委屈任何一位人。
2: 嗯，我得补充一下，就是说它的二排呢有独立零重力的航空座椅，自带加热、通风、按摩、腿托，堪比头等舱。三排呢也有靠背调节、按摩、独立空调和充电口，就是成年人坐长途也不压抑，这些都是比较吸睛的地方。
0: 嗯，好，即将上市了一台新车啊，我们就简单为大家做一下分享。
2: 还有最后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呢？
1: 哦，目前的话，咱们不是新车的话，预计是5月18日开始上市嘛。
2: 嗯。
1: 目前的话呢，正在这个火热的这个预售当中。
2: 嗯。
1: 如果说您对我们这台 V9X 感兴趣，您可以在我们的长城汽车 APP 去交一个3000元的意向金。等上市了以后呢，它可以抵10000元的现金，就相当于给您是多优惠7000元。
2: 哦。对对对。
1: 当然还有一个10000元的国家10000元的厂家的增购或者是置换补贴。
0: 嗯，
1: 同样如果说您的旧车符合标准的话。

0: 也可以去叠加享受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
1: 15000报废20000啊，这车呢价格到这儿了啊，自然而然都可以全额享受到啊。行，还没上市呢，我们就已经先为大家先睹为快啊，通过我们电波的方式为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具体上市的最终售价，我们等待着18号最终的揭晓。
2: 还有可能会优惠是吧？
1: 肯定会低一点的啊，我预测能低个2-3万块钱都是有可能的啊。具体的话，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啊。再来简单说一说，还有一点时间啊，说一说我们旗下的这个高山和蓝山吧啊，这俩车呢已经算是目前来说旗下的主力销售车辆了，都是中大型的车，一个是 MPV， 一个是 SUV， 上市也有一段时间了啊，简单跟我们说说两台车型目前的一些购车政策，好吧？
0: 好的，那个我们高山的话呢，也是我们长城魏牌的一个主打的一个车型，它的是5.28米的一个全尺寸的一个 MPV， 然后这台车的话呢，目前厂家是有一个12000的增购或者是一个换购补贴，然后您订车的话呢，有一个3000元的一个现金的订车礼，然后本月还有一个限时的政策呢，就是保险补贴，那这个的话呢，需要客户到店去详谈。
1: 就这车呢，我就一句话总结啊，比 A 尔法豪华的多的多的多，
2: 价格
1: 呢只有它的可能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2: 低的多 的多，
1: 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因为那车可能现在需要少许加价，但是呢，大家知道啊，这车型其实现在我们自主里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大型的 MPV，各位只要亲身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才是 MPV？
2: 是
1: 为什么说这话啊？真的，那有一些品牌，我觉得真的是把口碑做烂了之后，容易被人诟病啊。这车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说在这个级别当中想去，买一个这个正儿八经的 MPV 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这台中大型的 SUV 蓝山呢？
0: 蓝山的话呢，现在中大型的 SUV 它的车长有5.15米，而且是 1.5T 的一个超级混动的4档的啊，同样也是用的我们长城的 HiFi 的技术。然后这台车的话呢，现在厂家这边呢至高是有一个30000的一个现金优惠，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那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到店去了解。
1: 就这套 HiFi 的话也是全系都是四驱啊，因为现在发动机可以参与车辆的前驱驱动，然后呢电机的话更方便，更多的方面还是驱动后两轮啊，这样形成一套四驱。就这车呢也是如此啊，30万左右优惠的价格现在还是比较多一些，基本上刚才说到啊，30万块钱左右的样子，感兴趣消费者非常建议大家去试一试。我会觉得魏牌现在进入到3.0时代，现在可以说到4.0时代了啊，旗下车型比原来的车型其实在这个氛围营造啊，驾驶质感，尤其是有新能源的驾驶之后，在很多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一个提升。我也真的是应该有这么一段时间没试乘试驾过了啊，抽时间想去感受感受。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魏牌乌鲁木齐汇佳时代广场店的我们的张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好我们店就是在汇佳时代的1楼，对吧？还有没有其他店面？刚好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0: 目前的话呢，整个乌鲁木齐是有3家的魏牌直营的零售店面，他们分别位于这个第一个的是在会展五月广场。也是在1层，第二个呢是在友好的汽车城，
1: 友好汽车城，
0: 对，第三个的话就像咱是在位于这个北京的汇佳时代的1层，
2: 好
1: 好的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驾。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张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张经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国39个代表团3800余人参加，其中滨团派出12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加持杖健走、气排球、太极拳、乒乓球、门球、健身球操、柔力球、健身气功、广场舞等9个项目的竞赛与交流。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中国农业期刊网编辑委员会公布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54青年标兵劳动模范遴选结果。

0: 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新疆农垦科技与绿洲农业科学与工程主编丁俊杰荣获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劳动模范称号。继续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消息。日前2026年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将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最后来关注到，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劲的活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的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截至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据央视新闻消息，

0: 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据中国科学报消息，一项针对约4万名参与者开展的平均随访时间达 15.3 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来说，吃鸡蛋可能与较低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有关。具体而言，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27%。 即便少量食用鸡蛋也有好处，每月吃1至3次鸡蛋，风险可降低 17%，每周吃2至4次鸡蛋，风险约降低 20%。 研究团队同时强调，鸡蛋还有多种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物质，但应将其作为整体健康饮食模式的一部分，不能孤立地看待其作用。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营养学杂志》。我国研究团队揭示人脑中微钠塑料分布特征。我国研究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证实，人类活体大脑中存在微塑料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塑料粒径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脑肿瘤周围脑组织中的微纳米塑料浓度明显高于健康脑组织。此外，纳米塑料占总塑料负荷的比例超过一半，这意味着更小尺度的颗粒可能更容易穿透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该研究为认识新污染物的人脑暴露及其潜在脑健康风险提供重要科学依据。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健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获批省级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近日，中国卒中学会正式发布卒中学函2026103号文件，公布第三批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遴选结果。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凭借在卒中救治、技术规范、人才培养与区域引领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成功入选省级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成为新疆区域内该项目的重要省级培训平台，标志着医院在急性脑卒中救治领域的专业能力与教学水平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作为省级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医院将严格按照中国卒中学会统一部署，承担三大核心职责：一是搭建标准化培训体系，面向全疆级兵团区域开展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规范培训、技术指导与质量控制；二是发挥区域辐射与引领作用，联动各级医疗机构，完善卒中中心建设，优化绿色通道与关键质控指标；三是强化技术转化与人才培养，推动静脉溶栓、机械取栓、介入诊疗等核心技术普及，为边疆地区培养更多卒中救治专业骨干，助力降低卒中致残率、致死率。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疾病的发生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关注到。那么一项研究发现呢，长期粗盐饮食的人全身的盐重会上升。那么什么是粗盐饮食？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盐重感染的风险呢？接下来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什么是粗盐食物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日常饮食吃的不对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尤其是粗盐饮食。目前已有研究证明，粗盐饮食与很多疾病相关，如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方法来看，这六类食物饮品都属于粗盐食物。过量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肉、牛肉、羊肉，摄入过多红肉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的发生，还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加工肉类，比如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过量食用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炎症反应。高糖食物，高糖食物可通过扰乱肠道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比如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较高的饮料、面包、蛋糕等。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比如含起酥油的面包、含植脂末的奶茶、含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油炸食物， 研究发现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

0: 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很多油炸食物需要反复煎炸过油，还有大量饱和脂肪酸。此外，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酒精也具有一定促炎作用。此外，日常饮食中应避免不合理的主食比例。白米、白面等精致碳水化合物具有促炎作用，应注意合理搭配粗细粮食。那什么是抗炎食物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要想增强免疫力，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多吃一些抗炎食物。多吃蔬菜水果，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特别推荐颜色深的蔬菜，比如卷心菜、甘蓝、西兰花等，这些蔬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抗炎物质。此外，水果中的浆果含有丰富的多酚和黄酮，也具有抗炎作用，比如蓝莓、草莓、树莓、樱桃等。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豆制品、全谷、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全谷物尽量达到平时主食的1/3至2/2。增加 Omega 3型脂肪酸的摄入。过量摄入红肉会促炎，而白肉、鱼肉、虾肉、贝类、鸡肉、鸭肉等是抗炎的，所以建议每周至少要吃2到3次海产品。除了鱼类以外，坚果也是 Omega 3型脂肪酸的来源，每天可以吃10到15克左右。增加辛香调味品的摄入，烹饪的时候可以多加丁香、迷迭香、姜黄、葱、姜、蒜、八角、桂皮等调味品。大量研究发现，这些调味品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甚至长期食用还可以延长寿命。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除了均衡饮食外，提升免疫力，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能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运动，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效果显著。减压，长期的压力和紧张会增加人体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心态有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睡眠，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控制体重，肥胖可导致荷尔蒙和免疫系统紊乱，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因此要平衡饮食与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和体重指数。戒除不良习惯，定期体检。抽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均会造成血液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提升，可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机体潜在的风险。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样一种病，脸上长出红色的蝴蝶形状的斑块，身体动不动就发烧疲劳，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还以为是过度劳累没休息好。很多人把它叫做蝴蝶病，听起来很美，但它却有一个让人心生畏惧的名字，系统性红斑狼疮。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咯噔一下，这是不是绝症？会不会传染？得了这个病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科学认识这个既熟悉又神秘的疾病，揭开它的真实面目，告诉您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哪些我们完全能掌握的应对方法。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吕婷婷，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0: 吕婷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取得 PICC 专业护理穿刺资格证书，发表国家级、省级论文5余篇，科普文章3篇，主编著作1部，参与兵团及院级课题3项，石河子大学优秀带教老师，全国整合医学会血液病护理分会青年委员。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吕婷婷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吕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哈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好，那么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疾病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很多朋友可能乍一听这个名字是比较好奇的，为什么这个病当中会带一个狼字？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跟狼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于老师。
2: 好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呀，它是一种可以累积咱们人体多器官多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3: 老师太阳回来之后就出现了发烧，脸上或身上起了红疹，还有关节痛，甚至出现了蛋白尿。如果您发现自己见不得太阳的话，赶紧来风湿科及时来治疗检查。最后一点就是脱发和口腔溃疡，但是呢却不是正常换季的那种掉头发，它是一块一块大块的掉，或者是口腔溃疡也是一个一个接一个的长，疼得吃不下饭。以上这种情况都要警惕，是我们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个前期症状。
1: 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出现了两三种这样的表现，是不是基本就能够确诊是狼疮了呢？
2: 只能说是一个高度怀疑，真正确诊的话还需要看我们的化验单，要结合化验单来确诊你是否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吕婷婷，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0: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0: 夜班情况平稳。
3: 张叔叔，您今天准备的午餐主食有点多。金奶奶，饭后半小时您的
1: 血酸
3: 分布会
2: 少一点。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1: 护士，
2: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话说，当今天早上我把六个闹铃全都关了，然后睡到迟到之后，我的反应是这样的，我恨不得把自己当垃圾给扔了。早上的下打盹加上夜晚的失眠，真的让人很难受啊。因为我失眠，那天有一位朋友推荐我一个大自然纯音乐的歌单，说可以有催眠的作用，睡觉前调一个定时播放，听着就能入睡了。那歌单的第一首是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雨声和小溪流的水声，昨晚我就听了这悦耳的流水声上了一晚上的厕所。这个夏天，希望所有的听友都能够梦想成真，我也是啊。漫漫人生路，最重要的呢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8度到1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7度到2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8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0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0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1度到1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3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4度到16度。十三师新兴市雨，14度到2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18度到26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8度到1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6: 加油。
5: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7: 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样一种病，脸上长出红色的蝴蝶形状的斑块，身体动不动就发烧疲劳，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还以为是过度劳累没休息好。很多人把它叫做蝴蝶病，听起来很美，但它却有一个让人心生畏惧的名字，系统性红斑狼疮。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咯噔一下，这是不是绝症？会不会传染？得了这个病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科学认识这个既熟悉又神秘的疾病，揭开它的真实面目，告诉您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哪些我们完全能掌握的应对方法。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吕婷婷，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7: 吕婷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取得 PICC 专业护理穿刺资格证书，发表国家级、省级论文5余篇，科普文章3篇，主编著作1部，参与兵团及院级课题3项，石河子大学优秀带教老师，全国整合医学会血液病护理分会青年委员。
8: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吕婷婷吕老师哈，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吕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

0: 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哪些人群呢会是高发人群，那么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和症状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人怀疑自己得了狼疮，去医院咱们都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1: 嗯，好的，咱们去医院一般要做三项检查。咱们第一项呢，就是要抽血查咱们的自身抗体，这是确诊狼疮的一个金标准，在我们临床上来说，其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叫做抗核抗体，然后临床一般简称为 ANA。 我打个比方，如果说狼疮啊，它是一只狼，那抗核抗体呢，就是它的尾巴，抓到尾巴狼就跑不了了。如果抗核抗体是阴性，那基本就可以排除你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如果是阳性的话，而且低度很高，一般就需要稀释很多倍还能测到的话，那狼疮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如果再查更特异的抗体，比如说抗 dsDNA 抗体，我们临床一般称为双链 DNA 抗体，这个如果也是阳性的话，那几乎就可以确诊了。第二项就是在临床查我们的尿常规，狼疮呢最容易攻击的器官之一就是我们的肾脏，很多病人啊早期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你自己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舒服，但是呢尿里已经出现了蛋白，所以医生会要求您留晨尿，也就是我们早上的第一泡尿。如果尿蛋白有加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狼疮可能已经影响到肾了，接着需要进一步做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这个尿蛋白定量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做的一个化验，它的那个流程比较复杂，但是如果需要化验这个的话，我们医护人员都会给你讲到的。还有第三项就是血常规的检查，狼疮呢会攻击我们的血液系统，导致我们的白细胞减少，出现贫血呀或者是血小板减少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多病人呀因为反复查不出原因的贫血，最后才转到我们血液风湿科来进行治疗的。
0: 另外我听说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做肾穿刺的哈，这个是需要所有的患者都会做吗？
1: 它并不是肾穿它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要做，但是它也是我们确诊狼疮的一个标准。只有两种情况，就是只有两种情况，考虑有两种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患者才需要做肾穿刺。第一项就是他的尿蛋白很多，怀疑是狼疮性肾炎这种情况发生。第二点是需要判断肾炎的一个严重程度，来决定用不用最强的治疗。肾穿刺呢，它是在我们的 B 超引导下去做，它是用一根细针取我们一点点的肾组织，会进行一个局部麻醉，疼痛感呢和打针差不多，就跟蚂蚁咬一下一样。但是呢，它能告诉我们医生，您的肾脏到底伤到哪一层了，需不需要用环磷酰胺或者是生物抑制剂。如果没有肾穿刺的话，治疗可能就是盲人摸象。所以它是也是我们临床上一个用来确诊你这个病严重程度的一个金标准。
0: 好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如果说怀疑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是要挂这个风湿免疫科啊。那咱们在就诊前通常是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1: 就诊前啊，一般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就诊前考虑就是自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然后呢，如果你去医院给医生说，有时候你就诊的时间很短，然后你可能说的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要在去就诊之前，建议在家里就去做一个回忆笔录，比如说我们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下来，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症状的，具体又有哪些不舒服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就是反复的发热，还有关节痛，大把大把脱发，以及身上和脸上起皮疹这些症状。有没有看过其他科，或者是做过其他的检查，吃过什么药，家里面还有没有免疫病的，我们最好能把既往的化验单还有出院小结都带上。不能只带一张最近的化验单，因为我们医生呀需要看您的最近化验的检查呀，还有检验的一些指标，看你的一个变化趋势。另外不要自己先吃激素，因为很多病人觉得关节痛自己就吃了几天泼尼松，过两天就不痛了，就没有再去查血了，然后抗体被压下去了，但医生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你是不是狼疮。所以在就诊之前我们尽量不要自行用药，就是就诊之前我们把以上所讲的这些这些点，这些内容，就是你不舒服的内容，全部都你要问的问题全部都记在小本本上，然后到了医院之后你就可以有条不紊的一条一条去问。
0: 咱们一旦如果确诊了这个狼疮之后啊，还能够打疫苗吗？
1: 在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或者是疫苗可以预防狼疮。
0: 好的。
1: 就是这个狼疮病人他是可以打灭活疫苗的，比如说我们平时打的流感疫苗，还有新冠疫苗，还有肺炎疫苗， HPV 疫苗，这些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但是呢他不能打活疫苗，活疫苗就是麻腮风呀、水痘，还有带状疱疹活疫苗，鼻涕流感疫苗，因为病人的免疫系统不正常，活疫苗有可能会引起感染。而且打疫苗的最佳时机是病情的一个稳定期，不可以在疾病活动期啊，或者是正在使用大剂量激素还有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打，否则它的效果就达不到。
0: 像狼疮的话，它能不能够彻底的断根治好？
1: 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狼疮还是不能完全治好的。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它不能根治，但是不等同于它不能控制。我们来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高血压能根治吗？它肯定也是不能。还有糖尿病它也不能根治。但是您见过多少高血压呀还有糖尿病的患者活得和正常人一样？只要咱们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好，咱们就能正常工作，还有旅游，享天伦之乐。狼疮呢，现在它也变成了这样一种慢性病，我们治疗的目标并不是消灭它，而是让它安静下来，达到我们临床的一个缓解，就是让患者的检查指标正常了，还有症状消失了，只吃很少的药物来维持。咱们临床上一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都是可以达到一个这种稳定的状态。
0: 那很多这个狼疮的患者啊，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治疗狼疮是一定要用激素类的药物吗？
1: 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认真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啊，它并不是所有的狼疮都需要使用大剂量的激素。我们临床上把狼疮分为轻、中、重三型。轻型呢，只有轻微的皮疹和关节痛，它没有出现内脏的损伤。这种病人呢，我们平时可能只用羟氯喹，每天吃上一片，加上外用药膏，甚至都不需要吃激素。中型的话，就会临床上表现为发热、胸膜炎，还有血小板轻度降低。短期小剂量激素，我们临床上一般使用的是每天2到3片就能达到控制。重型呀，就是出现了狼疮性肾炎，还有狼疮性脑病，以及肺出血，还有严重的血小板减少。这种情况呀，我们必须加用激素了。而且一开始我们就要用大剂量的激素，临床上常用泼尼松，每天要吃8到12片，甚至更多的量。这时候激素就是我们一个救命的药物。我其实可以理解大家很怕激素嘛，我换一种方式解释，咱们狼疮活动呀，就像是自己家的房子着火了，激素呢，它就是消防队的高压水枪，它能最快的压住火焰，保住我们的房子不被烧塌。等火灭了以后呢，我们会把手枪收回来，也就是逐渐减量，最后减到很小，甚至是达到停药的指标。我们常听说，吃激素的话会长胖嘛，对吧？临床上我们吃激素会发生满月脸，还有水牛背，是在用大剂量的时候，这些症状会很明显。但是只要你的病情得到控制稳定之后，激素我们会减到2到3片以下。这些改变大多数呀、都能慢慢退回去，就是你的激素脸、水牛背可能慢慢退回去，你还是会变回以前的样子。所以不要因为害怕副作用而拒绝救命治疗。
0: 好的，那除了激素以外，狼疮还有其他哪一些治疗的药物或者说方式手段吗？
1: 有，现在狼疮的治疗呀已经进入了组合拳时代。我按顺序说啊，第一个就是基础用药，比如说羟氯喹，是我们狼疮病人只要没有禁忌症，比如说罕见的过敏性视网膜病变这种情况，所有人都可以吃羟氯喹，它能减少复发，保护我们的肾脏，降低血栓的风险，而且它的安全性很高，我们的孕妇还有哺乳区的妇女都是可以吃的。它唯一的麻烦呢，就是要定期的检查眼睛，每12个月一次，也就是我们每年查一次就行了。很多轻症的患者单纯吃羟氯喹这一种药就够了。第二个就是免疫抑制剂，如果我们的激素停不下来，或者是狼疮活动度比较高的话，我们会加上免疫抑制剂，比如说临床上的马替、麦考、分酯，还有环磷酰胺、硫唑嘌呤、甲氨蝶呤等，它们的作用是精准压制过度活跃的免疫细胞，从而呢来减少我们激素的用量和使用的疗程。 不同的药物呢对应不同的器官损伤，比如说狼疮性肾炎，我们首选马替、麦考芬酯或者是环磷酰胺；血小板减少呢，我们可能会首选环孢素。第三个就是生物制剂，这个呢是我们近十年以来狼疮治疗的一个比较重大的突破。最成熟的呢，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是贝利优单抗和泰他西普，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智能导弹，它只针对于狼疮发病通路上关键的靶点，它不像激素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它抑制我们整个免疫系统。这个，它的好处呢，就是能帮助我们激素更快的减停，而且能减少复发，还能改善肾炎。以前一个疗程要好几万，现在很多生物制剂已经纳入了我们医保，自费部分可能会降到几百到一两千一个月。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生物制剂，一般呢，我们主要用于激素减停不下来，并且病情反反复复发作的，而且有活动性肾炎的患者，我们才会使用生物制剂。
0: 那如果说患者的症状消失了哈，他可以自己停药或者说减药吗？
1: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大家要记住，就是不论是任何药物，你在吃药，就是你患有任何疾病，你在使用药物时，你都不可以自行减药或停药。一般我们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啊，它是一种基础治疗，如果自行停药或减药，会导致病情大爆发，脏器快速受损，甚至危及生命危险。所以调整药量呀，我们必须要严格遵照医嘱指导。
0: 那比如说这个药需要吃多久，可能有些人他擅自停药之后还是会出现这个复发的情况，是不是？
1: 是的，临床上我们这种病人是很常见的，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嘛，他住院孩子不在身边，老年人你给他交代的事情他也记不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遇见，这也是我们科比较痛心的事情。给您说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一个28岁的小姑娘得了狼疮肾炎，经过治疗之后尿蛋白已经转阴了，激素呢也减到了每天半片，羟氯喹呢是一直在吃，她觉得自己完全好了，又听说长期吃药伤肝，她自己就把所有的药都停了。3个月以后呢，她出现了双下肢浮肿还有泡沫尿，再来医院一查，尿蛋白从阴性变成了3+，她的肾功能也下降了，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用大剂量激素和环磷酰胺，他这一次的损伤就是不可逆的了。所以啊，平时我们在工作中也会反复的跟患者和患者家人讲，狼疮呢它是哑巴病，不痛不痒不代表它没有在活动，肾脏损失呢早期根本我们没有任何感觉，等到脚肿了或者血压高了，往往已经是晚期了。所以能不能停药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考虑，那就是我们的病情完全缓解，症状消失，还有化验正常，持续1到2年以上，并且我们用的是最低维持，就是维持量的用药，比如说羟氯喹加激素只吃半片，已经是最小剂量了，并且还要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有的人他可以试停激素，但羟氯喹呢，一般我们不会建议停。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可以自己做停药的决定。我们所有的话都要来医院，然后化验之后让医生看看化验单，确定你可以停药了，医生告诉你可以停药，才可以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
0: 好，还有个问题也是很多女性患者比较关心的哈，就是一旦我们得了狼疮之后，还能够当妈妈正常的怀孕生孩子吗？
1: 这个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很多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比较关注的话题。以前啊，是30-40年前，医生呢会劝阻狼疮的患者不要怀孕，因为怀孕的风险太高了，孕妇的死亡率高，胎儿呢也保不住。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咱们狼疮的患者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有2个关键前提。第一个前提呢是我们要选对时机，必须要在病情稳定至少6到12个月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怀孕。那什么叫稳定呢？也就是说没有重要的脏器活动性病变，比如说我们的肾炎已经缓解了。激素的用量呢，每天小于等于2片，也就是说我们的泼尼松在10毫克以内。停用了那些有致畸风险的药物，比如说马替、麦考芬酯，还有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如果是在病情的活动期怀孕，狼疮本身呀，它就会导致早产，还有胎儿的发育迟缓，甚至孕妇它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第二个前提啊，就是换对药物。怀孕期间不是所有的风湿药都可以使用的，我们会做药物转换，安全用药。比如说羟氯喹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强烈推荐的，激素呢我们使用的是泼尼松，还有硫唑嘌呤、环孢素、他克莫司。我们禁止使用的药物呢是马替、考芬、 脂还有甲氨蝶呤、环磷酰胺、莱福米特等。这些药物啊，必须要在备孕前至少3个月到半年内就要停掉，换成安全的药物，我们才可以怀孕。
0: 好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现在，确诊了狼疮？

0: 的妈妈她生的孩子也不一定会得狼疮，是吗？
1: 嗯，是的，它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狼疮它本身就不是有严格意义上的，它就不是一个有严格意义上的遗传病。
0: 嗯，
1: 我们新生儿的风险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新生儿的狼疮，就是母亲体内的抗 SSA 或者抗 SSB 抗体，可以通过胎盘进入我们宝宝体内，导致宝宝出生后出现了皮疹呀，或者是肝功能异常，这样一个情况，极少数呢会出现严重的先天性心脏传导阻滞，但这种情况发生率只有1%到2%，而且皮疹一般会在6个月以内自行消退。第二个就是远期的风险，孩子将来得狼疮的概率比普通孩子高一点点，但仍然很低，也是约1%到2%，绝大多数的孩子呀是完全健康的。所以各位女性朋友，不要因为害怕而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只要是在风湿科和产科的联合管理下，我们绝大多数的狼疮妈妈都能平安的生下健康的宝宝。
0: 嗯，那对于狼疮的患者来说，日常的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嗯，这个红斑狼疮的患者平时他不需要过度的忌口。
0: 嗯，
1: 患者在日常的饮食中呢，我们只要注意低盐、低脂肪还有优质蛋白三要素，我们一定要营养均衡，避免使用辛辣、刺激以及滋生过敏的药物，并且平时我们要少食多餐，控制体重。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避开，核心的避开光敏的食物加诱发炎症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例如我以下讲到的这些食物我们要避开，或者是平时要少吃，比如我们平常吃的芹菜呀、香菜还有蘑菇等光敏感的食物，还有一些就是油炸、高糖还有腌制的食物等，这些平时都要少吃，尽量不吃。一定要限制的就是高盐食物，因为可能高盐食物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损伤，引起我们水肿。还有就是浓茶、咖啡和酒精，这些我们平时也尽量不要饮用。
0: 嗯，那如果说合并有狼疮肾病的患者，饮食上会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吗？
1: 好，首先我们的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多食用优质蛋白饮食，比如说鸡蛋呀、牛奶、瘦肉、鱼肉还有牛肉等。如果有蛋白尿还有肾功能减退的患者，我们要食用低蛋白、低脂、低钾和低磷的饮食。
0: 嗯，其实之前咱们也提到过，像一般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注意日常的防晒。那为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一定要做好防晒？如果说不防晒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这个话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因为紫外线呢，它是诱发系统性红斑狼疮、皮疹，就是前面讲到的脸上和身上会起蝶形红斑，
0: 嗯，
1: 病情复发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诱因。90%以上的患者呀，对日光敏感，哪怕是阴天呀，还是冬季，也会有紫外线，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细胞，激活我们的自身免疫，诱发患者出现了面部的一个蝶形红斑还有皮疹，加重我们一个脏器的损伤。然后我们平时防晒的话，还有些患者他可能会关注说夏天能不能穿短裙，因为女性朋友都比较爱美嘛。
0: 嗯，
1: 那我们首先平时要做好防晒，物理防晒我们比较优先，平时出门的话要打遮阳伞呀、戴帽子、戴口罩，还要穿长袖的衣物，尽量避免在太阳最热的时候出去暴晒，就是尽量减少在早上10点到下午16点分出门。其次呢，就是护肤品的选择，我们一般选择物理的防晒霜，比如说含氧化氢呀、二氧化钛类的，它比较温和无刺激，要避免使用美白还有果酸类刺激性比较强的护肤品。平时我们要明令禁止要日光浴、暴晒、紫外线灯消毒这些照射，这些情况要明令禁止。
0: 另外还有个问题哈，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来说，如果他当下没有症状，也没有特别的难受，他需要长期做定期的复查吗？
1: 嗯，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很容易复发的。
0: 那一般这个定期大概多久是需要复查一次？
1: 一般是3个月。它因为它还是一个慢性病嘛，早期它的肾脏损伤的话，一般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定期复查的是很关键的，因为你定期复查，你可以早发现病情的波动，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来预防出现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肾衰竭呀、肺纤维化等严重并发症。就是我们尽量3个月来进行复查一次，如果3个月复查你的病情很稳定的话，你可以改为半年或者1年复查一次。
0: 好的。

好，那么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能够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啊。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吕婷婷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3: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严谨。
2: 从一线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3: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2: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3: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2: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国农业期刊网编辑委员会公布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五四青年标兵遴选结果。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新疆农垦科技与绿洲农业科学与工程主编丁俊杰荣获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的劳动模范称号。这次共评选出劳动模范10位，青年标兵15位。这是丁俊杰继2025年评选中国农业期刊行业五四青年标兵之后，再次获得行业认可。近年来，丁俊杰积极推动期刊改革创新，提升了农业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传播力。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国39个代表团的3800余人参加，其中兵团派出12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加持杖健走、气排球、太极拳、乒乓球、门球、健身球操、柔力球、健身气功、广场舞等9个项目的竞赛和交流。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哈密市首批小白杏搭乘专机从哈密市机场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当日即可抵达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能够及时品尝到来自新疆的甜蜜滋味。近年来，哈密一周机场完善航空物流网络，结合本地农产品上市季节的特点，和航空公司合作优化航班时刻和舱位配置，为小白杏、哈密瓜等生鲜农产品

0: 提供常态化航空物流服务，助力果农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最后再来关注到，据票房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电影呢，是登陆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2: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3: 好美啊，
4: 好吃，
2: 有的考验耐心，
5: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3: 你不要这样说，
2: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3: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2: 作，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6: 下班了，
2: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生活是当前来自于卫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冶金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时多花18分钟的一个时间了。同时，人民路的由西向东，从人民路桥是一路堵到了当前的新华南路，拥堵的距离呢是512米，要比通常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来看到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从这个北京路回家时代广场是一路堵到了铁路局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56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轮红绿灯的时间。
1: 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57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3.8%。我付出
0: 一生的心。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3: 马上开窗通风。
4: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4: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7: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8: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9: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0: 人人讲安全，
11: 个个会应急，
10: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3: 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1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1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3: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6: 左溜滚溜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过。
13: 八卦，
17: 不打我的车可以，
18: 喊我不行。
13: 唱唱歌，
1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3: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8，再次感谢您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说一说今天与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是现如今呢、科技的发展、物流的进步，让我们呀、吃到的美味不仅仅限于是本土生产的。你像古代啊，像在这唐朝啊，这一系红尘妃子笑，为了吃那荔枝啊，多费劲儿啊！像在长安城吃到来自岭南产的荔枝，这沿途的花费那可谓是天文数字。随着现在的这个城市立体交通网络的越来越完善，还有我们的公路、铁路以及这个航空的物流越来越发达，现在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吃到，比如说前一阵子吃的什么菠萝，是吧？美丽就家吃菠萝了没有？
1: 凤梨嘛，我吃凤梨多一点。
0: 这不是菠萝跟凤梨
1: 不一样，
0: 不是一个东西吗？
1: 它是一个品种，但是有些许不一样。就是菠萝呢，它的皮儿是扎的，手很扎。凤梨它是平的，是顺，摸起来它不扎。
0: 就是这两种东西。
1: 反正口感也不太一样，凤梨会更甜一点。
0: 凤梨更甜一点哈、你看看这美丽就能吃到这凤梨啊，冬子只能吃十块钱三个的菠萝。
1: 凤梨也是啊，九块九一个。
0: 九块九一个，我那买十块钱，我买三个、说到现在的好吃的啊，这单单说什么这是热带水果啊，像榴莲呐、山竹啊、火龙果啊。
1: 山竹现在已经大批量上市了，
0: 是吧？就是当第一次美丽，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吃到这个水果的时候，
1: 第一次吃到水果
0: 心情吗？这种热带水果的时候，
1: 热带水果那就榴莲呗。
0: 榴莲
1: 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那感觉虽然臭啊，
0: 胖臭
1: 也是。我对于这个臭味的食物呢还是非常有警惕性的，比如说像臭豆腐我到现在都不敢尝试，我觉得它好吃，你都说好吃吗？对吧？它应该真的好吃，但是我现在就是迈不了这道坎儿，就跟当时我第一次吃榴莲我也是有点迈不了那道坎儿一样，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呢等你跨过去吃到那个绵密的口感啊，冰淇淋口感的那个榴莲之后，你感觉哇太香了，
0: 哇
1: 就臭味一下变成香味了。
0: 臭吗？谁在说这榴莲臭？我第一个，我这姓董的，我第一个那是不共戴天。
1: 跳起来。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您第一次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让您惊呆了、酷毙了，简直没法比喻了。说一说比如说哪些水果啊、稀奇古怪的菜系啊，让您第一次吃的时候惊呆了。这东子我说说啊，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孩子，从小到大从这桑子到横子到西瓜再到这个葡萄，这是石榴，是不是？是只要咱新疆产的水果呀，这是吃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你说这榴莲、山竹、火龙果，在以前的那个时候啊，吃的是真少，再加上以前这家庭条件也有限嘛，不是啊？我第一次吃山竹，应该是我这七八岁的那年的夏天啊。当时啊，是有一个这亲戚，家里的底子厚啊，给东子给了一个山竹啊，一个，各位那一个东西。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吃啊，然后我说，哎，这小玩意儿好看啊，这像这小手榴弹一样啊，别人笑我啊，说这东西啊是吃的，这东西叫山竹。我说这是竹子吗？也不太像呀，竹子因为竹笋是尖的，是长的呀。他说你吃吃看吧。结果我不知道这人家是，以为我吃过呢，还是故意要看我笑话啊？也没
1: 七八岁要看一个小孩笑话，应该不至于吧？
0: 也没告诉我那玩意儿怎么吃，然后我就一口吃了那山竹的皮。哎呦，那涩的呀！
1: 啊，逗你的，可能是想看你。
0: 那苦呀，
1: 直接满嘴就变红了呀。
0: 然后我就赶紧噗噗噗赶紧吐掉了。吐掉之后啊。

0: 大姐笑了，说哎呦这吃里面那瓤啊，我看里面的瓤跟那个蒜瓣一样，吃里面那瓤，我才知道把它掰开之后吃那瓤，第一次吃那个水果，哇，一种非常新奇的那种口感，还有那个独特的香气，直通我的脑门。后面回去我说妈妈可给我也买点吧，妈妈说你认别人当爹去吧。
1: 但是这山竹啊的确不便宜啊，挺贵的，
0: 就现在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啊，
1: 他看品类的，就是
0: 一公斤也得不少钱吧？
1: 对，他分他最高级别的，就个头最大的，它就是最贵嘛，它就是六 A， 它叫六 A 的。然后一般我们吃到的市场上，它都是三 A 为主的。
0: 我都没见过
1: 三 A、四 A、五 A、六 A 啊，六 A 是最大的。
0: 六 A 长得跟那圆茄子似的，是吧？
1: 嗯，倒也没有，就是大概这么大，就跟我拳头大小吧。
0: 这就是我的这么大，还是你的？
1: 没有，我的拳头大小
0: 啊，我的拳头大的跟这个紫茄子一样。
1: 一公斤大概我上次买的时候大概一公斤六 A 的在68左右。
0: 美丽你下次买过带俩、
1: 我就买了仨、给你带俩、
0: 算了
1: 一个八块。
0: 你和你爹和你娘你们纷纷吃算了。说到这个水果啊，这是除了这个山竹，还让我比较震惊的水果是什么、是那个火龙果。其实火龙果并不贵，有些时候10块钱在大量上市的季节可以买好多个啊。当时第一次吃火龙果的时候，当时也是比较小，哎，我就看家人在那吃火龙果，吃的嘴里红红的。
1: 吃的是红心的火龙果。
0: 对，我以为怎么着了，这东西有毒，你知道吧？啊，我的天哪，爸爸妈妈咱们满嘴是血，把我吓的啊！我赶紧就哇就哭了。后面他说你哭啥呀？我说呀，这里面有毒，你们中毒了，马上命不久矣了啊！我爸啪给我给了大嘴巴子，说你小子胖不点好行吗？我吃的那叫火龙果。
1: 你吃了吗当下？
0: 后面我就吃了，
1: 含泪吃了。
0: 也没含泪吃啊，这是扇了我一下，我也立马我就反应过来。
1: 这孩子坚强，看来经常被打。
0: 是，毕竟那东西我也没吃过，我嘴也残的是吧？
1: 它的口感应该没有特别的不一样，但是我也有不一样，就是你吃白色的吧，白色可能偏多，它的口感有点像这个香皂味儿。
0: 但是白色的不甜，你发现没？
1: 对，它的甜度不太够。
0: 啊、就吃上进去，感觉就卷着籽儿了，卷着小籽子了。然后我朋友啊，这小时候的这玩伴发小，他们家也买火龙果吃。他说呀，第一次吃，他把那个镊子用镊子把火龙果那个籽子全都一个一个捏出来吃的。啊、
1: 太咸了吧！
0: 我说你小子以后绝对有出息啊！所以说各位，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您第一次吃什么东西把您震惊了啊，哪些水果啊，古怪的菜系啊，或者是东西啊，让您啊无法比喻了，酷毙了那种感觉。
1: 我来说一个我的吧，我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在海南吃到的释迦果。
0: 释迦果就长得像那佛头一样。
1: 对对对，它长得有点像佛头，浑身就疙瘩，看着挺糙的，绿色的，外表真的不太好看。
0: 对，
1: 但是我
0: 疙瘩的。
1: 对，但是切开的瞬间呢，就有一股奶香散发出来，而且它的果肉是乳白色的，就是你吃起来呢，就跟慕斯一样，奶油慕斯一样，冷冻之后可以直接当冰淇淋吃，绵密到一抿啊，就直接在你嘴里就化掉了。
0: 慕斯是个怎么吃的？
1: 奶油慕斯嘛。
0: 奶油雪糕是吧？
1: 对
0: 啊啊好，
1: 奶油慕斯不是，就是慕斯就是甜品嘛，就类似于
0: 就是家里条件不够啊。
1: 就是你要是再品尝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哇，这除了这个有牛奶味儿，然后呢冰淇淋的口感就非常的好，就是奶香味儿就很浓厚。也是在海南的时候吃嘛，然后也是这两天呢逛了一下超市，发现很贵很贵
0: 很贵啊，
1: 特别贵。
0: 我就想起来了，我还吃过别人给我邮回来的那种红毛丹那种水果。
1: 对，
0: 我感觉那水果
1: 那也还行，
0: 乍一看像那海里的海胆，红色海胆。
1: 是，
0: 后面你一吃，哎，有点像荔枝的那种感觉啊。
1: 那这边呢，张大宝发来消息，他说：“对，我也觉得释迦果很好吃啊，就是，在咱们这块呢有点贵，但在海南那边还好，大概也就是10块钱一个左右。
0: 10块钱一个啊，这是咱新疆买西瓜都能买俩了。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一直在发着橙色的警报，说是有新的留言进来了啊。看到了启禀大王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一定要互动一下。他说我第一次吃生蚝， 是在一次的年夜饭上第一次吃那东西，后来呀天天都要吃。
1: 对，烤生蚝老好吃了。
0: 这是我想想我第一次吃生蚝是什么时候啊，估摸着上大学了啊。还有那年那月发来的留言啊，他说蚕蛹这玩意儿我是绝对吃不下去的之一啊，想起那东西会破茧成蝶的美丽真的下不了嘴。
1: 我也下不了嘴，
0: 关键是蚕蛹它的孤蛹，孤蛹它孤蛹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我这
1: 心里毛的慌，
0: 这浑身这起的白毛汗啊。让梦想开出最美的兜来了啊，兜来了。他说呀，豆苗还有金花菜，不知道二位吃过没有？
1: 豆苗，
0: 豌豆苗我吃过，涮过火锅，
1: 豌豆荚呗，是不是啊？
0: 啊，应该是吧。这金花菜，说实话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啊。他说这两种菜在老家都是喂牛的，在江南都是可以吃的时令菜，味道还不错哦。嗯。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小糖果发来的消息，他说那就是白草莓了。我之前呢也是有幸吃到过白色的草莓还有粉色的草莓，然后我尝了一下，我觉得它
0: 的
1: 口感偏脆一点，味道比较清新，和别的草莓的味道呢也不是特别一样，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他说我反正我挺喜欢的。你说到这个草莓，我前一周还是前两周看新闻的时候，不是知道那个蓝莓吗？
0: 蓝莓
1: 现在又弄出了一个粉莓，知不知道？
0: 粉色蓝莓。
1: 对，粉色蓝莓。
0: 没见过啊，树动作是才疏学浅、啊、
1: 就是才研发出来，不是你没吃过、啊、我们大家都没吃过。
0: 美丽肯定会第一个吃掉、啊、为什么？因为美丽对自己好啊。
1: 不是，我喜欢吃水果。你喜欢吃肉，我喜欢吃水果，咱俩喜欢的不一样。
0: 好多肉我也没吃过啊，我只吃牛羊肉。看到了司马东东刚刚进来的留言啊，他说是必须是百香果，这种水果真的太好吃了。
1: 嗯，就是你在新疆买到的百香果和在海南吃到的百香果的味道完全是两种味道。就咱们印象当中百香
0: 果
1: 是酸的要死，
0: 酸的很，还有紫紫的。
1: 但是你要去海南吃那个黄色的那个特别甜，那个百香果。
0: 这东西有点后悔说今天的话题了。大家说的我就跟那井底之蛙一样，什么也没吃过，什么也没见过啊。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30，我们要即将进入半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话题啊，说说你第一次吃什么东西让您呐、啊、惊呆了。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伊什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竹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竹约2.5万株，效率相当于20-30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竹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竹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续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茎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治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兵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兵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3: 我们或许很平凡，他总。

0: 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3: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诗意。
4: 好烦啊！
3: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5: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3: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4: 你好。
3: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4: 下班啦！
3: 爱上下班路，款待款待。

0: 这不管是东京下雨，不管临不临时巴黎啊，收音机我只听兵团综合广播。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通过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仔。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哎，感谢一下乌市小霸王刚刚发送到平台中的路况通报啊，他当前在连霍高速的由西向东，在北站附近，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感谢感谢。说到路况呢，来看看此时此刻城区方面，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当前从北京路婚家时代广场是一路堵到了铁路局的十字路口，而且拥堵又有所延长了啊。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2分钟的时间，之前只需要花费12分钟，这短短半个小时车流量是一个急剧上升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农大东路的由北向南，这大学生是放学了啊，当前从客西街到南昌路拥堵的距离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4分钟。再来看一看当前会展北路的由东向西，从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就是从把这个会展中心感觉包围了啊，当前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5分钟的时间了。
1: 在会展附近吧，会展附近的龙盛街的东向西呢，从龙腾路一直到南湖北路的位置有1.35公里的拥堵。再来看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从红山路一直到青年路的位置，很熟悉的位置，
0: 老熟悉了，
1: 拥堵的距离呢在600米。而龙泉街的西向东，从新华南路一直到解放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700米左右。
0: 来看一看高速路以及环路吧，当前今天的机场高速啊是有点堵的。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3.5公里啊，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的。同时，河南快速路当前的由北向南，分别在人民路桥还有这个新一路桥，拥堵的距离都是1.92公里，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的。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第一次吃到它，我惊呆了，
0: 酷毙了，简直没法比喻，
1: 太美味了，
0: 或者是太难吃了啊，都可以，就是太让你震惊的一种东西是什么？
1: 对，
0: 无论是这水果，或者是稀奇古怪的一些这个
1: 菜系
0: 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看到了金鑫，其实在半点之前就发来留言了啊，因为比较长，我就想留在半点之后再读啊。他说大概那是90年的时候，我10岁吧。他说有一次啊，用零花钱放学路过友好门口的那个大商店，当时还是国营的（括弧啊），他说买了一个10块钱10个的那种，里面是果仁，外面包裹了巧克力。那时候他印象中第一次吃到巧克力啊，慢慢的在嘴里融化，那种丝滑香甜，化到果仁和巧克力一起嚼着吃，真好吃啊。
1: 嗯，
0: 后来啊也经常是买着吃啊，直到那商场后面是拆了啊，再也没吃过。现在还时不时会回想起那种香甜，可是就算是费列罗也没有那种的感觉了。欲买桂花同游酒，终不是那少年游了。
1: 来看一下这边牛奶味的星星汤圆，他说那可能是长沙臭豆腐吧，一口没吃的时候闻到那味儿，有一股下水道污浊气刺激我的鼻腔，真的是胖臭，这味儿差点把我送走，不想吃，完全没胃口。随后呢冷静想了想，这玩意儿还花了我10块钱呢，不能浪费，于是我屏住呼吸喂了一块在嘴里嚼，嚼着嚼着，哎，怎么突然就真香了呢？黑色豆腐上的蒜末、红辣椒，还有这个碎榨菜是点睛之笔。然后呢，在吃下一块的时候，也神奇的没有臭味了，很快就干完了，真的是令我印象深刻呀。
0: 你说到这臭豆腐啊，之前在铁路局，现在的南二路，或者是就是西单商场之前门口啊，不是这个现在的停车场，以前是有这个夜市的，里面就有一个卖臭豆腐，叫老刘臭豆腐啊，真的特别香啊。之前小的时候，我和我一个哥们儿一次，我们俩吃过30块钱的。
1: 很多了，是不是？那得多少块？
0: 一人一盆抱着在那吃啊，路过人全看我们小伙子，这东西吃多了，他说含铅多呀，吃多了脑子转的不太快了，
1: 脑子不清楚了。
0: 我说叔叔，没事，现在也不快啊。看到了 double 多多发来的留言，他说我特别害怕吃的就是小龙虾。他说小龙虾炒好之后，一个一个不都蜷缩起来了吗？看着那亮亮的外壳，感觉就像是看着甲壳虫，所以我不喜欢吃那东西。
1: 但是小龙虾很香哦。
0: 对，小龙虾这东西吃的也少啊，
1: 也觉得很费劲儿，是不是啊？
0: 关键吃
1: 包半天就那点肉，
0: 我吃那一个啊，我这开玩笑。羊排我能炫三条的都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旺旺大礼包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菠萝蜜的时候，应该是不太算做真正意义上的吃水果，因为当时是吃的真空脱水的果干啊，菠萝蜜干啊，那就没啥意思了。他说当时还小，没见过也不认识这种水果，而且还是在一袋混干果蔬干里吃到的，当时我都觉得这味道真的太惊艳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香甜的东西呢？真的是啊，感觉它的味道一点都不辜负香甜这两个字。后来呢，知道它叫菠萝蜜以后啊，就经常买一大包的这个果干吃，后来吃到了新鲜的菠萝蜜，但还是觉得没有果干好吃，但它仍然是我最爱的水果之一。
0: 就是我想起来我当时第一次吃菠萝蜜的时候，是
1: 它也不香，
0: 就那玩意儿啊
1: 也臭呢，
0: 您乍一看我感觉像是一个竖着的大马蜂窝。
1: 对，
0: 哎呦，当时我看这是什么水果啊，把我吓坏了。
1: 就它那个味道就有点像那臭袜子味了，就
0: 对，有点，而且它有粘液。
1: 对，你包的时候
0: 抓上这黏黏的，这有点像蜗牛知道吧。
1: 对，所以它一般都是给你包好
0: 然后让你就吃。哎，等我吃的时候，哎，这还有点这个清甜的那种口感，还是挺好吃的啊。而且这玩意儿最好的一点是它不贵
1: 啊。菠萝蜜不贵吗？
0: 菠萝蜜不贵，菠萝蜜不贵。我记得在我们家楼底下什么洋洋水果店啊，10块钱，它在上市的时候可以买一盒，那一盒里面有将近七八个，反正也够你过个嘴瘾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烤榴莲发来的消息，他说记得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啊，九几年吧，父亲单位一个叔叔现在估计退休了，给大家说他小时候第一次吃橘子的感觉，到现在呢也是记忆犹深的。叔叔的父亲在那个年代是一名拖拉机的司机，我们呢是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有一次别人给了两颗橘子，他父亲没舍得吃，带回家给他吃，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橘子不知道要剥皮吃，上去就是一口那味道，接着大家就哈哈笑了。我始终不明白那是什么味道，以至于后来呢专门拿了一颗没有剥皮的橘子试了一下，那味道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吃。
0: 这就有点像我第一次吃那个山竹兽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吃里面的瓤儿啊，我一口吃下去，哎呦，那又酸又涩又苦，那感觉真是至今难忘啊。看到了书法老师常浩啊，他说我在09年上学的时候在小西门吃过一次麻辣香锅，他说那味道简直让我震惊了，当时就觉得这是什么神仙火锅啊。
1: 你说到这个火锅之类香锅啊，我第一次吃到这个焖锅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0: 就是黄记煌的焖锅是吧。
1: 但当时先进江的不是黄记煌，是另外的一个品牌。
0: 那你还得
1: 玉记煌吗还是什么？
0: 你还是会吃什么呀？
1: 也挺好吃的
0: 啊。王说啊，他说韩国烤肉包的皮牙子，他说我从来没觉得那个烤肉那么好吃过啊，说看起来其貌不扬，吃了一口 Oh my god 的
1: 还有再来看一下这边呢，空白发来消息，他说那肯定是豌杂面了，因为这面我一年呢要去无数次重庆。
0: 这现在豌杂面
1: 到处都是，
0: 大街小巷都有，而且不一定做的比
1: 重庆的差，
0: 比重庆的差，而且有些时候经过一些本土化的一些这个改良啊，又更加适合新疆人的口味，就那口是海椒那种感觉呀，真的还是这挺好吃的，而且便宜不贵，价格实惠啊。跟着吃拌面相比，吃一个拌面能吃它两碗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豆豆发来的消息，他说那肯定就是鲅鱼饺子啦，鲅鱼饺子跟墨鱼丸还有海肠捞饭，我上次是去青岛青岛吃的，太美味了、
0: 啊、没喝点啤酒吃点嘎啦去了青岛了大米山东欢迎侬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下个路口看到的是谁呢？九尾猫啊，他说我小的时候啊第一次吃那个玉米杆儿，没想到这玩意儿也能吃，还挺甜的，像甘蔗一样，就是玉米那个杆杆子，它把皮皮扒掉之后，里面有一节那个，
1: 那你能吃吗？
0: 白色的芯儿，
1: 不是你说那个把那个玉米那个粒粒子吃完了以后，剩下的那个杆子棒子，
0: 那是玉米棒子。
1: 玉米杆是哪个位置啊？
0: 就是杆杆子嘛，杆杆子上面不是长苞米吗？苞米不是从上面搬下来吗？那个杆竹杆杆子，
1: 你吃过啊？
0: 我吃过呀。
1: 甜的是吧？
0: 是甜的，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
1: 哦、
0: 找上面一点的，不要找下面的，就硬劲的就咬不动了。
1: 但是一般没人卖吧？这个
0: 没人卖，以前都是
1: 你自己去包摘去、啊。
0: 以前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是没事干了，是到地里呛两个别人的苞米，
1: 抓两个是吧？
0: 然后那个因为里面含有特别多的水分，把它掰完之后啊，特别的解渴，真的是比较清甜的那种感觉啊。还好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45，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

0: 9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4: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0: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网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到家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今天啊，我们说的话题是你第一次吃什么东西，吃完之后呢，感觉颠覆了你整个三观，吃完之后哇，惊呆了，酷毙了，简直没法比喻了，味儿真足啊！就是这玩意儿啊，无论是水果还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菜系啊，这一次东西把你吃的是惊呆了，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啊。
1: 说到这好的，那肯定是小英子发来的消息，他说那肯定是汕头生腌了，去潮汕地区旅游的时候在当地吃的，妈呀，一口入魂，怎么那么好吃啊。
0: 潮汕生腌，那螃蟹都在里面都冻的，都
1: 对，他就冻的，他直接给你活剁了，剁了以后然后拿着东西给他腌腌他一会儿。
0: 哎呦，肚子我不敢吃啊。
1: 对，这个东西我也不敢尝试，就是的确应该是很很新鲜嘛，但是呢就害怕你肠胃不好的话容易拉肚子啊。
0: 就我听吃过的朋友说呀，感觉像吃的那个就是酱油味的果冻一样的啊。然后我说吃了之后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这反应呀，他说没有啊，他说下次带你去吃，我说我吃不了啊。我能够接受的最多的生的食物啊，就是那个，这是鱼生啊，这个我还能吃，还吃过啊，
1: 口感不错。
0: 剩下的这我也不太敢吃啊。看到了 Captain Tang 啊，唐船长发来留言了，他说我第一次去贵州吃的这个烙锅啊，烙锅啊，就是那个烙铁的烙啊，应该叫烙锅啊。他说真的太惊艳了，很好吃。他纳闷为什么没有开到新疆来，他说新疆的贵州菜系好像也不多啊。
1: 贵州人也是能吃辣的，对吧？
0: 哎呦，这是贵州
1: 广西那个叫什么江西。
0: 哎呦，这开玩笑，云贵川这些地方呀，这是贵州和江西这俩辣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孙儿发来消息，他说那属实就是螺蛳粉了，在家煮翔的感觉。真的胖丑，但吃了一口之后

0: 后呢，螺蛳粉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现在爸爸妈妈老公全都让我带上道了。
1: 爸爸说了啊，姐把你那个叫啥拿出来给我煮好一点，我今天犯鼻炎了啊，我今天可以尝一下啊。尖椒爱皮蛋，他推荐的跟他的名字一样啊，也是一道凉菜。他说我要推荐的是芥末鸭掌，真的太好吃了。本人是芥末的忠实爱好者，本身就喜欢吃芥末。他说有一次啊，去某烤鸭店吃烤鸭，看到这个菜就点了，那股直冲脑门的芥末冲击感，再加上鸭掌本身的嫩滑，真的太好吃了。奈何啊，别人吃的时候打喷嚏的流鼻涕的，最后是我一个人吃完的，以后啊每次去必点芥末鸭掌。
0: 嗯，下次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就你爱吃芥末的芥末鸭掌，还有芥末墩儿啊，或者是
0: 对有点芥末味的话还是很好。
1: 乾隆白菜就都往里面都放芥末，北京菜就甜往里放着芥末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王发来消息，他说大概是小的时候六七岁，应该是九几年，爸爸买水果，老板呢送了几个荔枝，第一次吃也是第一次见，哇，感觉也太好吃了吧。长大后呢吃的机会就多了，现在依然非常喜欢吃荔枝，但是就是这玩意儿吃多了就上火。
1: 这开玩笑，杨贵妃都不敢多吃这啊。OWNE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披萨的时候啊，感觉像谁吐那囊上了。你是会形容的啊，你是会形容的啊。
0: 好了，朋友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南江西部和伊犁和古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13号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乌鲁木齐市南部东江风口的西北阵风在9级左右，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有8级左右，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继续是晴好的天气啊，最高的气温是17度，最低的气温仅有6度，还是比较冷，风力3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一是阿拉尔市阴天，8度到27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小雨转晴，9度到22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13度到28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晴，7度到21度。
0: 五是双河市晴好的天气，2度到13度。
1: 六是五家渠市晴，6度到13度。
0: 七是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9度到17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市石河子市，明天多云，8度到17度。
0: 九市白杨市多云，4度到16度。
1: 再来看到第十市北屯市，明天晴好的天气，2度到13度。
0: 十三市新兴市小雨，10度到20度。
1: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市昆玉市，明天多云，13度到24度。
0: 好啦，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还是关于吃的啊。第一次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太惊艳了呢，拍案叫绝呀？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讨论很多，也说到了很多关于水果呀，还有这些吃食啊。你看到这边呢，空白他就说了，我第一次吃到蛇的时候，蛇好好吃啊，尤其是那个蛇皮
1: 啊。真厉害啊！我听听，我的浑身都发麻，这东西啊。
0: 但是呢，咱们还是说到这个吃了啊，吃还是以咱们大众化吃的为主吧。
1: 对，其实都说呀，世界那么大，咱们想去看看，就是世界的美食也有很多啊，有些时候也是别人地方的特色。如果说
0: 这些，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1: 您的胃够深，您的胆子够大，我建议还是多尝试。
0: 但是那些野味儿，
1: 野味儿、啊、
0: 不推荐。
1: 野味儿或者是一些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0: 不可以，
1: 绝对不可以食用啊！这就是我们，这是也有过经验的一些常识啊，也是希望呢各位都能在大千世界里体验不同的美食，不同的口感啊。

0: 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下收

0: 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0,000台套农机具，40,000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3: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4: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3: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7: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6: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7: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6: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8: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9: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 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9: 中东部部分地区周五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

0: 见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4: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6: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

0: 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0: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7: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始终把兵地融合发展摆在突出重要位置，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兵地各族群众。
7: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累计投入资金10.65亿元，实施项目137个，有力促进14师昆玉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5月1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7: 二季度以来，各师市企业赶订单、拓市场，以满负荷的生产状态、高质量的发展态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5: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蔬菜哥王自愿的奋斗故事。从事蔬菜批发行业23年，王自愿以诚信经营守护群众菜篮子，把新疆优质蔬菜销售到疆内外甚至中亚市场。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兵地一盘棋，兵地一家亲。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兵团始终把兵地融合发展摆在突出重要位置，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从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到产业协同发展、民生事业共促共进，持续深化兵地融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兵地各族群众。来听本台特约记者郑亮、明辉的报道。眼下，在阿克松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村民巴尔克江阿布都塞买提的大棚里，新一茬豆角郁郁葱葱，已进入成熟期。从2023年前往一市6团7连学技术，到2024年自己承包大棚，他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9: 一个棚嘛，2万块挣了3个棚嘛，6、7万块挣了。
7: 2023年，6团7连与多斯库里村结对共建，双方深入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累计投入105万元搭建养殖场和大棚，助力共同致富。目前七连共有大棚128座，其中兵地连村共建大棚18座，种植的瓜果实蔬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年产值900余万元。大棚每年还能吸纳不少村民就业，越来越多的村民在这里学到了真本事，鼓起了钱袋子。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村民古宰利阿姨莫莱麦提：
10: 一天150，一个月4000多，家里这边很近，照顾孩子很方便。
7: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驻村干部林泽江：
11: 有61户村民在6团7连进行了灵活性就业，每户增收2至3万元，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6团7连与多斯库里村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上同向发力。自

0: 2023年以来，累计开展宾地联谊演出30余场次，覆盖近10000人次，进一步拉近了宾地群众的距离，凝聚起宾地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六团七联两委委员杨磊。
1: 发展更多的产业，提升职工和村民的收入，我们还会多开展交流活动，让宾地情谊更深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四师可可达拉市从交通路网互联互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深化宾地融合实效。在四师73团至 G577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建设，项目全长11.2公里，是完善区域交通网络、打通宾地物流通道的重要工程。73团至 G577公路项目经理唐成。
2: 抢抓工期稳步施工，路基桥梁工程均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年底完工。
0: 73团至 G577公路是团场连接 G578、G577两条干线公路的重要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宾地职工群众出行条件，有效降低南港及京港园区的运输成本，助力产业集聚、农特产品外销和文旅资源开发。在可克达拉市第二中学，来自尼勒克县的学生巴格努尔·朱马哈兹已经在这里度过了2年的校园时光。温馨和谐的校园环境、互帮互助的师生氛围让他收获满满。
3: 老师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态度很认真，同学们之间也很友善，我们彼此互帮互助，我们互相成长。
0: 可克达拉市第二中学作为师市重点规划建设的寄宿制初级中学，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1620个学位，每年向周边乡镇开放学位300余个，让越来越多的地方乡镇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可克达拉市第二中学副校长杨硕。
4: 我们也与地方学校签订手拉手合作协议，在资源共享、活动开展等方面形成常态化协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创新，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持续绽放。
0: 同绘一张图，共下一盘棋。在自治区和宾团的共同努力下，天山南北交通更顺畅，服务更贴心，教育更均衡，融合发展的红利正实实在在惠及宾地各族群众。
5: 与此同时，每年深入乡村联队义诊40多次，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产业兴则百业兴，在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民宿管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季度公司产值达1400万元，目前已接到1.2亿元的订单。新疆民宿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宪。
6: 设备购置给予我们20%的补贴嘛，包括这些职工的养老保险呀、包括这个肾规啊，都拿到了相应的一些补贴，大概拿到的金额大概也是700万，缓解我们的资金周转。
5: 在北京援疆资金的助力下，公司完成技术升级，不仅实现了产品规格全覆盖，还带动了当地就业。目前14师昆玉市产业发展已形成政策引导、企业成长、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的良性循环，带动规上工业产值由2021年度的8.9亿元增长到2025年度的15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13.9%。从北京到昆玉，跨越4000多公里，在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援疆中，一批又一批北京市援疆干部人才满怀一腔激情，卯足一股干劲，通过抓项目、搭平台等措施，全面提升对口支援的综合效益，有力促进14师昆玉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5月1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1件，来信3件。14件案件中，1师阿拉尔市3件，3师图木舒克市1件，4师可格达拉市1件，5师双河市1件，6师五家渠市2件，7师胡杨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8师石河子市2件，12师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4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 截至5月1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0: 共4批次36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3件，来信3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实施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二季度以来，兵团各师事企业赶订单、拓市场，以满负荷的生产状态、高质量的发展态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位于65家渠市东工业园的新疆华纯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高速运转，公司集化工原料及产品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今年以来，公司通过优化产品参数、推进技术改造，推动了产能提升。新疆华纯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宝：
3: 提高了设备的运行效率，产能呢由原先的20000吨呢提到了24000吨，提高了18%到20%。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卯足干劲，忙生产、赶订单。在新疆福瑞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切割、焊接、打磨、拼装等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公司引入智能焊接机器人、激光下料机等先进设备，大幅提升焊接效率与精度，钢材利用率提升至98%以上。一季度公司产能4000吨，目前订单已排至7月。新疆福瑞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勇：
4: 让内部管理提升工艺效益，保证保量的如期交付。2026年度我们计划应该是20000吨的产能。
0: 新疆前海油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工作也有条不紊推进，日处理棉籽1500吨。公司深耕棉副产品加工领域，依托本地丰富棉花资源，构建起完整的棉籽加工、精炼、灌装一体化产业链，产品畅销山东、海南、四川等地，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新疆前海油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
5: 2026年，公司设定来年棉籽加工量是30万吨，预计营收破10亿。
0: 今年，兵团各师市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工业基础。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从事蔬菜批发行业23年的王自愿，从白手起家的小商贩到深耕市场的带头人，他坚守初心，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以诚信经营，守护群众菜篮子，把新疆优质蔬菜远销到全国乃至中亚市场。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聆听蔬菜哥王自愿的奋斗故事。
7: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来自河南商丘，在新疆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已有23年。我们公司的蔬菜销货量在整个九鼎每年都是名列前茅。像做我们这一行是比较辛苦的，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起来以后快速的进入市场，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钟，将近12个小时一直在这。
8: 这家进货进了8、9年了，这期间质量啊、售后呀、价格呀都很合理。
7: 23年以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好多经验、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自己去摸索的。凡是跟蔬菜有关系的生意，我什么都做过，不断的去学习经验，不断的去揣摩，从这么一点一滴慢�慢干的有一点起色。我13年那一年吧，有个大的转机，就是十二师九鼎市场成立那一年，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那时间好多身边的朋友和亲戚都不支持，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就是说往上走。我感觉我一定要进入这个一级批发市场，九鼎市场给了我一个好的平台，让我施展的平台，才有我的今天。九鼎刚成立的时间，那时间我一天才发1车货、2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就开始租别人的车位。后来就是因为九鼎第二次分车位的时间，我又多拿了几个，才把我的业务量做得更大。现在吧，我们家有10个档口。
9: 早饭吃这么简单？
7: 对，因为我们每天销售的黄金时间就是凌晨4点钟到10点钟，这5、6个小时就是大量出货的时间，所以说不敢有一点点松懈。我们就是说
10: 谁不太忙了，抽出来。

0: 想直接坐这把早餐吃了。
1: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0000吨左右。对于个人来说，这个体量算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鲜货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五国，随着我们的业务量越来越大，包括出口量越来越大，现在十二时也在给我们搭建一个更便利的一个平台。以后我们的货物可以直达国外，让我们这些经营户能销路更广，眼界更高。新疆一到10月份以后，陆地才一下去，90%的蔬菜都是江外运过来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像江内的出来的反季节的蔬菜能占据到20%到30%。像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趋势，就是带领江内的人民去搞种植。我这几年以来也就是不断的就是摸索技术，摸索品种，摸索管理方式和销售模式。在南疆和田，像喀什都有属于自己的基地，像黄瓜、辣子、西红柿，每年有几千吨的产量。我想着让未来新疆的反季节蔬菜慢慢的占有自己的市场，能走向江外，能走向国外。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各师团开展科普宣传、应急演练等活动，筑牢思想防线，夯实应急基础，提高职工群众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今天上午，兵团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7师胡杨河市举行。活动现场设有多个互动展区，集中展示了应急装备和救援技能，现场演示并指导观众实操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启动仪式现场还进行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警铃响起，7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迅速响应。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杨润雪：
3: 我在这次活动中学到了安全消防知识、急救知识，以后在生活中遇到可以用得到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
2: 兵团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7师胡杨河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刚：
4: 让每一位职工群众都能认清风险，学会防范，懂得避险，同时进一步夯实了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的工作基础。
2: 5月12日，5师双河市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在83团举行，各成员单位依次完成人员疏散转移安置、帐篷搭建、被困人员搜救、救灾物资调运等6大科目，切实检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展现各部门协同配合、快速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5师伯乐城区管理委员会综治中心主任陈瑞康：
5: 把此次学习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犁边境管理支队波马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走进4师74团中学，开展防灾避险从我做起、平安校园人人共建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主动避险意识。74团中学学生祖利帕尔·野斯克莱斯：
6: 我会牢记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提醒身边同学重视安全，学会自救。
7: 初夏时节，兵团各城市集餐饮美食、休闲购物、娱乐体验于一体的商圈步行街人气攀升，不仅有效拉动了本地消费，也让整座城市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纪世东：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大家可以看到小吃街内人头攒动，各类美食香气四溢。
7: 在天街步行街，从传统的烤串、煎饼果子到新颖的网红饮品、手工甜品，满足了食客的味蕾。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商户王伟：
9: 从下午6点左右营业，营业到晚上2-3点钟，一天能卖个1000块钱左右。
7: 今年天街步行街累计投入30多万元用于硬件设施和环境美化，目前日均客流量在2000人次左右。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负责人高松：
10: 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同时运营好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展开展直播，收集顾客反馈，让顾客们逛得舒心，吃得放心。
7: 记者李庆：
11: 我现在位于巴师石河子市幸福路步行街，这条街

0: 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于一体，是当地的核心商业区，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处处都透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1: 幸福路步行街全长970米，现有商户600多家，各类特色餐饮、日用零售、休闲娱乐店铺错落分布，业态覆盖全面。哈尔滨游客江龙：
2: 幸福路步行街我感觉挺好的，就像我哈尔滨中央大街一样。
1: 巴师石河子市幸福路步行街商户吴芳：
3: 星期一到星期四的话大概就是2-3千，如果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大概会多一倍的样子。
1: 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持续进行商圈优化提升，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规划建设标准化经营铺面，规范的街区秩序，群众满意度95%以上。巴师石河子市老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建起：
4: 建好用好，幸福路商圈、党勤服务中心、祭旗驿站、工会驿站服务矩阵，让新兴领域群体更有归属感。
5: 5月12日，由兵团教育局、兵团网信办、兵团人社局等8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兵团启动仪式在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职业技能展演、职教作品展示等展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蓬勃生机与育人成果。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居来提的报道。活动现场，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800余名师生带来以技能强国、匠心筑梦为主题的精彩节目，彰显新时代职教学子崇德尚技、同心向党、技能报国的昂扬风貌。在教学成果展示区，30多所兵团职业院校展示涵盖机械、服装、烹饪、护理等几十种专业的教育教学成果，展现技能让生活更美好的生动实践。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尤帅：
4: 这是新能源智能网联小车能够完成自动巡航以及避障，它前面装载的就是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以及超声波，可以根据定位系统进行全面的 3D 建图，然后进行识别路障。
5: 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栾雪辉：
6: 2026兵团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学校呢精心组织了10几项各类的展演交流论坛等等。那我们还启动了校园的双选会有100家企业提供了将近3000个岗位，加强各院校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全兵团的职业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5: 近年来，兵团凝心聚力办好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中职到高职到职业本科的贯通培养。高职院校从135初期的3所增至目前的13所，在校生从不足万人跃升至近7万人，实施了双高双优建设工程。超过70%的专业精准对接兵团主导产业，打造了一批特色专业群。十四五期间累计输送了9万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7: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9: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芬兰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并且应在行动上加强协调。这一表态出于哪些考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展开对话的表态是正面因素。俄欧对话的实现前景如何？核心议题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接下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芬兰的总统斯图布近期有一个表态，他说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欧洲应该直接跟俄罗斯接触。同时呢，他还说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该去加强协调，尤其他提到德、法、意、英还有波兰这五国要与处于安保前沿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去做好协调。那我们想知道就是欧洲方面关于近期开启跟俄罗斯会谈的一些表态是什么考虑，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5: 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尤其是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在欧洲内部呢，现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各方的呼吁之下，欧洲呢开始认真的考虑啊，是不是能够和俄罗斯之间呢建立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尤其是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美国的战略中心呢转向了中东，美国此前啊

0: 这个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政治解决的进程呢，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欧洲要不要在外交解决方面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欧洲内部呢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经过四年多的鏖战，现在俄乌双方啊都出现了很大的疲态，无论是在财政啊，在这个军事，在民生经济方面，其实现在对两国来说啊，都面临一个啊需要啊这个尽快的对未来做出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仍然是一个相互的冲突和消耗的状态，那显然我想对俄乌双方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呢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啊，在俄乌啊，这个虽然是单方面啊，但是实现了短暂停火的这个背景下，应该说欧洲方面也看到，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有缓和的空间，所以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啊，尤其是欧洲方面，其实也不愿意背上一个长期要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在失去美国的这个支持之下，未来呢，我想欧洲呢也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尽快的让冲突停下来，而且让欧洲呢回到一个和平状态的这样一些需求。
1: 所以我们能看到欧洲应该正在调整一些思路哈。那我们也想看一下俄罗斯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俄方这两天有表态说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对话的表态是正面因素，但这一情况尚处于起始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此前表示，正在与欧盟领导人讨论在正确的时刻到来时与俄罗斯会谈的筹备事宜。那您怎么看俄方的回应呢？
0: 俄罗斯方面呢，其实此前呢对和这个乌克兰啊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呢，一直呢还是抱着一个比较稳定的立场，就一方面呢，就认为啊，双方呢有必要啊朝这个方向推进，但是同时呢，对于目前啊无论是俄乌之间包括俄欧之间的矛盾呢，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方的表态呢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谨慎的啊这样一个立场。而且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呢，如果欧洲今后啊要通过和俄罗斯的接触，要更多的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一个外交调停的角色呢，实际上欧洲呢需要从它目前的政策立场上呢进行很大的调整。比如说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啊，不能再抱着一力的支持乌克兰，然后通过打败俄罗斯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欧洲和平。换句话说呢，接下来无论是在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是对俄制裁等等方面，我想俄罗斯呢对欧洲都会有不少的这个诉求。而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说欧洲啊虽然现在有了要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要扮演某种外交角色的啊这样一个意愿，但是显然要从目前的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啊很多政策上要进行调整和后撤，我想欧洲现在呢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想这种情况呢在俄罗斯看来呢应该是也是非常清晰的。
1: 其实不管我们在说俄罗斯跟美国的沟通还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沟通，我们知道在这些年当中都有很多这个现实的困境在里面。像您刚才说有一些事情可能俄罗斯有自己的方向感，但是欧洲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等等。那您觉得俄欧对话的实现前景到底会怎样，然后核心议题会是什么？
0: 我觉得经过四年多的冲突之后啊，现在不仅俄乌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现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呢也缺乏这个互信。所以如果未来啊有一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接触，我想双方啊首先呢还是要通过一些积极的措施来逐渐的恢复一个互信的基础。比如说啊，我觉得首先双方需要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啊这个对话或者沟通的渠道。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呀，其实无论是欧盟机构还是欧洲很多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呢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完全停滞的状态。这样一种状态显然是不利于双方啊通过一个互动来逐渐恢复互信。还有呢就是我想对欧俄双方来说，如果要真正啊达到有效的沟通，他们的眼光或者说他们讨论的范围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在乌克兰问题上，而是要放眼整个欧洲，尤其是未来欧洲和俄罗斯啊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安全领域双方有没有可能啊从目前这样一种相互威慑相互对抗的状态呢后撤，能够重新啊回到去构建一个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呢就是我想由于欧洲

0: 啊，导致了这个欧洲多数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经贸合作啊，包括人员往来呢，都几乎完全中断。所以我想，如果作为增进互信的措施，双方在开始对话的时候啊，要积极的考虑，要在这个经济啊、贸易啊，包括能源、人员交往方面，也要做适当的重启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为双方逐渐恢复互信，而且今后啊，讨论到一些更困难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继续啊有所这个推进啊，能够创造积极的条件。
1: 嗯，那其实如果说到他们关系能不能缓和，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因素，就是俄乌冲突现在其实还没停，所以我们想看一下乌克兰方面的一些动态哈，尤其是跟欧洲的一些沟通和互动。这两天泽连斯基呢是会见了到访的德国的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然后他们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来磋商，而且达成了共识，他们敲定了为期十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如果欧洲接下来和俄罗斯开启对话，对乌克兰未来跟欧洲国家的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美国方面对乌克兰武器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欧洲啊，在处理俄乌冲突、在处理和乌克兰的关系上呢，基本上采取的是选择和乌克兰站在一边，而且成为乌克兰这个延续它和俄罗斯冲突的最大的外部助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要重启对话，那显然对乌克兰呢也会造成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欧洲需要处理的问题呢是，首先它需要保持

0: 所以我想在欧俄对话中啊，可能会更多的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欧俄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一些软的议题。那涉及到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对欧洲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和俄罗斯的互信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可以啊邀请乌克兰作为第三方加入到他和俄罗斯的对话中去啊。我想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循序渐进，而且充分考虑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和欧洲关系的现状，才有可能避免啊乌克兰这个因素未来成为欧俄之间啊恢复对话去不断恢复互信的一个障碍。
1: 欧盟成员国外长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欧盟制裁犹太定居者不可接受。制裁措施将对以欧关系造成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刚才我们的话题呢说的是欧洲哈，在对俄罗斯的思路上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这个行动能落实下去还要继续去观察。接下来我们还是说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已经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他们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的制裁。这里其实有一个背景，我们也知道这个巴以冲突一直是这个加沙问题，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中东问题解决不了的一些根儿。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犹太定居点问题一直是巴以和谈主要的障碍之一。然后国际社会呢是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的活动，而且要切实的遏制定居者的暴力，并且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欧盟的举措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欧盟这一次直接对约旦河西岸的极端定居者来实施制裁，那本质上呢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右倾化的一次警告。近年来呢，欧盟在巴以问题上其实一直扮演的是类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虽然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政府的一些激进军事行动以及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表达了不满和反对，但在实际的政策方面呢也没有给出有力的反制，只是希望来维持自己的道义高点。那欧盟在经济上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是有着深度合作，而政治上呢，又受限于二战之后对犹太民族的亏欠感，导致内部在对待巴以问题的政策立场上是出现了严重撕裂。那这一次全体一致的通过了制裁，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释放出了两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其一呢，就是欧盟的耐心正在耗尽。那欧盟对本届以色列政府纵容定居点暴力、缓慢蚕食两国方案的底线，这样的一个容忍的度呢，已经达到了极限值。其二呢，就是对于极端右翼定居者的看法，目前正在出现实质性转变。欧盟开始把非法定居点扩张来看作是和平的一个破坏因素，因为这严重摧毁了未来建立连贯巴勒斯坦国的地理基础。但是这一次欧洲的相关立场其实仍然处于一个政治表达的层级，实际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相关制裁呢仍然着眼于对巴以双方各打50大板，还是在力求平衡，那口头劝架的总体模式是没有改变的。但即便如此，很显然以色列还是不领情，以方的回应呢可以说是十分强硬，甚至是进一步凸显了大以色列主义的政策路线。那么未来以色列和欧洲在这一方面的相关局域还是会继续下去。
2: 那关于以色列的这个强硬态度稍后跟您继续聊哈。我们首先说，您觉得这些制裁能不能有效地遏制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暴力冲突还有相关国际问题的解决？
3: 那坦率来讲，欧洲的这些制裁呢可能很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以色列政府的强硬回应，更是进一步的凸显出欧洲的相关制裁措施恐怕只能是起到表达欧洲单方面政治立场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巴以问题的解决和当下的现实局势都是难以有实质性的效果。一方面呢，对于极端的定居者来说，冻结资产、限制申根区的签证确实能够打击到那些在欧洲有资产或者是有意前往欧洲的极右翼分子，但是打击力度呢过小，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影响力还是微乎其微。另外一方面呢，约旦河西岸的根本矛盾其实是以色列国家机器在背后为定居点扩张背书。那么只要以色列不改变当前的现

0: 有政策，欧盟的制裁就只能是隔靴搔痒。而且目前来看呢，欧洲的做法非但没能够警示以色列，反而让乙方强烈反弹。那面对乙方的反弹，欧洲又没有进一步进行干预的能力和意愿。以色列和欧洲的关系的疏离，再加上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分歧进一步拉大，客观上来说，欧洲在中东的影响权重正在被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呢，这次的制裁能够暂时的威慑个体暴力，但却无法来撼动结构性的冲突。欧盟此举呢，更多是出于自身的这种价值观外交的政治自救，而并不是为了平息冲突以及缓和愈加危急的巴以局势。
1: 所以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欧盟这边的态度是各打五十大板。这里面说细节呢，就是他们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政策用意？
0: 那这是欧盟非常典型的一种政治对冲，以及呢，在以色列反弹时呢，可以为自己来做相关的自我辩护。首先呢，此举就是要去堵住亲以势力的嘴。那么像以色列及欧洲内陆的犹太社群来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欧洲方面制裁极端右翼以色列定居者，并不是为了偏袒巴勒斯坦，以此呢来减轻欧洲内部的政治反弹。其次呢，就是对于阿拉伯选民和穆斯林群体来释放相关的信号。那欧洲多国有庞大的穆斯林族群，此举呢是一并向这些社群来表明欧盟的立场是坚决要消灭哈马斯，但是也不认同以色列对于阿拉伯平民的集体惩戒和对于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吞并。虽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平衡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欧盟在极度撕裂的国际舆论当中希望来守住所谓道德立足点的一个关键筹码。那么它为欧盟后续在加沙重建和巴以和谈当中保留了一个相对中立的调停者身份。但是以色列对此的态度呢是毫不领情的，乙方认为将以色列定居者与哈马斯相提并论是对以色列的另外一番的羞辱。欧盟的这一看似平衡的妥协举动呢，并没有能够帮助以欧双方来实现一个关系的稳定，反而给未来的政治拉扯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1: 那当欧盟亮出自己的态度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这边反应也是非常强硬哈，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比如说像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他抨击欧盟是反犹，强调定居点建设不会停止。然后以色列外交部甚至说制裁将严重损害欧以双边关系。那您觉得这个关系会是什么影响？
0: 短期内呢，以色列和欧洲的关系还是可能会进入到进一步的低谷期，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以色列和欧洲还是谁也离不开谁，当前的外交局域很难对于双方关系的基本面造成实质性影响。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的执政根基是极度的依赖本格维尔等极右翼执政联盟的盟友，但面对欧盟触碰到定居点这样一个以色列右翼的核心议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必然是反应激烈。短期之内，以色列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报复性措施，比如限制欧盟外交官进入到约旦河西岸，暂停欧盟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相关合作等等，那么双方的互信也会因此而进一步下降。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可能会愈发的感到孤立，被迫更加屈从于美国的战略框架。而欧洲作为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以色列和欧洲彼此都对于对方来施加制裁，对以色列的经济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不排除未来呢，以色列和欧洲的关系还是会进入到一个更为现实主义，基于更多算计的一个新阶段，双方的各种小摩擦可能也会愈加频繁。欧洲呢，可能不再是以色列无条件信任的后方，而欧洲在面对以色列时呢，相关政策选择也会更加的慎重。那么欧洲、以色列、美国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也会因此而出现新的动态变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此次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相关问题所做努力。详细情况听一下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对于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法尔克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两国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0: governments.
1: 我们当然赞赏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悬而未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并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以解决双方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
0: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2: 对于中美国际合作，法尔汉表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主要国家发挥作用，其中既包括安理会正在处理的相关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经济扰动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等跨领域挑战。
0: There's a huge number of issues on which the U.S. and China, along with all the
1: 在许多议题上，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当然也包括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发挥作用。大家很清楚安理会正在处理的相关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跨领域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以及由霍尔木兹海峡经济扰动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局势。
2: 法尔汉还说，美中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处理经济政策分歧的方式将对全球产生影响。
0: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1: 当然，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强国。双方若能以任何方式妥善处理彼此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都将造福于整个世界。
0: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约》。清初名医江之兰，字寒芷，歙县人，生平欠详，著有《医经一法》，或称《医经法》一卷，另有《内经释要》一卷，刊行于世。作为医生的江之兰，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总能药到病除。江同时也是一位文人，在他看来，文房中的一切不雅之事也如同病痛需要治疗，于是他写了《文房约》，从23个角度提出文房之中不可以做什么。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约》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波兰正式就欧盟南贡市自贸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波兰政府表示，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法国等国也对协定表示反对，欧盟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协定后续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波兰和这个欧盟的一个政策之间发生的问题。现在波兰已经成为唯一一个把这个欧盟南贡市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然后这个自贸协定呢，是5月1号开始临时生效的，但是欧盟的法院其实还没有做出有关其合法性的裁决，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之前其实说过，这件事本身啊，是在欧盟内部有一些分歧的。比如说像波兰啊，像法国，他们因为担心本国农民的利益受损，所以是牵头反对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波兰自己有动作了，他向欧盟法院起诉，叫停欧盟与南贡市自贸协定临时落地。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
6: 波兰单独向那个欧盟法院起诉啊，叫停欧盟与这个南贡市自贸协定的临时落地。它表面上呢是欧盟法律诉讼，但是核心呢是农业利益，包括食品安全标准，还有这个欧盟决策程序，这种三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从根本上看呢，波兰并不是单纯的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担心南贡市的农产品会以较低的成本进入这个欧盟市场，对波兰的农业价格形成冲击。那波兰本身是欧盟重要的一个农业生产国，农民群体的态度对波兰国内的政治有着比较强的影响力。虽然欧盟对农产品进口设定了一定的保护，比如说这个牛肉家禽进口上限仅占欧盟年总产量的 1.5% 和 1.3%， 并且呢也对大米、蜂蜜、乙醇这些都设置了保护安排，但是并没有消除这个波兰的担忧。同时呢，从这个程序的合法性，也是波兰把政治反对转化为司法行动的一个抓手。波兰试图从这个欧盟决策权限、这个协定拆分的安排和临时适用程序这些方面质疑协定推进的合法基础。波兰认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事实上绕开了成员国在重大贸易协定中的审查和否决空间，削弱了成员国议会和国内利益群体对这个协定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波兰的诉讼一方面是对国内农业压力的一个表达，旨在向本国农民证明政府并未被动接受布鲁塞尔的这个安排，而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对欧委会贸易政策权力边界的一个挑战。即便诉讼未必能立刻这个叫停这个协定， 也会显著地增加协定后续推进的不确定性，并为反对或者持保留态度的国家提供后续施压的法律和政治的依据。
5: 嗯，那这些不确定性哈，我们还会细一点跟您展开分析。不过我们其实很多听众也关注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层面既然是不顾波兰、法国等多个农业大国的反对，执意推进这样一份大型的跨区域自贸协定临时生效，而且还有一个背景，我们刚才说了，协定其实没有走完欧盟法院合法性终审核验流程，所以就是说欧盟还挺着急推这件事儿的。那他一定有自己的诉求啊，这是什么呢？
6: 我认为呢，欧盟委员会和多数成员国推进协定，它的那个核心的考量是经济利益、战略自主，还有这个全球规则的竞争。欧委会认为这个协定从2026年5月1日起临时适用，它将形成覆盖7亿人口的贸易区，到2040年预计呢，可使欧盟的 GDP 增加776亿欧元。而年度的出口增加500亿欧元，这个给欧盟呢也会提供60万个这个就业岗位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呢，它不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它也是欧盟在全球保护主义上升背景之下扩大对外战略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欧委会认为这个协定会帮助欧盟的企业进行销售和投资，保障他们的关键原材料的可持续的供应，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并且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贸易。所以说呢，欧盟的核心诉求其实可以概括为，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对外依赖风险加剧的这个背景之下，通过欧盟南共识这个协定来巩固欧洲的工业出口，扩大和拉美的战略布局，增强供应链和这个它的关键原材料的安全，并且呢，对外释放欧盟仍然有能力推进这种大型自由贸易安排的一个政治信号。
5: 嗯，所以呢，就是说，他也是感受到了美国等方面的压力，自己希望做一些事情，然后来对冲这种压力，能加强自己战略自主的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欧盟内部，比如说波兰，他不高兴，不愿意。其实像法国等国家也是对这个协定表示反对的。您觉得后续法国等国有没有可能同步去跟进进行施压？
6: 就我认为，法国等国家后续继续施压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不一定会像是波兰一样单独的把这个协定告上这个欧盟法院。法国本身已经多次表明反对的立场，而马克龙呢也明确的表示法国不会支持这个协定，包括爱尔兰等这个农业利益比较敏感的国家也有类似的顾虑。与此同时呢，这种反对声音已经不只是几个成员国政府在表达不满，而是进入一个欧盟议会的层面。今年的一月的时候，欧盟议会以这个334票赞成、324票反对还有11票弃权的这种微弱的优势，决定请求欧盟法院审查这个协定的合法性。这个投票的结果也说明欧洲内部围绕着这个协定的分歧也是非常明显的，支持和反对的力量几乎是势均力敌。后续如果波兰诉讼取得一定进展，法国很可能会借机的继续加大政治压力，要求欧委会做出更多的保护性的安排。而我认为呢，这个各国在协定上的一个分歧确实会加剧欧盟的一个内部矛盾，但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欧盟的分裂。更准确的说呢，它是暴露出了欧盟内部工业出口国和这个农业敏感国家之间的一个利益分歧，同时呢，也反映出了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和成员国国内政治承压之间的一个矛盾。
5: 嗯，我们之前一直说多数欧洲，就是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发展速度并不一样。然后呢，你也提到，比如说有一些国家主要的发展重点农业，有一些重点工业，就是大家各有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让很多问题暴露了出来。那既然我们说到目前这个情况是欧盟南共识自贸协定在欧盟内部有争议，那后续这个协定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啊？
6: 我认为呢，这个协定呢，后续大概率其实不会马上的夭折，但是会进入一个比较长的拉锯期。我们从短期看，临时生效可能不会因为波兰的起诉而自动的停止，因为这个欧盟法院也会考虑到 欧委会和多数成员国认为这个临时适用是有条约和理事会的授权基础的，因此呢，这种全面叫停的概率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这个欧盟法院审查这类涉及这个欧盟条约以及和这个大型的国际协定的问题，通常也不会很快的结束，这也意味着这个协定最终批准的进程啊，很可能被进一步的拉长。同时呢，欧洲议会在批准上其实也会面临着不小的障碍。后续呢，如果法国啊，包括波兰、爱尔兰这些国家继续施压，农民的抗议的情绪没有得到缓解的话，欧洲议会在最终表决时很可能出现非常激烈的博弈。因此呢，协议最终能否全面生效，其实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
5: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跟日本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是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是表示反对的。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他说日本呢现在正经历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我们听一下观察员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0: 提到日本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不能不对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的历史做个回顾。在战后的日本于1947年施行的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因如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宪法第九条则被视为日本军力发展的根本限制，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红线。一些日本的反战抗议民众认为，正是这部和平宪法使日本免于被卷入诸如美伊战争之类的冲突之中，若没有这部宪法，日本恐怕早已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然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一直是他们摆脱战后束缚的绊脚石。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去年底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直言，日本的宪法已经被掏空。文章称，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安倍晋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到了高市早苗，他一上任就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问题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他还计划通过修订安保防务政策，利用无人作战武器和远程导弹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也认为，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采取重大举措，偏离了该国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报道还提到，日本一些势力对于宪法第九条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认为这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宪法是外来强加的产物。实际上，日本一些势力拒不认可和平宪法，正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传统军国主义，日本一旦被其裹挟，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等待它的就只能是战争与毁灭。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日至10日窜台，8日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且签署多份所谓的合作协议。那我们来看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7: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

0: 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八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1: 同时呢，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中方持续在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我们看到发言人郭家坤对相关国家这种中立态度发表了看法。
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那么在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0: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斯里兰卡《每日金融时报》近日发文称，从马年春晚到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中国机器人这个技术迭代的速度非常迅猛，让外界印象深刻。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文章指出，中国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进步得益于自主研发的突破，同时依托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利好政策环境的支撑，这一进步在商业领域愈发明显。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上登台表演的机器人中，核心部件的本地化生产推动其成本降到近万元人民币的水平。文章说，在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引领下，中国的机器人技术正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数据显示，工业机器人已应用于中国经济71个行业大类、241个行业中类。在工业领域之外，具身智能正拓展至高危关键场景。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扫雷、救灾、高空作业、危化品处理以及极端天气救援等领域，既降低了人员伤亡风险，又提升了作业效率。与此同时，中国具身智能应用正在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医疗领域，机器人可辅助精准手术、康复护理与应急救治。在农业方面，智能系统可实现精准播种、施肥和害虫监测。在家庭场景，机器人可完成日常家务并提供陪伴服务。在交通运输领域，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提升出行安全与效率。此外，在旅游、教育、物流和服务业等领域，还有更多应用正在涌现。文章称，中国始终推动具身智能的国际合作。国际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8 万台，同比增长 508%， 中国占比超 90%。 同期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文章还强调，中国表示愿与国际社会合作，强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福祉和文明进步。文章认为，中国具身智能技术之路最终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广泛的愿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啊，说记者呢实地探访了中国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的记录了从鲜叶采摘，然后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而且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我们来听听。
3: 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若不主动传承，这些技艺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0: 别认真，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1

0: 综合广播。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29集。
4: 老中医说：“是死一家，别无分号，他姓钟，不姓西。”对不对？鲁迅说：“对，可是……”老中医说：“
5: 别可是可是的，拿胡天福这条腿来说，如果让我来治，就不会被锯掉，你信不信？”
4: 鲁迅说：“我信，西医就知道开刀。”老中医说：“
5: 一刀下去，血哗哗往外流，他中了8颗子弹，动了8次手术。
4: 鲁迅说：“
5: 不动手术，那子弹能取出来吗？”
4: 老中医沉默了，连连点头：“
5: 这倒也是啊。”
4: 鲁迅说：“子弹取出来了，可他腿上的伤被耽误了，所以不得不锯掉。”老中医说：“
5: 可以不锯的。”“
4: 是可以不锯，可已经锯掉了，怎么办？只有再把它安上。”“
5: 安上？怎么安？”“
4: 安假腿。”“
5: 安假腿？乖乖，没听说过。”“
4: 中医不行吗？”“
5: 不行。”“
4: 这就要向人家西方学习了，是不是？”老中医点头说：“
5: 是啊。”
4: 鲁迅说：“所以说呀，中西各有所长，要兼容并包才是。”趁他们说话之际，胡天福已悄悄下床收拾行装要走。老中医突然发现，急忙制止：“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胡天福说：“
5: 马上动身。”
4: 老中医说：“
5: 不行，至少还要调养1个月。
4: 胡天福说：“
5: 大叔，你的心我领了，可我一天也待不下去啊。”
4: 鲁迅说：“
5: 老先生，你就让他走吧，
4: 就是他不走，我也要走了。”老中医说：“
5: 你去哪儿啊？”“跟他一起去法国。”
4: 鲁迅说：“不，我去北京。”老中医说：“
5: 去北京干什么呀？国民政府在南京。”
4: 鲁迅说：“南京政府已经解散了。”“
5: 什么？解散了？不像话，太不像话。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当上大总统，孙中山在他手下还能有好日子过？哎，革命革命，难道就是为了剪掉一条辫子吗？这能叫革命成功吗？”
4: 鲁迅说：“至少革命成功一半吧。”老中医说：“
5: 半途而废，可惜可惜。”

0: 痛心痛心呐、啊！你看看，外国军舰还在长江上横行无阻，这叫什么？还我中华！
1: 吴天福说：“大叔，您别生气，也别伤心。”老中医说：“
0: 眼看革命革成这个样子，我能不生气，能不伤心吗？我们老百姓盼呀，等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今天，盼到现在，可好，除了这条辫子没有了，其他一切还是老样子。孙中山走了，你们也走了，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中国完了，完了。”
1: 老中医伏案痛哭起来，鲁迅和胡天福眼圈也红了。南京码头汽笛声声，鲁迅和老中医把胡天福送上轮船，老中医把一大包中草药放进舱里。
0: 这是止疼的，这是活血的，
1: 鲁迅说。我已经给张学勤发了电报，他会到码头接你的。胡天福说：“
2: 谢谢，谢谢。”
1: 老中医眼泪汪汪地说：“
0: 别忘了，给我打个电报，只说一个平安就行。我孤身一人，无儿无女。”
1: 胡天福紧紧抓住他的膀子：“
2: 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儿子。”
1: 老中医说：“
0: 孩子，你爹。”
1: 胡天福说：“
2: 我爹早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1: 保定乡村，卡虾坐在炕边，一勺一勺的给胡大娘喂小米粥。胡大娘望着卡虾的眼睛，不停地在笑，眼睛笑成一条缝。卡虾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起来：“
3: 妈妈，你笑什么？”
1: 胡大娘用手摸着卡虾的头发说：“
3: 你头发是用金子做的吗？”
1: 卡恰说：“
3: 不是，只是颜色像黄金。”
1: 胡大娘说：“
3: 你的眼睛怎么这么蓝，像蓝天天。”
1: 他指着窗外的天空。卡恰点头：“
3: 你说我的眼睛像天一样蓝，是吗？”
1: 胡大娘点头：“
3: 像天一样。”
1: 卡恰说：“
3: 因为你的儿子就是天，我的天，我的天。”
1: 说着他掉过头去，泪如雨下。吴大娘也把眼睛闭上，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溢出。山本、二梅在乡村小路上奔跑着，山本冲在前边，二梅紧追不放。山本破门而入，喊着：“
2: 大娘，大娘！”
1: 胡大娘霍地坐起，卡嘉也惊呆了。二梅喘息着举着电报：“
3: 天福。”
1: 卡嘉一把抢过电报，可看不懂上边的字。“
3: 什么？这上边写的什么？”
1: 山本说：“
2: 他活着，活着。”
1: 卡嘉抱着山本亲吻：“
3: 啊，他活着，活着。”
1: 胡大娘完全傻了。二梅说：“
3: 大娘，天福哥还活着。”
1: 胡大娘说：“
3: 他在哪儿，在哪儿？”
1: 二妹说：“
3: 张学勤来电报说天福哥要到巴黎。”
1: 卡夏说：“
3: 巴黎，走，马上走。”
1: 胡大娘说：“
3: 什么巴巴？”
1: 二妹说：“
3: 巴黎在法国。”
1: 胡大娘说：“
3: 他怎么不回家？”
1: 二梅说：“
3: 他要到法国治腿，治好腿就回家。”
1: 胡大娘说：“
3: 我怕，我看不见他了。”
1: 说着他又躺了下来，昏过去了。卡夏伏在他的身上大声喊着：“
3: 妈妈，妈妈，妈妈。”
1: 几个子女站在炕边，无不为之动容。卡嘉在轮船上望着大海，伊万诺夫和瓦利亚

0: 走进休息室，人们鼓掌欢迎。慢，船上，休息室，胡天福说：“唱呀，怎么不唱了？我就喜欢《空城计》。”李四光说：“各位，我们请武昌起义的英雄胡天福先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大家热烈鼓掌。琴声又起，胡天福真的唱了起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轮船饭厅里，传出《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外国男女们正在翩翩起舞，掌声又起。胡天福笑着说：“我不是英雄，是狗熊。”人们大笑起来。胡天福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不瞒大家，我是带着满身伤痕从中国逃出来的。”
2: 众人惊呼：“怎么回事？有人要抓你？”
0: 胡天福说：“暂时还没有，但要不了多久，革命党人就要被抓，被杀头。”
2: 李四光说：“胡大哥，你太悲观了吧。”
0: 胡天福说：“我不悲观，只是很伤心。四光，你呢？难道你不伤心？你曾经是国民政府实业司司长，怀着满腔热血要在孙大总统领导下实业救国，结果又如何呢？还不是跟我一样。”
2: 李四光说：“不一样，你是革命功臣，我是一介书生，在日本留学七年，回到湖北以后原想教育救国，不料武昌起义爆发，孙大总统认为兴办实业是中国存亡的关键，定要选我为实业司司长，没想到革命果实落到袁世凯手中，我不得不辞职而去。”
0: 胡天福说：“也跟我一样，漂洋过海另谋出路，可出路何在？”
2: 李四光说：“我的出路还是读书。”
0: 胡天福说：“读书能救国？
2: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恐怕是科学与民主。”
0: 众人响应：“对，要想救国，唯有科学与民主。
2: 我们出国留学，学的也是科学与民主。”
0: 李四光说：“今年有二三百人到欧美留学，我是第二次出国留学。”
2: 李一指说：“
1: 我也是。”
0: 李四光说：“那我们俩命运相同喽。”
2: 李一指说：“我在德国留学，武昌起义爆发，震惊世界，毕业考试我都放弃了，买了手枪子弹，匆匆赶回国，找到我们陕西老乡于右任，他是南京政府交通部副部长，马上要我去当官。”
0: 胡天福说：“什么官？”
2: 李一指说：“金浦铁路局局长。”我说：“不行，我要回陕西为三秦父老效力。”他就叫我回老家修铁路，我兴冲冲回到家乡，可袁世凯的军队比我走得快，内战爆发，经费无着。我在德国学到了一身本领，在泱泱华夏却无用武之地，只好第二次留学。”
0: 胡天福说：“还学修铁路？”
2: 李一指说：“我父亲常说，立身处世的原则是要做大事，不做大官。我这次亲眼看到陕西干旱数月，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后悔没有在德国学水利。”
0: 李四光说：“
2: 那你到德国专攻水利？”
0: 李一史说：“
2: 是的，兴修水利是中国一件大事，我要为此贡献一切。你呢？”
0: 李四光说：“我在日本学的是造船，这次去英国想学采矿。”
2: 熊庆来说：“
3: 我也想学采矿。”
0: 李四光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才20岁，叫熊庆来，是云南蔡锷将军派遣到欧美的13名留学生之一。在这条船上总共有78名中国留学生，分别到欧洲7个国家。伦敦快到了，

0: 在我们分别的时候，让我们同声高呼中国万岁。中国万岁的呼声在夜空中久久的回响。巴黎，张学勤拿着电报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喊着，小梅，小梅。小梅正在镜子前梳妆打扮，漫不经心地问，什么事？张学勤说，胡天福来电报，今天晚上九点到巴黎。小梅冷冷地说，今天晚上有舞会。张学勤说，舞会别去了。小梅跳了起来，别去了，我好不容易才弄到两张票。张学勤说，以后还有机会。小梅说，你知道这个舞会只有巴黎上等人才能参加。张学勤把手一甩，嗨，这算什么，我们是来读书学本事的。小梅说，读了书学了本事干什么，还不是要去做事，要做事还不是要靠上等人帮忙。张学勤说，做事是要回国去做事。小梅说，回国，回国做什么？孙中山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好多回国的留学生又都往国外跑，你不知道？张学勤摇头。小梅说，你呀，只知道泡在图书馆里，满脑子的原子原子原子，书呆子一个。张学勤握着小梅的手说，小梅，结婚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浪费了很多光阴。鲁迅先生一次又一次批评我，开导我，才使我发愤图强，决心到法国来，以居里夫人为榜样，钻研物理，放射学，比战争等等。你说你在京师大学堂速成班也没有好好读书，也想到法国来争口气，我们结婚才几天你就……小梅生气地说，我怎么了？张学勤说，你开始在变。
1: 怎么变？
0: 我也说不清，反正不像你刚来的时候那么
1: 崇拜你，又那么吸引你。
0: 不，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吸引我，只是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把你从我的身边拉走。
1: 拉不走的，亲爱的。
0: 小梅吻了他一下，又坐到梳妆台前。楼下法国女模特劳娜喊着，
1: 小梅准备好了吗，亲爱的？
0: 小梅匆匆收拾，
1: 好了好了，我就来。
0: 张学勤一把抓住她，你去哪儿？
1: 你管不着。
0: 小梅甩开她的手，飞一般奔下楼去。张学勤气鼓鼓地回到房间，心情烦躁不安，一会儿翻开书又合上，一会儿放留声机听音乐又关掉。最后他看了看表，赶紧穿上衣服，扎好领带，提着书包朝巴黎图书馆走去。当他坐下看书时，字里行间闪动着小梅的身影，耳边还响着小梅的笑声。此时小梅正随着劳娜走向蒙巴特高地脚下的白色广场，走进巴黎著名的红磨坊歌舞厅，来自世界各国的舞女随着狂热的音乐节奏跳着放荡下流的康康舞，震耳欲聋的音乐，眼花缭乱的舞姿，使小梅既感到新鲜又感到害怕，她的心在砰砰乱跳，想走又走不掉。劳娜一进歌舞厅就被几个男人围住拖进了舞池，唯独这位中国女郎站在一旁无人问津，倒是有两个黑人招待前来微笑，把小梅吓得躲到角落。很久很久她终于发现了人群中的劳娜，挤上前去将她拉住。
2: 劳娜，我们走吧。
0: 劳娜说，
2: 怎么，你不舒服吗？我头晕。
0: 他们走到歌舞厅外，小梅对着湛蓝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劳娜说，
1: 我第一次来也跟你一样。
2: 小梅说，
1: 头晕。
2: 是的，我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知是天堂还是地狱。
1: 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呢？
2: 听我爸爸讲，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以后，法国萎靡不振，社会风气很坏，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们厌倦了革命的大话空话，感到非常空虚苦闷彷徨，便到这里来寻求刺激，放纵享乐。
1: 那你呢？
2: 我也是如此。
1: 为什么？
2: 我心爱的男人甩了我，到美国去了。
1: 他是美国人？
2: 是的，是学航空的，要当飞行员。他还在中国待过。
1: 什么时候？
2: 5年前，在京师大学堂。
1: 他叫什么名字？
2: 约翰·史密斯。
0: 小梅沉默了。
2: 老纳说，
1: 怎么，你认识他？
2: 小梅点头。
0: 老纳说，
1: 他跟我说过，在北京他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可后来……
0: 小梅强忍着泪水望着天边的乌云。
2: 老纳说，
1: 那个中国姑娘就是你。
2: 小梅又默默地点头。
0: 老纳说，
1: 这个混蛋，他把你甩了，又把我甩了。
2: 小梅说，
1: 你们结婚了吗？
2: 老纳说，
1: 结婚了，在教堂举行了婚礼。你呢？
2: 小梅摇了摇头。
0: 老纳说，
1: 上床了？
2: 小梅默默地点头。
0: 老纳说，
1: 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2: 小梅说，
1: 那你应该去美国找他。
2: 老纳说，
1: 去美国找他？好主意，你跟我一起去，跟这个美国佬算账，行吗？
2: 小梅连连摇头。在他们说话的过程中，不时出现张学勤在巴黎图书馆埋头看书、写字、画图的情景。小梅回到家中，往床上一躺，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劳纳从浴室里走出，发现小梅已经睡着了。他看看时钟，叫道：
1: 快，快起来。
2: 小梅睁开眼睛，发现天色已暗。劳纳把她从床上拖起来。
1: 舞会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你丈夫呢？他在哪儿？
2: 小梅说，
1: 他到图书馆看书去了。
2: 劳纳说，
1: 怎么还不回来？他忘记了一切，要当科学家。来吧，赶快化一下妆，今天在舞会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2: 小梅说，
1: 你说来红磨坊的都是上等人？
2: 劳纳说，
1: 不不不，红磨坊低级低级，晚上的舞会才是只供上等人享受的精神殿堂，庄重而又高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7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行动和突出实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兵团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百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

0: 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一代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15集。程世昌疲惫地拿着一个盆来到刘月季烧水的伙房打水，刘月季往炉里加了几把柴，说：“陈技术员，我想同你说几句话，行不？” 刘月季和程世昌坐在田埂上，刘月季说：“程技术员，钟匡明找你谈过话了？”程世昌说：“是。”刘月季说：“程技术员，我和钟匡明的关系你知道吧？”程世昌点点头。刘月季说：“正因为我是钟匡明的前妻，是他孩子们的娘，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我让钟柳叫你干爹，谁反对我都不会听。但就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钟匡明所顾虑的那些事就不能不考虑。”程世昌说：“月季大姐，我觉得钟团长考虑的对，我这干爹不叫就不叫了吧。不过月季大姐，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心里也真是憋闷得慌。我程世昌到底咋了？我是市里张政委把我请到团里来的，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干嘛要这么看我？尤其是郭政委，他那对我不信任的态度真让人受不了。我不就是在旧社会上过几年大学吗？”刘月季说：“程技术员，我是个农村妇女，政治上的事我不懂，但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所以我对钟柳说了，在没别人的时候见了你还是叫干爹，人家的救命之恩咋也不能忘。程技术员，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程世昌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含着泪说：“月季大姐，谢谢你能这么看我。”在新开垦出来的荒土地前，钟匡明卷起图纸对郭文云说：“如果秋天我们播上冬小麦后真要遇到了洪水怎么办？”郭文云气恼地说：“他妈的，这情况程世昌为啥不早点讲，弄到现在才讲？”钟匡明说：“这点你应该比我清楚，当时部队为了能及早的投入开荒，只做了局部的测绘，人马就上去了，现在整个地形都测绘定了，这问题才被发现。”郭文云说：“看来程世昌这家伙把这事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了，他的报复心理可真够强的呀。”钟匡明说：“他没有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他只是把情况如实的反映了。”郭文云恼怒地说：“他是在哄鬼呢。”钟匡明说：“那我就是鬼了。”郭文云说：“我就觉得你老钟脑袋里少根弦，少了根政治上的弦。在我看来，他以前不说是因为他还没划归到我们团来，将来测绘一结束，他屁股一拍就可以溜号。现在划归到我们团了，真出了事他就跑不了了，所以才把这事兜出来的。”钟匡明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你把这事想得太复杂了，你太不相信人了。我还是相信他自己的解释，当时急于找到立即可以开垦的荒地，从整个地形地势上我们忽视了。”郭文云说：“我才不信他这种说法呢，老实说，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这个人，老是以为自己很懂行的样子，尾巴翘得老高的，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钟匡明说：“老郭，你这是在用有色眼镜看人呢，我看他在工作上还是很认真负责的，他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郭文云说：“你才是在用有色眼镜看他的，所以看不到人的本质。我看这家伙本质就有问题，我看了他的档案，出身不好不说，社会关系也极其复杂。”钟匡明说：“现在表现不还可以吗？”河边钟阳打完水躲在水车后面，手中捏着根粗短的棍子，两只野兔一前一后的在水车前跳跳停停。钟阳瞄准着前面的一只，短棍飞了出去，棍子刚好砸到野兔的头上，野兔蹬蹬腿便不动了。钟阳得意地抓起野兔看看，兔子的鼻子流着血。钟阳又伤感地叹了口气，自语地说：“哎，你这家伙别仇恨我，我得让你为我小妹妹去做点贡献，抱歉了啊。”太阳升得很高了，钟阳赶着装满水的小车来到炉灶旁。刘月季因为钟阳送水有点晚，眼中流出抱怨：“
4: 但看到他

祖上盯着只刚被打死的野兔，心里就明白了，脸上露出笑容，对儿子的聪明能干表示满意。钟阳说：“娘，给。”刘月季说：“你怎么弄到的？”钟阳说：“他从我脚边跳过去时，我一棒子砸过去，他蹬蹬腿就没气了。”钟阳脸上露出不忍说：“娘，你要野兔干嘛？”刘月季说：“为了让你中桃妹妹有奶吃。”钟阳说：“爹同意小妹妹叫中桃了。”刘月季说：“你爹说钟阳起的这名字不错，就叫中桃吧，将来咱们农场建的果园里也要种上桃树，一到春天就会开满桃花，这事过不了两年就可以实现的。”钟阳笑得既得意又灿烂。夕阳西斜，钟阳又赶着水车来到炉灶前，手上拎着大小不一的一长串鱼。钟阳说：“娘，给。”刘月季惊喜地说：“哟，全是鲫鱼，这吃了是能下奶，哪儿弄的？”钟阳更得意地说：“河边上有个小池塘，里面全是鱼，我下到池塘里，鱼就在我的小腿上乱碰。”刘月季说：“我让张班长也去弄点，好给战士们改善伙食。”中午，钟阳赶着水车回来，手中拎着只野鸡递给刘月季。郭文云和程世昌都拿着暖瓶朝刘月季烧水的地方走来，两人虽然刚开完会，但依然在争论着。程世昌说：“郭政委，你怎么批评我都行，我没意见，但有些事我想说明白，我还要说明白。当时我提出再等15天，我就可以初步把这儿整个地形的概况告诉你，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可能出现现在这种情况。”郭文云说：“这条防洪渠一定要修吗？”程世昌说：“对，我在会上已经说了。”郭文云说：“如果暂时不修呢？”程世昌说：“入冬前一定得修。”郭文云说：“我们全部劳力上得干1个多月，是吗？”程世昌说：“是。”郭文云说：“你知道这1个多月我们可以多开多少荒地吗？”程世昌说：“知道，但如果不修，洪水一来，就可能把我们已开出的农田和马上要种下的冬麦全部淹没，那我们今年辛辛苦苦干了1年的活就等于白干了。”郭文云恼怒地说：“如果这样，我首先就要处分你。”程世昌说：“处分我一个不要紧，但这开垦出的大片土地和种下去的庄稼所造成的损失，光处分我一个就可以弥补了。”郭政委，你对我的话一直就持怀疑态度，你根本就不信任我。”郭文云说：“对，你没说错。”程世昌说：“郭政委，我虽是个旧知识分子，但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我是爱国的，我是愿意干社会主义的。我这么辛辛苦苦白天黑夜地在荒原上奔波，我是为了什么？不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吗？”郭文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看人，我们不能只看他的一世一时，而是要看长久。”程世昌没再说什么，只是打了开水，拎着暖瓶走了。郭文云和程世昌的争论，刘月季听到了。刘月季走上来替郭文云打开水，说：“郭政委，你咋对程技术员这么说话？”郭文云说：“他和我们不是同路人。”刘月季说：“咋不是同路人？他在这儿这么辛苦地干活，不是为我们在干，那他在为谁干？我看这个人蛮不错的。”郭文云说：“月季大姐，咋回事？你怎么跟老钟一个样，脑子里少根弦呢？我听说你还让你女儿认他做干爹。”刘月季说：“对，有这事，后来老钟不让认了，那就不认。可我不知道你说的我脑子少了根啥弦，我是个农村妇女，你们政治上的事我不懂，可我觉得程技术员这个人不错，工作上很认真也很辛苦，他还救了我女儿，在我眼里他是个好人。”郭文云说：“这个人不但成分高，社会关系也很复杂，又是个旧社会出来的大学生，
这个问题我这个当团领导的得考虑。月姬大姐，你也不能不考虑呀。刘月姬说，哪朝哪代都有坏人，也都有好人。成分高旧社会出来的大学生就一定是坏人，成分低不识字的就没坏人了。关键要看人，看他做了些啥，不能凭你说的那些个东西来定什么好人坏人。郭文云说，月姬大姐，你这话说的可出原则哦。刘月姬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是这么看的，啥原则不原则的。郭文云无奈地苦笑着摇摇头说，月姬大姐，你呀。钟匡明也过来打水，刚才的话他听到了几句。钟匡明抱怨地对刘月姬说，你刚才跟老郭说了些什么？不懂的事你不要胡说。刘月姬说，我只是说了几句我想说的话，以后你们的开水不用你们的警卫员打，也不用你们自己打，我来给你们打。你看看干事们还在地里干活，你们开完会都自己跑来打开水，把开会的事弄到我这儿来说，我又不能装哑巴，我说了几句自己的想法，你又过来抱怨。钟匡明说，行了行了，烧你的水吧。入夜孟伟霆的地窝子里，孟伟霆搂着婴儿在喂奶。钟匡明回到家中，看到婴儿在香香地吮着孟伟霆的奶。钟匡明说，怎么你有奶了？孟伟霆说，那得感谢月季大姐还有中阳中柳，中阳弄来了野兔野鸡还有鱼，每天月季大姐熬好了让中柳给我送来，没有他们这孩子恐怕就活不下来了。说着泪连连的，哎，当初要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让他们回老家去，我们这个小钟头可活不成了。钟匡明沉思一会儿，内疚地摇了摇头说，没想到啊，中阳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我得想办法把他送到县城的学校去学习，要是把他耽搁了真是可惜了。孟伟霆说，那钟柳呢？这孩子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哎，可怜的孩子。钟匡明说，我把他一起送去上学。伙房后面那片菜地的大白菜已长得很旺盛，菜地四周的荒原已显出初秋的迹象。钟匡明站在地边上与刘月季说话。刘月季说，你当爹的能想到这点就是个当爹的样子了，县城那边的学校你已经联系好了？钟匡明说，联系好了，学校这两天就要开学了，我明天就想把他俩送过去。刘月季说，这就好。钟匡明说，他俩在哪儿呢？刘月季说，抽空帮着割苇子去了。苇湖一望无际，钟匡明来到苇湖边见到小晴。钟匡明说，你见到钟娘没有？小晴说，在里面帮着割苇子呢，朝里喊，钟娘，你爹找你呢。满脸满身涂满泥浆的钟娘钻了出来，后面跟着也是全身涂满泥浆的钟柳，像两个泥人，只有眼睛是鲜活的。钟匡明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啥？图好玩？钟柳，你个女孩子家怎么也跟着学？钟匡明边说边噼噼啪啪地打着脸上脖子上成群钉上来的蚊子。钟阳说，爹，我这是防蚊子咬呢。结果苇湖里钻出来的全是泥人。一战士说，团长，你儿子想出这办法好呀，不然苇子没割成，蚊子就把我们吃了。钟匡明有点哭笑不得地对钟阳钟柳说，回去好好洗一洗，让你娘给你们俩都做个书包，明天爹让小晴送你们到县城上学去。第二天清晨，小晴赶着辆单匹马拉的马车跟着钟匡明来到刘月季的地窝子前。钟匡明说，月季，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刘月季的声音，准备好了。随着声音，刘月季拉着穿着一新的钟阳钟柳走出地窝子。钟匡明说，上路吧，从这儿到县城有几十里地呢。
刘月季看到程世昌等扛着标杆正准备出宫，

0: 月季说，你们等一等。刘月季拉着钟柳走到程市长跟前，刘月季说，来钟柳，跟你干爹告个别。钟柳说，干爹。钟柳鞠了个躬。程市长看到不远处的钟浩明有点不自在。刘月季说，钟柳是我的女儿，我就让她这么叫你。钟柳叫。钟柳说，干爹，我今天要上县城上学去了。程市长既惶恐又激动，说，好好。想了想，从上衣口袋里拔出一支金笔，来给你。程叔叔没啥好送你的，就给你这支金笔吧，去学校后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啊。钟柳看看刘月季，刘月季说，拿上吧，好好上学，将来要报答你干爹的救命之恩啊。钟柳说，知道了。程世昌情不自禁地搂着钟柳亲了一下，他突然鼻子一酸，眼泪汪汪的。刘月季走回来又拉上钟阳，刘月季说，走。钟匡明说，你又要去哪？刘月季说，让他俩去给你老婆告个别不行吗？孟伟霆抱着两个月大的婴儿从地窝子里走出来，钟阳钟柳向孟伟霆告别。孟伟霆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给钟阳，孟伟霆说，你们去上学的事昨天我就知道了，钟阳到学校后一定要照顾好你妹妹。钟阳钟柳，我要谢谢你们，不是你娘和你们这么照顾我，钟桃可能活不下来了。钟匡明说，快上车吧，路远着呢。钟阳说，爹娘孟阿姨，我们走了。钟阳钟柳坐上马车，小青也跳上马车，甩了个响鞭，驾。马车叮叮当当地上路了，钟匡明、刘月季、孟伟霆都有些依依不舍地目送着马车消失。钟匡明有些气恼地跟着刘月季向伙房走去。钟匡明说，月季，我不知道你这么跟着我是来跟我作对的，还是真想来帮我忙的。刘月季说，你说呢？没有我和钟阳还有钟怀为我买的那头毛驴，钟桃能不能活下来还说不上呢。我说人家程世昌救过钟柳的命，是我让钟柳认他当干爹，既然认了就不能变，哪能今天认了明天就不认呢？人活在世上能这么不讲信义吗？钟柳是我女儿，你要不认这个女儿，那我就让她改姓刘。钟匡明感到又气又恼又不耐地说，刘月季，你让我好为难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15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知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始终把兵地融合发展摆在突出重要位置，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兵地各族群众。
5: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累计投入资金10.65亿元，实施项目137个，有力促进14师昆玉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5月1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5: 二季度以来，各师市企业赶订单、拓市场，以满负荷的生产状态、高质量的发展态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3: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蔬菜哥王自愿的奋斗故事。从事蔬菜批发行业23年，王自愿以诚信经营守护群众菜篮子，把新疆优质蔬菜销售到江内外甚至中亚市场。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兵地一盘棋，兵地一家亲。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兵团始终把兵地融合发展摆在突出重要位置，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从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到产业协同发展、民生事业共促共进，持续深化兵地融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兵地各族群众。来听本台特约记者郑亮、明辉的报道。眼下，在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村民巴尔克江阿布都塞买提的大棚里，新一茬豆角郁郁葱葱，已进入成熟期。从2023年前往一市6团7连学技术，到2024年自己承包大棚，他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7: 一个棚嘛，2万块钱呢，3个棚嘛，6万块钱。
5: 2023年，6团7连与多斯库里村结对共建，双方深入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累计投入105万元搭建养殖场和大棚，助力共同致富。目前七连共有大棚128座，其中兵地连村共建大棚18座，种植的瓜果实蔬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年产值900余万元。大棚每年还能吸纳不少村民就业，越来越多的村民在这里学到了真本事，鼓起了钱袋子。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村民古宰利阿姨莫莱麦提，
8: 1天150，1个月4000多，家里这边很近，照顾孩子很方便。
5: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驻村干部林泽江，
9: 有61户村民在6团7连进行了灵活性就业，每户增收2至3万元，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6团7连与多斯库里村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上同向发力。自2023年以来，累计开展兵地联谊演出30余场次，覆盖近10000人次，进一步拉近了兵地群众的距离，凝聚起兵地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6团7连两委委员杨磊，
10: 发展更多的产业，提升职工和村民的收入，我们还会多开展交流活动，让兵地情谊更深厚， 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四师可可达拉市从交通路网互联互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深化滨地融合实效。在四师七十三团至 G577 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建设。项目全长 11.2 公里，是完善区域交通网络、打通滨地物流通道的重要工程。七十三团至 G577 公路项目经理唐成：
0: 抢抓工期稳步施工，路基桥梁工程均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年底完工。
5: 七十三团至 G577 公路是团场连接 G578、G577两条干线公路的重要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滨地职工群众出行条件，有效降低南港及京港园区的运输成本，助力产业集聚、农特产品外销和文旅资源开发。在可克达拉市第二中学，来自尼勒克县的学生巴格努尔·朱马哈兹已经在这里度过了2年的校园时光。温馨和谐的校园环境、互帮互助的师生氛围让他收获满满。
11: 老师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态度很认真，同学们之间也很友善，我们彼此互帮互助，我们互相成长。
5: 可克达拉市第二中学作为师市重点规划建设的寄宿制初级中学，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1620个学位，每年向周边乡镇开放学位300余个，让越来越多的地方乡镇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可克达拉市第二中学副校长杨硕：
12: 我们也与地方学校签订手拉手合作协议，在资源共享、活动开展等方面形成常态化协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创新，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持续绽放。
5: 同绘一张图，共下一盘棋。在自治区和兵团的共同努力下，天山南北交通更顺畅，服务更贴心，教育更均衡，融合发展的红利正实实在在惠及兵地各族群众。面向15五，滨地各族群众正守望相助，团结一心，在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度融合，不断凝聚起滨地共建、共享、共赢的强大合力，向着更高质量、更幸福美好的生活稳步迈进。
13: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坚持首善标准，3年来累计投入资金10.65亿元，实施项目137个，在职业教育、产业升级、医疗服务三大领域精准发力，一个个可触可感的援疆工程，让14师昆玉市各族职工群众切实享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的报道。
14: 沈罕是第11批北京援疆教师，2024年8月来到昆玉职业技术学院，负责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的建设与教学工作。一年多来，他不仅传授理论知识，更注重将前沿工艺美术教育理念与和田玉文化相结合，开展实训教学。
15: 更多的也想把产业、把经济效益留在本地，为和田地区培养更多的玉石的加工、雕刻、设计的人才。
14: 北京市援疆指挥部不断加大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力度，推动北京6所优质中职院校与昆玉职业技术学校签订结对帮扶协议书，全方位立体式进行帮扶，让两地教师深入交流，双向促进。昆玉职业技术学院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教师陈慧竹：
16: 我们经常和沈老师一起相互交流探讨，他有很多想法和实用的教学方式，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
14: 通过一批批援疆教师的接续助力，昆玉职业技术学院得到快速发展，专业类别不断增加，不少学科建设了名师工作室。在名师的带领下，学生在兵团、自治区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多次获奖。北京援疆教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农牧科技学院院长郑志勇：
17: 通过大师工作室，然后把自己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为跨域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在教育援疆中，北京市累计投入1.9亿元，实施45个基建项目，累计培训当地教师超过7000人次，开展传帮带活动800多次，78名援疆教师通过各类名师工作室培训超1000人次，培养骨干教师200多名，全力推动十四师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前不久，昆玉市民姚亚妮因失眠问题在昆玉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就诊，经过调理，睡眠质量得到了改善。 患者姚雅妮。
18: 之前感觉睡眠不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尝试了喝中药，现在觉能睡到天亮。
14: 北京援疆医生、昆玉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吕景京。
19: 加强了当地医生的带教，让他们的操作诊疗更加的规范，手把手的去把北京的比较好的治疗技术啊经验传授给他们。
14: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医疗援疆团队累计协助开展新技术228项，填补了当地多项临床诊疗技术空白，创新推行1+2+N 师带徒模式，累计培养本土医疗骨干146名，并建设4个重点专科，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与此同时，每年深入乡村联队义诊40多次，将优质医疗服务

0: 目前十四市昆玉市产业发展已形成政策引导、企业成长、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的良性循环，带动规上工业产值由2021年度的8.9亿元增长到2025年度的15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13.9%。从北京到昆玉，跨越4000多公里，在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援疆中，一批又一批北京市援疆干部人才满怀一腔激情，卯足一股干劲，通过抓项目、搭平台等措施，全面提升对口支援的综合效益，有力促进十四市昆玉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1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1件，来信3件。14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3件，三师土木舒克市1件，四师可格达拉市1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2件，七师胡杨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师石河子市2件，十二师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十三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4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截至5月1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36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3件，来信3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15:05，开好局，起好步。
3: 二季度以来，兵团各师事企业赶订单、拓市场，以满负荷的生产状态、高质量的发展态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位于六师五家渠市东工业园的新疆华纯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高速运转，公司集化工原料及产品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今年以来，公司通过优化产品参数、推进技术改造，推动了产能提升。新疆华纯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宝：
4: 提高了设备的运行效率，产能呢由原先的20000吨呢提到了24000吨，提高了18%到20%。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卯足干劲，忙生产、赶订单。在新疆福瑞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切割、焊接、打磨、拼装等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公司引入智能焊接机器人、激光下料机等先进设备，大幅提升焊接效率与精度，钢材利用率提升至98%以上。一季度公司产能4000吨，目前订单已排至7月。新疆福瑞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勇：
5: 让内部管理提升工艺效益，保证保量的如期交付。2026年度我们计划应该是20000吨的产能。
1: 新疆前海油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工作也有条不紊推进，日处理棉籽1500吨。公司深耕棉副产品加工领域，依托本地丰富棉花资源，构建起完整的棉籽加工、精炼、灌装一体化产业链，产品畅销山东、海南、四川等地，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新疆前海油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
6: 2026年，公司设定来年棉籽加工量是30万吨，预计营收破10亿。
1: 今年，兵团各师市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工业基础。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从事蔬菜批发行业23年的王自愿，从白手起家的小商贩到深耕市场的带头人，他坚守初心，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以诚信经营，守护群众菜篮子，把新疆优质蔬菜远销到全国乃至中亚市场。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聆听蔬菜哥王自愿的奋斗故事。
7: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来自河南商丘，在新疆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已有23年。我们公司的蔬菜销货量在整个九鼎每年都是名列前茅。
8: 像做我们这一行是比较辛苦的，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

0: 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起来以后快速的进入市场，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钟，将近12个小时一直在这。
1: 这家进货进了8-9年了，这期间质量啊、售后呀、价格呀都很合理。
0: 23年以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好多经验、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自己去摸索的。凡是给蔬菜有关系的生意，我什么都做过，不断的去学习经验，不断的去揣摩，从这么一点一滴，慢慢干了有一点起色。我2013年那一年吧，有个大的转机，就是十二师九鼎市场成立那一年，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那时间好多身边的朋友和亲戚都不支持，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就是说往上走，我感觉我一定要进入这个一级批发市场。九鼎市场给了我一个好的平台，让我施展的平台，才有我的今天。九鼎刚成立的时间，那时间我一天才发1车货2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就开始租别人的车位。后来就是因为九鼎第二次分车位的时间，我又多拿了几个，才把我的业务量做得更大。现在吧，我们家有10个档口。
2: 早饭吃这么简单？
0: 对，因为我们每天销售的黄金时间就是凌晨4点钟到10点钟，这5-6个小时就是大量出货的时间，所以说不敢有一点点松懈。我们就是说谁不太忙了，抽出来一点时间坐这把早餐吃了。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万吨左右，对于个人来说这个体量算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鲜肉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随着我们的业务量越来越大，包括出口量越来越大，现在十二师也在给我们搭建一个更便利的一个平台，以后我们的货物可以直达国外，让我们这些经营户能销路更广，眼界更高。新疆一到10月份以后，陆地才一下去，90%的蔬菜都是江外运过来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像江内的出来的反季节的蔬菜能占据到20%到30%。像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趋势，就是带领江内的人民去搞种植。我这几年以来也就是不断的就是摸索技术，摸索品种，摸索管理方式和销售模式。在南疆和田，像喀什都有属于自己的基地，像黄瓜、辣子、西红柿每年有几千吨的产量。我想着让未来新疆的反季节蔬菜慢慢的占有自己的市场，能走向江外，能走向国外。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各师团开展科普宣传、应急演练等活动，筑牢思想防线，夯实应急基础，提高职工群众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今天上午，兵团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7师胡杨河市举行。活动现场设有多个互动展区，集中展示了应急装备和救援技能，现场演示并指导观众实操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启动仪式现场还进行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警铃响起，7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迅速响应。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杨润雪：
4: 我在这次活动中学到了安全消防知识、急救知识，以后在生活中遇到可以用得到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
3: 兵团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7师胡杨河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刚：
5: 让每一位职工群众都能认清风险，学会防范，懂得避险，同时进一步夯实了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的工作基础。
3: 5月12日，5师双河市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在83团举行，各成员单位依次完成人员疏散转移安置、帐篷搭建、被困人员搜救、救灾物资调运等6大科目，切实检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展现各部门协同配合、快速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5师伯乐城区管理委员会综治中心主任陈瑞康：
6: 把此次学习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伊犁边境管理支队波马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走进4师74团中学，开展防灾避险从我做起

0: 平安校园人人共建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主动避险意识。74团中学学生祖利帕尔·耶斯克莱斯：
1: 我会牢记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提醒身边同学重视安全，学会自救。
2: 初夏时节，兵团各城市集餐饮美食、休闲购物、娱乐体验于一体的商圈步行街人气攀升，不仅有效拉动了本地消费，也让整座城市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纪世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大家可以看到小吃街内人头攒动，各类美食香气四溢。
2: 在天街步行街，从传统的烤串、煎饼果子到新颖的网红饮品、手工甜品，满足了食客的味蕾。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商户王伟：
4: 从下午6点左右营业，营业到晚上2-3点钟，一天能卖个1000块钱左右。
2: 今年天街步行街累计投入30多万元用于硬件设施和环境美化，目前日均客流量在2000人次左右。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负责人高松：
5: 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同时运营好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展开展直播，收集顾客反馈，让顾客们逛得舒心，吃得放心。
2: 记者李庆：
6: 我现在位于80石河子市幸福路步行街，这条街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于一体，是当地的核心商业区，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处处都透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2: 幸福路步行街全长970米，现有商户600多家，各类特色餐饮、日用零售、休闲娱乐店铺错落分布，业态覆盖全面。哈尔滨游客江龙：
7: 幸福路步行街我感觉挺好的，就像我哈尔滨朝阳大街一样。
2: 80石河子市幸福路步行街商户吴芳：
8: 星期一到星期四的话大概就是2-3千，如果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大概会多一倍的样子。
2: 近年来，80石河子市持续进行商圈优化提升，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规划建设标准化经营铺面，规范的街区秩序，群众满意度95%以上。80石河子市老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建起：
9: 建好用好，幸福路商圈、党勤服务中心、祭旗驿站、工会驿站服务矩阵，让新兴领域群体更有归属感。
10: 5月12日，由兵团教育局、兵团网信办、兵团人社局等8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兵团启动仪式在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职业技能展演、职教作品展示等展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蓬勃生机与育人成果。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居来提的报道。活动现场，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800余名师生带来以技能强国、匠心筑梦为主题的精彩节目，彰显新时代职教学子崇德尚技、同心向党、技能报国的昂扬风貌。在教学成果展示区，30多所兵团职业院校展示涵盖机械、服装、烹饪、护理等几十种专业的教育教学成果，展现技能让生活更美好的生动实践。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尤帅：
9: 这是新能源智能网联小车能够完成自动巡航以及避障，它前面装载的就是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以及超声波，可以根据定位系统进行全面的 3D 建图，然后进行识别路障。
10: 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栾雪辉：
11: 2026兵团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学校呢精心组织了10几项各类的展演交流论坛等等。那我们还启动了校园的双选会有100家企业提供了将近3000个岗位，加强各院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全兵团的职业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10: 近年来，兵团凝心聚力办好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中职到高职到职业本科的贯通培养。高职院校从135初期的3所增至目前的13所，在校生从不足1000人跃升至近7万人，实施了双高双优建设工程。超过70%的专业精准对接兵团主导产业，打造了一批特色专业群。十四五期间累计输送了9万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
12: 爱烟火像星辰，
13: 脚下有大地。
12: 爱烟火像星辰，
13: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1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4: 在电波中相识。

0: 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剧《高原界碑》下集。
2: 累了吧？歇一歇。
3: 满满天爷爷，你看，界碑。
2: 你看这个界碑，我已经认识50多年了。我记得我10岁那年，我的父亲就带我来过这里。来，让我们看看。哎呦，热闹！你看，这界碑呀有些脏了。哎，这地方啊，别看。哎，把抹布给我。
4: 好。
3: 爷爷，您这是？
2: 哎呀，你看啊，这界碑呀，不但是国家边界的标志物，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威严着呢。
4: 爸，给您妈。

0: 在我看来，把界碑擦干净就像把自己的家里收拾干净一样重要啊。
1: 我明白了，爷爷。哎，我来吧。
0: 哎，好，那你来擦这一块儿。好。这。嗯。
1: 爷爷，这可是我擦过的第一块界碑。
0: 嗯，孩子，爷爷老了。以后啊，咱们这儿的界碑你要经常擦拭啊。你知道吗，喀拉昆仑山脉有个河尾滩边防连，他们在海拔5418米的地方执勤，官兵们每个月都会为22号界碑描红，他们这个事迹都入选教材了。
2: 是啊，
1: 放心吧，爷爷，只要我当一天护边员，我就会让咱们的界碑干干净净。
0: 好孩子，
2: 好
0: 啊！哎，你们看看，啊，这是什么？
1: 这，毛笔。
0: 哎，对，哎，还有这个，
1: 红油漆。
0: 哎，你看啊，这界碑上的字号啊，咱们也要描清楚。爷爷，给你打个比方啊。这拿抹布擦拭界碑，就是洗脸；拿红笔给界碑描红，就是画眉毛。咱们呀，要让界碑每天都精精神神的、美美的。
1: 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咱们的界碑美美的。
0: 哎，好，哎，来，把这底下再擦一擦。
1: 好，我来。
0: 好，哎。
1: 还有这儿，
0: 哎，你看这就干净多了。
3: 帕米尔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热那跟着图尔买买提爷爷、哈里别克叔叔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口。虽然热那的脚已经被鞋子磨破了皮，但他对护边员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0: 哎，喝口水吧。再喝一口。
4: 热那，你的脚没问题吧？
1: 没事，叔叔。
0: 好，
1: 买买提爷爷，谢谢您今天教会了我那么多东西。而且我发现书里写的东西在生活里不一定都实用。
0: 你这是，你说说看。
1: 就拿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来说吧。那本书的名字叫《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可是今天我知道了，在咱们的边境线上唱歌可不是个随便的事。弄不好啊，会招来雪崩，甚至还有狼群呢。
4: 热那，你说的对，这里可不是想唱歌就唱歌的地方啊。
1: 哎，对了，别克叔叔
4: 啊，
1: 爷爷的故事都那么精彩，那您也给我讲讲您的故事吧。
4: 我有什么故事吗？
1: 哎，叔叔，您可太谦虚了，我可是在手机上看到过您的报道的。我知道您是优秀护边员、优秀戍边青年荣誉的获得者。别克叔叔，您就给我讲讲您的经历吧。
4: 不了，我就不讲了嘛。
1: 哎，爷爷。
4: 爸爸，
0: 你就讲讲嘛。
1: 就是嘛。
0: 爸爸老了，退休了，以后啊，需要你带着热闹往前走了。这个徒弟你可得管呢。
1: 听到了吧？
0: 讲讲吧。好，让爸爸我也听听。
4: 那好吧，我就讲两个有意思的吧。
1: 太好了。
4: 有一年秋天，我骑着摩托车在边境线巡逻。

0: 是吗？那谁不是父母生的吗？哎，别克兄弟，你先别急嘛，你听我好好给你讲讲。
1: 你讲吧。
0: 这里面的事情，哎，哎，别克兄弟，你看，你要想让父母孩子过得更好一点吗？哦，那你就见铁丝网那边的地上是什么吗？
2: 那是牧草吗？
0: 哎，这不对，是茂密的牧草。哎，牛羊特别喜欢的牧草。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你们简短铁丝网然后越过边境线割草，然后再拿回来，冬天喂牛羊。
2: 哎，我说我的别克兄弟，你的脑子太够用了吗？
0: 少废话，不行，马上把铁丝网给我复原。
2: 哎，别克兄弟嘛，哎，你不尊重我的父母吗？
0: 这和你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啊？您是不信我告诉你的爸爸，让你爸爸说说你。 话吗？
1: 先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你们如果偷越国境，就犯了偷越国境罪，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吗？
2: 就这么几十米的事情
1: 吗？一米都不行。一米虽然很短，但却关系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是天大的事吗？我命令你们立即恢复铁丝网的原状，不然就不要怪我别克不客气了。
3: 别克兄弟，
2: 别克兄弟，别克兄弟嘛，我们知道错了还不行吗？我们现在就给修好了。
1: 快点修嘛。
2: 修好，
1: 快点。热娜，
4: 哎，
1: 不仅是牧民因为种种原因越境的事情我们要时刻提防着，更重要的是一些来路不明的出境或者进入我国边境的人。

0: 我们更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
1: 哎，
0: 确保边境线安全是我们兵团护边缘最重要的职责。
2: 对喽，
3: 别克叔叔，我记住了。
0: 当然了，牧民的牲畜也要注意保护好，不能让他们越境。那年冬天，埃塞纳大婶家就遇到了暴风雪。
4: 埃塞纳大神，怎么了？
5: 哎，别克！
4: 埃塞纳大神，这么大的雪，你出来干什么？
5: 哎，昨天晚上暴风雪把我的牛圈压垮了，我家的牛都跑出来了，我已经找一天了。
4: 哎呀，那知道往哪边跑了吗？
5: 不知道啊，雪下太大了，把脚印都掩埋了，这边那边我都找过了。
4: 哎呦，那不会是往边境跑了吧？
5: 啊，那可怎么办嘛？
4: 您先别急，来，我们去边境追。
5: 啊，好，
4: 您慢点。
5: 好，
4: 来，哎，走，
5: 走，
4: 驾，
5: 驾，
4: 驾，
5: 驾。别克，你看那边山沟边上是不是有黑点在动啊？
4: 啊，好像是有黑点在动啊。哦，埃塞纳大神，那已经到边境线的边上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5: 好，
4: 驾，
5: 驾，
4: 驾，
5: 驾，
4: 驾，
5: 驾，驾。别克，你看，是我的牛，是我的牛啊！
4: 好，那你从那边赶，我在这边拦着，千万不能让他们出境。
5: 好，驾。不好了，别克，我的牛！
4: 怎么了？
5: 我的牛，牛到山沟里了！哎呦，这个怎么
4: 办？你不要着急，没关系的。大神，我这里有绳子，你拿着这头，把它拴在马上。这头呢，我拿着。拴在我的腰上，我下到沟里边，把那牛角绑上，然后你在上面赶马，把我拉上来。
5: 不行，别克，我下去。
4: 还是我来，这里的地形我比你熟。来，你去拴马上。
5: 好，
4: 好。拴好了吗？
5: 拴好了。
4: 那我下去了。小牛犊子，你不要动，来，我把绳子拴在你的脚上。不要动，你拴上就好，就好了。不要动，不要动嘛。好了，这就拴好了。我先上去，然后再把你拉上去，乖乖的等着我，好吧？大神，拴好了，
5: 好，
4: 开始拉吧。
5: 好，驾，驾，驾，驾，驾，
4: 好了，来，把这个绳子拴在马身上，再把小牛拉上来。
5: 好，
4: 来，
5: 好，
4: 来，驾，
5: 来，驾，
4: 驾，
5: 驾，
4: 你看，拴来了，驾，
5: 驾，
4: 来。小牛拉上来了，
5: 拉上来了。别克，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
4: 大神，您就别客气了嘛。下次转场，你可以先把生活物资放在我们哨所里面，然后你再下山赶羊。
5: 别克，这两年你们湖边缘可是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了。
4: 不能这么说吗？我们是一家人。
5: 好，好，好。

0: 别克叔叔，为什么你们要那么着急把牛赶过来？牛跑过境了，问对方要过来不就好了吗？啊，
1: 孩子啊，国与国之间无小事啊，如果牛真的跑过去想要回来，会牵扯到一系列的手续问题，而且还很可能会涉及到检疫、运输等费用。总之，不论怎么说，牧民都会有很大的损失的。
0: 我明白了，别克叔叔，您是在帮助牧民保护他们的财产。
1: 是啊，这些年牧民增收致富了，我更要看好他们的牛羊呀。
0: 哎，别克叔叔，那您除了保护动物，有没有保护人的事啊？
1: 当然有啊。前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哨所里休息。
2: 喂，哪里？
3: 是哨所吗？
2: 对，我是别克，什么事？
3: 别克兄弟，我是海热体，救命啊！
2: 海热体，出什么事了？
3: 别克兄弟，我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吗？我开车送她去医院，可没想到雪大路滑，我又着急，车子掉到路基下面了。哎呀，路滑得很，我的车子上不来了，我老婆要生了，你快来呀，别克兄弟，救命啊！
2: 好的，我马上带几个帮手就到了，告诉我你的方位。
3: 我就在乡道上嘛，距离我家也就5公里的样子。
2: 好的，兄弟，我们现在就出发。
4: 哎，这边！
2: 哎，在哪里？
4: 别克兄弟！
2: 海热体！
4: 我在这儿，别克兄弟！
5: 别克兄弟，你可来了！
2: 海热体，你没事就好。
5: 我的老婆，可是我的老婆她又生了吗？
2: 你先别着急，
5: 我该怎么办？
2: 车子不好办，后轮都陷在雪里拉不上来嘛。海热提，这样救人要紧，你骑着我的摩托车赶快带你的老婆去医院。
5: 我的摩托车，可是别克兄弟啊，我老婆她疼成这个样子吗？她砸坐摩托车吗？摩托车她受不了啊。
2: 这倒也是，你别急，你别急，
5: 我怎么办？
2: 我想想，我想想。哎，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我们脱掉外套，不到车的后轮子下面跑出大火，一起推车，明白吗？
6: 明白。
2: 好，海热提，你上车，我说给油你就给油，好吧？
5: 好的，别克兄弟啊。
2: 哎，都准备好了吗？
7: 好了，好了，好了。
2: 哎，加油，推车！1、2、3，海热提加油！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再加上及时赶来的附近村民的帮忙，我们终于把海热提的车推上了路基。喂，谁啊？
3: 别克兄弟，我是海热提啊，我谢谢你啊，兄弟。
2: 哦，不用谢。
3: 兄弟，我老婆生了，生了个孤女，孤女平安
2: 啊。哦，恭喜啊，恭喜。海热提啊，没别的事，我得再睡会儿。
3: 哎呀，别克兄弟，睡什么嘛，都5点了，你赶紧睁着眼睛，等我回去请你喝奶茶。
2: 啊，五点就喝奶茶，好吧。

0: 热闹。
1: 哎，
0: 湖边故事多得数不过来，以后你也会有很多故事的。
2: 是的。
1: 南白提爷爷，别克叔叔，
0: 嗯，
1: 你们讲的故事我听了很感动，我也会像你们一样，在巡边的同时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老乡。
2: 哎，这孩子说得好啊，我们巡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幸福生活。

0: 所以我们在巡号边的同时也要为边疆老百姓的生活做贡献。
1: 是，
0: 人民安居乐业了，边境就更安全。
2: 嗯嗯，爷爷您放心吧，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会发挥我的专业优势，在牧场给乡亲们讲述文化知识。哎，另外啊，我还要开通网络的销售平台。我要帮助老乡们把咱们这里的牦牛肉、壁挂刺绣卖到全中国。
0: 哎呦，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哎，库杜斯有个好孙女啊。
3: 是啊。
4: 哎，爸爸，哎，你看，嗯，我们说这话这哨所就到了。哎，
2: 是啊。
0: 哎，哎呀，这哨所是翻新了呀。
4: 是的，爸爸。哦，现在湖边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执勤点建起来了。您看，还为大家配备了对讲机，还有防寒的衣服和靴子呢。
0: 好，好啊，让我看看。
4: 哎，您看看。哎呦，这个，还有这个，
2: 还有这个。嗯，
0: 好好啊。哎，你们看，哦，这国旗好像有些日子没换了。
4: 是的，
2: 是
4: 的，
0: 看上去有点旧了。啊，
4: 爸爸，嗯，这风吹雨淋的，难免的，我回头就换。
0: 哎，不要回头就换。你看，哎，哎，这是什么？
4: 国旗？
2: 还是新的国旗？
0: 孩子们呐，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没有一面新国旗呢？
4: 是的呀。哎，
0: 快点换上，咱们把国旗升上去。
2: 好，
4: 好的，
2: 来来。
0: 好，你们都听我的，升国旗，唱国歌。

0: 看看我们的新国旗多美丽啊。
1: 是啊
2: 是啊，
0: 孩子们，现在应该是咱们护边员的宣誓环节了。嗯，哎，今天我请热纳小朋友带领我们一起宣誓，好不好？
3: 好。
2: 我？
0: 哎呀，孩子，你来吧。你已经接过爷爷巡逻的马鞭了。
2: 好，爷爷，我来。
0: 嗯，
2: 我是一名中国护边员，我宣誓
4: 接受党的教育，听从党的指挥，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严守纪律，永不叛国，边防有我在，祖国清

以图尔买买提马提一家三代为代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云牧场的护边员们，是帕米尔高原褶皱的脊梁上一个个流动的界碑。他们用几代人的脚掌丈量着海拔四五千米的边境线，犹如笔尖在天地间书写着中国。这条比丝绸古道更苍劲的巡边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用血肉之躯将祖国二字镌刻在地球之巅。当旭日东升在渤海之

的时刻，当万家灯火点亮中国的时候，这些在帕米尔高原逆风而行的护边人，正在用最朴素的坚守，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永远完整如昨。护边二字早已融进了他们的血脉，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凝固的誓言，是中华大地上最挺拔的脊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原界碑》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音效孟萌，剪辑张怡，剧中人图尔买买提马提由陈冰演播，哈里别克图尔买买提由王宇演播，热那托呼提由百合演播，库杜斯由武术演播，徐班长由康昌演播，海热提由有强演播，埃塞纳由月月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古秋、阿珍、亚坤、铁子。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

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故事打哪说起呢？清朝时候啊，咱得从有一个叫做王有龄的人来说起。说有一福州人名叫王有龄，父亲呢是候补道，他分发在浙江，是个官儿啊，但是是候补的。那么他父亲在杭州移住多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事，老病亲寻，心情抑郁，死在了异乡。死了之后，你是一个候补道，也没多少钱呢，没留什么钱，灵柩被送回到福州。但是这送回的途中，那是需要好一笔盘缠的，而且家乡又没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于是王有龄就只好奉母而寄居在异地。境况不好啊，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杯一家店里面他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舍不得走，中午四至前买了俩烧饼算是一顿饭。三十几岁的人了，潦倒落多，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如果朋友对这种形象没有什么感触的话，您可以想象一下孔乙己。王有龄这阵儿的架子还很大，他比孔乙己大，所以经常是两眼朝天，哎，那就越发的没人爱理他。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傲啊？哎，但我骨子里头就傲，那好吧，你傲你的呀。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啊，只好没人去理他。唯一例外的是有一个20多岁的少年，啊，王有龄知道这人叫小胡。小胡呢，生的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似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这小伙子只是点头之交，也不明他身份，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境。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就好比当下这天气，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下巴长衫，洗浆洗的是极其的挺阔，里面啊纺绸小褂，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拱缎的双凉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丁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可算是公子哥的打扮啊，更好像纨绔子弟。其实小胡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呢总觉得自己比较自卑，所以有时候越是自卑啊越是挺起，反而呢有身价的人特别的恭谦，跟谁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反而什么都没有的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架势。不论现在您是在网上看，在网上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人大有人在，一聊天一说话把你贬个一文不值啊，你就这样了啊，你死了没人理。可是回身看自己呢，标准的一愤青啊。啊，好，说远了，回头咱们再说这个小胡有意结交王有龄。那王有龄自惭形秽，不肯跟他接近。那这一天呢，下午茶客特别多，小胡啊跟这王有龄拼桌啊，去找他下了两盘棋。王有龄，走，请你摆一碗。摆一碗啊，这是杭州的家乡话，那意思是说咱们俩到小酒店去喝一杯。王有龄是个读书人呢，无功不受禄，而且自命清高，我请起你我也不去。哈，谢谢，不必破费，哎，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有二两。

银子。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赢。盛情难却，王有林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俩人一面喝酒一面闲谈，酒到半酣，闲话说的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王小林，我有句话问你，我老早就想问你，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得点蚂蚁相法，看你是大富大贵之命，你何以一天到晚赖在茶店里不走啊？”王有林听完了这话，触及到内心深处隐隐的那丝痛，无奈地摇了摇头，夹了一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嚼着，双眼望着远方。哎呀，那情景啊，就透露出他心里的那个境界，说不出的那种茫然。王有林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你叫我说什么？我做生意我得要本钱，我做官我得要本钱，我没本钱我说什么？”小胡一听，做官？

有也未必肯记得。俩人各有心思，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王有龄借故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 我仍旧在这里，我等你，你来。王有龄听完有点诧异，我来干嘛呀？有事儿吗？为什么有事儿不现在说？哎，我只是有点小事儿托付于你，此刻还没有想妥当，咱们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咱们不见不散。看见小胡如此叮嘱，王有龄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如约而至，但是没见小胡踪影。你说在这儿泡一碗茶好几文钱呢，对王有龄来说那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往回走。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打把式卖艺的，有打拳卖膏药，有摆摊卖旗的，不花钱可以消磨时光地方有很多，所以他在这儿看一会儿，到那边看一会儿，然后再到红日街山，到那边去走走。走完了又回到原处，一不见小胡来。王有龄有点奇怪了，照说这不见不散是个死约啊，你说我是等呢还是不等呢？我不等我自己失约了，要等天色已晚，晚饭尚无着落，你待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便往山下走，心想明天我见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近况，在外面吃碗茶我都得自己先算算，你何苦捉弄我呢？哪知没走几步，后面有人叫王有龄，王有龄。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毛巾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了他面，王有龄气儿消一半了。哎，怎么这时候才来呢？哎呀，我知道你等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啊。不过我来了总比不来好，对吧？来来，咱们坐下，坐下说。王有龄不知道说这话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了一副设在厨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点魂不守舍，目送经过的行人，手里紧紧攥住了一个毛巾包。小胡，你说有事托我，什么事你快说吧。小胡低声说，你打开自己看，不要给人看。于是王有龄避开行人，打开一看，啊，傻了，怎么回事？里面包着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大概有十几两。不，小胡，你这什么意思？这是你做官的本钱。哎呀，王有龄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但是他尽力的，他忍住眼泪，把手包往桌上一放。兄弟，这钱不，别跟我说这些，你自己好好点点。其中有一张300的，是京城大德恒的票子。大德恒是认票不认人，你当心失落了。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一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字号的，一路上通行无阻。我说王有龄，我如果不是为了你给你换这些，我早来了。这时王有龄才想起一句话，小胡，你凭什么对我这么好？是啊，有人莫名其妙的给你500两银子，你肯定得问的，你凭什么？你图我什么呀？我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你图我什么？小胡怎么说？他说，朋友嘛，我看到你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我说不出难过，我一定要拉你一把，我才睡得安稳。王有龄啊，这时候忍不住了，哭了，大老爷们哭了，平时那么心焦气傲，瞧谁都瞧不上的，这阵哭了。不是说他喜欢这银子，而是这份情谊。这番话，你说500两让一人哭，不太可能。我给你500两，你哭，你笑还来不及呢。啊，有这500两，我发了大财了啊！在那时候来说，就好比今天我给你50万，你哭吗？你不一定哭。你还心想你傻呀，你给我50万？可是你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痛哭流涕，感恩戴德一辈子。所以给予你得让他明白，给予也是有一定的艺术性。那么小胡就做到，王有龄痛哭流涕呀、啊，

0: 小伙旁边说：“哎呀，何必呢？你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不能哭，哪有泪不轻弹啊？”哎，是，可说是呢，这太让人笑话了。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擦干了，定定神儿，想起一件事儿：相交至今呐，受人这么大的恩惠，我只知道你叫小胡，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全名叫什么？哎，小胡说了，哎，我叫胡光庸，字雪岩。你呢？你叫什么呀？你大号叫什么？哦，我叫雪轩。胡雪岩念了念，雪岩雪轩，好极了，咱俩音很像，好像一个人。我叫雪岩，你叫雪轩。是啊，雪岩，那我还有一事要问，请教你府上，这是问的家事。胡雪岩笑笑不肯说，哎，没什么，收点薄产过日子，没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王有龄掂了掂这包袱，哼，我可不敢耽搁啊，回家我安排安排，我三五日之内我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年底我就能回来。雪岩吧，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兄弟咱们好在一起。胡雪岩一听，好极了，这好极了已经成口头禅了，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践行。好，那我一定来。等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穿了故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着一柄苏联记有名的行扇，泡着茶等着。可是天黑没见胡雪岩的踪影，找也找不到，只好再等着。天热了呀，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送着每一位行人，直到把脖子差点忘酸了，也盼不来胡雪岩。等到深夜茶摊收铺子，这才把王有龄撵走。王有龄已经雇好了船，没办法不走，第二天五更上船。于是这哥俩没见着面，王有龄就北上了。那位说，这胡雪岩干嘛去了？干嘛去，后文再给你说。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到湖北，云南的巡抚黄宗翰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也就是藩司啊，老百姓尊称为藩台大人啊，这个来署理浙江政务。那么新到任的浙江巡抚黄宗翰，字寿臣，福州晋江人，道光十五年啊，正科的翰林。他那一科人才济济，有什么当巡抚的，有当二品大员的，还有当内阁学士的啊，太多人了。而这黄宗翰呢，据说也很能干，但是关于他的政治操守和治家批评极怪。到任之后，传说他曾向藩司索要贿赂四万两纹银，藩司没给他账，于是多事儿了。当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呢河道啊淤积，所以浙江这边呢就改为海运。那么现在这藩司大人正好又监理巡抚大人啊，巡抚大人没来呢吗？他监理这个海运的事儿。那巡抚大人一来，问他索贿他没给，再加上他监理这个海运的事儿，这一下坏菜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节目当中啊，咱们接着说这胡雪岩。说胡雪岩上文呢送走了王有龄，那么浙江府这边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浙江的巡抚换了从云南来的一个人，这人呢作风不老好的啊，为人贪腐，姓黄，叫黄宗汉，字守臣。这人是从云南那边往这调，那关键是云南到浙江这路途上得有几个月时间。旧巡抚一走，新巡抚没到，中间这人呢就得由藩司，是布政使的一个通称，这人姓春，叫春寿，让他来处理事宜。在这期间呢，春寿就揽了这么一个差事，原来是河运，后来就改成了就是漕运原来漕运，后来改成了海运。说到漕运，漕呢原来就是指一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运河，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一个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知和名臣于成龙先后开了中河，那么历时千余年的运河这才算是大功告成了。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2000多里一个水道，给大清带来了150年的盛运。但不幸的是，黄河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界这河底的淤积已经高过旁边人家的屋脊了，两岸全靠这堤坝来约束，也就意味着如果堤坝一垮的话，水淹七军啊，这不用去挖了，直接淹。那么到了嘉靖末年，这河运呢，就是漕运呢，基本上属于绝症啊，没事总泛滥，一泛滥了谁敢拿它运呢？那都是官粮，运完了全国喝西北风去，怎么办？有人提议说咱这么玩吧，咱玩海运吧。 所以到了道光年间有海运之意。所以既然海运之意，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营以及江苏巡抚杨文定还有浙江巡抚常大纯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在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这四府一州这些糙米都改为海运。浙江是试办的，但是期间也有反复未成定义。那么就在这段期间，春寿由湖南的布政司调到浙江。寿春的运气有点撇啊，你看他到了那一年浙江省城杭州以及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那对他就有两大不利。第一，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河浅舟行不了，没法漕运。江苏的海运在江苏在它旁边，海运非常顺利，所以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32万多石，白米27000余石，于三月间在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那边的糙米到了九月还没起运，这下就有点办事不利了。在此以前呢，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为了军事上需要，各省巡抚都小小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到湖南，在这个缺漏呢，由甘肃的布政就是黄宗啊来接替，但是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运作，很快改调浙江。不过一年功夫重返杭州，这时已经是今非昔比，原来还不是一省大员，现在是。等黄宗汉回来，春寿啊那就得卸任了，因为毕竟他是代理的啊。卸任之后继续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第一天见春寿给他做了一个暗示，春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40000银子红包过去。黄宗汉敢如此的勒索，就是因为

春寿在漕运上已经延迟了。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给他找缘由。那如果受处分的话，那就会很轻微，否则延误了天庚正宫，那是大罪过。但是这春寿啊没理会他，于是黄宗翰就想了一个极其恶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啊起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空回，那么这样就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他要来整这个春寿，那于是乎就整成了。春寿傻了，怎么办？疏通河道，船户拿的钱，如今这罪过摊下来，要摊几十万两银子，我自己顶不住啊！我不顶不住，那我没其他法儿，得了不，我去找他不？找谁呀？找这个黄宗翰。春寿心里话说：“我找你，我好好跟你聊聊，你甭在背后给我穿小鞋。”结果到那一见，俩人一聊，聊崩了。怎么呢？黄宗翰说：“你今年延迟到九月初，啊，船明年几月回来？”那船明年得入夏回来，好，明年入夏回来，入夏回来船得修补吧？啊，那是得修补，那是不是又延到九月了？那如此一来，你漕运连年改期，那可是个办法。他说：“大人不会的，明年咱们改海运，海运亦不会。”黄宗翰说：“你听谁改海运的？不是那个，那林府就这样改的啊？林府是他们，我们不这么改。”那说黄宗翰干嘛这么刁难下属啊？就是因为前文他没送钱嘛。后来春寿气扭不过，扭头出去走了，啊，大不了辞官不做嘛。结果哪成想黄宗翰做得更绝，把漕运的船愣给追回来，今年不发，压到明年一起发。可怜那帮船老大呀，白白花了雪花银子疏通漕运的这个船道，以为到那边能赚点钱，结果今年什么钱没赚到。好吧，没赚到吧，回来就回来了。这事儿可难坏了春寿了，因为亏空的钱他得补。春寿一再去找黄宗翰，这次黄宗翰做了一绝的，闭门不见，不论怎么样都不见。最后春寿被逼无奈，吊死于衙门当，墨镜来戴上，昂然直入。伙计赶紧迎出来了：“呀，这位爷，哎，你怎么着呢？你给我找间清净屋子。”“呀，哎，你乐贵姓啊？”“我姓王。”“哟，姓王，从南边来的。”“嗯，您乐是？”“我是上京吏部公干。”那会儿伙计啊，对候补官见多了，一望便知。现在由他自己口中证实了。哎呀，王老爷啊，行啊，屋子倒是有两间，不过不敢让王老爷住。这什么话？知州衙门派人来定去了，说有位钦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带人很多，西关这几家客店都空着，全给包了。你说实在对不起，那个王老爷，您在别人说再瞧瞧。那个不是那个王老爷，您别生气，您多包涵，我们就是办事儿了。看他这副神情，王小玲呢不便再说不讲理的话。商量的嘛，啊，你别我一来就说没有啊。这么的，我走了好多家了，你爸爸帮忙想下法子，你给我腾间屋出来，我住一宿，明天一早我就走。伙计一听，哎，只住一宿，那这好商量啊。这个行，那您等着，我回去跟掌柜的回一声。其实啊，在这柜上呢，最头疼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不大架子大，动辄混账王八蛋的骂。伙计要敢回句嘴，那就是一顿打，伺候的稍欠妥了，那就闹事儿。他们总以千总把总的职称来称呼自己啊。其实啊，他们这些官职给那什么总督啊巡抚啊当个提鞋的都不够，那他们就敢如此的

0: 蛮横无理。为什么呢？因为这帮人有帮在撑腰，漕运帮当中啊有组织，异常秘密，局外的空子无法窥视其奥秘，所知道的就是团结一致，一声喊打，各个伸拳，先砸烂客店再说。以至于闹出什么事儿来，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钱您说一声，我们都有。所以说这个人惹不起。但是王有龄不同，虽然有些官架子文质彬彬，但不像个不讲理的人。再说看这个王有龄也不像是那些难缠的老油条子，于是因此答应说，这个王有龄啊，我们这儿就帮你想想办法。回去跟掌柜的一说，没过一盏茶功夫，伙计回来了。王老爷，有句话说在头里，听说钦差已经出京了，是今天晚上到还是明天早上到，那可保不齐的。倘若是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屈您老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让您老没地儿住，不过您就得跟我们在大炕上挤一挤。行啊，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啊，有地儿睡就行。于是乎，伙计呢在西跨院给他找了个单间啊，打发了这脚夫把行李拿到屋里。那伙计叫刘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铺盖，一面跟他搭话，问来问去，问问踪迹。等他洗完脸喝完茶休息了，拿了一盏油灯，顺便问问他晚饭吃什么。到通州其实就等于到了京城了。王有龄心情颇为悠闲，要了两个碟子，一壶白干，慢慢喝着，正熏熏然的回忆与胡雪岩相处那一段日子。只见门帘一挑，有人进来问老爷听个曲儿吧，话声音还挺干脆。王有龄一抬眼儿，只见眼前是个30左右岁的妇人，擦着一脸粉，梳一个高高的喜鹊尾巴，发钗是一个拴着小铃铛这么一个发钗插在后边啊，绿袄黑裤，下面穿着一双粽子大的绣花鞋。再重新看脸上，皮肤黑了点，但那眉眼顾盼之间，哎呀，娇韵欲流。王有龄有了五分醉意了，醉眼灯下再瞧这来人，那就是个十足的美人。这北道上的一些勾勾蛋啊，他也领教过几次，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于是一招手过来。那妇人嫣然一笑，向他身后的老妇摆了摆手，然后一个人进来。呀，老爷您贵姓？
1: 我姓王。
0: 你呢？啊，小名叫金翠。
1: 哦，金翠。
0: 王有龄说着，把他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一番，点头满意。金翠说，王老爷您就一个人？
1: 对了，就一个。
0: 你先出去，回头我找刘四来招呼你。于是金翠就飞了个媚眼，用他那发腻的声音说了，嘿呦，多谢王老爷，您可别忘了，千万要叫刘四来招呼我。
1: 行啊，不会忘不会忘。
0: 金翠挑帘子走了，王有龄依然喝他酒，于是浅斟低酌越发慢了。他就这样一面喝一面等，刘四老是不露面，反倒又来了一些油昌沟的，因为心有所属，对那些野花闲草的懒得一顾，甚至有点厌烦，于是亲自走出屋去。
1: 刘四
0: 还在前院呢，听得呼唤，赶紧过来伺候着。他只当王有龄是催促着饭食，一来哟，对不起，这个饭马上得哈，这客特别多，你看过不来了，你看，哎呀，你老要慢慢喝着，回头我帮你找个乐子。王有龄明知故问，找什么乐子？
1: 把这会儿还早，你老别忙啊，等二更过了，没人来了，这间屋就归您老住了，我给你找人来，保准您称心如意。
0: 刘四又说，哎，我找这人呢。是他们这一行顶尖的，叫金翠儿。
1: 王有龄一听，
0: 更高兴了，因为他就想找金翠儿啊。再拿酒来，喝酒喝到二更天，吃了两张饼，刘四儿把这个残局给收拾了，又沏上一壶茶来。只听得勾帘一响，金翠儿不期而至。刘四回头看了眼，好生伺候着。说完
1: 退出去，顺手把房门关上。金翠斟了一碗茶，解下衣襟上的一块粉红手绢，擦了擦碗口的茶渍，双手捧到王有龄面前。虽是北地胭脂，举止还算是温柔文静，王有龄越发的有好感了，拉着他的手问了，今年多大了？金翠有些扭捏，嗨，问这干嘛呀，怎么的，有忌讳？倒不是忌讳，实话说了我怕您嫌我老，不说实话那不就骗您吗？嗨，我嫌你什么呀，我不嫌。以下省略一万字就不说了这个转过天儿来，等着金翠走了，王有龄继续睡到了转天的晌午。这时候被门外的一阵声音给吵醒了，仔细一听，刘四儿给人赔不是呢。王有龄知道了，这屋的正主来了，得了吧，出去见见，把这屋让了吧。咣当一推门出去，刘四儿，甭赔不是了，我让就是了呀。说完，对着门口站的人点点头，就这一点头，王有龄以后的日子好过了。
2: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

0: 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3: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2: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4: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2: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罗雪一下子把秦之江的手抓紧了。
1: 可能都牺牲了，大家为了掩护我，把我推进了暗道。我刚进暗道，他们就自绝了生路，把门关死了。哎，都是枪声啊。
0: 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上罗雪的眼窝，她忍不住低下了头。钱之江没有说什么，用手轻轻地拍了拍罗雪的肩膀。罗雪拿来钱之江的皮鞋，把他的拖鞋换了下来。
2: 近来出的事太多了，同志们被抓的抓，被杀的杀，生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哎，都是那么变化无常啊。
1: 哎，做一名地下工作者，就是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不知道在某天的清晨或者傍晚，随时也都可能跟着进去啊。
0: 罗雪帮他系上了鞋带。
2: 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能把那只脚从地狱的门里退回来。之江，你说我们能死吗？我们要是死了，我们的儿子天天可怎么办呢？
0: 钱之江握住了罗雪的手。
1: 小雪，所以我经常后悔我们生了天天，担心他终有一天成为一名孤儿，因为生命对于我们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站的角度、位置稍微有点偏差，彩虹就会转瞬即逝。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切断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力毒药结束生命。
0: 钱之江说着，脸上露出了无比慨叹的神情。此时在家属院里，几个不愿回家的男孩正在热火朝天地玩着，其中就有小名叫天天的童年的安在天。老保姆一路小跑地奔了过来。
3: 天天，小祖宗该吃饭了。
4: 不吃。
0: 保姆跑过去捡起安在天扔在地

0: 地上的书包，使劲地拍着书包上的土。
1: 甜甜，你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呢？
0: 一个男孩抢着告他的状，
2: 他今天被老师留下了。
0: 老保姆白了那个男孩一眼，拧住甜甜的耳朵，一路将他拖回了家。甜甜进屋时，钱之江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了。甜甜脸上有泥，用袖子胡乱擦着。他看父亲要走，心中窃喜，连忙挥手：“
2: 爸爸再见。”
0: 罗雪走过去，帮着儿子洗手。
1: 儿子，爸爸今天晚上值夜班，又不回来了。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你说呢？
2: 明天早上8点。
3: 你这不是都知道吗？我值夜班，就是要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吗？
2: 明天是礼拜天，我不上学，我去接你下班好吗？
3: 嗯，好啊。那明天早上8点，你到单位大门口去等我吧。
2: 我去接你，可你要带我去看电影。
3: 好，一言为定。
0: 钱之江说着，拍拍天天的脑袋，准备往外走。天天突然冒出了一句：“
2: 我在放学路上看见杀人了。”
0: 钱之江听了，警觉地转回了头。
3: 嗯啊，杀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2: 就在康桥会馆那条街上，听人说是共产党，有两个人从楼上跳下来，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还有一个被活捉了。
0: 钱之江和罗雪禁不住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暗暗吃惊。
3: 天天，你看清了吗？真活捉了一个？
2: 看清了，我亲眼看见的。他跳楼时摔倒了，还没爬起来就给抓住了。
0: 罗雪担心地看了丈夫一眼。
1: 还去上班吗？
0: 钱之江拍拍他的手，淡然地说：“
3: 当然。”
0: 说完，便转身走了。天上飘着阴云，远处滚着闷雷。天天一直站在家门口，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天空中打了一个响雷，天天突然大喊了一声：“
2: 爸爸！”
0: 钱之江回过头来，停住了脚步。
2: 爸爸，要下雨了，我给你拿伞去。
0: 天天说着跑了回去，从屋里拿出了一把伞，递给了父亲。钱之江接过伞，转身走了。罗雪不放心地站在门口，看着丈夫远去。
1: 天天，爸爸已经走了，快回来吃饭吧。
0: 天天没有回去，固执地看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感，从那天以后，天天真的就再也没有看见父亲。这一天成了他和父亲的永诀。上海警备司令部在一个大院子里，分办公区和家属区两个院。钱之江走过哨兵身边时，天上又打起了雷，接着便下起雨来，钱之江撑起了雨伞。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面走来，天上大雨滂沱。在上海一条并不宽敞的马路边，有一栋红砖白凤的楼房，屋檐的下水管是30年代常见的那种青灰色的梯形铁皮管，俗称洋铁管。这根贴在墙上的下水管自上而下， 里面发出流水

直下的响声。电缆从铁管出来，又顺势钻进墙角。此时，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末了，这双手从脚边搬起一盆花，盖在上面。这里放着一排花。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是为了掩盖电缆，成排的花则是为了掩盖这盆花所富有的秘密。男人穿着雨衣，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脸打在耷拉的雨帽上，看不清他的脸。放好花之后，他搓了搓手，目光沿着羊铁管往上爬，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这两个窗户外面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男人走进楼里，

0: 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光亮，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透过来的几缕微光。擦去了他嘴角的血，此时钱之江正从断剑身边过去，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流着。特务压着踉跄的断剑进了楼，他几乎是被拖进去的。钱之江已经走到了机要处的楼前，他收起伞，甩了一下水，忍不住回头望了望。天上又响了一声雷，霹雳之后掠过一道闪电，更给阴霾的气氛里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在地下党秘密发报间里，罗晋等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发报间不算小，但东西很多，有收报机、发报机、发电机，还有各种机器的控制箱子、桌椅和沙发等。这里的东西大多是应急而来，但来了以后好的坏的都留下来了，久了就有点像个废品仓库。火龙走到工作台前，先理了理两股电缆线，然后坐下操作起机器，给人一种如入无人之境，一切都在他的得心应手之中的感觉，似乎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的，但又是从容的。尤其是他一手转动频率旋钮，一手随时准备超收的那个感觉，更令人叹为观止。各种调子不一的电台声音在他停停续续的转动中纷纷呈现。突然某个特定的调子出现了，火龙的左手硬在那里，右手随着动起来。稍作记录后，他高兴地叫了起来。
1: 哦，没问题，他们正在呼叫联络呢。
0: 老虎看了看闹钟，
2: 可还没到联络时间呢。
0: 罗晋紧张地看着他们。老虎是年轻时的丁阿姨，那时她与火龙刚刚结婚，还没有出蜜月阶段。罗晋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电台的负责人，代号白兔，因为是个子高又是领导，所以组织内部人都喊他大白兔。他和安在天的母亲表面上是兄妹关系，所以也是天天的舅舅。同样的电波声也在上海警备区机要处里响着，报员是一个年约25岁的姑娘，名叫裘丽丽，她当时脱岗，正在一旁偷着煮咖啡，听到发报声赶紧跑了过来。此时钱之江正好从外面进来，便随口问道，
3: 有事吗？
4: 这不刚上班就有事了，现在又不是联络时间，瞎叫唤个什么呀？
3: 这说明有急电要发，注意收好。
0: 钱之江说着扫了一眼收报机，上海警备区机要处的机房是很像样的，同时有三个报务员守着三台机器，还有一个值班组长。钱之江走过去拿起值班记录，例行公事地问组长，
3: 今天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5: 没有，长官。
0: 值班组长站起来回答。
3: 来来来，坐坐。
0: 钱之江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值班组长坐了下来，咖啡扑来，裘丽丽想过去，这边发报声却不断。钱之江走了过去，把咖啡拿开了。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一个机房里也响着同样的电波声，一只手在不停地发报。突然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摁住了发报者的

0: 发报者吃惊地抬头看他，戴着白手套的人一脸的阴森。
1: 更换频率，增加一级密度。
2: 这换多少？
1: 这要问你。
0: 发报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准备翻找，却被白手套甩到了一边。
1: 你以为这联络表那么可靠吗？你有，这共产党就不可能有。
0: 发报者胆怯地望着他，无所适从。
1: 难道你们每天联络就没有一点默契？这是一份绝密而又绝密的电报，绝不能让共产党截获。
0: 发报者惊慌地点了点头，又开始发报。流畅的电波声又响了起来。电波声还在响着，在地下党的发报间里，火龙将铅笔一甩，不解地转过头。
3: 怪了，没发报就说再见了。来，快看看，这上面说了什么？
0: 他话音刚落，发报声便石沉大海了。老虎接过火龙递过来的电报纸，当即翻开密码本，译了起来。
4: 就一句话，请启用新频率，为我部张连富之妻及汪丽丽生辰的日月年。他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5: 临时更换频率，肯定有重要情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6: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

0: 投进。没，说着，他猛一挥手，墙上的一扇铁门打开了，里面射出一片耀眼的光亮。短剑被扑面而来的血腥气呛得一阵咳嗽，他不由抬眼看去，水泥地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钉着一副铁镣，鲜红的血从那一动不动的肉体往水泥地面滴落。短剑的脸上隐隐露出了恐惧的神情。钱之江的暗室就是办公室里的一间办公室，这是一间特别的屋子，墙上挂满了几大战区的军事地图和各类图表，还有两块对面的黑板。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没有办公桌，没有座椅，只有一只茶几孤零零地立在屋子中央，茶几上摆着一只香炉。窗外窗沿上滴着落雨，发出轻微断续的声响。钱之江的手上环着一串佛珠，他点着一支香，双手虔诚地插进香炉。不远处突然传来受刑人的惨叫声，钱之江的脸上露出了阴郁和思索的表情。此时裘丽丽已经抄完电报递给了值班组长，值班组长看一眼电报，脸上立刻露出了惊愕。他没有停留，立刻跑向了破译室。破译室里只有唐伊娜一个人，她20多岁，年轻漂亮，举止有点娇态。唐伊娜接了电报，眼睛却不看电报，反而看着值班组长，一副阴阳怪气的模样。
1: 你真好，我刚一上班你就来关心我了，怎么样，我可有日子没吃上好的牛排了。
0: 值班组长局促地站着，姗姗地回答，
2: 上回是我太太突然从乡下回来的。
1: 哼，恐怕不是你太太不让，是你的钱包不让吧。
0: 值班组长清了清嗓子，立刻言归正传。
2: 唐小姐，这是一份特级电报，今天是钱总值班，你可别马虎了。
0: 正说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3: 哎，谁说今天是钱总值班，今天是我值班嘛。
0: 此人正是汪洋，是军机处处长，他长相周正，目光明亮，神情坦然，对人也比较随和。值班组长不好意思地往旁边退了一步。
2: 哦，汪处长啊，刚才我看到钱总来了，以为……
0: 汪洋处长大度地摆了摆手。
3: 啊，没关系，他是加班，我才是值班呢。
2: 哦，处长辛苦。
0: 值班组长谦恭地对汪洋点了点头，又转头对唐伊娜笑了笑。
2: 处长值班，唐小姐就更不能马虎了。
0: 这完全是一句玩笑话，不料唐伊娜却陡然翻了脸。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是黄鼠狼就放不出一个好屁来，你是狗嘴还是人嘴啊？吐不出个象牙，好像我一向马虎出名了似的。
2: 是是是是，我嘴无遮拦，嘴无遮拦啊。
0: 值班组长一边讨饶一边退走了。汪洋看了看电报，脸上也现出了惊叹的神情。
4: 啊，3A级，这可是最高等

0: 机呀、啊，一定有要事。好，快译吧，我在办公室。
1: 说完，他伸出手，想拍一下唐一娜的肩膀，不料唐一娜一瞪眼睛，吓得他赶紧把手缩了回去。暗室里，钱之江站在窗前，沉郁地看着外面的雨。行刑室里的惨叫声不时地传来，有人敲门，钱之江头也没回喊了一声
0: 进来。
1: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唐一娜。在同人面前和工作时间，钱之江的神色一向沉默阴冷，对唐一娜的进来，包括唐一娜在汇报期间，她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如同视而不见。她的手上经常有个小动作，就是手里捏着那串佛珠，不停地在拨弄。唐一娜递上了密电。
2: 钱总，南京刚发来一份密电，可我译出来的全是怪话，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1: 钱之江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回头走到一面黑板前。唐一娜会意地上前，将电报纸贴在黑板上。钱之江故作轻松地看着。
0: 来电单位是训练处，这不该是训练处的电报，应该是特勤处的吧。
1: 唐一娜的眼里露出惊诧。
2: 为什么？
0: 训练处的电文不会这么短，而且密度还这样高，属于加加密。
1: 唐一娜会意地点了点头。
0: 出去吧。
1: 钱之江说完向外走去，唐一娜接下电报跟着他出去了。外边才是钱之江的办公室，有正常办公室的布置，办公桌上摆着总破译师的牌子。钱之江打开铁皮柜，里面摆着一排像是书一样厚厚的密码本。他的手从第一本摸过去，一边摸着一边寻思着，手指在有节奏的弹动。摸到后头时，他果断地抽出一本递给唐一娜。
0: 你看看最后三组吧，还是不是怪话。
1: 唐一娜翻开密码本看了一眼。
2: 好像不是了。
0: 是什么？
1: 唐一娜又翻看几页，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
2: 安全起见，本电文密中有密，破译时仅请消密。
0: 这就对了，像这种电报，你发现正常译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妨先看看最后几组码，一般对方都会在结束的时候做一定的提示。这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份电报他们在已有的密码之上又加了新的密码，但是世上没有破译不了的密码，密码只要有人设就一定会有人解。再说了，新密度都是临时增加的，不会太难。我想无非玩个简单的加减或者替换而已。
1: 钱之江说得很耐心，唐一娜也听得很仔细。她有些撒娇地对钱之江说，
2: 您是破译大师当然不难了，可是对我可就难了。钱总，处长在等着呢，你帮我一块译好不好？您看，周末马上要到了，我们又可以去舞会跳探戈了。您知道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哪位男士和我配合得这样好，简直是珠联璧合。我男朋友也不行，他在跳舞方面和你比起来简直是望尘莫及，最多看见个小尾巴。
1: 对唐一娜的亲近举止，钱之江一直是视而不见。他将电报拿到面前看了一会儿。
0: 你把电报正文的所有奇数减去一，所有

0: 数减去二，你再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统一都减一或者二。
1: 唐一娜面露诧异之色。
2: 哎，钱总，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先去一吧，也不一定都行，不行的话再说。密码是把情报扔在瞎子的面前，伸手就能拿到。就看破译员能不能让瞎子恢复视力。
1: 说完，钱之江拨弄着佛珠，又朝里间密室走去。此时，刑讯室里传出的已经不是惨叫，而是哀嚎。地下党的秘密发宝间里，罗晋点燃了两支烟，递了一支给正在工作的火龙。火龙用嘴接过烟，猛吸了一口。罗晋看看手表，
3: 歇会儿吧，估计该发的宝也发完了。
4: 这也太难找了。
2: 是啊，跟在大海里捞针一样。
1: 老虎叹息着，直了直被累酸了的脖子。罗晋拉过一张椅子，对着他们坐下。火龙示意老虎拿着烟，又回头去鼓的机器。
4: 我先调回老地方守着，万一他们又回来了呢？反正我们可以边说话边听。
1: 火龙说着拔掉耳机准备听扬声器，可是当他把频率调回老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了敌台正在发报。
4: 敌人在发报。
1: 火龙叫了一声，快速地抓起铅笔抄收起来。老虎纳闷地询问罗晋，
2: 怎么又回到老地方来了？
1: 罗晋的脸上露出了轻松。
0: 一定是在新频率上联系不到，所以又回到老频率上了。
1: 火龙把电文抄录完了，将电文交给了老虎。老虎找出了密码本，很快地破译了密码。
0: 有什么消息？
2: 没有什么消息，是份国内刑事历报。
0: 一份历报？怎么搞得玄玄乎乎的，还换频率？
4: 可能历报之前有一份密报，但我们没有抄到。我们今天是上当了，他们声东击西，说换频率其实是假的，引开我们才是真的。
1: 罗晋拿起桌上已经破译过的电文，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而后叹了口气，懊悔地一拳砸在自己的腿上。此时，在上海警备区机要处的破译室里，唐一娜正焦头烂额，桌上堆满了草稿纸和密码本，他一边计算着，一边对着密码本查看，但似乎总觉得不对头，烦躁的不时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钱之江推门走了进来。
0: 怎么，还是不行？
2: 唉。
1: 唐一娜懊丧地叹口气，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钱之江拿起草稿纸看了一眼，又递给唐一娜。
0: 问题就出在你这个零上了，零就是零，不是十，所以零减任何数都还是零。来，你就这样再算一遍看看。
1: 唐一娜顿时感到茅塞顿开，按照钱之江告诉的方法很快就破译了出来。行刑室里又传来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惨叫声。钱之江刚想往外走，却被唐一娜叫住了。
2: 钱总，有很重要的情报。
1: 说着他把电文递了过来。
2: 你看。
1: 钱之江接过来看了，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他马上就掩饰了过去。
0: 啊，这么大的事儿，快誊写清楚，给处长马上送去。
1: 唐一娜重新在桌前坐下，准备誊写，她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钱之江的眉头已经锁了起来。 钱之江从唐一娜那里出来以后，在走廊上迎面碰见了严京生。
0: 哦，钱总。
1: 严京生叫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两人擦肩而过。严京生年约50，长相虎头虎脑的，脸色阴险，他就是钱之江渴望除掉的那个人。钱之江用余光扫了一眼，看见严京生进了唐一娜的破衣室，他略微的思索了一下，快步走了回去。唐一娜腾清了店门，快步走出去，敲开了机要处长汪洋的门。
2: 处长。
0: 哦，是唐小姐，来来来，快进来。
1: 汪洋热情地站起来，露出了一脸令人温暖的笑容。
0: 哎，怎么样，溢出来了？
2: 溢出来了，是钱总帮着一块溢的。
0: 哦，说什么了？
2: 你自己看嘛。
1: 唐一娜说着递上了文件夹。汪洋看着电文，现出了一脸的惊讶，而后他匆匆地拿起文件夹，起身就走。上楼梯时，汪洋和一个年轻人披面相见，此人是刘司令的司机。
0: 哎，司令在办公室吗？
3: 哦，司令啊，在，您快上去吧。
1: 汪洋上了楼梯，又反身叫住司机，压低了声音。
0: 哎，我朋友啊送我了一条你抽的那个牌子的香烟，找个时间给你啊。
3: 您客气，我一个小司机啊，怎么敢收您汪处长的礼呢？
0: 嘿，什么小司机不小司机的，关键啊你是刘司令的司机，那种牌子的香烟我抽不了，劲儿大，搁在家里也是搁着。
1: 司机笑了，脸上露出了一片光辉灿烂的表情。
3: 谢谢，谢谢汪处长。
0: 嘿，还跟我客气啥，走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日归山海，烟火像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阿贵在暗中苦笑了一下，说道：王爷这话是金玉良言，我岂有不感激的呢？外头官员骄奢淫逸，宫里边也是七十八式混账不堪，军机处先就我一个人，得向皇上有个交代，难道要皇上说出来我再谢罪？我与其说是烦闷，不如说是怕。不是怕哪一州哪一府出事儿，也不怕哪个地方闹灾，更不怕几个银监财工人太监这些脏事儿，是这些事儿总到一处可怕。天上东一团乌云西一团乌云，哪一团也不可怕，一阵风聚了起来，雷霆万钧，电照长空，顷刻就翻江倒海。王爷，水至清则无鱼，水太浑了，不定哪儿就冒出蛟龙水怪，镇压不了的呀。洪昼听了身上机灵一个寒颤，却听阿贵的语调变得十分冷静，金石相撞一样铮铮有声。五王爷，我要您担待一点事情。洪昼盯住了心，笑着说道：你说的太瘆人了，我身上起粒儿呢，担待什么事儿？这么郑重其事的？哦，皇上临行再三嘱托，赖主怀的是阿哥，看相的太医们都这样说，要我关照太医院给他保胎，俗话说七成八不成，正好怀孕八个月就出这种事儿，怕是有人故意放坏水。左右思量，理事是不智，不理事是不忠，请王爷担待，无论能否问出结果，都要把魏家事移到个平安地儿，等到皇上回銮，请皇上自己处置。至于为此重祸，我是不能顾及的了。洪昼嘿嘿地笑着，嘿嘿，你这份子忠心还会重祸？阿贵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王爷，你看过八义图没有？有人搜孤，有人救孤，难道不是的？哎呀，你说的是赵氏孤儿这出戏吧？那是全程

0: 乱国，外有诸侯纷争。魏家氏还没生产呢，是阿哥是公主现在不能论定，就是阿哥，上有兄长阿哥，皇上圣年，将来还有乃弟阿哥，诸般不同，不可类比。呵呵，要是论起戏，我现在是权臣，二指长一个条子，可以调动步军统领衙门的兵。正位不是戏，才更是扑朔迷离，正位不能类比，也才更为吉凶不测。瞧准了是救护太子舍身取义，光照千秋的事儿，我敢跟王爷杀进宫中，救出子母平安。此刻大闹一场，后来风光体面，何乐而不为啊？王爷，阿贵可不是古词摊子上的说书仙儿。这几句话犹如电光石火，照得洪昼心里边通明雪亮。康熙朝九位阿哥王拼命夺嫡，败死伤残，凋零不堪。雍正朝又是个三阿哥，自己玩命的韬晦，退避三舍当荒唐王爷。三哥与乾隆争位，又身死非命。现在宫中不敬，阿哥们又没有长成，后妃们已经各自为自家儿子摆阵势了。一阵秋风掠过，像是谁在轿顶撒了一把沙子，发出细碎流移的声音。轿夫们似乎被谁绊了一下，诺粗的轿杠闪得咯吱一声。洪昼心烦意乱，呼的一把掀起轿帘子。怎么弄的？大轿已经落下来了。护轿的王府管家王宝不知道洪昼为什么突然发怒，忙跑到前边躬身行礼，陪着笑回王爷的话，太医院已经到了，轿子抬得不稳当吗？
1: 很稳，给我起轿。
0: 啊，这请爷的事，抬哪儿？
2: 阿贵见他又要起轿，料知这位王爷已掂出自己话里的分量，要搁担子，便起身说了，
1: 王爷，放我下轿。
3: 你别动，王宝，派人进太医院问问，原来永莲阿哥那个奶妈子在哪一房住，连同给他治病的太医叫过来，我问话。
0: 王爷，这容易办，不过您吩咐起轿，总得有个去处啊，
3: 绕着这个太医院给我转圈儿。
0: 这
2: 大轿一滑又动了。阿贵莫名其妙地盯着灯影下洪昼那时明时暗的脸，没言声。洪昼过了许久才说，
3: 我这人毛病多，一时一个新花样，有时八抬大轿在王府里抬着转圈想事情，哈哈，荒唐王爷嘛。
2: 他自嘲地说着，一笑即脸。阿贵也不再言语，自顾垂首沉思。太医院的院落并不大，轿子绕了一圈半，王宝迎头拦了上来，在轿前禀道，
0: 千岁爷，奴才已经打听出来了，奶妈子名叫刘氏，患得中风永痰，送到太医院已经人事不省，钮贵主还派人来吩咐叫着力救治来着，方才爷的轿子到时他还有口气儿，这会子已经不中用了。
1: 有医案没有？
2: 洪昼的目光忽的就是一跳，扫了阿贵一眼，隔着轿子问着。听王宝答了一声有，洪昼定了定神，吩咐着，
3: 罗轿，你去看着那个姓刘的嬷嬷是谁瞧的病，一道把医案封了，前后救治情形写个背细折片封进去，听我的亡命料理。
2: 王宝一躬身却不退下，又说了，这个新来的医正不小事，奴才方才说请他们把医案理出来，保不定我们王爷要看的。他说医案除了给皇上太后皇后和各位贵族诊病，都是随看随散的，丢在一大包纸里边，收拾着不容易。

还说奴才是狐假虎威，想敲他竹杠。他说王爷要看，请王爷自个儿来。奴才说，我生出来就是这么个样，王爷给的银子使不完，不稀罕你们太医院的。几个太医过来帮着他跟奴才拌嘴儿，有的还丢风凉话，说他们是御医，不是王医。王爷病了，去请扬州的叶天士来看好了。黑灯瞎火派个奴才来，没事找事儿。奴才赌气动粗，骂了几句出来了，这会子还气得肚子疼呢。他们是御医，爷还是玉帝呢。洪州听得光火，抓掉头上二层金龙顶东珠朝冠，呼的一下扔在了轿桌上。几颗榛子大小的东珠滴溜溜洒落在轿里。我是总理王大臣，皇上封的，治不了这个太医院，爱新觉罗倒起来写。说罢他呼的一声起轿，蹬了大轿一晃，连轿帘子也撕去了半边。阿贵起初弄不清太医院怎么和洪州拧上了劲儿，此刻才恍惚过来。尹继善找叶天士要进太医院，是洪州的收益。太医们一是吃叶天士的醋，二是不知道今晚上洪州也来了，料着王宝狗仗人势，在太医院说话也未必那么温存，聊得这位天字第一号皇亲玉帝是大动肝火，赶紧也出了轿，一把拖住洪州。王爷您是何等尊贵人，这会儿光着脑袋闹太医院，传出去不好听，这些小事儿我就能料理，我还嫌小了自己身份呢，明军机处出票免了这个医正就是了。又问那个医正的名字，王宝说叫迟炳仁，背地里都叫他吃病人，大没意思的个家伙，保胎堕胎都会，要不是保住了牛主七哥，他嚣张什么呀。洪州下轿子的时候鞋带子崩断了，塌了这鞋嫌不得劲儿，索性一脚一只踢掉了，撒丫子脚站在石板地下对阿贵说。

告诉姓池的医正，池医正已经不是医正了。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正规的军命。阿贵听得又好气又好笑，万一这太监连痔疮都说出去，非闹笑话不可。见太监答应着要走，阿贵叫住了，你去照我的话说，奉和亲王御命，太医院医正池秉仁即着革去顶戴花翎，停职待刊，所依差事由副医正革姓孝署理，即着革姓孝将已故工人刘氏卖案一方整理封存，此命军机处发，礼部吏部备案，内务府存档。王爷这么着可好？嗨，好，比我的亡命似乎好传点，你去吧。洪州笑着又招过一个太监，你叫高明，记得你是常往宫里送东西的，赖魏主住哪座宫啊？那个叫高明的太监答功连连称是，又回答道，魏主原住在延齐宫，主子爷南巡去了之后迁到了仿葡萄牙国宫那边，那边离着北海子略远点，也背风暖和些。葡萄牙宫是不是一进圆明园直往北行迎路那座？是。这就好办了。阿贵，这里离军机处也不远，我的王府侍卫有马，你骑马回军机处，立刻知会丰台大营、善捕营管带，还有内务府值夜的，我带老赵到园子里把魏主接出来送十贝勒府，交给十贝勒府进照看，你也不用再来，只管写信写奏折子报南京皇上行在，我办完事儿回去熬鹰。嘿，我新买这头鹰秃鹫那么大个，翅膀一展八尺有余，才一岁多点，好好熬出来能叼起黄羊来呢。我到圆明园，你快着点，教父狗崽子们打起精神走道，今儿晚上每人赏十两。说罢一登轿，轿夫们兴奋地嗷了一声号子，偌大轿子轻飘飘地抬起来，赵魏三骑马在后跟着，一众人簇拥着而去。阿贵站着发了一会儿愣，才悟出来这位亲王貌似七颠八倒，其实是个绝顶聪明之人。打马回到了军机处，携手谕命善捕营、丰台大营放行和亲王入园办差。又恐宵禁，下谕九门提督衙门不得干碍和亲王入城办差，这才真正定下神来，打着副稿要向乾隆密奏朵云和赖娘一外一内两事处置缘由，如何自占地步，兀自沉吟感叹。将魏家氏安置在十贝勒府，阿贵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十贝勒已经死了几年了，福晋是个寡妇，又是先朝夺嫡败落了的人家，且是当今的嫡亲婶婶，不但绝无嫌疑，服侍必也十分周到，连将来坐月子都不用别人操心。他本就有荒唐名声，大发雷霆折腾太医院，还夹杂着惦记着回去熬鹰，处置即使错了也依旧不过是荒唐而已，绝不会让人移到他热心政务，连去看望云姑娘、丁娥都想着带上老婆子丫头，看似行为乖戾散漫，其实心思细密的见不容发，敏捷的让人猝不及防，这些都掩在一大堆花里胡哨的疯癫当中，这份韬光养晦的功夫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头思量着，先写了朵云的事儿，前后经过说了，又写据奴才私存，沙罗奔此举似有

0: 降服真意，特为其妻万里颠沛投宿，略可见其成绩，希冀感动帝心。写写觉得不妥，太真了，没有留出圣从高远沉下愚昧的余步，涂了改成比沙罗奔跳梁小丑，忘食诡计，穷途末路之余，乃为此举以为混淆视听，而图祸乱军心，奴才已严令机密处置，为此系军国重务，奴才臣下不得自专，用以密奏皇上，并借皇上行在，伏听圣裁决策。接着又写和洪昼会同处置魏家氏一事的折子，颇费心思才把事情经过写明白，他心里清爽，此事万不能让洪昼承担责任，又无法将自己心里想的黑纸白字直接上陈，但就措辞下笔便分外踌躇。好容易将情由陈述出来，瞟了一眼自鸣钟，已近亥正时分，这才觉得有点肚子饿了。阿贵正要叫人送点心，听景运门方向的一阵细碎砸踏的脚步响，像是轿子落地驼的一声轻响，接着便听隔壁的军机张景、苏亚哈德出门问了几句，急步挑帘子进来，神色有点张皇地说了，钮贵主来了。
1: 什么？
0: 钮贵主来了，说请中堂出去见面。
1: 就说我不在。
0: 苏亚哈德是一脸的尴尬，嗫嚅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窗外一个妇人的声说了，阿贵，我就在这儿，你敢说你不在？
2: 贵主。
0: 阿贵乍听这一声，惊得身上一震，赶忙挪身下了炕，立在窗前向外打了一躬，又打签说，奴才阿贵给您请安。见苏亚哈德要退出，忙摆了摆手，又指指笔砚，示意他笔录对话，这才从慌乱当中定下神来，奴才不敢无礼。就听牛户禄氏在外冷笑了一声，呵呵，还说不敢无礼，明明人在军机处，当面撒谎，我倒不知道什么叫无礼了。你还算是满洲旧人家，还算读过书的人，还算是皇上的臣子。阿贵只是在给太后请安的时候曾见过牛护路氏一面，看上去很端庄稳重的，想不到言语如刀似剑般的犀利，顿时心头又是一震。他本来已弓着的身子又往下扶了扶，竭力镇静着说，奴才不敢为非无礼，银夜之间君臣有份，内外有别，求贵主见谅，不知贵主仓促驾幸，有何谕旨？牛护路氏哼了一声，哼，有人抄检圆明园，我这个主事的贵妃弹压不了，自然要逃难，来向你军机大臣求救。阿贵低伏着身子，眼睛在暗中一闪，是五爷进园了吗？他是去料理魏家氏遗宫的事儿，难道惊了贵妃娘娘的驾？
3: 惊驾？我哪敢当啊！五爷拿着你军机处的放行令牌，进御园如入无人之境，抢了魏家氏就走，这事儿原来你竟是知道的。
0: 阿贵咽了一口唾沫，奴才知道，不过是请魏主挪移工房，没有抢的意思。贵主原有谕旨，令魏主移工别住，奴才不敢违背贵主的谕旨和王爷的军命。
3: 哼，你好伶牙俐齿，魏家是有罪嫌疑在身，黑天半夜被抢出御园，也不知会我一声，试问你一声什么罪？ 你要干预皇上家务？
1: 回贵主的话，奴才不敢。
3: 五爷是当今皇叔，又是总理王大臣，无论家务国务，五爷坐镇北京，有这个权。
0: 钮祜禄氏顿时语塞了，过了半晌问了一句：
3: 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办？
1: 哦，回贵妃娘娘，
0: 其中缘由三言两语难以奏明，待皇上回銮，奴才自当奏闻上知。明日奴才让内眷入宫，向贵主先行谢罪请安。
3: 呵呵，谢罪二字我不敢当，请你出来，我带你奉先殿，当着列祖列宗的神像灵位，把你难以奏明的心思说说。
1: 哦，娘娘，奉先殿非奉旨不得入内，奴才手上由皇上旨意交办的差事，不得空闲，其贵主娘娘恕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
3: 钮祜禄氏被阿贵不卑不亢的回话激得是怒火万丈，小小一个外臣大胆擅自下令闯宫抢人，自己亲自来了居然质变毫不容让。他厉声说道，既然你不肯出来，我进去当面说话。阿贵的心里边也冒了火，抗声回道，不成。为什么？这是军机处。别说军机处，乾清宫养心殿我直出直入，谁敢拦我？阿贵绷紧了嘴唇，竭力压抑着胸中怒气，好一阵儿才平静下来，却不答钮祜禄氏的话，只高声叫道，当值的太监听着，在铁牌诏令前给贵主掌灯。
4: 这
3: 隔壁几个太监扯着公鸭嗓齐声应着。钮祜禄氏正怒气勃发呢，听得这一声不禁一愣，恍惚间两队太监提着四盏米黄西瓜灯打军机处东厢出来，也不言声，走到军机处门东靠墙那儿，把灯高高的挑起。钮祜禄氏日日在内宫转悠，还真的是头一次来军机处，竟不知道这里也竖有铁牌。黄黄灯烛下定睛一看，果真有两面回龙镶边碧玺卧底铁牌，一面写着谨奉世祖圣祖世宗皇帝遗训，后宫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一面写着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凡王公贵胄文武百官并内宫人等擅入军机处者格杀勿论。都是乾隆一笔极漂亮的颜书御笔，藏蓝底儿嵌金字，俱都是满汉合璧，在灯下熠熠闪烁，仿佛在显示他至高无上的威权。钮祜禄氏满脸怒容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像雷惊了的孩子似的立在铁牌子前，哆嗦着惨白的嘴唇，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阿贵问道，怎么贵妃不向圣谕行礼？钮祜禄氏双膝一软，向铁牌跪了下去，伏在地下轻轻叩首，在抬头的时候已经是珠泪满腮。先帝爷，皇上，恕臣妾无知之罪。爷呀，您远在江南，我的委屈向谁诉说呀？魏家氏还怀着孩子呢，万一叫人折腾了怎么见您呢？ 他的语气诚挚，几乎是如泣如诉，嘤嘤之声透窗而入，阿贵也听得悚然动容。是不是我疑得过分了？他也就放缓了口气说道，奴才不恭敬了，贵主安抚尊容，谁敢给您弃守？今晚您到军机处，我就不记账了。至于魏主，事出有因，五爷和我也是不得已，夜深了，贵主请回驾，我就不送了。听着钮祜禄氏啜泣着起身远去，阿贵招手要过苏亚哈德手中笔录，略一过目，折好了交火漆封缄起来，递给苏亚哈德，收到我的奏折拟稿箱里，告诉这里职业的人，连太监在内，谁敢出去胡说传言，别怪我阿贵手辣。这才又坐下来写奏折，因似奴才错置，鲁莽灭列处在所多有，为奴才草莽之才，违建粗陋之身，蒙主子不辞去遣，只在书要，不敢爱身避世，忍心坏礼，置君父于不明之地，至诚在心而才短，唯以勤密以补之，其容有疏漏失慎之处，念及君恩，终夜推枕而起，绕宫彷徨，不能自安，仅请主子见谅之余，加罪处分，以稍安奴才之心，临迟感激，思念恋主之情，不能自已。写到这儿，阿贵的眼睛变得潮湿了。高恒一到驿馆，就被尹继善派人接回了总督衙门，说是请，但是一去就被叫进总督衙东书院房。接他的人倒是十二分客气，要茶水要点心一吩咐就到，书房里果品什么的笔墨纸砚应有尽有，床卧窗几俱各明镜，光可见人，只是尹继善不见，刘统勋不见，连金红也没来打个照面，只说了请高爷在书房后见，我们大人忙过就来，这院里现在几股子衙门守卫，大人没事不要走动，以免误会。高恒本来是极聪明的人，一见这阵势，情知已经被软禁了。事到如今，已成阶下之囚的他反而镇定了下来，有吃的拿起来就吃，有好喝的端起来就喝，时时等着军机大臣传见。他金子装得没事人似的，但逢这种莫测凶险的大事，他既不知道被抓住了什么把柄，也不知道谁来审问，又恐防前度被拿，两造口供不一，心里边还是恐慌不安。一时想北京家里怕还不知道自己出了事儿，一时又怕曹婆子和薛白娘子被拿，经不住三推六问，左右愁思，一会儿心里边火烧界的热，一会儿犹如掉进冰窖里的彻骨寒透，浑身没做痛痒处，急盼着乾隆派人来问话，又怕人来问，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索性耐着性子等。谁知等到了深夜，几位大员一个也没露面，第二天一整天仍旧是好吃好喝供应，依然无人来见。高恒几次躲到院外月洞门口，见两个挺胸叠肚的千总按着腰刀当门而立，黑青着脸翻眼看天的样子，知道想过这道门比登天还难，也就不肯开口，一笑点头又返回来了。头夜一眼没眨，第二夜又到将近子时，高恒外面上装潇洒， 内心里边已经是煎熬得头晕眼跳，脑袋里边塞了一团烂须似的，连自己都不知道想些什么了。无奈间呢，高恒上床屈腿而卧，痴呆呆地发愣，眼前一时是尹继善的笑脸，一时是刘统勋的阴沉脸，一时是马家婆娘，一时又是盐水同船，走马灯似的来回旋转。神不守舍间，忽然房门一响，外头却是和珅的声气：高爷睡了吗？大人们来看你来了。高恒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似的，腾的一下坐起身来，忽然觉得自己张皇失态，镇定了一下，起身徐步过去开门。果见院里几盏灯，家人整齐侍立在桂花树下，尹继善当门而立，后边还跟着刘墉。高恒淡淡地说了：谢二公来看，二公请进。哦，住在这里还好啊。尹继善一边进屋，也不等高恒让，就自己坐了，又指指桌前的椅子：二位也请坐。刘墉便也挨着尹继善坐了。高恒在灯下打量二人，只见尹继善穿着灰斧绸夹袍，套着件古铜凝绸小风毛边巴图鲁背心，目光游移，神色带着忧郁。刘墉一脸庄重里透着严肃，正襟危坐，盯着牙板红标满架图书。二人都不喜不怒，却是神情中略带着惫累憔悴。高恒卯足了劲儿，一肚子的话都咽了回去，就来个一言不发。难耐的寂寞当中，尹继善说话了，他的口气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爱办：主上现在住在总督衙门，几个军机大臣商议了一下，请你先谈谈，挪到这边住是为你好，怕你在南京乱走动拜客，不但无益，反而加你的罪力，这份心思请高公见谅。高恒冷笑了一声：嘿嘿，我虽然革职，还没有拿问旨意，且我的爵位还没有革掉，请问你们这是不是要处置我？尹继善冷冷地说了：不是处置，不是审你，是谈一谈。这院里戒严不为你，是因为皇上在这里驻庇，高公稍安勿躁，我们平日私交很好，来此绝无恶意，你要想明白了。高恒那浮肿的眼泡一闪，问了：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上界严正收入是多少？

有多少钱粮进项，从我接手每年上缴国库几何，一本烂盐物账我理得干净清楚，我自觉有功无过，吃得饱睡得香。他说着，见尹继善严厉的目光扫过来，突然又觉得有些气馁，叹了一口气，嗨，没什么好谈的。尹继善手捧着雕花瓷杯，似乎在欣赏杯子上的图案，却不言声。刘墉略一欠身说道，有的，第一件便是盐务账目，旧账本应该封存50年，请你谈谈为什么下令全部烧毁。德州盐务认识用人有没有情弊？你都在几处和人合伙做古董瓷器、绸缎药材之类的生意？还有私自犯过国家禁卖物品没有？是自己独自做，还是与哪些官员合作？高大人，这些事我只是提醒你，还有别的事我们也不是不清楚，要靠你自己说。尹继善说了，你有许多事不可告人，行诸笔墨，对之公堂，污天下人耳目，太过失朝廷颜面。我们的意思，最好你自己写出请罪折子，附上你的供单，你自有应得之罪，我们公义私义两相兼顾。本来今晚还有别的事情，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就先过来谈谈，你要想想明白。高恒听刘墉一番连珠炮似的追问，已经是惊得心里边乱成了一团，额前冒出密密的一层汗来。这些提醒没有点出一件实事，没有一件事冲他的荒淫来的，而且留着偌大的余地，无论如何也仅仅是提醒而已。就是招供也很难说从哪件哪笔账目上说。刘统勋调理出这个混账儿子真是难缠，过了好半天，高恒才从惊愣当中定住了心。他明白，只要开口说一件事儿，就不由得一窝全兜出来，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再也不可收拾。陈银坚呢，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这句话从心里边闪过。钱度是事业出身，行名钱粮两通，不知审理过多少案子，他的话不会错。高恒拿定了主意，心里边立时稳的，却不说话，低着头只是叹息。刘墉和尹继善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二人都是行审问案的行家，看这光景就知道遇上了那种最难料理的对手。两个人会意一点头，都把目光仍然盯向了高恒。在难堪的沉寂当中，高恒真比熬刑还要难受，硬着头皮顶了半顿饭的时辰，高恒抽抽搭搭地哭了，咳嗽抽搐，擦眼泪，擤鼻涕。他说了，我确实不成人呐，给皇上给祖宗丢人现眼，走一处倒一地都是，花天酒地，嫖堂子看戏，游山逛景，这些都是有的。这些开销有的是当地盐务上用扫库余银子逢迎，有的是地方官稀土奉迎花钱请我的，主子说我荒淫贪婪，真是洞见万里，明察秋毫啊。高恒再没得变，革职的处分太轻了，求二位大人转奏皇上，说高恒知罪，求主子将高恒名正典刑，一诉纲纪。

整关间。尹继善和刘墉听他开口了，却不料是这样一通不着痛痒的表白，都不禁大怒，却又不便发作，端着茶水咬牙沉思，听他巧言慧事，想从其中找到缝隙。然而高恒却不再说下去了，擦了眼泪，缓缓地坐好了身子，端杯吹叶吃茶。刘墉说道，我问的话大人还没有回答。什么话？高恒变得绝无脾气，用掩饰不住的轻蔑注目着刘墉。你问的那些我全都听不懂，除了延误，我不和商人来往生意。至于烧账，当时我上奏了朝廷，里边说昔日账目混乱，无从整理，难以精心清理，焚旧更新，重加振作为事。你去折本处档案柜里一查就明白，皇上还在上边加了所奏即事足见高恒精白之心的朱批。尹继善和刘墉同时站起身来端茶一饮，高恒错愕间也忙起身，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尹继善说，听你这些话真是白耗时辰白费心，你聪明得太过头了，把别人都当了笨伯。那份折子除了证明你还有一条欺君之罪，什么也不证明。刘墉也说，卑职没有多的话，只告诉大人两件事。第一，已经有旨发往汉阳，就地索拿钱度。第二，还有十七八处盐道账目尚存，盐道已有四人投刑部自首，大人好自为之。说罢，两个人举手一一便告辞出来，学出越东门，沿治府大堂后墙直西穿过，便径直可达西花厅的北书房。沿着卵石甬道向西走着，两个人一时都没说话，只在经过乾隆居住的秦仪堂时略微站了站，向二门鞠躬致敬，这才屈步出去。过了良久，尹继善才透了一口粗气，唉，八国舅看来是咬定牙根了。刘墉说，这是可想而知的，仅官卖私盐这一项少说也有200多万两，这是开国以来少有的贪贿大案，皇上整顿吏治，不拿这样的人做法开刀吗？尹继善顿了一下，徐徐踱着步子，200万，你是说除了填补历年亏空落入他手的净银吧？还有铜，云南的铜陵的40万斤吧，翻铸铜器为数也在不少，且不说私挖人参，仅此两项按大清律够高恒死100次。刘墉一笑，哈哈，恐怕只能死一次，我就怕主上舍不得从他身上开杀戒。哦，何以见得呀？他是国戚，素来盐务差事上办得老道熟练，而且有过战功，国家有8亿定规，他占了3条，而且他的案子如果过堂行审，牵连的要员恐怕不在少数。皇上虽然整顿吏治，但以宽为政还是大宗旨。正说着呢，忽听得身后有人说道，以宽为政是指轻徭薄赋，捐免百姓钱粮，并不指着高恒这样的末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

0: 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1: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2: 济公活佛，八叉庙捉妖。一阵狂风大作，裹着妖风来了两个老道，一个青脸的，一个黑脸的。楚道元说：圣僧啊，昨天一个我就没拿住，今天来俩我就更不行了，还是您大师佛法吧。济公说：瞧我的。说着伸手把僧帽摘下来往外一扔，霎时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那黑脸的老道一溜烟就逃走了，那个青脸的老道被和尚帽子拿金光给罩住了，压奖下来，这妖精现了原形。和尚说：你们大伙都出来看看这妖精吧。藏在配殿里边的好多老百姓也都出来了，一瞧啊，这僧帽底下罩着一只大青狼。楚道元立刻用宝剑把这青狼的脑袋给砍下来了。这只狼原本有1500多年的道行，但是他不习正道，经常在外伤人，今天遭了天劫。原来昨天晚上楚道元用八宝云光装仙袋把他给惊走了。这只青狼精啊，道行小，他怕这个装仙袋把他装上，因此他就约来那个黑了的老道。那个老道原本是一只黑狗熊精，有3500多斤的道行，但是那个没上过人。青狼呢打算把他约来，这俩妖精跟楚道元一个人斗，可谁成想遇上济公了。罗汉爷一施法术，这青狼焉有命在呀。而罗汉爷未卜先知，他也知道那个黑狗熊精没有害过人，因此把那个给放了。和尚把这青狼精抓住，楚道元把这青狼精宰了，戴家铺的人又向济公道了谢。不知不觉一会儿的功夫，天光大亮，济公告诉这村里的人：行了，你们大伙都回去吧。楚道元说：圣僧啊，您老人家慈悲慈悲吧，弟子我愿拜您为师。济公一听微微一笑：哎呀，我楚道元，你先不要这么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原本有师父啊，你要再拜我等于是倒门，你师父能干吗？你这样，哪天我见了你师父沈妙亮，我问问他，他要是同意，我就可以收你。有道是：僧赞僧，佛法兴；道赞道，玄中妙。红莲白藕清荷叶，三教归来是一家。现在呢，你先不要提拜师的事儿，你先回庙，把你庙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你可以到灵隐寺去找我。另外，我要在三清观呢再多待两天，我等候拿少花风，我估计没准他能上这儿来。楚道元一听，点头答应，连忙告辞起身回庙了。戴家铺的人要送给济公银子，济公也不要，仍然回奔三清观。两个班头何兰庆、陶万春也跟济公一块儿住到庙里了。两天之后，济公突然打了一个冷战，他用手一按灵光，连说：哎呀，了不得了，我得快走。郑玄修说：圣僧，什么事儿呢？济公都没来得及回答，连忙带着何兰庆、陶万春两个人慌慌出了三清观，顺大道是直奔常州府。那说究竟出什么事了？说到这儿了，咱们还得交代交代这个少华峰。赤发灵官少华峰自从在五里碑万成殿让济公给吓跑了之后，他带着五殿真人、七星道人、八卦真人，还有黑毛虫高顺、铁被子高真，顺大路直奔临安。到了临安之后，晚上

他带着这些人可就奔灵隐寺去了。暗中一探，见这个庙里啊静悄悄空落落的，一没有人声，二没有犬吠，众僧人都安歇睡下了。少花风咯咯一阵冷笑啊，哼哼，这是我下手的好机会。他立刻命令众人搬柴草放火，今天就把这灵隐寺给他烧了，咱们呢报仇雪恨，然后再去拿祭天僧，接过了他的性命，出一出我心中这口恶气。众老道按他所说，来到灵隐寺庙外九里云松观，因为这是老道搁这住着呀，打这儿借了很多的柴草，便把它堆在了灵隐寺大雄宝殿的左右。刚要点火，突然就听这个大殿之内一声喊嚷：“好你个杂毛老道啊，胆子真不小啊！我看你们往哪儿走，待我和尚拿你！”哟，老道一听说话是济公的声音，不由吓得亡魂皆冒。就这阵儿，又听见大殿的房上四面喊杀声震天：“抓老道啊！好你个老道啊！你竟敢上灵隐寺来捣乱！今儿看你往哪儿跑！”这一下可把这帮老道吓坏了，是拨头就跑，连忙出庙。少华峰跑出了灵隐寺，说：“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济公在庙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干脆你们大伙跟我一块奔常州府，咱们劫牢反狱去，把咱们被抓的人都给救出来，把他知府一杀，然后咱们赶奔弥勒院，把咱们手下人全都汇齐了，我要自立常州王。”那些个人频频点头：“行了，咱赶紧逃跑吧。”大伙现在顾不了说日后怎么着，先得保活命啊，生怕济公追来。那位说：“庙里真是济公来了吗？”“不是。”“谁呢？”“是少师傅小悟禅。”这个悟禅呢，前文书单说过，他在常州府奉济公之命来到灵隐寺看庙，到这之后他告诉庙里的和尚要夜夜精心，以防有人捣乱。因此灵隐寺的和尚每天有八个和尚三班倒，轮流值班。晚上呢，值班这和尚不睡觉，都藏在大殿的角落里，等来等去还真把这捣乱的给等来了。少华峰他们要放火，小悟禅先学济公说话，给那帮人也送了信号，大伙在周围一嚷嚷，虚张声势把老道全吓傻了，这才都给惊走了。那么这些个老道由得灵隐寺跑出来之后，也顾不了往东往西了，干脆快跑吧，这一散开了，没想到有跑乱的了。其中这铁被子高真就给吓迷糊了，本来这个常州府啊应该是往南去，没想到他奔着北边就下去了。一口气跑出来30多里地，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哎呀，自己想不行，实在太累了，歇会儿吧。他止住脚步，变了变方向，一下明白过来了，心说这不对呀，这好像不是往常州府去的道啊，怎么办呢？我得往南走才能奔常州府呢，这么走越远，那只能掉头回去吧，这驳回头来再追，那可就追不上少华峰他们了。但是他一想，少华峰他们肯定是上弥勒院去了，我呢随后赶到，反正啊我追不上我也不着急了。天光大亮之后，他找了个酒馆吃点东西，然后顺着大道继续往前走。在路上饥餐渴饮，宵行夜宿，这一天来到了常州地面，离着弥勒院呢也就有20-30里之遥了。高真低着头心有所思，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就听对面有人叫他：“哎，小子，你上哪儿去啊？”哟，贼人胆虚啊，高真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对面站一人，身高80开外，

长阔三顶，头戴青色壮帽，身穿青色箭袖袍，腰系丝鸾带，翠蓝绸子衬衫，薄底的快靴，面似冬瓜皮，两道朱砂眉，一对环眼，海下一部红胡须，闪披着一件英雄掌，肋下佩刀。高真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正是立地瘟神马兆雄。他俩认识，但是关系一直也不怎么样。高真瞧不起马兆雄，他认为马兆雄是个浑人，但是碰上了马兆雄一叫他，他也不好意思不搭话，连忙施礼说：哎呦，原来是马大哥呀。马兆雄说：你小子上哪儿去？高真一想，我要上常州府去，他必然得盘问我，你干什么去？你都是跟什么人来往啊？你说我跟他费那话干嘛？再一个，这本身是个浑人呢，干脆不见面则可，见面我冤他一回得了。这小子没长好心眼儿，他眼珠一转，鬼主意上来了，随口就说：哎呦，我这马大哥，我正找你呢。

找雷鸣陈亮去拼命，我给他们把这仇接上，然后他们谁打伤谁，谁杀死谁，我都在旁边看热闹。嘿嘿，马兆雄一着急，肯定马上要去找这雷鸣陈亮玩命去，我把他一气走，我好办我的事儿去。可是谁成想啊，马兆雄听完这话之后没动怒，他刨根问底的问，哎，你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亲眼看见雷鸣陈亮害的了？高真说，可不是吗，我就眼瞧着害的。马兆雄说，好啊，雷鸣陈亮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我非找他俩算账不可。高真说，是，跟他俩完不了。马兆雄又问，你上哪儿去啊？啊，高真没好意思说，我没事儿。马兆雄说，你没事儿了，干脆你跟我走吧。啊，高真一听，我跟你走。马兆雄说，对呀，你跟我走，咱俩找到雷鸣陈亮，你正好是个见证人呢，我宰他俩，他俩就不去了。高真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这事儿可不好，连忙说，哎呦，我不去，我还有事儿呢。马兆雄说，你小子说话怎么没准了，你刚才不说没事儿吗？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冤我，我要一着急，我现在就把你脑袋拧下来，你相信吗？高真吓得没敢说别的，那行行，我说马大哥，我跟你走，跟你走。马兆雄说，行，他拽着高真往北走。高真说，马大哥，咱上哪儿去啊？找雷鸣陈亮去。哎呀，您不知道，雷鸣陈亮现在在常州府呢，我带你去找吧。马兆雄说，行，就这么。马兆雄跟着高真往南可就下来了。高真这小子没长好心眼，他想把马兆雄诓到弥勒院去，然后再把马兆雄给宰了。往前走着，眼前有一座镇店，高真有点饿了，他说，马大哥，咱们先吃点东西怎么样？其实高真也另藏那个心眼，他想把这马兆雄给灌醉了，然后好拿他。马兆雄没想那么多呀，行啊，走，吃点东西，我也饿了。两个人来到一座酒馆，先连着进来，找了一张桌子，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二位大爷，您要的什么酒菜呀？高真说，给我们来四壶白干，煎炒烹炸配四样菜也就可以了。两个人边喝酒边聊，马兆雄就说，我你小子说这话到底真的假的？两个人边喝酒边聊，马兆雄就说，我你小子说这话到底真的假的啊？有真凭实据，你确实见着了雷鸣陈亮把秦大哥给宰了，对吧？高真一听，我说，哥哥，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我要撒谎出门就让我宰死，我说的都是真的。马兆雄说，行，咱们先吃，吃完之后要是找到雷鸣陈亮，我非把这俩小子脑袋给他揪下来不可。他们正说着话呢，凡事了都有凑巧，没想到吧嗒，这帘笼一挑，由打门外进来三个人。头一个身高八尺开外，膀阔三庭，头戴紫缎壮帽，身穿紫缎箭袖花袍，闪提蓝缎英雄氅，面似生阳干，三绺黑须飘洒胸前。来者非别，正是飞天火祖秦元亮，背后跟着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正是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铁背子高真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当时就吓傻了，心说我要坏事。那位说了，这三个人这是从哪儿来呀？咱们教的两句，雷鸣陈亮前者不是到镇江府去了吗？陈亮呢愿意回家看看，到家里一瞅，没想到他叔父不在家，出去催账去了。老管家陈安一看陈亮回来了，还有雷鸣跟着，陈安就劝我说，大少爷，您这么多日子不回趟家，您上哪儿去了？连封信都没寄回来，找您都不好找。陈亮说，我上临安逛了一趟，

0: 并且拜了灵隐寺的济公长老为师了，我打算出家。陈安一听这话，气得胡子直撅呀！我说大少爷，我的小祖宗哎，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跟这些绿林中人来往，老爷子就不高兴。老爷子盼着你有朝一日光宗耀祖，显达门庭，成家立业，接续陈氏门中香烟后代。孟子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你又没有三兄四弟，两只守着你的一个，你还要出家，你让老爷子怎么想啊？陈亮他妹妹一听这话，打里屋也出来了，也抱怨他哥哥，哥你来了就别走了，我也该出门子了，将来你得顶门立户啊。陈亮不爱听了，心说我跟这些人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他告诉雷鸣，干脆咱走吧，在家里我烦得慌，咱还是找师傅去吧。就这么俩人由他家里出来了，顺着大道奔临安。这一天正走着，碰见秦元亮了。秦元亮啊，也是镇江府丹阳县的人，前者回家之后，他越来越感念济公对他的救命之恩，一想我不能在家里这么待着，我得到临安去看看济公师傅去，当面答谢。没想到走到半途路上，哎，碰见雷鸣、陈亮了，彼此行完礼，陈亮就说，秦大哥您上哪儿去啊？秦元亮说，我想到临安去答谢一下济公师傅。陈亮说，那好，我们也正好去找他，咱仨一块走吧。就这么仨人一块同行，偏巧走到这个镇店，仨人都饿了。秦元亮说，我说二位贤弟啊，咱们到酒馆吃点东西吧。仨人迈步进来，哪成想正好瞧见立地瘟神马兆雄和高真他们俩坐那儿了。高真一瞧雷鸣、陈亮跟秦元亮仨人一块来了，明显的自己这瞎话就露馅了，怎么办呢？把他吓得呼的一下站起来，纵身行跳出楼窗，是撒腿就跑。马兆雄一看气往上撞啊，好你个小子啊，你敢糊弄我，今儿我非抓住你宰你不可。他是撒腿就追。秦元亮一看不好，哎，马兄弟你怎么回事？他也赶紧追去了，雷鸣、陈亮也跟着一块追，这四个人在后头追高真。高真玩了命的跑，连头也不敢回。这时候就听马兆雄在后边边追边喊，你没事给我们造谣拴对，恨不得我们打起来是吧？今天我能饶得了你吗？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鬼门关，今儿我非把你宰了不可。飞天火祖秦元亮在后头喊，马贤弟你为什么追高真呢？马兆雄说，三位跟我来吧，这小子搬弄是非，他非得说雷鸣、陈亮把你给宰了，我差点受骗上当啊。雷鸣、陈亮一听这气儿也往上撞，一边追一边喊，既然这样别放他跑了，一定要追上他。大伙儿一直追出来五六里地，就见高真呢进了一座山口，众人也跟着追进来了。高真直奔北山坡，在这山坡上有一座大庙，当中是山门，两边是角门，前有钟鼓二楼，后有藏经楼，大概有四五层大殿。高真直接跑进东角门，马兆雄紧接着就追进来了。高真想进东配殿，可是没想到该着这小子倒霉，眼看都到门口了，他脚下一绊蒜，嘚啪，当时摔那儿了。还没等爬起来呢，马兆雄打箭步可就到了跟前了，手起刀落，还噗一刀就把高真给扎死了。当时高真气绝身亡，鲜血流了满地啊。这个时候雷鸣、陈亮、秦元亮也都追着跟前了。秦元亮一瞅，哎呦马贤弟，你怎么直接把他给宰了？马兆雄说，谁让他骗我来着，他就是找死。雷鸣、陈亮说，宰了就宰了吧，反正他也是国家缉拿的要犯。话音还没等落呢， 就听这东配房里头一声喊嚷：“阿弥陀佛！”众人抬头一看，就见由的东配房出来一个大和尚。这和尚脱头戴发，身高八尺，相短脖粗，头戴日月紫金箍，散发披肩，面如锅底黑，粗眉毛，大眼睛，大领僧衣，白袜青鞋。这和尚出来一看，连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施主，这是怎么回事了？佛门净地，为什么在我这庙里杀人呢？”秦元亮说：“这位大师傅，他是个贼，这事儿您就甭管了，我们直接把他扔到山涧里去，这不干您什么事儿。”大和尚一听：“怎么不关我的事啊？在我庙里，我焉有不管之理呀？你们几位贵姓高明啊？死的这个人又是谁呢？”雷鸣、陈亮他们一报名姓，这才招来了杀身大祸。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7: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8: 马兆雄杀了高真。这时候就见游到屋里出来一个拖头带发的大和尚，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字？杀的是谁呢？雷鸣、陈亮、秦元亮、马兆雄各通了名姓。马兆雄说：我宰的这个人叫铁背子高真，他是游打慈云观逃出来的贼。大和尚一听，哦。

那他是慈云观的贼，破慈云观可有你们几位吗？雷鸣陈亮说，有我们。正说着话呢，就见游的屋里又出来一个人，正是黑毛虫高顺。一看被杀的是他哥哥，当时就急了，他告诉这大和尚，当家的别放他们走了，破慈云观就是他们干的，现如今他们又把我哥哥杀了，我焉能与他们善罢甘休啊。大和尚听闻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高贤弟不用你，我看他们几个是自来送死。众人一听，哦，感情这波人都是一伙的。雷鸣陈亮说，好你个秃驴啊，啊，你要多管闲事，我先给你一刀。说着话抽单刀就要过去，这时候就见和尚用手一指，大喊一声陈令，当时把四位英雄给定住了。书中代言呢，这座庙就是弥勒院。原本这个高真打算跑到这儿来就不怕了，没想到刚一到庙里他绊了个跟头，也是该着这家伙死，当时让马兆雄给了一刀。这和尚就是通天和尚法雷。这个时候啊，赤发道长邵华峰，还有那五殿真人、八卦真人，那些个妖道都由灵隐寺逃到这儿来了，还有迷魂太岁田章带着众熏香贼也都到了。这些人在庙里聚齐都在后边待着呢。通天和尚把这四个人定住之后，高顺说，我杀了他们，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说着话转身要进屋拿刀，就听外头贴着他了，贴着他破草歇歇，好你个孽障啊，你们又要害人，待我和尚拿你。哟，高顺一听吓得亡魂皆冒啊，可了不得了，济公来了。来的真是济公吗？一点不假。济公由的三清观出来之后，带着何兰庆、陶万春慌慌忙忙赶奔弥勒院。罗汉爷因为有未卜先知之能，来到弥勒院正赶上高顺跟法雷要杀雷鸣陈亮他们四个。济公一嚷嚷，高顺和法雷吓得是撒腿往后边就跑。济公哈哈一笑说，法雷呀，你跑吧，我和尚也不追你，十八天之后咱们丹阳县见。法雷只顾逃命了，他也没听清楚和尚到底说的什么，跟高顺他俩跑到后边告诉那些个老道说，可不好了，祭奠和尚来了。群贼一听吓得胆裂魂飞，急忙收拾收拾东西全都逃命去了。济公也不追他们，罗汉爷本是佛心，有好生之德，打算要渡脱众妖道，可是没想到这些人执迷不悟，总是恶习不改呀。他们逃出了弥勒院，赤发道长邵华峰就说，众位，这祭奠僧真是我们的冤家，咱走到哪儿他追到哪儿，山人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今天晚上咱就奔常州府去劫牢反狱，把知府一杀，我自立常州王，众位助我一臂之力，我日后必厚待大家，咱们分三路行动。大伙一听，听祖师爷分派。邵华峰说，我带着五殿真人由东面进城，然后七星真人刘元素、八卦真人谢天机带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位真人由西面进城，他又派迷魂太岁田章和单刀太岁周龙、笑面貔貅周虎、黑毛虫高顺一干众人由西面进城，大伙儿都到常州府衙会齐。群贼各自点头，找了一座酒馆，大伙儿吃了晚饭，一直候到天交定更，众人这才分三路赶奔常州府。来到城根底下，众妖道驾趁脚风斗袍袖上城，那些个绿林人不会趁脚风啊，怎么办呢？有的身上掏出飞抓百炼锁，
唰，往城山一扔，啪，抓住城头，然后顺着绳索，上去了。守城的这些官军哪里是这帮贼的对手啊？三面贼人很快上了城头，然后顺着城马道下来，是直奔常州府衙。这时候知府顾国璋也早已得着信了。这知府顾国璋啊，自从抄了慈云观回来，把抓住的几个贼人打入了大牢，兵马都监陆中也回了自己衙门。然后顾国璋便公文上报，很快就收到了回文，告诉知府把这些贼人就地正法。顾国璋把日子就定下来了，明天就要出斩这波人。没想到今天晚上，知府正坐在书房里灯下看书呢，哎，这劫牢反狱这波人来了。其实顾国璋啊也有所准备，他知道漏网的贼人太多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来捣乱呢。知府衙门里有两位看家护院的，是亲哥俩，一个叫王顺，一个叫王泰，这两人武艺可算不错。由顾国璋做知县的时候，他们俩就跟着顾国璋。今天二更刚到，忽然就听外边一阵喧哗，顾国璋不由一愣啊，连忙叫手下人出去看看怎么回事。突然间由到外边跑进个差人来，到书房跪倒行礼说，回禀老爷，大事不好了，现在东城门、南城门、西城门由的这三面来了无数的贼人，各持刀枪砍伤了守城的官兵，现在已经够奔府衙来了，大人早做准备为好啊。知府顾国璋一听，赶紧吩咐把官兵调齐，准备黑狗血白马尿，把那木桶都抬来，传王太王顺两个人护院保护。正说着话呢，有人来报，回禀大人，现在有无数的老道劫牢反狱，四个牢官身受重伤，贼人伤了无数的官军。顾国璋一听就愣了，幸亏这官军来的还算及时，时间不大，黑狗血白马尿木桶也抬来了，官军聚集到了衙门。这时候房上四面贼人老道全满了，赤发道长邵华峰站在房上一声喝喊，长官听真，现有你家祖师爷在此，今天我要把你等全都结果了性命。顾国璋马上吩咐军卒，快拿那黑狗血白马尿泼他们。官兵们用木桶照着老道就泼，这些个妖道刚要念咒，被脏水泼了一身，再念咒啊不灵了。邵华峰说，哪位愿意先杀这狗官？旁边黑虎真人陆天林说，我去。立刻白宝剑跳下来直奔顾国璋。王顺王太一看不好，上前摆刀给拦住了。众老道今天一个个横眉立目，大肆狂行啊，正闹着呢，就听这外头踢啦踢啦踢啦破草鞋响，有人高喊，好你个孽障，我看你往哪儿跑哟。众人一听，糟了，济公活佛来了。济公啊由打弥勒院把群贼给赶走了，他并没有追赶，他把雷鸣、陈亮、秦元亮、马兆雄四个人定身法给撤了。四个人连忙给济公活佛施礼，济公就说，我雷鸣、陈亮，你们俩回家了，不在家里待着，出来干什么来了？雷鸣、陈亮说，我们俩本身是到临安要找您，半道上碰见秦元亮了，他说要到灵隐寺亲自向您道谢去。济公说，我秦元亮，你费劲不费劲啊？用不着去，不用谢了。啊，雷鸣、陈亮啊，你们俩人赶快回家，路上少管闲事，我瞧你们俩印堂发暗呐，颜色不好看。你们俩赶紧回家，趋吉避凶，要是多管闲事惹出祸来，我和尚现在可没工夫救你们，千万

雷鸣陈亮点头，然后四个人一块儿给济公活佛行礼告辞。济公这才带着何兰庆、陶万春出了弥勒院，直奔常州府。走到半道上，又碰见几个骡驼子，有两个骑马的，一个是铁面天王郑雄，还有一个是赤发瘟神牛盖。这个牛盖呀，本是牛皋的孙子，牛通的儿子，因为他有点浑浊猛愣，郑雄啊始终就看管着他，对他非常不错，出门带着他，他有把笨力气。他在郑雄家里也见过济公，一见和尚赶紧翻身下马上前行礼。郑雄说，师父意向可好啊？济公说，你们俩上哪儿去啊？郑雄说，我叔父在镇雄关做总镇，我买了一些土特产，准备瞧瞧我叔叔去。师父您上哪儿去啊？济公说，我有要紧的事儿，你们走吧。郑雄连忙带着牛盖告辞，和尚带着两个班头前边路过翠云峰，和尚到了山下，有探视喽啰兵盘问，济公说，你们到山上回禀一声，告诉窦永恒和周坤，就提我灵隐寺祭奠僧到了，在山下等他们呢，让他们下来。喽啰兵赶紧到山上去禀报，时间不大，窦永恒、周坤便下山来了，先给和尚见了礼。周坤说，师父您为什么不上山上去啊？济公说，我有事儿，我现在来不及上山了。我告诉你们俩啊，要是赤发道长邵华峰带着一帮老道到你这儿来，你们俩可千万别留。当然了，他不一定真来，只要他到了山口，你们就准备脏坑陷坑扶儿上来，如此这般怎么怎么办。济公嘱咐了一番，然后说，你们只要拿了他们，将来可以将功赎罪呀。两个人点头称是，济公便带着两个班头告辞走了。来到常州府，天已到了定更，早已经关了城门了。济公一看，我说，涛涛和头，你们俩人等着开城再进衙门吧，不用管我了，我自己先去拿邵华峰，也不用你们。俩班头答应一声，济公单走了。他施展佛法进了城，来到常州府衙门，正赶上这些个妖道在这劫牢反狱大闹呢。和尚一声喊嚷，众贼一听吓得连魂儿都飞了，四散奔逃，眨眼就跑没了。济公也不追赶，就是剩下一个黑虎真人陆天林没跑掉，当时吓得不会跑了，被祸遭擒。知府顾国璋一见是济公禅师，喜出望外啊，连忙说，圣僧您来了正好，要不然的话这些个妖道要大肆狂行啊。说着便把济公让到屋里落座，将陆天林带上了一问，陆天林就把邵华峰众人商量行刺怎么样劫牢反狱这些事都给招了。知府又吩咐把贼人定料入狱，然后又吩咐快给济公禅师摆酒。知府说，圣僧啊，您先不要走，我明天要出斩几个贼人，我怕他们闹事儿，明天要来劫法场可就麻烦了，您等到我把事情处理完了您再走。济公点头，好吧，那今晚上我就住这儿。因此当天晚上就住在了知府衙门。第二天一大早，何兰庆、陶万春也回了衙门了，在西门外搭上监斩棚，知府和济公带着100名官兵押解着差事来到了法场。常州府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啊，连先前攻打慈云观时被抓的几个人，什么玉面狐狸崔玉、都天道长黄天化，包括昨天晚上被抓的黑虎真人陆天林，一共有6-7个人全都被就地正法了。众人这才回知府衙门。第二天济公由打知府衙门告辞，顾国璋一直把他送出衙门。济公一溜歪斜往前走，来着一个

镇店，见路北呀有一个茶饭馆，济公迈步就进去了，找了一张桌坐下，要了两壶酒两碟菜。济公刚喝了一盅酒，就见窑的外边来了一匹马，马上坐定一个人，头上戴粉绫缎的扎巾，身上穿粉绫缎的箭袖，肋下悬刀，薄底快靴，30多岁的年纪，淡黄脸膛，粗眉大眼，来到饭馆门口，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把缰绳拴好了，来到里边找张桌子坐下就要菜，点齐了酒菜，自己坐在那儿唉声叹气，面带忧愁之相，仿佛啊有什么心事。济公看完了之后，迈步就过去了。我这位朋友贵姓啊？这人说，在下我姓黄，名叫黄云。哦，和尚一听，那你莫非就是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了？黄云说，岂敢岂敢，不错，正是在下。和尚说，我跟你打听几个朋友，你可认识啊？黄云说，不知师父要问哪位呀？和尚说，威震八方扬名，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他们三个你认识吗？黄云一听，这几位都不是外人呢，扬名、雷鸣、陈亮，这都是我的盟兄弟，大师父未领教您怎么称呼啊？济公说，我乃李西湖北高峰灵隐寺上道下济的济癫僧啊。什么？黄云不听则可，一听原来您是圣僧啊。哎呀呀，弟子久仰久仰啊，不瞒圣僧，我可是忠实的癫司啊。啊，济公一听，癫司是什么呀？就是济癫僧忠实的粉丝啊。济公一听，哎呀呀，那你太捧我了。黄云说，不是不是，今日我能得会仙言，真乃是三生有幸啊。说这话立刻给济公师傅行大礼。济公说，行了，你也别行礼了，你上哪儿去啊？黄云叹了口气，哎，圣僧别提了，我上鹿阳山莲花坞去，因为我手下的伙计杜彪给我惹了点祸，前一段时间我太忙了。我手下这个杜彪啊，我知道他脾气不好，爱说大话，目空一切，狂放无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没有什么真正的能耐。我呢，因为一时间脱不开身，我就让他押着10万两镖银去走镖，结果路过鹿阳山的时候，被山上两个姓邓的把这镖给留下了。我听说这是哥俩，一个叫邓万吉，一个叫邓万川。其实这两个人也不是贼，是莲花坞的人。那庙里啊有4位和尚，宝水路的镖头叫花面如来法红，神拳罗汉法圆，铁面太岁法净，赛达摩法空，这4个人名头都很大。按说这个鹿阳山呢，还有我几个好朋友，也都是知己之交。你像金毛海马孙同亮兄弟，还有水夜叉韩龙兄弟，还有万里飞来路通，这都跟我有交情，大概他们几位都没在山上，如果说要是在山上，我这镖就不会出事了。杜彪把这镖丢了之后，他回来跟我一说，我当时也是一时气愤，我就训斥了他几句，没想到杜彪一生气回去他就死了。他家里人不答应，还要跟我打官司，这事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可是10万两银子丢了，客人也不答应我呀，因此我去要镖去。济公一听，哦，原来是这样，我跟你去吧。黄云一听，那太好了，圣僧要是没事儿，您跟我一块走吧。就济公说，我要跟你走，路上你得关酒饭。黄云说，没问题。然后连忙付了酒饭账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芬兰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并且应在行动上加强协调。这一表态出于哪些考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展开对话的表态是正面因素。俄欧对话的实现前景如何？核心议题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然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芬兰的总统斯图布近期有一个表态，他说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欧洲应该直接跟俄罗斯接触。同时呢，他还说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该去加强协调，尤其他提到德、法、意、英还有波兰这五国要与处于安保前沿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去做好协调。那我们想知道，就是欧洲方面关于近期

0: 开启跟俄罗斯会谈的一些表态是什么考虑？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1: 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尤其是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在欧洲内部呢，现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各方的呼吁之下，欧洲呢开始认真的考虑啊，是不是能够和俄罗斯之间呢建立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尤其是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美国的战略中心呢转向了中东，美国此前啊这个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政治解决的进程呢，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欧洲要不要在外交解决方面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欧洲内部呢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经过四年多的鏖战，现在俄乌双方啊都出现了很大的疲态。无论是在财政啊，在这个军事，在民生经济方面，其实现在对两国来说啊，都面临一个啊需要啊这个尽快的对未来做出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仍然是一个相互的冲突和消耗的状态，那显然我想对俄乌双方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呢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啊，在俄乌啊，这个虽然是单方面啊，但是实现了短暂停火的这个背景下，应该说欧洲方面也看到，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有缓和的空间，所以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啊，尤其是欧洲方面，其实也不愿意背上一个长期要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在失去美国的这个支持之下，未来呢，我想欧洲呢也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尽快的让冲突停下来，而且让欧洲呢回到一个和平状态的这样一些需求。
0: 所以我们能看到欧洲应该正在调整一些思路哈。那我们也想看一下俄罗斯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俄方这两天有表态说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对话的表态是正面因素，但这一情况尚处于起始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此前表示，正在与欧盟领导人讨论在正确的时刻到来时与俄罗斯会谈的筹备事宜。那您怎么看俄方的回应呢？
1: 俄罗斯方面呢，其实此前呢对和这个乌克兰啊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呢，一直呢还是抱着一个比较稳定的立场。就一方面呢，就认为啊，双方呢有必要啊朝这个方向推进，但是同时呢对于目前啊无论是俄乌之间包括俄欧之间的矛盾呢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方的表态呢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谨慎的这样一个立场。而且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呢，如果欧洲今后啊要通过和俄罗斯的接触，要更多的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一个外交调停的角色呢，实际上欧洲呢需要从它目前的政策立场上呢进行很大的调整。比如说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啊，不能再抱着一力的支持乌克兰，然后通过打败俄罗斯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欧洲和平。换句话说呢，接下来无论是在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是对俄制裁等等方面，我想俄罗斯呢对欧洲都会有不少的这个诉求。而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说欧洲啊虽然现在有了要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要扮演某种外交角色的啊这样一个意愿，但是显然要从目前的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啊很多政策上要进行调整和后撤，我想欧洲现在呢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想这种情况呢在俄罗斯看来呢应该是也是非常清晰的。
0: 其实不管我们在说俄罗斯跟美国的沟通还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沟通，我们知道在这些年当中都有很多这个现实的困境在里面。像您刚才说有一些事情可能俄罗斯有自己的方向感，但是欧洲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等等。那您觉得俄欧对话的实现前景到底会怎样，然后核心议题会是什么？
1: 我觉得经过四年多的冲突之后啊，现在不仅俄乌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现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呢也缺乏这个互信。所以如果未来啊有一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接触，我想双方啊首先呢还是要通过一些积极的措施来逐渐的恢复一个互信的基础。比如说啊，我觉得首先双方需要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啊这个对话或者沟通的渠道。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呀，其实无论是欧盟机构还是欧洲很多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呢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完全停滞的状态。那这样一种状态显然是不利于双方啊通过一个互动来逐渐恢复

0: 出回应。还有呢，就是我想对欧俄双方来说啊，如果要真正啊达到有效的沟通，他们的眼光或者说他们讨论的范围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在乌克兰问题上，而是要放眼整个欧洲，尤其是未来欧洲和俄罗斯啊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安全领域双方有没有可能啊从目前这样一种相互威慑相互对抗的状态呢后撤，能够重新啊回到啊去构建一个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呢，就是我想由于俄乌冲突啊导致了这个欧洲多数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经贸合作啊包括人员往来呢都几乎完全中断，所以我想如果作为增进互信的措施，双方在开始对话的时候啊要积极的考虑，要在这个经济啊贸易啊包括能源人员交往方面也要做适当的重启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为双方逐渐恢复互信，而且今后啊讨论到一些更困难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继续啊有所这个推进啊，能够创造积极的条件。
1: 那其实如果说到他们关系能不能缓和，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因素，就是俄乌冲突现在其实还没停，所以我们想看一下乌克兰方面的一些动态哈，尤其是跟欧洲的一些沟通和互动。这两天泽连斯基呢是会见了到访的德国的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然后他们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来磋商，而且达成了共识，他们敲定了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如果欧洲接下来和俄罗斯开启对话，对乌克兰未来跟欧洲国家的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美国方面对乌克兰武器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欧洲啊在处理俄乌冲突、在处理和乌克兰的关系上呢，基本上采取的是选择和乌克兰站在一边，而且成为乌克兰这个延续它和俄罗斯冲突的最大的外部助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要重启对话，那显然对乌克兰呢也会造成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欧洲需要处理的问题呢是，首先它需要保持它和俄罗斯之间对话或者沟通的这种所谓的透明度，尤其是不能让乌克兰方面认为欧洲的政策也像美国那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可能乌克兰方面呢会不断的制造一些这个麻烦因素，这样的话来影响甚至是阻止欧俄之间的对话。同时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呢，他在和俄罗斯的对话中呢，他也必须得小心的处理当前俄乌双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一些分歧。所以我想在欧俄对话中可能会更多的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欧俄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一些软的议题。那涉及到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对欧洲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和俄罗斯的互信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可以邀请乌克兰作为第三方加入到他和俄罗斯的对话中去我想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循序渐进，而且充分考虑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和欧洲关系的现状，才有可能避免乌克兰这个因素未来成为欧俄之间恢复对话去不断恢复互信的一个障碍。
2: 欧盟成员国外长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欧盟制裁犹太定居者不可接受。制裁措施将对以欧关系造成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我们的话题呢说的是欧洲哈在对俄罗斯的思路上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这个行动能落实下去还要继续去观察。接下来我们还是说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已经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他们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的制裁。这里其实有一个背景，我们也 也知道这个巴以冲突一直是这个加沙问题，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中东问题解决不了的一些根儿。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犹太定居点问题一直是巴以和谈主要的障碍之一。然后国际社会呢是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的活动，而且要切实的遏制定居者的暴力，并且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欧盟的举措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欧盟这一次直接对约旦河西岸的极端定居者来实施制裁，那本质上呢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右倾化的一次警告。近年来呢，欧盟在巴以问题上其实一直扮演的是类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虽然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政府的一些激进军事行动以及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表达了不满和反对，但在实际的政策方面呢也没有给出有力的反制，只是希望来维持自己的道义高点。那欧盟在经济上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是有着深度合作，而政治上呢又受限于二战之后对犹太民族的亏欠感，导致内部在对待巴以问题的政策立场上是出现了严重撕裂。那这一次全体一致的通过了制裁，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释放出了两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其一呢就是欧盟的耐心正在耗尽，那欧盟对本届以色列政府纵容定居点暴力缓慢蚕食两国方案的底线这样的一个容忍的度呢已经达到了极限值。其二呢就是对于极端右翼定居者的看法目前正在出现实质性转变，欧盟开始把非法定居点扩张来看作是和平的一个破坏因素，因为这严重摧毁了未来建立连贯巴勒斯坦国的地理基础。但是这一次欧洲的相关立场其实仍然处于一个政治表达的层级，实际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相关制裁呢仍然着眼于对巴以双方各打50大板，还是在力求平衡，那口头劝架的总体模式是没有改变的。但即便如此，很显然以色列还是不领情，以方的回应呢可以说是十分强硬，甚至是

0: 是考虑到当前以色列政府的强硬回应，更是进一步的凸显出欧洲的相关制裁措施恐怕只能是起到表达欧洲单方面政治立场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巴以问题的解决和当下的现实局势，限制欧盟外交官进入到约旦河西岸，暂停欧盟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相关合作等等，那么双方的互信也会因此而进一步下降。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可能会愈发的感到孤立，被迫更加屈从于美国的战略框架。而欧洲作为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以色列和欧洲彼此都对于对方来施加制裁，对以色列的经济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不排除未来呢，以色列和欧洲的关系还是会进入到一个更为现实主义，基于更多算计的一个新阶段，双方的各种小摩擦可能也会愈加频繁。欧洲呢，可能不再是以色列无条件信任的后方，而欧洲在面对以色列时呢，相关政策选择也会更加的慎重。那么欧洲、以色列、美国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也会因此而出现新的动态变化。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此次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相关问题所做努力。详细情况听一下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对于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法尔克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两国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4: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5: 我们当然赞赏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悬而未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并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以解决双方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
4: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3: 对于中美国际合作，法尔汉表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主要国家发挥作用。其中既包括安理会正在处理的相关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经济扰动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等跨领域挑战。
4: There's a huge number of issues on which the U.S. and China, along with all the
5: 在许多议题上，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当然也包括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发挥作用。大家很清楚，安理会正在处理的相关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跨领域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以及由霍尔木兹海峡经济扰动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局势。
4: Disruptio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3: 法尔汉还说，美中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处理经济政策分歧的方式将对全球产生影响。
4: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5: 当然，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强国。双方若能以任何方式妥善处理彼此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都将造福于整个世界。
4: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波兰正式就欧盟蓝共识自贸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波兰政府表示，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法国等国也对协定表示反对。欧盟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协定后续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波兰和这个欧盟的一个政策之间发生的问题。现在波兰已经成为唯一一个把这个欧盟南共识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然后这个自贸协定呢，是5月1号开始临时生效的，但是欧盟的法院其实还没有做出有关其合法性的裁决，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之前其实说过这件事本身啊，是在欧盟内部有一些分歧的，比如说像波兰啊，像法国，他们因为担心本国农民的利益受损，所以是牵头反对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波兰自己有动作了，他向欧盟法院起诉，叫停欧盟与南共识自贸协定临时落地。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6: 波兰单独向那个欧盟法院起诉，叫停欧盟与这个南共识自贸协定的临时落地。它表面上呢是欧盟法律诉讼，但是核心呢是农业利益，包括食品安全标准，还有这个欧盟决策程序，这种三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从根本上看呢，波兰并不是单纯的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担心南共识的农产品会以较低的成本进入这个欧盟市场，对波兰的农业价格形成冲击。那波兰本身是欧盟重要的一个农业生产国，农民群体的态度对波兰国内的政治有着比较强的影响力。虽然欧盟对农产品进口设定了一定的保护，比如说这个牛肉家禽进口上限仅占欧盟年总产量的 1.5% 和 1.3%， 并且呢也对大米、蜂蜜、乙醇这些都设置了保护安排，但是并没有消除这个波兰的担忧。同时呢，从这个程序的合法性，也是波兰把政治反对转化为司法行动的一个抓手。波兰试图从这个欧盟决策权限、这个协定拆分的安排和临时适用程序这些方面质疑协定推进的合法基础。波兰认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事实上绕开了成员国在重大贸易协定中的审查和否决空间，削弱了成员国议会和国内利益群体对这个协定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波兰的诉讼一方面是对国内农业压力的一个表达，旨在向本国农民证明政府并未被动接受布鲁塞尔的这个安排，而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对欧委会贸易政策权力边界的一个挑战。即便诉讼未必能立刻这个叫停这个协定， 也会显著地增加协定后续推进的不确定性，并为反对或者持保留态度的国家提供后续施压的法律和政治的依据。
5: 嗯，那这些不确定性哈，我们还会细一点跟您展开分析。不过我们其实很多听众也关注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层面既然是不顾波兰、法国等多个农业大国的反对，执意推进这样一份大型的跨区域自贸协定临时生效，而且还有一个背景，我们刚才说了，协定其实没有走完欧盟法院合法性终审核验流程，所以就是说欧盟还挺着急推这件事儿的。那他一定有自己的诉求啊，这是什么呢？
6: 我认为呢，欧盟委员会和多数成员国推进协定，它的那个核心的考量是经济利益、战略自主，还有这个全球规则的竞争。欧委会认为这个协定从2026年5月1日起临时适用，它将形成覆盖7亿人口的贸易区，到2040年预计呢，可使欧盟的 GDP 增加776亿欧元。而年度的出口增加500亿欧元，这个给欧盟呢也会提供60万个这个就业岗位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呢，它不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它也是欧盟在全球保护主义上升背景之下扩大对外战略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欧委会认为这个协定会帮助欧盟的企业进行销售和投资，保障他们的关键原材料的可持续的供应，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并且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贸易。所以说呢，欧盟的核心诉求其实可以概括为，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对外依赖风险加剧的这个背景之下，通过欧盟南共识这个协定来巩固欧洲的工业出口，扩大和拉美的战略布局，增强供应链和这个它的关键原材料的安全，并且呢，对外释放欧盟仍然有能力推进这种大型自由贸易安排的一个政治信号。
5: 嗯，所以呢，就是说，他也是感受到了美国等方面的压力，自己希望做一些事情，然后来对冲这种压力，能加强自己战略自主的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欧盟内部，比如说波兰，他不高兴，不愿意。其实像法国等国家也是对这个协定表示反对的。您觉得后续法国等国有没有可能同步去跟进进行施压？
6: 就我认为，法国等国家后续继续施压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不一定会像是波兰一样单独的把这个协定告上这个欧盟法院。法国本身已经多次表明反对的立场，而马克龙呢也明确的表示法国不会支持这个协定，包括爱尔兰等这个农业利益比较敏感的国家也有类似的顾虑。与此同时呢，这种反对声音已经不只是几个成员国政府在表达不满，而是进入一个欧盟议会的层面。今年的一月的时候，欧盟议会以这个334票赞成、324票反对，还有11票弃权的这种微弱的优势，决定请求欧盟法院审查这个协定的合法性。这个投票的结果也说明，欧洲内部围绕着这个协定的分歧也是非常明显的，支持和反对的力量几乎是势均力敌。后续如果波兰诉讼取得一定进展，法国很可能会借机的继续加大政治压力，要求欧委会做出更多的保护性的安排。而我

0: 认为呢，这个各国在协定上的一个分歧确实会加剧欧盟的一个内部矛盾，但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欧盟的分裂。更准确的说呢，它是暴露出了欧盟内部工业出口国和这个农业敏感国家之间的一个利益分歧，同时呢，也反映出了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和成员国国内政治承压之间的一个矛盾。
1: 我们之前一直说多数欧洲，就是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发展速度并不一样。然后呢，你也提到，比如说有一些国家主要的发展重点农业，有一些重点工业，就是大家各有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让很多问题暴露了出来。那既然我们说到目前这个情况是欧盟南共识自贸协定在欧盟内部有争议，那后续这个协定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啊？
0: 我认为呢，这个协定呢，后续大概率其实不会马上的夭折，但是会进入一个比较长的拉锯期。我们从短期看，临时生效可能不会因为波兰的起诉而自动的停止，因为这个欧盟法院也会考虑到欧委会和多数成员国认为这个临时适用是有条约和理事会的授权基础的，因此呢，这种全面叫停的概率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这个欧盟法院审查这类涉及这个欧盟条约以及和这个大型的国际协定的问题，通常也不会很快的结束。这也意味着这个协定最终批准的进程啊，很可能被进一步的拉长。同时呢，欧洲议会在批准上其实也会面临着不小的障碍。后续呢，如果法国啊，包括波兰、爱尔兰这些国家继续施压，农民的抗议的情绪没有得到缓解的话，欧洲议会在最终表决时很可能出现非常激烈的博弈，因此呢，协议最终能否全面生效，其实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跟日本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是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是表示反对的。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他说日本呢现在正经历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我们听一下观察员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2: 提到日本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不能不对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的历史做个回顾。在战后的日本与1947年施行的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因如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宪法第九条则被视为日本军力发展的根本限制，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红线。一些日本的反战抗议民众认为，正是这部和平宪法使日本免于被卷入诸如美伊战争之类的冲突之中，若没有这部宪法，日本恐怕早已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然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一直是他们摆脱战后束缚的绊脚石。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去年底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直言，日本的宪法已经被掏空。文章称，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安倍晋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到了高市早苗，他一上任就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问题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他还计划通过修订安保防务政策，利用无人作战武器和远程导弹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也认为，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采取重大举措，偏离了该国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报道还提到，日本一些势力对于宪法第九条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认为这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宪法是外来强加的产物。实际上，日本一些势力拒不认可和平宪法，正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传统军国主义，日本一旦被其裹挟，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等待它的就只能是战争与毁灭。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

0: 的是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日至10日窜台，8日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且签署多份所谓的合作协议。那我们来看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1: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0: 同时呢，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中方持续在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我们看到发言人郭家坤对相关国家这种中立态度发表了看法。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那么在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斯里兰卡《每日金融时报》近日发文称，从马年春晚到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中国机器人这个技术迭代的速度非常迅猛，让外界印象深刻。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文章指出，中国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进步得益于自主研发的突破，同时依托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利好政策环境的支撑，这一进步在商业领域愈发明显。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上登台表演的机器人中，核心部件的本地化生产推动其成本降到近万元人民币的水平。文章说，在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引领下，中国的机器人技术正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数据显示，工业机器人已应用于中国经济71个行业大类、241个行业中类。在工业领域之外，具身智能正拓展至高危关键场景。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扫雷、救灾、高空作业、危化品处理以及极端天气救援等领域，既降低了人员伤亡风险，又提升了作业效率。与此同时，中国具身智能应用正在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医疗领域，机器人可辅助精准手术、康复护理与应急救治。在农业方面，智能系统可实现精准播种、施肥和害虫监测。在家庭场景，机器人可完成日常家务并提供陪伴服务。在交通运输领域， 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提升出行安全与效率。此外，在旅游、教育、物流和服务业等领域，还有更多应用正在涌现。文章称，中国始终推动具身智能的国际合作。国际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8 万台，同比增长 508%， 中国占比超 90%。同期，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文章还强调，中国表示愿与国际社会合作，强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福祉和文明进步。文章认为，中国具身智能技术之路最终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广泛的愿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啊，说记者呢实地探访了中国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的记录了从鲜叶采摘，然后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而且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我们来听听。
3: 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若不主动传承，这些技艺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6: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7: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滑稽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8: 我们滑稽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5: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全球应急医疗领域展现中国实力。那么为什么会在华西医院成立这样一支最高级别国际应急医疗队呢？这还要从

0: 2008年汶川地震说起。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华西医院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战大考。作为离震中最近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极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1: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7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0: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1: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0: 2025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应急医疗队专家组，医院应急办公室应急医疗队综合管理专员、技术主管董肖阳参加了当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经受了高原反应和高强度工作的双重考验。
2: 当天晚上9点钟抵达了日喀则市，应该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的省外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组，等于说是一下子就到了海拔3800多米的这个日喀则。一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医院。当天晚上连夜深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对这个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的伤员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病情的排查，像头晕、气喘、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0: 让董肖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2: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啊，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她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对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

0: 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1: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0: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里，对我们，出了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务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1: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2: 我们在震中啊，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那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玩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啊，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受到大灾，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1: 燕慧说，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2: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一起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0: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5: 那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1: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6: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他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 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

0: 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 WHO 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的种族、肤色、宗教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1: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

0: 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它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它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它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它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1: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2: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又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元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2: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这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明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1: 罗凤明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3: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来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啊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1: 罗凤明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

0: 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1: 这是过往，这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雅，白玉为堂，金作马。
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6: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7: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6: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0: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0000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1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那个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10: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12: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13: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10: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

0: 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1: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又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0: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1: 一开始到去了，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趟一根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工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0: 除了流程优化，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2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1: 一个40英尺大柜长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
0: 这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2: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货运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0: 让刘以林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2: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跟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以林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2: 小客户

0: 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这些无线路由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线路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1: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义林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0: 我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就是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同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嗯，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那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1: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2: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插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1: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2: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说，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把这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1: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2: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那个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嘛。
1: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杰

0: 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洁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1: 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更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0: 韩冰洁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洁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1: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0: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2: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班列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列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思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渗透进去。
0: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艺林、王思琪、韩冰洁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2: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的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0: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洁的理解是，
1: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6: 从前
5: 那些事儿，
7: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故事打哪说起呢？清朝时候啊，咱得从有一个叫做王有龄的人来说起。说有一福州人名叫王有龄，父亲呢是候补道，他分发在浙江，是个官儿啊，但是候补的。那么他父亲在杭州移住多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事，老病亲寻，心情抑郁，死在了异乡。死了之后，你是一个候补道，也没多少钱呢，没留什么钱，灵柩被送回到福州。但是这送回的途中，那是需要好一笔盘缠的，而且家乡又没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于是王有龄就只好奉母而寄居在异地。境况不好啊，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杯一家店里面，他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舍不得走，中午4至钱买了俩烧饼，算是一顿饭。30几岁的人了，潦倒落魄，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如果朋友对这种形象没有什么感触的话，您可以想象一下孔乙己。王有龄这阵儿的架子还很大，他比孔乙己大，所以经常是两眼朝天，哎，那就越发的没人爱理他。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傲啊？哎，但我骨子里头就傲。那好吧，你傲你的呀。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

只好没人去理他。唯一例外的是有一个20多岁的少年啊，王有龄知道这人叫小胡。小胡呢，生的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

唯一例外的是有一个20多岁的少年啊，王有龄知道这人叫小胡。小胡呢生的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

为人似海，所以人缘极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反正什么都没有一说话，怎么了？哦，怎么了？就这种架势。不论现在您是在网上看，在网上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人大有人在。一聊天一说话，把你贬个一文不值啊！你就这样了啊！你死了没人理。可是回身看自己呢，标准的一愤青啊！啊，好，说远了，回头咱们再说这个。小胡有意结交王有龄，那王有龄自惭形秽，不肯跟他接近。那这一天呢，下午茶客特别多，小胡啊跟这王有龄拼桌啊，去找他下两盘棋。王有龄，走，请你摆一碗。摆一碗啊，这是杭州的家乡话，那意思是说咱们俩到小酒店去喝一杯。王有龄是个读书人呢，无功不受禄，而且自命清高，我请不起你，我也不去。好，谢谢，不必破费。哎，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有2两碎银子。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赢。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俩人一面喝酒一面闲谈，酒到半酣，闲话说的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王有龄，我有句话问你，我老早就想问你，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得点蚂蚁相法，看你是大富大贵之命，你何以一天到晚赖在茶店里不走啊？”王有龄听完了这话，触及到内心深处隐隐的那丝痛，无奈地摇了摇头，夹了一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嚼着，双眼望着远方。哎呀，那情景啊，就透露出他心里的那个境界，说不出的那种茫然。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你叫我说什么？我做生意我得要本钱，我做官我得要本钱，我没本钱我说什么？”小胡一听：“做官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哪来做官啊？那我不可以捐班吗？”小胡一听，哎呦喂，这心里就看不起王有龄了。捐官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了啊，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抬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道台来做，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不算是近身先生。有事上的公堂要得跪着说话，这儿就不一样，不用给这府台大人跪着，哈哈，可以跟他称兄道弟，生意好做。第二种捐官就是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读的也不错，运气不好，3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窘了，总想谋个生财之道，于是就走做官这条路，改行无从做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数，捐个官来做一做。就像王有龄这种，王有龄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死之徒。而何况王有龄现在你要啥没啥，你却痴心妄想的去捐班，你这不是很没出息吗？王有龄看出来小胡的心思，几杯酒进肚，便不像平时那么沉稳了。小胡啊，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严大使。小胡机灵啊，一看他那神情知道这话绝非假话。哟，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时连名带姓叫你，我不知者不罪。哎，别挖苦啊，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不再说，说了反人惹人耻笑。不是，我不是笑话你，不过有一层不明白，既然你

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你不给你补缺啊？嗨，你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补缺，你必须到吏部去报到，那叫投共，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哦，是这样。那你投共去？我没投共，我哪来补缺啊？嗨，我跟你说啊，小胡，我现在所要的本钱就是进京投共的盘缠。如果我家境宽裕点，我还想改捐。哦，改捐？那你捐个什么班子？我改捐个知县。严大使挣8品，知县挣7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可出路那就大不同了。哦，那你怎么改呢？你看啊，小胡，我跟你说，严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意思。知县虽小，那是父母官啊，能杀人也能让人活，可以好好干番事业。哎呦，这两句话说出来，小胡立马肃然起敬，把刚才那点看不起他的思想一扫而空。小胡，我跟你说，知县到底是正营官，不比严大使。说起来总是个杂役，又是个捐班的杂役，到处都是磕头虫。与我的性情，做这个做不了。啊、哦，对，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够？哼，多少本钱？500两。哦，小胡哦了一声，再没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500两银子不是小数啊，小胡不见得会有，就算是有，也未必肯借。俩人各有心思。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王有龄借故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 我仍旧在这里，我等你，你来。王有龄听完有点诧异，我来干嘛呀？有事儿吗？为什么有事儿不现在说？哎，我只是有点小事托付于你，此刻还没有想妥当，咱们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咱们不见不散。看见小胡如此叮嘱，王有龄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如约而至，但是没见小胡踪影。你说在这儿泡一碗茶好几文钱呢，对王有龄来说那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往回走。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打把式卖艺的，有打拳卖膏药，有摆摊卖旗的。不花钱可以消磨时光地方有很多，所以他在这儿看一会儿，到那边看一会儿啊，然后再到红日街山，到那边去走走。走完了又回到原处，一不见小胡来。王有龄有点奇怪了，照说这不见不散是个死约啊，你说我是等呢还是不等呢？我不等，我自己失约了，要等天色已晚，晚饭尚无着落，你待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便往山下走，心想明天我见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近况，在外面吃碗茶我都得自己先算算，你何苦捉弄我呢？哪知没走几步，后面有人叫王有龄，王有龄。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毛巾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了他面，王有龄气儿消一半了。哎，怎么这时候才来呢？哎呀，我知道你等久了，对不起啊。不过我来了总比不来好，对吧？来，咱们坐下说。王有龄不知道说这话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了一副设在厨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点魂不守舍，目送经过的行人，手里紧紧攥住了一个毛巾包。小胡，你说有事托我，什么事你快说吧。小胡低声说，你打开自己看，不要给人看。于是王有龄避开行人，打开一看，啊，傻了，怎么回事？里面包着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大概有10几两。

通行无阻。我说王小玲，我如果不是为了你给你换这些，我早来了。这时王小玲才想起一句话，小胡你凭什么对我这么好？是啊，有人莫名其妙的给你五百两银子，你肯定得问的，你凭什么？你图我什么呀？我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你图我什么？小胡怎么说？他说，朋友嘛，我看到你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我说不出难过，我一定要拉你一把我才睡得安稳。王有龄啊，这时候忍不住了，哭了，大老爷们哭了，平时那么心焦气傲，瞧谁都瞧不上的，这阵哭了。不是说他喜欢这银子，而是这份情谊，这番话。你说五百两让一人哭，不太可能。我给你五百两，你哭，你笑还来不及呢。啊，有这五百两，我发了大财了啊！在那时候来说，就好比今天我给你50万，你哭吗？你不一定哭。你还心想你傻呀？你给我50万？可是你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痛哭流涕，感恩戴德一辈子。所以。给予你得让他明白，给予也是有一定的艺术性，那么小胡就做到。王有龄痛哭流涕呀，小胡旁边说，哎呀何必呢，你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不能哭，哪有泪不轻弹啊。哎，是可说是呢、啊、这太让人笑话了。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擦干了，定定神，想起一件事儿。相交至今呐、啊，受人这么大的恩惠，我只知道你叫小胡，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全名叫什么？哎，小胡说了，哎，我呀，我叫胡光庸，字雪岩。你呢？你叫什么呀？你大号叫什么？哦，我叫雪轩。胡雪岩念了念，雪岩雪轩，好极了，咱俩音很像，好像一个人。我叫雪岩，你叫雪轩。是啊，雪岩，那我还有一事要问，请叫你府上，这是问的家事。胡雪岩笑笑不肯说，哎，没什么，收点薄产过日子，没什么谈头。雪轩啊，我问你，你几时动身？王有龄掂了掂这包袱，哼，我可不敢耽搁啊！回家我安排安排，我3-5日之内我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年底我就能回来。雪岩呐，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兄弟，咱们好在一起。胡雪岩一听，好极了，这好极了已经成口头禅了。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践行。好，那我一定来。等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穿了故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着一柄苏联记有名的行扇，泡着茶等着。可是天黑没见胡雪岩的踪影，找也找不到，只好再等着。天热了呀，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送着每一位行人，直到把脖子差点忘酸了，也盼不来胡雪岩。等到深夜茶摊收铺子，这才把王有龄撵走。王有龄已经雇好了船，没办法不走，第二天五更上船。于是这哥俩没见着面，王有龄就北上了。那位说，这胡雪岩干嘛去了？干嘛去，后文再给你说。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春调到湖北，云南的巡抚黄宗翰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也就是藩司啊，老百姓尊称为藩台大人啊，这个来署理浙江政务。那么新到任的浙江巡抚黄宗翰，字寿臣，福州晋江人，道光15年啊，政科的翰林。他那一科人才济济，有什么当巡抚的，有当二品大员的，还有当内阁学士的啊，太多人了。而这黄宗翰呢，据说也很能干，但是关于他的政治操守和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之后，传说他曾向藩司索要贿赂4万2文银，藩司没给他账，于是

0: 多事儿了。当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呢河道啊淤积，所以浙江这边呢就改为海运。那么现在这范四大人正好监理巡抚大人啊，巡抚大人没来呢吗？他监理这个海运的事儿。那巡抚大人一来，问他索贿他没给，再加上他监理这个海运的事儿，这一下坏菜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翻开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节目当中啊，咱们接着说这胡雪岩。说胡雪岩上文呢，送走了王有龄。那么浙江府这边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浙江的巡抚换了从云南来的一个人。这人呢，作风不老好的啊，为人贪腐，姓黄，叫黄宗汉，字守臣。这人是从云南那边往这调。那关键是云南到浙江这路途上得有几个月时间，旧巡抚一走，新巡抚没到，中间这人呢就得由藩司，是布政使的一个通称，这人姓春，叫春寿，让他来处理事宜。在这期间呢，春寿就揽了这么一个差事，原来是河运，后来就改成了就是漕运呢、原来漕运，后来改成了海运。说到漕运，漕呢原来就是指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运河，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一个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知河名臣于成龙先后开了中河，那么历时千余年的运河这才算是大功告成了。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2000多里一个水道，给大清带来了150年的盛运。但不幸的是，黄河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界这河底的淤积已经高过旁边人家的屋脊了，两岸全靠这堤坝来约束，也就意味着如果堤坝一垮的话，水淹七军啊，这不用去挖了，直接淹。那么到了嘉靖末年，这河运呢，就是漕运呢，基本上属于绝症啊，没事总泛滥，一泛滥了谁敢拿它运呢？那都是官粮，运完了全国喝西北风去，怎么办？有人提说咱这么玩吧，咱玩海运吧。所以到了道光年间，有海运之意。所以既然海运之意，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营以及江苏巡抚杨文定还有浙江巡抚常大纯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在咸丰2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这四府一州，这些糙米都改为海运。浙江是事办的，但是期间也有反复，未成定义。那么就在这段期间，春寿由湖南的布政司调到浙江。寿春的运气有点撇啊，你看他到任这一年，浙江省城杭州以及各州县自5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那对他就有两大不利，第一，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河浅舟行不了，没法漕运。江苏的海运在江苏在它旁边，海运非常顺利，所以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32万多石，白米27000余石，于3月间在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那边的糙米到了

九月，还没起运，这下就有点办事不利了。在此以前呢，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为了军事上需要，各省巡抚都小小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到湖南，在这个缺漏呢，由甘肃的布政就是黄宗啊来接替，但是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运作，很快改调浙江。不过一年功夫重返杭州，这时已经是今非昔比，原来还不是一省大员，现在是。等黄宗汉回来，春寿啊那就得卸任了，因为毕竟他是代理的啊。卸任之后继续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第一天见春寿，给他做了一个暗示，春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40000银子红包过去。黄宗汉敢如此的勒索，就是因为春寿在漕运上已经延迟了，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给他找缘由，那如果受处分的话，那就会很轻微，否则延误了天更正供，那是大罪过。但是这春寿啊没理会他，于是黄宗汉就想了一个极其恶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啊起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空回，那么这样就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他要来整这个春寿，那于是乎就整成了。春寿傻了，怎么办？疏通河道，船户拿的钱，如今这罪过摊下来，要摊几十万两银子，我自己顶不住啊！我不顶不住，那我没其他法儿，得了不，我去找他不，找谁呀？找这个黄宗汉。春寿心里话说：“我找你，我好好跟你聊聊，你甭在背后给我穿小鞋。”结果到那一见，俩人一聊，聊崩了。怎么呢？黄宗汉说：“你今年延迟到九月初，啊，船明年几月回来？”那船明年得入夏回来，好，明年入夏回来，入夏回来船得修补吧？啊，那是得修补，那是不是又延到九月了？那如此一来，你漕运连年改期，那可是个办法。他说：“大人不会的，明年咱们改海运，海运亦不会。”黄宗汉说：“你听谁改海运的？不是那个，那林府就这样改的啊？林府是他们，我们不这么改。”他说黄宗汉干嘛这么刁难下属啊？就是因为前门他没送钱嘛。后来春寿气扭不过，扭头出去走了，大不了辞官不做嘛。结果哪成想黄宗汉做得更绝，把漕运的船愣给追回来，今年不发压到明年一起发。可怜那帮船老大呀，白白花了雪花银子疏通漕运的这个船道，以为到那边能赚点钱，结果今年什么钱没赚到。好吧，没赚到吧，回来就回来了。这事儿可难坏了春寿了，因为亏空的钱他得补。春寿一再去找黄宗汉，这次黄宗汉做了一绝的，闭门不见，不论怎么样都不见。最后春寿被逼无奈吊死于衙门当中。那位说：“你说这干嘛呀？”这是埋个伏笔，后文还会提到这人。寿春一死，这事儿传到北京，军机处派人来查，查什么？查为什么死的。寿春在那是上三旗的人，在北京也有高官权贵，是吧？朝中无人，你在地方做官是做不安生啊，都有人。那么这边呢，黄宗汉拿了几十万两雪花银到北京去疏通，疏通完回来，朝廷派了一个钦差，这钦差名叫何贵清，是黄宗汉的同年，什么同年？同年进的翰林。
那么何贵清比较年轻，这人呢外表比较清秀，谈吐比较儒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到江苏学政，在京践行送别，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那么就在这个准备期间，出了春寿这案子，于是军机大臣彭运章和他一些在京的同年商量的结果，是奏请派何贵清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是这么的，何贵清来了，何贵清以清命在身，那么不敢耽搁，即刻启程出京南下。与此同时，我们前文所提到的王有龄到了北通州，一个南下一个北上，这期间都是有伏笔有联系。王有龄从杭州动身，坐乌篷船到苏州，然后搭漕船北上，偏偏又逢丰北决口，于是又弃了舟换了车，却又舍不得多花盘缠，一路上托客店找一些便车便船，花费固然省了很多，但是时间也虚度了很多，以至于走了几乎半年才到了北通州。北通州这边是个水路大码头啊，仓场侍郎驻扎于此，当地靠漕运啊，还有这个驻仓来活着，这帮人不计其数。这阵呢也是南朝云集漕米入仓的一个旺季，那么这阵呢是漕帮与这个当地户口们啊，就是当地的这帮人对接各种公务私事儿啊，好忙得不亦乐乎，包括有些漕丁，就是这个船把式带的一些私货也上来销售。所以因为这阵儿，那么此地的茶坊酒肆啊，客店浴室到处客满，王有龄雇了个脚夫挑着一担行李，连头数个客店找不到下榻之处，最后在西关一家兴发店看到门口的闲人车马还不太多，王有龄心想这一处应该差不太多，几次碰壁经验让他学乖了，跟柜上的好言商量，反而被人家拒绝，你倒不如拿出官派来啊，当官的派头来，能把人镇唬住。于是他把身上那件麻褂扯平了，从怀中取出一副大茶墨镜来戴上，昂然直入。伙计赶紧迎出来了，呀，这位爷，哎，你怎么弄的呢？你给我找间清净屋子。呀，哎，您乐贵姓啊？我姓王。哟，姓王，从南边来的。您乐是？我是上京吏部公干。那会儿伙计啊，对候补官见多了，一望便知。现在由他自己口中证实了，哎呀，王老爷啊，行啊，屋子倒是有两间，不过不敢让王老爷住。这什么话？知州衙门派人来定去了，说有位钦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带人很多，西关这几家客店都空着，全给包了。你说实在对不起，那个王老爷，您再别人说再瞧瞧。那个不是那个王老爷，您别生气，您多包涵，我们就是办事儿了。看他这副神情，王有龄呢不便再说不讲理的话。商量的嘛，啊，你别我一来就说没有啊。这么的，我走了好多家了，你爸爸帮忙想下法子，你给我腾间屋出来，我住一宿，明天一早我就走。伙计一听，哎，只住一宿，那这好商量啊。这个行，那您等着，我回去跟掌柜的回一声。其实啊，在这柜上的最头疼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不大架子大，动辄混账王八蛋的骂，伙计要敢回句嘴，那就是一顿打，伺候的稍欠妥了，那就闹事儿。他们总以千总把总的职称来称呼自己啊，其实啊，他们这些官职给那什么总督啊巡抚啊当个提鞋的都不够，那他们就敢如此的蛮横无理。为什么呢？因为这帮人有帮在撑腰，漕运帮当中啊有组织，异常秘密，局外的空子无法窥视其奥秘，所知道的就是团结一致，
一声喊打，各个伸拳，先砸烂客店再说。以至于闹出什么

0: 么事儿来，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钱您说一声，我们都有。所以说这个人惹不起。但是王有龄不同，虽然有些官架子文质彬彬，但不像个不讲理的人。再说看这个王有龄也不像是那些难缠的老油条子，于是因此答应说，这个王有龄啊，我们这儿就帮你想想办法。回去跟掌柜的一说，没过一盏茶功夫，伙计回来了。王老爷，有句话说在头里，听说钦差已经出京了，那是今天晚上到还是明天早上到，那可保不齐的。倘若是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屈您老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让您老没地儿住，不过您就得跟我们在大炕上挤一挤。行啊，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啊，有地儿睡就行。于是乎，伙计呢在西跨院给他找了个单间啊，打发了这脚夫把行李拿到屋里。那伙计叫刘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铺盖，一面跟他搭话，问来问去，问问踪迹。等他洗完脸喝完茶休息了，拿了一盏油灯，顺便问问他晚饭吃什么。到通州其实就等于到了京城了。王有龄心情颇为悠闲，要了两个碟子，一壶白干，慢慢喝着，正熏熏然的回忆与胡雪岩相处那一段日子。只见门帘一挑，有人进来问老爷听个曲儿吧，话声音还挺干脆。王有龄一抬眼儿，只见眼前是个30左右岁的妇人，擦着一脸粉，梳一个高高的喜鹊尾巴，发钗是一个拴着小铃铛这么一个发钗插在后边啊，绿袄黑裤，下面穿着一双粽子大的绣花鞋。再重新看脸上，皮肤黑了点，但那眉眼顾盼之间，哎呀，娇韵欲流。王有龄有了五分醉意了，醉眼灯下再瞧这来人，那就是个十足的美人。这北道上的一些勾勾蛋啊，他也领教过几次，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于是一招手过来。那妇人嫣然一笑，向他身后的老妇摆了摆手，然后一个人进了。呀，老爷您贵姓？
1: 我姓王。
0: 你呢？啊，小名叫金翠。
1: 哦，金翠。
0: 王有龄说着，把他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一番，点头满意。金翠说，王老爷您就一个人？
1: 对了，就一个。
0: 你先出去，回头我找刘四来招呼你。于是金翠就飞了个媚眼，用他那发腻的声音说了，哎呦，多谢王老爷，您可别忘了，千万要叫刘四来招呼我。
1: 行啊，不会忘不会忘。
0: 金翠挑帘子走了，王有龄依然喝他酒，于是浅斟低酌越发慢了。他就这样一面喝一面等，刘四老是不露面，反倒又来了一些油昌沟的，因为心有所属，对那些野花闲草的懒得一顾，甚至有点厌烦，于是亲自走出屋去。
1: 刘四
0: 还在前院呢，听得呼唤，赶紧过来伺候着。他只当王有龄是催促着饭食，一来哟，对不起，这个饭马上得哈，这是特别多，你看过不来了，你看，哎呀，你老要慢慢喝着，回头我帮你找个乐子。王有龄明知故问，找什么乐子？
1: 把这会儿还早，你老别忙啊，等二更过了，没人来了，这间屋的归您老住了，我给你找个人来，保准您称心如意。
0: 刘四又说，哎，我找这人呢，是他们这一行顶尖的，叫金翠儿。
1: 王有龄一听，哈哈哈哈，更高兴了，因为他就想找金翠儿啊。再拿酒来，
0: 喝酒喝到二更天，吃了两张饼，刘四儿把这个残局给收拾了，又沏上一壶茶来。只听得勾帘一响，金翠儿不期而至。刘四回头看了眼，好生伺候着。说完退出去，顺手把房门关上。金翠斟了一碗茶，解下衣襟上的一块粉红手绢啊，擦了擦碗口的茶渍，双手捧到王有龄面前。虽是北地胭脂，举止还算是温柔文静，王有龄越发的有好感了，拉着他的手问了，今年多大了？

0: 金翠有些扭捏，嗨，问这干嘛呀？怎么的，有忌讳？倒不是忌讳，实话说了，啊，我怕您嫌我老，不说实话，那不就骗您吗？嗨，我嫌你什么呀？我不嫌。以下省略一万字啊，就不说了啊。这个转过天儿来，等着金翠走了，啊，王小玲继续睡到了转天的晌午。这时候被门外的一阵声音给吵醒了，仔细一听，刘四给人赔不是了。王小玲知道了，哈，这屋的正主来了，得了吧，出去见见，把这屋让了吧。咣当一推门出去，刘四儿，甭赔不是了，我让就是了呀。说完，对着门口站的人点点头，就这一点头，王有灵以后的日子好过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

0: 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买猫搭猫食盆的段子流传很广，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实际上跟乾隆皇帝有关。乾隆皇帝在一个汝窑的水仙盆上刻了一首诗：“官窑莫变送还堂，火器都无有宝光，便是阿传窝石器，促秤确实换恩长。”这诗上说的可不是什么猫食盆，是窝食盆。什么是窝食盆呢？窝就是小狗，这狗替猫背了锅。乾隆皇帝弄错了，把小狗看成了猫。因为乾隆十年五月有一道圣旨，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说的就是这件器物。这个乾隆认为的窝食盆实际上是汝窑的水仙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事儿跟猫没关，跟狗没关，跟谁有关呢？跟鸡有关，这是一鸡食盆。现在的鸡都不幸福，是工业化喂鸡啊，那都是食槽子。过去的鸡都幸福，一鸡一食盆，过去农村都有这个。历史上中国人肯定没少拿国宝喂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鸡食盆就是陶阴鼎。这陶阴鼎不是一人啊，它听着像点人名，特像民国时期的人名。这陶阴鼎是一鸡食盆，这鸡食盆啥样呢？一肥硕的鹰，形状有点卡通，眼珠子瞪得跟牛似的。然后这姿势呢，是站在山尖上即将要向下俯冲的姿势，那肌肉都绷起来了。他身后有一大盆啊，这尾巴呢是大盆的支架，就这样一个盆做了鸡食盆。你们知道那鸡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吗？这东西做鸡食盆，鸡不到饿极了都不过去。这陶阴鼎个儿大，比鸡还大，鸡说我吃点饭容易吗？鸡必须绕道走，在后面去吃，正面都不敢过去，那鹰盯着呢。那么为什么用一个鹰形的容器当鸡食盆呢？因为这东西是白来的呀，那还真不是他做的，也不是他买的，白来的。怎么能白来呢？白来不是捡的就是挖的吗？这是当年他挖出来的，这东西挖得早。1957年陕西华县的一个农民在犁地的时候挖出来的，那年我才2岁。挖出来以后呢，他一看这东西表面挺光滑的啊，看着有点意思，又死沉，拼了命就抱回家。50年代那人没啥艺术感，那时候国家穷困，吃饱穿暖是唯一目的，抱回家以后就拿这东西喂鸡了。鸡克服了心理障碍以后，每天吃食也挺快乐。陶阴鼎有一定的体量，有一定的重量，是一个非常写实的鹰。它在写实中有一种高度的提炼，提炼到什么程度呢？有点像最高级的动画片中的感受，比如你去看看《功夫熊猫》，就能感受出这种高级。这东西专家把它定为仰韶文化，但是它在中国的仰韶文化中鹤立鸡群，独此一件。它不仅在仰韶文化中鹤立鸡群，它在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也鹤立鸡群，独此一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超强的写实能力，又有超强的抽象能力，还有实用功能。它是盆状的，后面背负一个深盆，也可以说是长口罐，所以这命名就出现问题了，到底叫什么呀？我们今天叫陶阴鼎，是把它推至了最高等级。

0: 可能一开始就叫鹰盆啊，鹰罐、鹰尊。名字为什么越起越高呢？是因为这东西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地位一重要，就得给拔高上去。我们对仰韶文化了解最多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具象的有小孩手拉手跳舞的盆，抽象的有窝纹的水罐。仰韶文化包含的文化含义，我们今天是很难破译它的。我们用我们四五千年后的人的思想去破译四五千年前的人的思想是非常难的。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想的也完全不一样。陶阴顶上没有纹饰，它的颜色是灰的。这有一知识，在烧陶器中，灰陶比红陶难烧，灰陶比红陶成本高，到今天依然是如此。灰砖比红砖难烧，灰砖永远比红砖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前北京的大四合院都是灰砖盖，不用红砖。红砖档次低，灰砖又比红砖结实，又比红砖档次高。你看那武术表演，徒手劈砖都劈红砖，不劈灰砖。灰砖第一你劈不动它，第二它还贵，舍不得，所以都用红砖。这鸡吃食吃习惯的时候，来了几个学生。1958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工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同学们来到化县进行考古勘察。由于田野考古特别苦闷，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学生就在四周溜达，最后转到了太平庄，听说这家有个东西，于是进去就看。一看这鸡食盆，一老鹰跟一群鸡对峙着。这农民一看，你们这么喜欢它，那我就送给你们吧。那几个学生就把这东西给抱了回去。后来专家一研究，认为陶阴鼎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最后就入藏了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仰韶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是我们新石器时期名气最大的文化。为什么名气大呢？是因为100年前它就命名了，凡是跟仰韶文化接近的都属于仰韶文化，所以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分布。据碳十四法测定年代，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至5000年。当时仰韶文化是两个地质学家发现的，一个叫安特生，他是瑞典的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他发现了北京的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文化。另一个是他的助手刘长山。安特生1914年受聘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刘长山采集到动物化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文化遗址，安特生了解情况以后，在1921年4月18日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亲自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到了10月份，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首次挖掘，证实此处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个遗址先后经过三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由于遗址中还发现了非常精美的彩陶，因此人们最早称之为彩陶文化。陶阴鼎被发现时并不怎么出名，它出名是因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作为申奥文物出国展览。1991年我们准备申办2000年奥运会，当时为了扩大国家影响，就选了一批文物去瑞士洛桑 莱蒙湖畔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进行展出。那这文物先让谁看呢？先让萨马兰奇过目。萨马兰奇一眼就看中了这件陶鹰鼎。为什么选中陶鹰鼎呢？你想啊，奥运会都是比肌肉啊，这陶鹰鼎看着就有体育精神，有肱二头肌，有腹肌。其次，在各国文化中，鹰都是勇猛的象征。可费了这么的劲，那次咱们北京还是以两票之差没获得举办权。哎，甭管怎么着，咱后面选上了。1991年这次出国是陶鹰鼎最后一次出国展出。2002年他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国了。鹰在各国的古代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动物能做的事儿，我们大多都能做，能跑，能跳，能游泳，能钻地，唯有一件事儿我们不能做，那就是飞。我们的古籍中啊，比如《诗经》啊，《礼记》啊，《左传》中就有关于鹰的记载，《史记》中载李斯有一段就是“牵黄犬，避苍鹰”。你看那时的人打猎有俩帮手，一个天上飞的，一个地上跑的。可是农耕民族的打猎多半都是娱乐活动，一直到了苏轼、苏东坡的密州出猎的时候，还是左牵黄右擎苍。比如唐代专门设养鹰的机构啊，例如《新唐书》中记载：“衔旧使鸭无纺，以供食兽。”一曰雕纺，二曰虎纺，三曰药纺，四曰鹰纺，五曰狗纺。这雕、虎、药、鹰都是天上飞的，就一个狗是地上跑的。后来人称这不务正业的人都是无纺小儿。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辽金，都对海东青感兴趣。海东青是辽金时期对猎鹰的一种称呼，本意是指大海东边飞来的朱青色的猛禽，满语意为毛隼。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例子，鹰都是以大博小，比如捕鼠捕兔，海东青是典型的以小博大，这也就成就了辽金民族最重要的图腾，它是一种辽金文化的象征。但在中国文化中，对鹰往往是负面为多，除了鹰击长空以外，剩下的比如飞鹰走狗、鹰视狼步、鹰头雀脑等等，都是负面的词汇。我们描绘一个人有鹰隼之相的时候，就会说鹰嘴耀目、鹰鼻耀眼。一直到近代的林海雪原，一个大反派还叫座山雕，过去叫坏，现在叫帅。但是我们四五千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这个鹰鼎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所以才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国宝。究竟这件宝物古人是怎么想的，出于什么目的做的，做完了干嘛用的，我们今天都无从知晓。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咱们国家有两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一是秦岭。秦岭两边的气候截然不同，秦岭以南属于亚热带气候，以北呢属地理的分界线。另外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呢是南岭，地理的分界线。另外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呢是南岭，它是南部啊最大的山脉和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它在冬季特别明显啊，

冬天西伯利亚寒流来了，这个北方冷吧，你往南去，你到了南京也冷，你到了长沙也冷，但你跨过南岭，立刻就鸟语花香。那么这最温暖的这一片地域，就是我们说的今天两广地区，包括海南，包括

也就64年，赵佗在位比乾隆还长，他在位67年，寿数过百。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在位时间都长啊，他活的时间太长了，以致把他的儿子们都熬死了，儿子们都等不得继位就去世了，最后继位的是他的孙子赵胡。所以待赵佗去世之后，赵胡也就是赵佗的孙子啊，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派人驻守番禺四周，然后派了四支完全相同的送葬队伍，护送一模一样的灵柩从番禺城四门齐出，空前绝后。这种葬法以致谁都不知道赵佗究竟埋在了哪里，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较为传奇的墓葬之谜。麦英豪听了之后赶紧就赶过来了，他拿着电筒一照啊，说这肯定是汉代巨型墓葬无疑，但墓主人是谁，墓葬是否被盗，这会儿无从知晓。等到天黑的时候，麦英豪就派黄淼章呢，说你先进去打探打探。这黄淼章呢，哆哆嗦嗦的就进去了，发现里头有好多青铜器和玉器，尤其看到青铜编钟的时候，让他十分兴奋。当时的人对青铜编钟比较熟悉，因为在这之前1978年的时候，发掘湖北曾侯乙墓时出土了一组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而且在当年还为国人演奏了东方红，所以他对编钟印象深刻。这些器物保存完好，那么可以判断这墓历史上没有被盗掘过。勘察之后，麦英豪心里有底了，这极有可能是南越王的墓，几十年的苦苦寻找的传奇大墓就这样出现了吗？他直接向省政府汇报，随后一则电报传到了国家文物局，广州岘港发现一石室彩绘大墓，墓葬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初步判断墓主人很可能是南越王或南越王家族成员。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奈听完汇报后认为，既然已经发现了，就要尽快妥善解决。随后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性挖掘，拉开了这个大墓的序幕。1983年8月25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场发掘工作持续了43天，共出土各类文物10000多件。这么庞大的数字令世人震惊，而且这些文物里不乏国宝级的文物。这座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汉墓，也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发掘工作完成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就地建设南越王专题博物馆、保护古墓、陈列出土文物的决策，这便建成了现在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这座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数量比较大，品种比较齐全，雕琢也非常精美。比较典型的有丝里玉衣，玉衣是用玉片编成的衣服来给去世的人穿上的，古人觉得玉衣可使尸体不腐，这只能用于帝王和高级贵族，但玉衣是有等级的，文献记载它分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分别用金丝、银丝和铜丝连编缀玉片。那么《后汉书》记载，皇帝死后用金缕玉衣，诸侯王、第一代列侯、贵人、公主死后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但是并没有记载丝缕玉衣，
所以南越王出土的这

0: 件丝缕玉衣是个重大发现。南越王墓里还出土许多玉剑石，这也是国内考古发现数量最多的玉剑石。玉剑石在各大博物馆里都很难找到完整成套的，大多数都是分开的，要么有个剑首，要么有个剑格，都是散落的，或者其他几块凑成一组的。这南越王的玉剑室出土了多少呢？58件，一共配成了8套。剑在中国武侠中比刀重要，刀很凶，带有凶气，但剑带有文气，所以我们老说剑胆琴心。如果你要说刀胆琴心，这听着就不怎么雅，有点黑社会的感觉。由于剑是随身佩戴的，所以它就特别注重装饰。那么玉剑室一般就4块，剑首、剑格、剑帜、剑臂。剑首一般是圆形的，手抓住剑柄时在手下露出的部分非常的漂亮。剑格位于你握剑时的虎口位置，它是有功能的，最初的功能是防止自己的手不受伤害，但这种玉剑格主要功能就是装饰了。往往上面雕有各种复杂的纹饰，有高浮雕的，比如你雕出一个齿虎来，也有浅浮雕的，比如你雕出一个骨纹来。剑帜是剑鞘上一个最重要的装饰物，另外它还有悬挂功能，挂在身上。剑帜古称剑位。剑臂呢，则是剑鞘的最底端，它也是一个很强的装饰功能，还起保护作用。这些数量众多的玉剑饰是你到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必看的展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玉璧。南越王的玉璧一个比一个大，其中一个最大个的直径达33.4公分，堪称璧中之王。这是建国以来考古出土最大的一块玉璧。这璧呀，在古人眼里等级非常高。周礼中就记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礼器里面，苍璧礼天是排第一的。在藏式中，古人觉得玉有防止尸体腐朽的功能，另外也要在腹部放一块玉璧，一来可使灵魂升天，二来也反映古人对上天的一种敬畏。玉璧自古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直到今天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影响。比如我们说完璧归赵，把东西从别人那儿借来再还回去，咱们叫璧还。完璧归赵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战国时期赵惠王得到了和氏璧，但被秦昭王看上了，秦昭王愿以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赵国的蔺相如就带着和氏璧见了秦王，但见秦王没有给诚意啊，就设法把玉璧取回又还给赵王，这么一个故事。那我们的成语中还有什么呢？珠联璧合、中西合璧等等，这些词儿听着就很雅。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些词汇跟这个璧直接有关系。那么这个墓的墓主人是谁呢？他还真不是赵佗的墓。这墓里出土有2件可以印证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文物。一件是方的玉纸的印章，上面刻着赵墓，这很直白，这是主人的名字，就叫赵墓。还有一个就是一方龙纽金印，上面刻着文帝行玺4个篆书字。两者一结合，就知道了这墓主人就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默，也就是史记中记载的赵胡。那这赵胡为什么又叫赵默呢？它有俩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它本来就叫赵默，出现了讹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写成了赵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赵默这个人对中央政府使用一个不常用的名字叫赵胡，而赵默呢只是在南越国境内使用。一个人有多个名字，这在古代很常见。赵佗的墓从历史上记载一直都没有发现。当年三国时期啊，孙权专门派军队去找也没有找到。有人说呀，墓葬之间是有规律的，找到了孙子的墓就可以找到爷爷的墓了。那赵佗的墓到底在哪儿呢？有人知道，比如搞堪舆的，搞风水的，搞盗墓的，但这事儿估计他们都不会说。那这墓到底在哪儿呢？没人知道，可我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呢。它一定在南越国辖区的地下。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儿这故事的主角是一对海归门神。2000年3月，21世纪的第一场佳士得春拍在美国纽约如期举行。屠戮在拍卖前先分发出去，商人主要看什么东西好买卖，而艺术家和藏家则寻找有什么重要的艺术品。中国画家袁运生先生在翻阅拍卖屠戮时发现了一件中国古代浮雕，估价50万美金。在拍卖屠戮上，这件长方形的汉白玉雕刻的武士浮雕门神像，武士身穿戎装，怒目圆睁，立于牛身之上，肩和头部还有一只凤凰。武士手里拿着宝剑，剑指向牛嘴里的荷花。袁运生先生和袁运甫先生是兄弟俩，首都机场当年扩建时的裸体壁画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就是袁运生先生画的，当年还引起过轩然大波。兄弟俩专门是做壁画的，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且袁运生呢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壁画系任过教。袁运生先生曾经研究过王楚直墓中的雕像和壁画，他判断这件浮雕就是王楚直墓里的被盗文物，拍卖屠戮上编号209，那么到了那天一定就会被拍走。他觉得这事态有点严重，当时就把情况通知给了中国大使馆，然后又通过岳阳电话和中国的文物部门取得联系。有关专家一看，凭直觉就知道这肯定是王楚直墓中浮雕的武士像，站岗的门神，因为风格很明显啊，一看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王楚直墓抢救性挖掘是1995年开始的，在这之前这所墓已经被盗多次，这次挖掘前这个墓基本被盗光了。前室门口左右正好缺了俩同尺寸的门神，一般盗墓者都不搬石头，因为石头太重，但王楚直墓里的石雕实在太精美了。那么除了这墓中的这对武士门神，还有12生肖、散月图和奉侍图等16块汉白玉浮雕，刻工精湛，线条流畅，它是晚唐五代时期少见的珍品。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石雕。曲阳是著名的石雕之乡， 出产优质的汉白玉闻名。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多数都是曲阳工匠雕的。这墓中的浮雕的发现说明曲阳的石雕工艺在唐代已经相当成熟了。当时发掘的时候有考古记载，墓室前史的十二生肖人像浮雕原有12件，1994年被盗6件，剩余6件中呢，只有鼠、龙、马、鸡还镶嵌在墓壁的壁龛上，蛇和羊已经被盗墓者凿下运出了墓外，藏匿在草丛之中。那么这些东西都现存在曲阳县的文物管理所。前史四壁，每壁3个，属在北壁的正中，正好是子夜时分。那么这12件啊生肖雕刻是以鼠为先的顺序，以北为上，顺时针排列。除四壁上啊有这12生肖以及人像的浮雕外，南壁下部2个佛龛啊和甬道2侧的佛龛镶嵌的浮雕都已被盗走，内容不得而知。按照考古的一般推测，这4个壁龛内镶嵌的浮雕极有可能是门神武士之类。而最重要的2件收藏在今天的河北博物院，散月图、奉祀图，它绝对是国宝级的精品。当时他们一起嵌在墓室的后室。散月图以汉白玉石雕精刻而成，唯美的表现了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人的面目啊圆润，体态丰腴，腰肢倾斜，衣带飘飘，有萝卜透凝脂之感，体现了唐代以胖为美的风格，乐器刻画的十分精细逼真，为中国音乐史研究提供了极难得的资料。奉祀图，侍女们的衣着是唐代妇女最经典的搭配。今天啊，我们有一些关于唐代的影视作品，女性人物几乎个个袒胸露乳，这与史实有差。在唐代，只有身份地位较高的女性才能穿这种开胸衫，平民百姓家的女子穿衣拘谨。我们从这2幅作品完全可以看出唐代上层妇女的生活状态。散月图是一种精神追求，奉祀图是一种物质追求，它记录了当时贵族的奢华生活。拍卖图录的这件作品的所有者极力否认这件50像是王楚直墓被盗文物。他提出俩理由。首先他说这50像跟王楚直墓的其他浮雕的风格不同。其次，墓中被盗的雕像颜色都很浅，而50像的颜色鲜艳如初。我们的专家立刻就反驳道，武士浮雕与散月图、凤月图的浮雕风格不同，是因为功能不同。武士浮雕是门神呐，用于镇邪驱鬼守卫，造型必然是夸张的横眉立目，而墓中服侍主人的散月等形象是世俗人物的歌舞升平，表现墓主人的富贵生活，和蔼可亲。你不能让你们家的门卫和伺候你们家的丫鬟都一个表情吧。那么至于浮雕的颜色不一样，是因为后来保存的环境不一样啊。国内成立了专家组，开始跨国追讨文物，追讨的过程充满了艰辛，经过多方交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美国司法部门做出裁决，将文物没收，无偿归还给中国。这是中国首次从境外无偿成功追回古墓被盗文物。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文物大量走私出境，没什么人管啊。加上当时欧美市场非常活跃，文物越来越贵。直到跨入了21世纪啊，西方多了一项规定，限制文物交易，不允许来处不明的文物交易。欧美人都比较规矩啊，他就不买了。那么出土文物就再度价格下滑，变得非常便宜。那么21世纪以来啊，尤其

近十年以来，不能证明文物来处的都不能在西方自由出入境。王楚直墓葬被盗时正值文物价格的高峰期。我们知道王楚直墓所处的地点离定窑的产地非常近。五代时期的定窑是定窑质量的最高峰，这个墓葬里的瓷器全部被盗空。我们知道王楚直墓的所在地正好是古代定州的辖区，我们的定窑在五代时期质量是最高的，这个墓葬里一件没有留下。我猜想啊，这个墓葬打开的时候，这里的所有的定窑件件都够国宝。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机会一睹芳容了。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跨国追讨文物必须有相关国际法做依据。1970年11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巴黎公约，加入的国家如果文物被盗，无论文物流落到哪个国家，国际刑警组织都有权追回，并追究走私分子的法律责任。中国1998年11月28日加入了这个公约，而美国呢是缔约国之一，按照巴黎公约的相关规定，美国有责任有义务将其归还，前提你必须证明你这文物是被盗的。这次最直接有力的证据就是把王楚直墓周圈的土样与准备上拍的武士浮雕身上的土样进行化验比对，两份土样完全一致，铁证如山。我们说了半天，这墓主人王楚直是谁呀？他是唐末乱世枭雄，一方诸侯。因为这对武士门神被追回的故事，让世人重新认识了他。王楚直活了60岁，他生存的年月是晚唐到五代时期。他是京兆万年人，就是今天的陕西人。墓志称他是并州晋阳县人，他在晚唐五代时期任义武节度使。王楚直的父亲王宗是又有钱又有人脉，王宗借助家族强大的实力做了神策军吏。神策军是唐代中后期中央北衙最重要的禁军，后来他官升至金武大将军。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王楚存，小儿子就是这王楚直，分别在下面当了俩司令。六年后王楚存去世，弟弟王楚直接班成为义武节度使。王楚直由此开始了对定州22年的统治，成为北方重要诸侯之一。公元907年，唐王朝走到了命运的尽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政权。朱温为了笼络王楚直，封他为北平王，建立北平国。北平国非常小，管辖的也就是这个地方，定州啊、易县一带，在北京的西南方向。王楚直自己有一家事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身边有一位被宠的道士叫李英之，道士将自己的养子呢刘云郎带到了王楚直身旁。王楚直看到这孩子以后呢非常喜欢，就将这孩子认为养子，并改名叫王都。多年以后，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军队将领。按常理王都应该好好回报义父，但事与愿违，因为王都对王楚直确立儿子王玉为继承人感到不满，发动了叛变，软禁了王楚直，并杀害了王楚直的子孙和将领，篡位夺权。王都有一天去看被软禁的王楚直，王楚直抓着王都的袖子说呀，说你就是个逆子，我哪一点对不住你啊。那么不久以后呢，王楚直就

0: 去世了。后来王独觉得心中有愧，又要堵世人的嘴，决定为义父举行隆重的葬礼。他找到了最好的工匠来装修豪华的墓室。王楚之死于天佑二十年，即923年次年下葬。此类啊，被儿子和养子杀死的例子在唐朝五代年间比比皆是。主要原因是那时社会动荡，当时安禄山、史思明也是被儿子所杀。正因为如此，所以王楚之的墓才会选择一个偏远的地方。1994年夏天，当地百姓发现了山上有一个直径一米的盗洞，马上去报警，相关的专家呢来到现场勘察，根据墓室壁画和墓志铭，专家确定了这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王楚之墓地。虽然里边基本上被盗干净了，但通过精美的墓室壁画和浮雕推测当时的器物非常精美，可惜全部散失。这对被盗的武士是一对门神，最后在国家博物馆展览，被定为是尉迟恭和秦琼，这俩都是唐代人。尉迟恭和秦琼后来作为门神，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啊，这是元代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啊，王楚之墓的这个门神只发现一个，于是就有专家说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果不其然，这件东西就出现了。这块汉白玉的浮雕门神，由于拍卖时引起轩然大波，后被中国文物部门索回，引起了安思远的注意。安思远发现自己库房里当年在澳门购买的一尊啊五代时期的汉白玉浮雕像与此相同，主动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说我这儿呢还有一块呢，应该跟那块是一对。安思远非常大度，无偿的把他买的这件文物捐赠给了中国政府。现在两件都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我们有时候生活中说呀，好事成双，王楚之墓的这对高浮雕武士像，这对门神真是好事成双。下葬的时候被安排在王楚之墓道的前室，左右看守着墓葬，但他们不知道一千年以后，这两块雕版命运多舛，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美国还天各一方。由于种种原因和所有人不懈的努力，使这两块国宝级的浮雕武士像回归祖国，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2: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3: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胡川燕。
4: 我是石龙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2: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4: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3: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4: 夜班情况平稳。
5: 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0: 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约之二》。在江之兰看来，如下事情是不可以在文房中做的：谈市井，尽绮丽，狼藉文史，雅气位置无次，其壁不莲子入帘，对花不主名，古琴不焚香，隐家名不尽吉数等等。江之兰强调，文房之中应该整洁美观，不可以讨论世俗，也不可以攀比名牌。读书人的空间应该足够清雅，身处其中应该懂得安贫乐道，在用心读书之中体会没有世间技巧的快意人生。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约之二》的由来。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6: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7: 马上开窗通风。
8: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6: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9: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8: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6: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0: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6: 答对了。
11: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2: 18个月，必须换新。
6: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3: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5: 人人讲安全，
14: 个个会应急，
5: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5: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